0: 提到的这些渔船的安全，另一方面还有来到这里慕名而来的游客的安全。那截止到目前呢，象山县新桥镇依然留下来的旅客人数啊，相比前两天的778名已经减少了将近90%，现在只剩下了90人。那剩下来的这10%的90名旅客依然是未来一段时间防台风工作的重中之重。那当地呢，除了为他们准备了应急的食物和水源，还为他们准备了一些应急的生活包。我们今天就带了一部分来到现场，在这个包里面啊，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个不薄的这样的一个被褥，同时呢还有这样的一个盆，包括像一个纸巾，还有牙刷，在里面呢还有换洗的衣物和拖鞋等等。那在旁边还为他们准备了应急的这个医疗卫生的相关的保障物品。那除此之外，我们在当地还了解到，目前象山县已经设置了有339个应急安置点，可以同时容纳38000多人。除此之外，这些应急物资也已经全部的提前准备到位。那接下来的一段时间，象山县将全力以赴并且严阵以待的应对台风巴威。
1: 浙江温州市已经于昨天20时启动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
2: 今天凌晨，温州苍南迎来强降雨，具体情况如何？来连线此刻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韩栋。韩栋你好，请给我们带来你在现场的观察。
3: 好的，主持人，此刻我所在的位置就是温州市苍南县延亭镇的这个金沙滩的景区啊。那受台风巴威的影响啊，昨天晚上呢，苍南市已经有这个持续降雨的过程。那此刻我们在现场也能够感受到天气是一直在不断的变化的，因为在刚刚开始直播前啊，这里的雨势还是非常大的。那此刻呢，这个雨量逐渐在减小。其实今天我们在现场啊，能够有一个很明显的变化，跟昨天相比啊，昨天我们站在这里的天气还是以这个晴热天气为主，但是今天呢，除了说是降雨的区别以外，还有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海面上浪的一个区别。当然呢，今天和昨天一样，同样都是属于一个退潮期，潮位偏低，但是受台风环流的影响啊，海面的风浪仍然这个在显著的增大。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浪高已经超过了3米左右，退潮期的浪头啊，是比昨天距离我们更近了，那其实也就是说明这个台风啊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海浪不断的拍打在两岸的礁石上啊，也掀起了6到7米的大浪。昨天晚上温州市的防台风应急响应等级提升以后啊，温州市防止也是第一时间向全市市民发布了告全体市民书。随着台风持续北上，极有可能会正面袭击温州，当地已经全面落实停止户外集体活动的防御措施。那公告同时呢，也提醒了市民非必要不外出，而且提醒大家要储备这个饮用水和食品。那此刻我所在的延亭镇是当地典型的渔村啊，渔船这两天是已经全部回港避风了，但是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极端天气下渔船互相碰撞导致渔民财产损失，当地昨天开始对23艘重达22吨左右的小型渔船进行了吊装，并在岸上对他们进行了一个加固。除了财产的安全啊，我们还要关注的就是人的安全。昨天晚上9点前，这里已经有一部分投亲靠友的人员进行了转移。那今天上午9点前，沙滩沿线的居民啊，也将会全部转移。其中呢，我们也了解到啊，延亭镇上有30多名失能和行动不便的老人啊，也被转移到了当地的乡镇卫生院来进行照看。沿线的延亭镇呢，昨天其实也已经统筹调度了100多辆的大巴车，组织全镇居民进行有序的转移和撤离，他们撤离到了当地中学临时改造的避灾安置点。那避灾安置点在妥善封存和保管学生们个人物品的前提下，足额腾出了这样的公共空间，保障转移群众的入住。目前的这个安置点啊，现在已经是接收村民有1800多人。除了必要的一些医疗保障以外啊，还提前储备了饮用水、泡面、八宝粥等等的食品，并且足量配发了被褥，而且还贴心地增设了草席来提升群众的入住舒适度。那由于转移工作啊，昨天夜里也一直在持续地进行，当地的电力部门啊也在现场架设了应急的照明设备，随时为夜间抢修和这个现场停电的安置点提供可靠的一个照明，也组织了工作人员对应急发电机进行了检测，保证用电的一个需求。那当前呢，台风巴威的强度其实又有所提升的，水汽输送依旧充沛。浙江目前已经有11个县市

0: 区发布了山洪的这个灾害红色预警，为了应对后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各类次生灾害，我们可以看到啊，温州市已经储备了冲锋舟艇603艘、卫星电话、排水泵、发电机三大件，一共是12000多台救生衣、防护雨具、头盔和照明灯具、救生绳等这种无小件，大概是150000件左右。各类的救灾物资已经累计储备达到了68万余件，我们可以看到温州已经做足了这样的储备工作，也是为了能够第一时间进入到抢险救援的一线工作当中去。主持人，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把时间交回给北京演播室。
1: 好的，感谢韩栋从现场发回的报道，谢谢。再把视线转向福建，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于昨天16时30分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福建莆田各地提前部署，通过开展城区行道树排险加固、水库隐患排查等举措，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准备工作。
2: 7月10号上午，在莆田市秀雨区护石街道，园林养护工人正在对道路两侧的树木进行疏枝修剪和支撑加固。经过修剪，原本繁密的树冠变得更加通透，可以有效减轻大风天气下树木的受风面积，降低倒伏风险。仙游县拥有大中小型水库120多座，针对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持续性强降水影响，当地已经组织力量对水库蓄水水位、泄洪渠清理、大坝加固等关键点开展拉网式排查，并提前预留防洪库容。
3: 目前组建5个专项工作组前往各乡镇全覆盖开展水库、山潭、堤防、水闸、山洪灾害点等重点领域隐患排查，细化防控要点。
1: 除了各种排险加固，这两天在福建莆田各地还抢抓台风来临前的天气窗口，组织农户抢收早稻、荔枝等农作物，同时联合农业部门进村进行农业技术指导，配套做好田间防涝防护。
4: 在莆田市仙游县杜尾镇的连片稻田里，大型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同步完成切割、脱粒、清选工序。田埂边运粮车随时待命，收割、装袋、转运各环节衔接顺畅，抢收作业高效推进。
5: 这批早稻本来还有半个月才全面收割，台风又来了，我们要提前选收，训练减少倒伏化肥的损失。
4: 据了解，杜尾镇今年早稻种植面积约2970亩。接到台风预警后，当地第一时间向各村发布农事提醒，提醒农户对具备收割条件的稻田进行抢收，同时联合农业部门进村开展技术指导，提前疏通稻田沟渠，降低田间水位，为尚未收割的晚稻秧田做好防涝准备。在莆田市历城区北大村，当地果农也在抢收成熟荔枝，减少台风降雨可能造成的落果裂果损失。
6: 在台风来之前尽量能抢收，然后多抢收一点，现在麦是比较红火，都已经被预定走了。
7: 记者10号下午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目前相关水域已经全面进入台风防御状态，工作人员通过停航部分客渡运航线、引导船舶至安全水域避险等多举措，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影响。
2: 据广东海事部门统计，截至10号14时，客渡运航线已停航9条，客渡运船舶已停航21艘，75个海上施工项目、117艘施工船舶全部停工，并进入安全避风水域，3艘风电施工平台共计撤离108人。粤东水域1471艘船舶已纳入防台管控，被管控的北上船舶将分别引导至粤西水域、珠江口以西水域、南海北部安全水域等地锚泊。
8: 闽粤交界水域是我们南北航线船舶北上的必经之路，我们汕头海事局将北上船舶作为跟踪管控的一个重点工作，通过加强出港船舶航行计划、过路船舶的一个船舶动态的一个摸查掌握，劝告279艘北上过路船舶合理调整航行计划，避免前往台风影响的水域，引导选择合适水域避风，确保船舶航行安全。
7: 为了防御台风巴威，上海多部门迅速行动，进入防台风防汛应急状态，采取多项措施，确保城市运行平稳有序。

上海海事部门也提前启动了应急预案。9号12时，洋山港海事局辖区内的中小型船舶已经全部完成安全转移，10号晚完成大型干线集装箱船撤离组织工作。宝山海事局为停靠在吴淞口国际邮轮港的邮轮提供一船一侧点对点服务，根据船型特点、航线需求及运营风险，为部分邮轮逐船定制保障。

0: 西郊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提前启动保供预案，目前中心内青菜、生菜、油麦菜、杭白菜等常见的叶菜供应充沛，部分商家已经迅速从产地调货，日均进场量达到日常水平的 1.5 至 1.7 倍，可满足市民需求。果品部已经实时跟踪天气与路况，引导商户错峰发货，拓宽运输通道，目前市场果品日均进场量稳定在2000吨以上。
1: 针对台风巴威可能对我国造成的破坏性影响，多地多部门持续发布预警信息，要如何看懂预警级别和相关提示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2: 针对台风这类自然灾害，我国建立了突发事件预警制度，按照紧急程度、发展态势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将预警级别分为一级至四级。预警信息发布后，有关部门可以依法采取关闭或限制使用有关场所、暂停人员密集活动、停课、停业、停工、停运以及人员转移等防范性、保护性措施。有人可能觉得这些不过是温馨提示，但这些措施在法律上是强制性的行政命令。当政府发布台风预警时，你面对的就不仅仅是一条天气提醒，而是意味着从常规秩序切换到了应急状态。
3: 预警的发布，那么是由政府或者他授权的部门来发布。发布了之后呢，它不是仅仅是一个提醒，而是有法律效力的，意味着它有相应的响应措施。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73条规定，自然灾害发生后，政府可以采取禁止或者限制使用有关场所、终止人员密集的活动或者可能导致危害扩大的生产经营活动等措施。这些措施有法律效力，拒不执行可能要承担法律后果。专家也强调，之所以要严格执行相关的规定，为的就是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3: 以前呢，也有一些教训，响应的措施啊不到位，很多公众就比较的淡漠啊，没有这个足够的警惕，不配合，抗拒，转移到了别的地方，自己还要回来。对于公众来说呢，就是宁可这个想的多一点，不要有侥幸心理。
1: 台风来袭，相关区域民众应掌握科学避险常识，提前做好防范措施。一起来了解。
4: 及时关注台风预警，了解台风动态，台风天非必要不外出。台风来临前，提前到坚固的房屋中躲避，收起屋外阳台的可移动物品，捆紧栓牢门窗，加固铝合金门窗。高层楼房住户要远离玻璃幕墙和落地窗，室内检查电路安全，准备至少3天的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口哨和急救药品等应急物品，以防断电停水。居住在低洼地区、危旧房屋、临河区域的居民，请提前熟悉附近的应急避难场所位置和转移路线。收到政府部门的转移通知时，及时撤离。如果在户外，应尽快前往结实的建筑物内避险。行走时应抓住固定物体，弯腰靠边慢行，避开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开车需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关闭车窗，尽快在较高地点停车避险。沿海城市还应该避免停在海边，防止车辆泡水。渔船应尽快回港，关闭海滨浴场。当风雨骤然停止时，可能是台风眼经过，并不意味着台风已经远离。此时应该继续待在安全场所，留意最新台风预警信息。台风过境后，做好室内外清洁和消毒，切忌喝生水或吃被水浸泡的食物，也不要去海边赶海捡海鲜。被台风吹上岸的海鲜可能存在很多病菌，容易引起食物中毒。而且台风过后，风浪仍然较大，有被海浪卷走的危险。
5: 昨天我国运载火箭首次实现可控回收。昨天12时15分，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同时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历史性突破。
6: 长征十号乙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就在海南商发的2号工位点火升空。这一次发射的最大的看点是在于它不仅将挑战这个型号的首飞，

0: 同时呢，在它的返回着陆段还将挑战验证我国独创的海上网系回收技术。
1: 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依此期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
2: 比我昨天晚上做梦想象的还要好，
3: 正中靶心。
2: 正中靶心，这精度控制得太好了。这次表现最好是发动机，我们肯定有信心了，后面每一步都把它走稳，当然会走得更快。
4: 我们既定的两个主要目标，一个是一子级要回收，第二一个是新研的二子级大推力的液氧甲烷模块，这个实现以后大运力高效发射也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5: 迈出去了第一步，我们的脚步一定不会停下。那么未来我们面临的是要将回收重复使用的这个技术成熟化，更加可靠。
6: 下面我们再通过画面从不同的角度来观看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发射回收的过程。
7: 3、2、1，点火，
8: 点火，
9: 点火。7:10:15，5:29，
7: 阵地遥测信号正常。
9: 阵地遥测信号正常。文昌光学雷达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文昌飞行正常。
10: 铜鼓岭遥测信号正常。
9: 第二级分离。
7: 2120跟踪正常。
9: 高整流罩。B 级三个舵展开。B 级动力减速段发动机点火。C 级三机发动机点火。
7: 啊，开了床。
9: C 级固定发动机关机。
1: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这型火箭的设计亮点有哪些？下面一起来了解一下。
0: 在我身后啊，就是这枚长征十号乙火箭的首飞舰，它采用5米直径的两级串联构型。这个高63米、大约20层高的大家伙，采用的是一个3平侧发的模式，也就是水平总装、水平测试、水平转运。这种模式占用发射工位的时间短，准备时间呢只需要14天。这样一来，工位的翻台率更高，一年能打的发数也会更多。
11: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新一级配置了7台液氧煤油发动机。新二级配置1台液氧甲烷发动机接力工作，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复用状态下可大幅降低发射成本，具有大运力高性价比的优势。
12: 整个这个长征十号乙火箭的话，也是就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市场，来研制的啊，它的这个二子级是这个低成本的液氧甲烷模块的二子级，然后它的一子级是这个可重复使用的，也就是说整个这个火箭的这个发射的这个成本啊可以得到这个降低，另外可重复使用之后啊，我们也是能够提升这个发射的这个频次，这样的话也是为我们国家后续的这个低轨星座的组网建设啊等等的这个贡献力量。
11: 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按计划开展一子级复用飞行验证，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迭代升级。
1: 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这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

0: 这种全新的网系火箭回收方式到底有哪些独特之处？它又是怎么接住从天而降的火箭呢？继续来看。
1: 大家看到这个火箭那个山格舵的位置啊，就有一个这样的挂钩啊。这个挂钩其实在火箭上面有四个，那在火箭返回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挂钩会在预定的高度展开，这个挂钩呢就挂在网上，就把从天而降的火箭稳稳地接住了。
2: 其实啊，它的原理啊类似于航母阻拦索，但航母是在水平方向拦住飞机，网系回收是在垂直方向接住火箭。
3: 它这个网呢，其实是一个可动的一个机构，机构上面呢是有这个四条钢索，也就是火箭上呢它会有四个这个挂钩，在下落的回收的过程中呢，靠网系的动作去寻找这个火箭上的挂钩，然后进行一个着陆，这样的话就是一个缓冲的作用，完整的把火箭挂在这个回收网上，然后逐步的给它再立在这个我们的回收船上。
2: 承接这次任务的是我国首艘网系回收海上平台“领航者号”，它长144米，宽50米，满载的排水量2.5万吨，具备动力定位能力。它能在茫茫的大海上成为一个稳定精准的移动着陆场。那火箭到底怎么飞，又是怎么回来的呢？一二级分离后，二级继续送卫星入轨，一子级返回，在不到6分钟内要完成空中掉头、减速刹车、精确着陆等一系列高难度、高精度动作，实现控得住、回得准、落得稳、接得住。
4: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全国用电负荷在昨天创下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海南、宁夏、甘肃、福建、陕西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历史新高。面对用电高峰，我国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5: 今年以来，我国用电需求出现新特点，工业用电量稳步增长，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装备等新兴产业用电持续扩容，服务业用电量保持较快增长，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均超过40%。此外，高温天气抬高用电负荷，全国空调负荷占比接近30%，部分省份超过40%。面对用电高峰，我国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特别是19亿多千瓦的新能源为五高峰用电提供了有力支撑。
6: 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新能源发电出力超过6亿千瓦，贡献了40%以上的高峰出力，有力支撑了五高峰的电力平衡运行。
5: 新型电网建设也为今年迎峰度夏电力保供提供了有力支撑。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提升了省间电力互济和应急支援水平。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种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实现丰收。
7: 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为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分地区看，25个夏粮产区中，22个实现增产。夏粮单产稳中有升，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均有所增加。此外，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有所减少，但影响总体可控。
8: 五月中下旬到六月上旬，我国南北多地出现了大范围降水过程，湖北等地还出现了强降水，局部地块小麦出现了倒伏，各地积极采取补救抢收措施，全力减轻灾情对夏粮生产的影响。夏粮是全年粮食产的第一季，夏粮产量约占全年粮食产的21%左右。今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0: 国家移民管理局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上半年移民管理相关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

0: 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
1: 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内地大陆居民1.76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47亿人次，外国人4590.6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7%、8.1%和20.6%。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77.7%，同比上升30.6%。
2: 珠海边检总站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共查验出入境人员1.19亿人次，同比增长约9%，创历史新高。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流动持续升温。
3: 上半年，珠海边检总站所辖拱北、青茂、港珠澳大桥、横琴四个口岸客流量居全国前十，港珠澳大桥、横琴、拱北三个口岸车流量居全国前十，港车北上、澳车北上热度持续攀升。上半年，该总站累计查验港澳单排车北上总量突破350万辆次。与此同时，粤车南下政策实施范围已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9个地市。该总站上半年累计查验粤车南下车辆约1.6万辆次。
4: 也是5月份刚刚中签嘛，然后的话牌的话也是刚刚才拿到，跟家里人一起去东涌那边逛一逛，坐坐缆车，心情的话也很激动。
5: 1个月至2个月都会上去1、2次，都是上嚟同啲小朋友玩多啲啦。咁而家星期二、星期三咧，已經唔需要再預約咧，就比較方便啲。揾活動玩嗰時咧，可以隨時即刻就可以上到嚟咯。咁都好方便啦，而家係。
3: 通關效率也在不斷提升。在港珠澳大橋口岸，港澳單排車經由一站式通道，通過光學識別、人臉比對、指紋核驗，全程不到半分鐘即可駛出。人員通關方面，內地居民持電子證件，經快捷通道過關。可在港珠澳大桥口岸的香港机场预办登机服务区直挂行李，坐车到香港机场飞海外，全程不用再办香港入境手续。今年6月，港珠澳大桥珠澳口岸和青茂口岸全面启用合作智能通关模式，刷脸通关的便利覆盖更多人群。
6: 我现在住横琴，接送小孩子上下学，30秒左右吧，因为你不用再去找证件，然后直接可以这样子对着那个镜头来刷脸，然后就可以过关了。
3: 与此同时，随着过境免签、互免签证等政策深入实施，上半年经珠海口岸出入境的外国人约120万人次，同比增长23%，其中免签入境占比超40%。
0: 近日，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明确鼓励影院打破单一的放映模式，向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转型。在广东深圳，多家影院率先试水光影加研学模式，将暑期亲子客流转化为多元消费增量。
3: 暑期来临，在广东深圳光明区的一家影院，一场面向3至14岁儿童打造的亲子光影研学活动正在进行。
7: 我们主要讲解了中国动画的发展史，比如第一部水墨画《小蝌蚪找妈妈》，希望孩子们呢欣赏国外的一些动画制作，也更加热爱我们的本土文化。
3: 知识科普结束后，影院大堂变身成趣味职业体验课堂，孩子们化身小小检票员、小小爆米花师、小小放映师，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体验影院运营的各个环节，在互动中完成了一次对电影院的深度探访。
8: 我们知道了爆米花它是用哪些材料制作的，还有它的制作过程。以前的话呢，就是觉得它很好吃，
9: 让我们学会了怎么用自动检票机来检票，很有趣，语言也特别的生动。我觉得幼儿园的小朋友来这儿也可以听懂。
10: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因为孩子他的成长不单单只有学习课本的知识，还有很多很多生活中的日常要去学习去体验，然后才能更好的成长。没有工作人员去给孩子进行这一方面的讲解普及，可能会对于观影的效果会更好。
3: 本次活动，影院推出了59.2元和88.9元两款夏令营套餐，满足不同

0: 群体的需求。除此之外，影院每天还开设儿童动画专场，精选29部国产及经典 IP 合家欢动画轮播，不少小朋友组团前来观影。
1: 我们班同班同学都有过来这里看电影，就非常开心。
2: 很开心，可以每天都来这里看动画片了。
0: 观影加研学的新模式正在打破影院观影的单一属性，拉动了研学配套服务、卖品零售等非票房营收提升。
3: 就是越来越多的家庭是顾客来消费，他们在散场以后在影城增加一些停留，至少是增加了半小时，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 IP 然后去购买，包括广场的一些一票回本活动，可以去做午餐消费。
4: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方已同意一方继续谈判的提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回应说，伊朗从未提出过与美国谈判的请求，但同意调解方访问伊朗。伊朗还否认了部分外媒说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
5: 特朗普10号表示，伊朗要求美方继续谈判，美方已同意这一提议，但向伊方明确表明停火已结束。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对媒体表示，现阶段没有作战方面最新动态。在被问及停火结束是否意味着重启空袭时，霍金斯说他不预判后续行动。此外，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采取打击后暂停的策略，既是为了避免局势升级，也是为了给外交努力留出空间。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这名知情人士强调，有关伊美谈判的任何进展，伊方都将仅通过官方渠道对外发布，部分外国媒体的报道不可信。连日来，巴基斯坦、卡塔尔和其他地区斡旋方力劝美国和伊朗降级紧张态势，并就伊朗核问题恢复谈判。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号援引一名知情外交官的话报道说，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报道，卡塔尔代表团当天已抵达伊朗。此外，巴基斯坦总理10号分别与伊朗总统卡塔尔埃米尔通话，呼吁维护地区和平并落实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
4: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10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9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船舶数量从前一天的30艘降至22艘，这是连续2天该海峡通航量下降。克普勒公司说，这一数据包括商业和非商业船舶。美国与伊朗军事对抗再度升级，削弱了市场对外交努力能够在近期带来局势稳定的信心。
6: 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后，霍尔木兹海峡主要有2条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科普勒公司数据显示，在阿曼附近海域近期发生袭船事件的影响下，航运运营商继续倾向选择伊朗一侧航道。阿曼一侧航道9号仅有1艘船舶通过。巴西发展、工业、贸易和服务部9号发布会议决议显示，巴西对外贸易商会执行管理委员会决定，将对原油出口征收12%出口税的措施延长60天，相关决议自7月10号起生效。
7: 巴西对外贸易商会执行管理委员会9号发布的声明说，这项临时措施是鉴于国际形势的发展及其对石油和燃料市场的影响而采取的，旨在维护本土炼油行业正常生产，降低燃料供应受到影响的风险。政府将在该决议实施30天后，根据国际形势变化重新进行评估。今年3月，受中东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影响，巴西政府出台柴油补贴等燃料稳价措施，并实施12%的原油出口税。政策出台后，巴西原油出口量显著下降。原油是巴西主要出口商品之一，2024年起，原油超越大豆，成为巴西第一大出口商品。有分析称，巴西政府的最新举措或将导致国际原油市场供应收紧，从而为原油现货价格形成支撑。

0: commander 150 clims mobiles qui vont être installés dans les services.
1: 据法国公共卫生署本月通报，初步监测数据显示，6月22号至28号的热浪期间，法国记录到2025例超额死亡，较前一周增加29.1%。超额死亡数是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从年龄看，增加的死亡者主要来自45岁及以上人群。
2: 法国气象局9号表示，新一轮高温将席卷法国大部分地区。法国本土有9个省10号进入最高级别的红色警报状态，其他绝大部分省仍处于橙色警报状态。法国电力集团9号称，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位于法国西南部的戈尔费什核电站2号反应堆当天停止运行。
3: 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政府官员10号说，西班牙南部阿尔梅里亚省洛斯加利亚尔多斯9号发生的山火已经造成至少12人死亡。据西班牙气象局的卫星监测画面显示，山火过火面积已经超过3100公顷。初步调查显示，这场火灾可能由一根架空电线掉落引发。在高温和强风作用下，火势迅速蔓延到临近市镇。当地政府已经启动了森林火灾应急预案，紧急疏散周边多地居民，约1000人被转移到临时安置点。委内瑞拉6月24号发生连环强震，至今已经超过了2周，灾区医疗卫生形势日益严峻。泛美卫生组织9号警告说，疾病爆发、卫生条件差、清洁用水匮乏及基本医疗服务中断，正对数以万计幸存者构成严重的健康威胁。
4: 泛美卫生组织表示，委内瑞拉未来几周最大健康风险不仅来自地震造成的外伤，更来自医疗服务中断、安置点过度拥挤、用水和卫生条件差，以及疫苗接种和常规医疗机会减少。震后初期，基本医疗服务严重短缺，委内瑞拉全国多地不得不临时改造非创伤医疗设施，救治地震伤员。重灾区拉瓜伊拉州50%的医疗卫生专业人员直接受灾。路透社报道称，一些在拉瓜伊拉州卡地亚拉马尔市开展救治的医生反映，皮肤病和腹泻病例有所增加，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药物需求增加。这些疾病与安置点拥挤、用水和卫生条件差直接相关，而许多社区在地震前就已经存在这些问题。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在视察灾区后表示，这次连环强震造成的灾害极其难以应对。联合国计划在今后6个月内向130万急需人道援助的民众提供帮助。震后2周，已动员超过3亿美元援助资金，将近4万人获得食品援助。
3: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9号发布公告，公布了最近所设5个独立工作组的负责人名单和工作目标，以改进货币政策执行情况。
5: 公告说，这5个工作组将审视美联储在政策制定关键领域的做法。工作组负责人包括知名学者、前央行官员和企业高管。5个工作组将分别围绕货币政策沟通、资产负债表政策、经济数据、生产力与就业、通胀框架展开评估。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当天说，每个工作组将仔细考虑政策制定者的手段和方法，分析工具以及政策路径是否可以改进。目标是让美联储能够尽可能地实现维持物价稳定和最大程度就业的目标。各工作组将于今年年底提交相关领域的研究报告。分析人士表示，沃什此次广泛引入非美联储背景人士加入相关工作组，显示出美联储此轮调整不仅着眼于货币政策制定机制，还关注人工智能、生产力提升、数据质量等议题。此举或将对美联储产生重要影响。由于美国货币政策对全球经济具有外溢效应，美联储下一步的改革方向受到全球资本市场密切关注。
2: 当地时间9号，英国工党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获得近80%工党下议院议员支持，已基本锁定党首职位。
6: 根据英国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于本月9号至15号进行，候选人需在此

0: 在2019年9月，该党在国会期间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并在16号晚前获得包括至少两个工会组织在内的三个工党附属组织提名支持，方能参与党首竞选。 在9号提名开放首日，该党403名下议院议员中，有323人表态支持伯纳姆。英国媒体分析指出，如果伯纳姆是唯一候选人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其担任新任党首。据了解，目前伯纳姆是唯一公开表示参选的候选人。 此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首竞争的前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已宣布支持伯纳姆。另一潜在人选，曾任英国负责武装部队事务的国务大臣凯恩斯8号对英国媒体表示，他认为现在不适合进行党首竞争。本周全球
1: AI 模型竞赛再度升温。 OpenAI、 脸书母公司 Meta 等多家公司相继推出了新模型。分析指出，新一轮竞争的焦点正从单纯比拼模型能力转向低成本和高效率。来看 CNBC 蒋玉发自新加坡的报道。
2: 当地时间周四 ，OpenAI 正式向公众开放了 GPT 5.6 系列的三款新模型。这一次 ，OpenAI 的更新主打的是以更低的成本实现更强的性能。再结合近期 AI 行业内多家企业的更新，可以看到，似乎现在 AI 竞赛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也就是比拼性价比的阶段。OpenAI 推出的三款模型中，定价上旗舰模型 SOL 每百万 token 输入端和输出端分别收费$5和$30。 均衡型 Terra 价格减半，低成本模型 Luna 则进一步降至$1和$6。
3: It's also much more efficient than other models out in the world. So it's 54% more token efficient on agentic coding tasks, and also as good or better as the other best models out there. And we're really seeing people now start to care about efficiency, understand their spend, get a great ROI. So this is a great step forward for us.
2: 此外，当地时间周四，脸书母公司 Meta 更新了其 Muse Spark 模型，主打 AI 编程和智能体任务。而在 API 定价方面，每百万 token 输入端和输出端分别收费 $1.25和$4.25。Meta 的首席 AI 官表示，此次定价非常激进，也很有吸引力。 另外，本周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AI 也发布了其最新模型 Grok 4.5。马斯克发文时专门强调了新模型速度快 ，token 效率更高。根据市场研究公司 Sensor Tower 的数据，截至今年5月 ，OpenAI 旗下 ChatGPT 的市场份额已经下滑至大约 46% 而 Anthropic 旗下的 Claude 在部分市场的增长更加强劲，尤其在美国，其编程和深度研究的能力吸引了越来越多用户。
4: The decisions of adopting AI is no longer just the decision of the tech officers, but also the budgeting of the financial officers that requires some degree of management, not just let everyone use AI as much as they want. The token cost is running through the roof, but at the same time, being more sensible in terms of how they use AI on a day-to-day basis.
5: 最近一种由微小寄生虫引起的肠道感染正在美国引发较为严重的疫情。据报道，美国密歇根州目前已经有接近1000人被诊断患上环孢子虫病，刷新了该州的疫情记录。据美联社报道，截至当地时间8号，密歇根州报告环孢子虫病例992例，其中约40人住院治疗，尚未有死亡病例。 同时，还有28个州正在对类似病例进行调查。过去20年中，美国仅有少数几次有记录的环孢子虫病例数超过1000例。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官网信息，环孢子虫病是由几种微小的环孢子虫寄生虫引起的肠道感染疾病，可能通过食用或饮用受污染的食物或水感染，通常与新鲜的水果蔬菜有关。 卫生官员建议，近期购买的蔬菜水果应彻底清洗后再食用。由于缺乏有效检测方法，环孢子虫病疫情很难追查。据介绍，美国环孢子虫病高发季通常为每年5月1号至8月31号，如不及时治疗，病情可持续数天至数月，且症状可能反复发作。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西班牙队2-1战胜了比利时队，成为本届世界杯第2支4强球队。比赛第30分钟，西班牙队奥尔莫推射未果，鲁伊斯补射，西班牙队率先打破了僵局。第四十。

0: 一分钟，比利时队德凯特拉雷头球破门将比分扳平。而下半场，梅里诺为西班牙队再下一城，全场结束，比分锁定在2-1，西班牙队战胜了比利时队，晋级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好，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1: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好了，今天的第一时间内容就是这些。回看重点节目视频以及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关注第一时间栏目的央视频账号和官方微博。
1: 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0: 再见。

早上好，我们继续来重点关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今天巴威本体会给浙江东部、福建东北部以及台湾岛带来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同时巴威助力副高输送水汽北上，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吉林等地的部分地区也会有强降雨。明天台风巴威登陆减弱后继续北上，吸引季风气流，在江西东北部、安徽南部、浙江的西部、福建西北部等地会有大范围暴雨，四省交界处还会遭遇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后天强降雨区会随之继续北上，来到山东南部、江苏、安徽的中南部这里。14号、15号，华北、东北等地还会陆续有明显的降水出现。16号，巴威影响结束。巴威给华东以及华北、东北等地带来的降雨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大伙一定要注意防范。高温的分布也和巴威影响以及副高位置息息相关。今天随着浙江、福建、江苏等地风雨增强，高温将会明显消退，而河北南部、山东西部到广东依然会有大范围的高温天气。明天台风雨继续深入，高温范围将会继续缩减。好的，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中雨转暴雨，25到28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多云，22到27度；长春中雨转大雨，24到26度；沈阳大雨转雷阵雨，24到26度；天津中雨转雷阵雨，27到32度；呼和浩特小雨，18到24度；乌鲁木齐多云，21到32度。

0: 22度，银川小雨19到24度，西宁中雨转小雨12到16度，兰州中雨16到20度，西安小雨转中雨24到36度，拉萨小雨转阴16到23度，成都雷阵雨转阵雨24到34度，重庆晴30到39度，贵阳多云21到31度，昆明阵雨19到28度，太原小雨21到29度，石家庄中雨转大雨27到35度，济南晴27到37度，郑州多云转晴28到38度，合肥多云转阴27到34度，南京阴28到33度，上海阴转中雨27到32度，武汉多云28到37度，长沙晴转多云29到37度，南昌阴转雷阵雨28到34度，杭州小雨26到33度，福州小雨转大雨27到33度，台北大暴雨转小雨25到28度，南宁多云26到34度，海口多云26到33度，广州晴26到36度，香港晴27到33度，澳门晴26到32度，北京中雨转暴雨25到28度。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4: 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5: 谢谢，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9: 好了，给我多穿点妈妈
8: 鸟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2: 口罩。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肉，
15: 知道吧？知道吧？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7: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天山横空出海，以天为壁。在天地之间写下2500公里的一横，即将由人类续写未来一纵。纵横之间，每一粒尘土，因今天而动地。

天山，世界七大山系之一，仿佛天地开卷，一比五千里，写在亚欧大陆的中心。千万年之间，这一笔千里蜿蜒，写就万物神奇。

0: 横亘东西，以丝绸之路连接四海。它分野南北，将我国的新疆分隔成南疆和北疆。南来和北往的心愿，化作天地万境。从建国之初，第一条翻越冰达板，连接乌鲁木齐与库尔勒的盘山通道，到上世纪80年代历时10年修建的独库公路，每一条道路都直抒大地史册。今天的传奇未完待续，一条一条全新的交通线成为未来发展的大动脉。乌豫高速公路以洞穿天山瞩目世界，它将乌鲁木齐至库尔勒的车程从过去的7小时快进到3小时左右，将彻底改变天山南北的交通格局，为区域间经济协作、文化交流、旅游发展提供生长之能，激活无数前所未有的连接，实现千家福祉、万善心愿。
1: 记者从新疆交通运输部门了解到，从10号20时起，国道 G217线独库公路将实施冬季封闭，请广大游客合理安排出行时间。
2: 我们今天踏勘就从这个地方进去，好吧？把现场的这个情况核对一下。
3: 主要去核一下这个国道内的位置啊，它的宽度啊，以及它的性质。
0: 在没有路的地方，总是地勘队伍迈出第一步。2024年10月，地勘队伍在冬季来临前最后一次深入天山腹地，就像人类最初在这里前行。他们借助马匹骑行10余天，穿越雪山，进入无人区，完成新独库高速公路设计方案的实地踏勘。
2: 那个独库呢，6到10月份可以通行吗？我们现在就迫切需要一条，就是要保证它的直流后通行。
0: 天山中部的独库公路已经成为新疆旅游的打卡之地，一步一景，一天四季。这条早在1983年建成的道路，全长561公里，它连接起南疆和北疆，把雪山、草原、沙漠、雅丹峡谷这些大地的宝藏，如同珍珠般串联起来。独库之独，意味着独有的美、独有的险、独有的在线时间。进入冬季，他便被迫下线雪藏。
4: 注意安全啊！走走。
0: 一条新的天路，独库高速公路，让雄鹰都无法飞过的山巅，露出新的眉目。
2: 我们这个公路建设项目，它都分好几个阶段性，前面有工程可行性研究、初步设计，然后在施工组设计。完成了之后就可以开始进行建设施工了。
5: 能不能上来把你上来上去啊？
4: 玩不行。
6: 来来，还有谁要喝水的？
7: 开门了。
2: 根据地质遥感，我们纸上画了一个，从图上面看你远不如到实地去看，现场来施工的时候跟我们的对不上，你的工程方案就很大的变更。这个是灾难性的，我们要去现场再去把它核对一次。
0: 在山区修建高速公路，桥隧比远大于平原，更何况是在天山。建设者需要对设计图上的每一个洞口、每一方路基进行严格的实地地质确认。虽然现代测绘

0: 技术已经如鹰眼般精准，但工程师仍要脚踏于实地，亲手触摸大地的脉搏，让数据根植于尘沙，生长出真正的道路。
1: 走走走走，下面了，下面了一下，下面了一下啊，下面了一下，加肚子，加肚子，来加肚子。
0: 踏雪，穿流，与自然同呼吸。每一步登高望远，都将未来之路踩得更坚实。
2: 下马，大营休息吧。
1: 好 ，OK 啊，下马了啊，休息了啊。人也累，马也累了啊。
2: 看一下那个对面那个山，最主要的是要注意一下，上面的那个还是有一些危险体，是吧？对我们的那个洞口的设计肯定会有一些影响。
1: 大家来吃饭，来来来，大家吃饭吃饭喽，开饭喽。
3: 还比较顺利的，天黑之前到了这里。
2: 把最险的那几个点都看了，里面的话可能就是沿着这个上山了。
4: 来，大家一起行李，搭帐篷，
1: 慢一点，慢一点啊！
2: 像我们这种独库进入到无人区搞地质调绘的时候，进去一趟可能要四五个小时，出来一趟要四五个小时，你只能就是住在里面去。
5: 这原来是200米的核心带的话，估计能少个几十米，差不多。
3: 嗯。
5: 相当于我们的这个风险，如果说采用你刚才做的方案的话，这个风险可能会稍微降低一点。
1: 哦哟妈哟，很累。
0: 向导唱着古老的歌，也是万籁共鸣的时刻。沉默的时候更需要倾听，听日月山河以心愿应和。
5: 九零后同学能带动货运啊、经济啊，包括旅游，这个是最最重要的目的。对于风雪，包括一些河流、泥石流、滑坡，必须要搞清楚了之后，我们才能把它设计得好，然后保障我们建设期也是运营期的安全。
6: 现在整个中国的高速公路里程长度也是不断的在创造这种新的记录嘛。原来技术上觉得很难突破的这种特长的这种隧道呀，然后特大跨境的这种桥梁啊，在实践中都已经被攻克了。工程技术上的障碍肯定会越来越少，在这种路线选择上，哪里最便捷、最直接，然后我选择最优的方案。
0: 从依山而建，盘山而行，到穿山而过。中国基建技术与科技创新能力一山比一山高，取直取优，只为取正道，化天险变通途。新独库高速公路即将动工开建，在天山东部，哈密与巴里坤已经相连，天山西部，昭苏将直达温宿，天山中部，乌鲁木齐与库尔勒相接。300公里之外，以天山胜利隧道为核心的乌豫高速公路建设已全面展开。天山通途，共奏交响。
7: 我们就是86年开始做的，34年了吧。我已经知道这个路。
0: 每年10月，穆拉提要载着牛羊从南疆的巴音布鲁克草原转移到北疆乌鲁木齐方向。南北疆之间的牧民转场必须跨越天险，翻越天山。
7: 往前走5公里的地方就雪山了，很危险的，所以嘛叫那个老虎虎，别人叫老虎嘴。别的地方下雪，这个地方下雪呢，打车有时候擦车差不多呀。
0: 70多年前，王振

任将军率领新中国的赤子们一举攻克海拔4280米的胜利大坂，创造了第一条从乌鲁木齐到库尔勒的天山通途，汇入天山新院。

0: 第一次到226派现场的时候，我问司机，我说你敢不敢开啊？司机说你敢坐我就敢开。后来翻过天山之后，这时候我一看司机，
1: 哦，
0: 满脸大汗，啊，后背都湿透了。当时我站在垭口上，我就在想，那原来的216，那是解决了能不能过去的问题，那温女士解决高速快速的过去，打通天山，是我们的责任所在，因为各族人民真的需要我们打通它。
2: 我们要从爬天山变成真正意义的穿天山。
3: 老虎口下1000米深处，历史与未来再次相见，一项超级工程正在横亘2500公里的山脉中展开22.13公里的移纵。世界最长在建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作为乌玉高速公路的控制性工程，将完成举世瞩目的天山一跨。
1: 逢山到底能不能开出路，逢水到底能不能架成桥，时间和空间更快的缩短。
3: 2019年，20000名建设者带着最先进的装备向天山南北汇聚，他们即将开启一次全新的挑战。这是建设者第一次以高速公路的形式穿越天山。

0: 新疆英语公路包 PP 项目由 G0711 乌鲁木齐至玉里，玉里至35团，35团至若羌，伊春巴拉克至若羌，玉里至雪墨组成。项目全长1310公里。
1: 全长1310公里的道路，从乌鲁木齐市到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途经铁门关、库尔勒、玉里，再穿越塔克拉玛干，到达且末若羌，最终行至阿尔金山。乌玉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后，将串联起京兴高速、连霍高速、土河高速、西河高速多条进出疆大动脉和丝绸之路经济带。
2: 这预报真准啊，预报这两天有雪，真下雪了吧？
3: 现在的外面设备不用保温吧？
4: 我给他试试那个防冻液，买了几十桶回来的吗？
1: 海拔3200米的隧道封闭，天寒地冻，气温已达-20多摄氏度。
2: 工人情绪怎么样？
5: 稳住了吧？
2: 稳住啊！
6: 在这个环境之下，想把工人留住不容易。那工人可能对这种环境受不了。
1: 在海拔3000米的天山北麓峡谷，这个转战于诸多山谷的隧道攻坚团队与天山初见。天山胜利隧道北端进口，从这里向南穿山的22.13公里是整个乌玉高速项目的咽喉，而一旦洞穿，北疆乌鲁木齐市到达南疆的库尔勒市将由原来的7小时绕行缩短至3小时南北直通。
6: 高寒、高海拔、高地应力、高腹水，所有的高都让咱们遇上了。到这边呢就是与世隔绝了。
1: 在与世隔绝的地方创造世界纪录也是世界性难题，因为身处峡谷，胜利隧道北端进口端就连到达起点都很艰难。和天山北路进

0: 端的峡谷不通，在天山南麓胜利隧道的南端出口，在辽阔的巴音布鲁克草原上。
1: 天山胜利隧道出口段，行行行，啊，没事没事，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好，
2: 现在吧，这个电缆沟抬车，一般的隧道也都在用，
1: 这做是没问题能做出来，但是就是做出来以后。
3: 内地你说搞这个没关系的，是吧？在内地没关系啊，在高寒里面还是要做这。
0: 南端的这支团队来自丝路起点古都西安。千年前，长安的诗篇从这里前往全世界。今天，时空之路开启了新的出口。得益于草原的开阔，当进口端还在架设进山通道的时候，出口端已经提前三个月启动了视觉进模式。
4: 压力确实挺大，肩负着世界上最长的高速公路隧道的一个使命。
0: 22.13公里的天山胜利隧道，以传统钻爆法施工，工期要10年以上。现在采用创新性三洞施工工法，南北对决。硬岩掘进机作为开路先锋，挖掘出一条中岛洞，从中岛洞向两侧开辟横向通道，实现左右主洞多个工作面同时施工，长隧短打。
4: TBM 的掘进速度呢，要高于我们传统钻爆的速度有5倍左右。中岛洞形成超前优势，在每隔750米的地方，就在主洞上形成另一个工作面，高峰时有7个工作面同时向一个方向掘进。
0: 以天山和胜利命名的两台硬岩掘进机，由中交天河自主研发，为天山胜利隧道量身定制，直径8.43米的刀盘。还布着58把滚刀，如同星河阵列，用2种掘进模式，3种支护工法，带着14项专利，以282米深长、2920吨的巍然身躯奔赴天山。遇险为岩较好的山体区段，就敞开式掘进；遇到破碎地带，可转换为压铸式混凝土工法。拼装机迅速拼装钢模板，在钢模板和围岩之间注入混凝土，隧道施工一次性成型。两台硬岩掘进机不仅是打通隧道的超级装备，更是探明危险地质、保护施工人员安全的神器。
2: 回来回来，蓝司机室，蓝司机室。
0: 驾驭巨兽并非易事，人与气的磨合才刚刚开始。
2: 着急啊，堵管，一堵管管的全废，停2天，怎么敢堵呢？
5: 并且组织人员就先把水给我停了，并且组织人员就进行放管。
2: 对，
5: 如果这套管路堵了以后，我们这边再立即在这边再装一套管路，这样的话呢，一个备用。
4: 咱们这个隧道的话呢，地质条件是比较复杂的，如何利用敞开式 TBM 快速的穿过这个各个断层破碎带，这个也是难的。我们比北端先掘进，对各个工序、功效、成本、进度等方面全方位的进行试验。
0: 南端胜利号已经试掘进，北端天山号也完成组装，蓄势待发。他们将积累高寒、高海拔、复杂地质条件下的施工经验，为未来特殊地层的隧道建设打下基础。
6: 这个隧道工期6年，如果没有这种装备，我打10年打不通。超级工程配套超级装备，这是相辅相成的。
7: 我之前一直用的都是6米多的，这个8米多的也第一次，稍微那几年。

0: 以后还有可能挑战一下十几米的。
1: 咱们这个出闸是很顺畅的，直接起个以后就落到那个接闸斗里面皮队就走了。
0: 这么小的那个小孔喷出来的水，这么大个面板，你冷却刀具啊这些，
1: 它是斗开拽开以后压力出来就雾化，整个沼泽面上这个衣饰上全部就
0: 全是水。
1: 对，
0: 特别希望你早点一点一点步进进去，阳光不好一扑赶紧推起来。
2: 崔华新，95后的他已是中国盾构机操作的明星，24岁就被评为全国技术能手。
0: 我要推进是看这个啊，这是主要的操作页面，所有的我们推进参数都在这个上面。你看看有多少这么的，这样密密麻麻的，这都是需要我们往脑子里记的东西，这跟背书一样，都要背过。
3: 现在咱们所在的这个位置，1号冰川保护区，生态敏感区，乌鲁木齐河的源头。用这种设备呢，不对环境造成污染，又快啊，又安全。这如果说搁在以前，这种功能是实现不了，是不敢想。
2: 地质学家用最新的科技，探测到天山有16个断层，北端将遇见的博阿断裂带 F6 断层，号称3亿年的地球裂痕，斜切天山1000公里。断裂最深处超过30公里，撕裂地壳直达地幔。经过时有可能遭遇地震，伴随泥石流塌方。掘进一条隧道，穿越天山的身体，堪比地球上最复杂的星球穿越。
4: 花岗闪长岩是吧，
5: 中间夹杂这个碳质板岩，
4: 碳质板岩，
5: 碳质板岩容易液化。
4: 对，这只要揭示出来就是泥，但是往往在地表上能判断出来的断层，
5: 逢沟必断。
4: 这个断层，它肯定是不小的。对咱们这面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 F6。
2: 隧道北端面对更加恶劣的地质条件，掘进前必须做好万无一失的准备方案。
0: 定计划，然后尽量赶紧把它验收完吧，因为我们这好几天了就没验收多少东西。
6: 发现了就是反的。
2: 掘进天山，是人与自然的共同创造。天山也有自己的天时。
4: 咱们今年为什么这么紧张呢？就是想在明年的5月份之前，要穿过 F6 断层。到5月底穿不过去的话。但是到6月份这边就春融了，春融雪水就来了，那时候水会更大。
5: 那说千年吧，中间百年冰川是有的。
4: 它是覆水嘛，它整个山体都覆水，
5: 对，
4: 那也就只能明年五一之前穿过去。
7: 截止2020年10月31号上午9时。服务隧道出口端压桩式混凝土垒计施工32.64米，先掘进，然后再压住。相当于是掘进和压住是分开进行的。
8: 掘进的时候可以压住，对吧？拼钢管片的时候不能掘进。说我们步进到掘进的掌子面还要多长时间？
9: 正式到断层的时候还有4个点，是吧？
10: 对对对，啊，就是我们感觉，现在已经效率非常低，就是动脑洞要快，对吧？动脑洞和风景，对吧？两个都要快，这两个是关键线，怎么弄？这个你们还时间模拟一下，揭露 F6 断层的是吧？一起考啊。
4: 你给我拿衣服了
10: 啊？
4: 那可以。咱们山上都已经零下了，晚上就睡不着，你再累也睡不着，很不容易。
5: 咱这调什么呀？
7: 这个是变频器的冷却水，现在要放掉。
4: 哦，放掉。
7: 天太冷了，
10: 赶紧进去嘛！你再不进去，肯定就外面就要大棚子了嘛，就冻坏了嘛，怕把那这些系统，赶紧进去嘛。
2: 胜利号已在南端掘进天山，天山号一天不出发，就不能叫南北对决。提前试掘进的胜利号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王鹤起再次翻越胜利打板，前往胜利隧道南端出口， 为天山号启动步进做最后的

0: F 六之前还有仨断层，
1: 看看抓紧时间，王立军，所有人来你这边看看，看看有什么问题。
2: 现在还在试验嘛，还在总结嘛，
3: 还在改。
1: 这边我一进去，一天三米，就90米，
2: 90米啊，
1: 300米嘛，三个多月
2: 过去
1: 是吧？那 F 六就心里就有底
2: 了，对。
1: 一个月之后，我的敞开式就过了。
2: 你敞开式，我们也到派人到你那边去学习。
1: 别向我学习。如果 F 六过不去，那你就在中间等我啊。
0: 走了，行行行。
2: 那反打板慢点是吧？
0: 走了，
2: 慢点吧。
0: 这是一个乌鲁木齐到南疆的主干道，不用绕了，就直接就穿过来了。这条路也是我们自治区交通人的20年的一个梦。这个路啊，就是一条血脉嘛，资源就都通了。
4: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马上下去就不进啊。之前就是一直在等这个决定嘛，他六标8月7号开始是决定的，比我们就早了将近3个月。
5: 轮子看一下啊，轮子看一下，准备推进了。
6: 天山号启程，向天山进发。胜利隧道22.13公里的超级穿越正式开启。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隧道数量最多、建设规模最大、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世界最长在建高速公路隧道的南北对决，从一个热搜的新闻变成数年、数千人、数万米的默默掘进。从此在天山下也是汇入天下。天山号、胜利号在天山将经历怎样的征途 ？F 六能否顺利通关？16个断裂带就是16次生死之交。
7: 还有什么词儿跟灾难一样？
6: 敬请收看《天山通途》第2集《洞见天山》。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祁连山脉将充沛的水汽留在了青海，浩瀚大湖日益充盈，黄河蜿蜒经过，流出高原。人们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山谷森林间的精灵，追溯冰原植物的演变与繁盛，与万物生灵共享这片天地。这是最纯真的国家公园。6月，青海祁连山国家公园。

0: 原北坡仍然被冰雪覆盖着，似乎一切都是静止的。然而初夏的阳光已经开始发挥效力，再过几天雪山就会从严冬中释放出来。
1: 我喜欢这个季节，山醒了，水醒了，万事万物都复苏了，像梦中一夜睡醒了。
0: 葛玉修是山地摄影师，他的作品与国家公园密不可分，和野生动物打了25年交道，他深知季节变换对动物们而言，快乐的日子即将到来。
1: 公雪鸡在叫，你听它开始是像那个软木声一样的擦擦擦擦，哎，声音一声比一声高，实际上它好像在说这里边母鸡都是我的。
0: 祁连山南坡，平缓的山丘伸向高原湖泊，在六月飘雪中，迁徙的候鸟争相着陆。每年这个季节，葛玉修都会来这里迎候远方的客人。
2: 老实说，我对斑斗雁非常的钟情啊，这些年鸟就和我成了一个伙伴，我们好像有个约定，我每年都来看看他们，看看斑斗雁。
0: 繁殖季到来，斑头雁正忙着筑巢育雏。当所有生灵重返高原时，这位山地摄影师也将开启他新一年的荒野之旅。
2: 照相对我来说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到这儿，这是一种精神寄托，坐在这儿看一看，看鸟儿给你跳舞，鸟儿给你歌唱。

0: 下的祁连山国家公园，美丽的原野风光也吸引了许多游客。然而，常年做高原野生动物调查的刘延林知道，这里仍有一些隐秘的地方，为野生动物提供了庇护。
1: 能够考察整个祁连山这边的地名，然后特别是涉及动物的地名，可以给我们提供动物的历史分布的状况。比如说野牛沟，那可能有野牛，比如哈熊沟，还有所谓那个叫哪纵，就是岩羊的城堡，还有什么萨隆，就是雪霸沟。
0: 在极地原野追寻地球上最神秘的野生动物，人们总能与那些从远古走来的生灵不期而遇。性情孤僻的荒漠猫就出没于这片灌木丛里。
2: 和我们熟悉的家猫不同，荒漠猫身上还保留着没被驯化的古老基因，它们孤僻野性，人类很难接近，一种我们了解不多的物种。
0: 红外线相机里，一只母猫带着四只宝宝，这样完整的家庭录像还是第一次出现在镜头里。
2: 小草猫

看上去挺萌的，过不了多久他们就会成为高超猎手。能发现荒漠猫的隐秘生活，简直就是种荣幸。

0: 祁连山国家公园的南麓是连片的洼地，河水在这里放缓脚步，与高山草原汇成广阔的湿地草海。
1: 黑猩猩呢一般都在沼泽地，这样的话对他们来讲是比较安全。
0: 是夏候鸟，从南方飞来后，它们便离群所居，夫妻俩在高原沼泽上觅食繁育后代。
1: 他们在互相打招呼，就像人说话一样，两个在接吻跳舞呢。他们在交配之前要跳舞，见面的时候打招呼以后也会跳舞。
0: 鹤宝宝长大之前始终会受到父母的关爱和照料，
1: 我觉得它是一种仙鸟神鸟，也是一种爱情鸟。如果一方死亡，另一方再不婚嫁，形成孤鹤，所以说有一种人孤一时鹤孤一世之说。

所以我就说野生动物用简单甚至纯净的生命在慰藉着人们的心灵。拍照片对我来讲是一种释放，心灵的一种净化。

宋神宗熙宁九年，密州太守苏轼，他寻访先贤盖功遗迹而不得，于是新修盖功堂，并作《盖功堂记》。崂山多隐君子，可闻而不可见，可见而不可知。

海，曾是人类祖先生活的边界，那里也是他们和神的相逢之处。海上有仙山，崂山的真面目总是隐藏于云雾之中。四海之内有九州，中国人很早就建立了四海一家的天下观。秦并海内之后，雄心勃勃的秦始皇想要探知四海的边界，未知的远方强烈地吸引着这位帝王。秦始皇五次巡视帝国，有四次到达东部沿海，其中三次在琅琊。琅琊曾经是齐国

0: 似四时之主的地方。秦始皇在琅琊台竖起一块刻石，现存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其中提到了当时秦帝国的疆域，西涉流沙，南进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陈者。2000多年前的琅琊台早已经消失于人们的视线。2019年，考古队正式展开琅琊台遗址的考古发掘，发现了秦汉高台建筑遗址。
1: 发现这些器物也很奇怪啊。
0: 2023年，山下发掘出10座以上秦代窑址，出土大量被废弃的高规格建筑构件。最令人震惊的是一块形制巨大还无法解释用途的物件。
2: 80多个，
3: 80多公分，
2: 接近90。
3: 我现在吧有点震撼的说不出话来。
2: 这个啊，就是典型的这个秦代的夔俸卵上面的这些纹饰。
0: 夔纹纹饰明显不是齐地风格，而是源自秦帝国中心，巨大的规制为御用之物。始皇嬴政想要在这里设置一个撬动外部世界的支点。
4: 关于秦始皇东巡到海上还有那么高的热情，究竟什么动机？有的学者认为他是为了长生，为了求仙，但是事实上我们看不是这样。秦始皇这个人物，包括后来的汉武帝啊，他们都有一种作为政治雄才，天下他的尽头就在海，我控制天下，我的势力，我的影响力必然要到海边。同时呢，对于海外世界，他有一种内心深底有一种神秘意识，不知道外边是什么世界，他有一种探求意识，也认为自己有能力知道更多。
0: 传说，在古渤海之上有3座仙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找到这些仙山，就能够得到长生不老的仙药。
4: 胡继刚先生说，中国的这个神话啊，他说有2个体系，一个是昆仑，一个是蓬莱，就是一东一西。那么齐人比较早的建设了他们的信仰世界，一定和海洋有关系。
0: 何才能找到海上仙山？从春秋时期，崂山就进入了探索者的视线，神仙之说开始兴起。这座海岸线上的最高峰，是寻找仙境绕不过去的地标。崂山脚下的大福岛，又名徐福岛。清乾隆版《即墨县志》中记载，徐福岛县东南50里，相传徐福入海求仙住此，故名。汉朝开国百年后，崂山西麓的伏击城迎来了汉武大帝刘彻。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在伏击城四神人做交门之歌，也留下了千古谜团。人神与山海相交处，它有着怎样的王霸雄图？他在此修建的明堂，是京畿和泰山以外绝无仅有的国家宫殿。古人认为，明堂是上通天象、下通万物的神圣之地。它寄托着汉武帝怎样的梦想，又标志着汉帝国何等的观沧海事业。2000余年后，新疆罗布泊地区出土的汉代织锦上，龙纹与云纹之间赫然可见登高明望四海的字样。这是生机勃勃的少年中国，四海八荒的远方都在人们的视野之内。

0: 崂山西北路，一条山水顺流而下。河边伏击山上长有一种小草，它夜长持续，富有韧性，寒冬时节也不干枯，有一个风雅的名字，书带草。东汉末年，烽火狼烟，大儒郑玄西郊绝游，以一介布衣潜心学问。郑玄曾拜关西大儒马融为师，并得其学说精髓。在他辞归故里时，马融发出“郑生精趣，吾道东矣”的感叹。郑玄以念述先生之原意，思整百家之布旗为终生使命。他效仿先贤孔子讲学传道，很多弟子慕名而来，投入门下。
1: 郑玄通过他编著群经，把群经结合成为一个新的思想体系，经学实现了小一统。从中国文明的角度看，他塑造了中国传统对礼的理解。
0: 公元188年十月，黄巾军占领青州，攻破北海。62岁的郑玄不得不离开家乡高密，率弟子前往崂山伏击山中避难。郑玄在此结庐讲学，前来求学者络绎不绝。
1: 这个是能够表现中国传统的这种经师的这种弘毅的精神，就是事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0: 疾风知劲草，其实草性更有柔韧之功。伏击山上被郑玄和学生们用来捆扎书籍的小草，自此便有了书带草的雅称，并称为中国文人风骨的一种精神象征。李白曾写下书带留青草，秦唐密素尘之清高孤傲。苏轼也曾留下停下一生书带草，使君一世郑康成之感慨追思。战乱导致灾荒，粮食匮乏，郑玄在伏击山的讲学只维持了一年多时间，师生们洒泪而别。郑玄的讲学奠定了崂山儒家正统思想的根基，也成为崂山书院文化的历史渊源，吸引着一代又一代读书人来此传道授业，薪火相传。敖老独壮哉，海抱神山山抱海，诸子俱来矣，贤传大道道传贤。

0: 在崂山的云雾缭绕中，求索之人不绝如缕。步入崂山，吸收古老的智慧，感受道可道非常道的哲思。问道崂山，试图寻求慰藉，亦或是疗愈伤痛，众生总期待能打开那扇众妙之门，引导当下的生活。从海上孤岛移植到崂山太清宫的奈冬花，历经了200多年的四季轮转后，在蒲松龄笔下得以永生，被收入了专以狐仙鬼怪写尽人世百态的《聊斋志异》当中，并幻化成了一位孤傲清高的花神绛雪。红花白雪相映成趣，成就了传世名篇《相遇》。
1: 这是中国古代爱情小说里面最动人的一篇，而且它极大的影响了后世的创作，特别是影响了盖世奇书《红楼梦》的创作。蒲松龄写的是人花之恋，而且他是写的好几世的相恋。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是三世情，贾宝玉给林黛玉起了个外号叫相遇，那这不都是聊斋来的吗？
0: 蒲松龄的科考之路高开低走，童子试试曾被主考官认证为山东秀才第一名，却在此后屡次科举不第，名落孙山。32岁时，行走在人生十字路口的蒲松龄来到崂山寻求慰藉，却有了意想不到的收获。出至这片仙山秘境，他就遇见了难得一见的海市蜃楼，兴奋之余，他提笔写下了《崂山观海市歌》。在崂山望海听松，蒲松龄暂时忘却了现实的烦恼。游历到白云洞时，蒲松龄兴致所致，提笔写下《烟水荡尽海底垢，笔尖点消九天愁，不求人间争富贵，但作沧桑一辽鸥》。这首以退为进的诗，从此成为蒲松龄一生的写照。

0: 不久后，再次名落孙山的蒲松龄重访崂山，这次他寄居在太清宫，受到崂山民间故事的启发，写下了《崂山道士》《相遇》等《聊斋》名篇。
1: 学到的本事，以后你就跟我享福了。
0: 上世纪八十年代，这部《崂山道士》动画片成为一代中国人的童年回忆。
2: 都这故事，那个崂山道士啊，那个传说书啊，就是从这个墙壁上引发了那个写作那个素材。
3: 你怎么了，
1: 娘子？你看我撞了个包。
3: 哪里有什么包，你是在做梦
1: 啊。
4: 你没过去，我要过了啊！
5: 过去，
4: 过去，
5: 穿过去，
4: 使劲穿，过去了，好了，
6: 穿过去没有，小朋友？
4: 小美女，
6: 小朋友。
0: 邪鬼邪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这是郭沫若对《聊斋志异》的盛赞。一代文宗问道崂山，得道传道，终成传奇。《聊斋志异》

0: 手稿，现为辽宁省图书馆镇馆之宝。仅存的半部手稿中，《崂山道士篇》就在其间。泛黄纸张上卷绣的小楷，印证着蒲松龄与崂山一段妙不可言的缘分。借由蒲松龄的妙笔，崂山道士仙风道骨、法力无边的形象深入人心。有人渴望入世，有人却拂袖而去，开辟出另外的人生新路。胡逸阳，崂山文化史上具有传奇色彩的布衣仙者。他生于明崇祯12年，比蒲松龄大1岁。据《即墨县志》记载，胡逸阳生游异禀，与蒲松龄一样都有着神童资质，但在一场童子试后，两个人却做出了截然相反的选择。因为监考人员强令其解衣搜身，傲骨少年对此十分反感，怒道：视世子如盗贼，何以为国求贤才？拂袖而去，发誓终身不仕。仕途虽短，还要前行。16岁的少年回到柳溪，走向竹庐，步入云山深处，在程朱理学和易经里寻找安身立命之本。
1: 这个地居山林的胡逸阳，一面守土，一面著书立说，那么研究周易和理学。他根据周易的理论研究当地的气象地理。
0: 与胡逸阳相关的传说，既有他济世救困的义举，也有他祈福攘灾的传奇。他神通广大的形象与崂山地区久远的狐仙文化逐渐融合，民间统称其为胡三太爷。这些传说与崂山脚下的人们集体创作的5000多个民间故事一起入选第2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 他其实对了，年轻
3: 主要是咱这么多人，
2: 他还是不是
4: 大多那多的。
2: 咱们一路上来，这个地方算个平地方了，再往上就是胡逸阳观星台。哎，中间干哈？
5: 还有桌儿摆着吧？
6: 这儿。
4: 把两个都去。
2: 这都是胡逸阳先生观星台。嗯。在这么个高的地方，那么说白了，古人没有咱现在这么多的交通工具，没有咱这么多的这个方便条件，人家都能来了，而且都能待下，而且盖起房子来，你说应不应呢？
7: 隐蔽，没人打扰哈，可以很清静的在这里研究。

见微知著，一叶知秋，是一如一仙的胡一阳用智与慧实践的大道。崂山东海岸羊口湾的太平宫，是宋太祖赵匡胤为华盖真人刘若拙敕建的道场，古称太平兴国院，是崂山最古老的道观之一。这座海上宫殿承载着人们对太平盛世的向往和期盼。

这片山海交融之地，见证了一代代先贤帝王的求索寻仙之路。海风吹过，这座海上仙山安抚着问道之人的心灵，也回馈每个人不同的答案。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和和共生，生生不息。道不仅是超脱尘世的终点，更是万物重生的源头。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这里是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眼下，不少地方的绿化带景观火爆出圈，北京的月季、上海的虞美人、广西柳州的洋紫荆，这些盛放在街头巷尾的鲜花，不仅勾勒出城市的四季美学，更成为了藏在现代人身边的天然解压场，变成了治愈疲惫的小确幸。2025年，我国鲜切花出口猛增超40%，第一次冲破了2亿美元大关，我国成为全球最大花卉生产国、重要消费国和贸易国。如今，国人的花卉消费观念也在悄悄改变，购买花卉不再只为好看买单，更愿为好心情付费。
1: 你看这个铁线蕨啊，我跟你说，这是办公桌的小森林。像我今天给他配这个衣服，是我家刨蒜的、冲蒜的一个罐子，土罐子，但上配上它，你觉得它怎么样？反正我是觉得很得体。
0: 重庆荣昌的朱月烟是一位花卉爱好者。3年前，父亲离世，让他一度陷入迷茫。正是身边的花花草草治愈了他，给了他重新开始的勇气。他也想把这份绿植带来的力量传递给更多人。
1: 说实话，在我最难的时候，我就喜欢躲在我的小院里，听听音乐，写写毛笔字，然后再看看他们的状态，能够让自己很浮躁的心情能够平复。我想让更多身边的邻居啊、朋友啊，然后远方的客人到这儿路过，都能在我这儿来聚聚、坐坐、喝喝茶、聊聊天。
0: 相比父辈喜欢的黄胡兰、幸福树，朱月烟发现现在的年轻人更爱这些怪可爱的小东西。他敏

0: 锐地捕捉到大家买的不是植物，是情绪价值，一份放在办公桌上的治愈感。
1: 这叫凤梨，空气凤梨，啊，然后不用管它，它也叫那个植物界的孤独者，然后放在办公桌，偶尔给它点水就可以了，它就能够长，就能够活很久啊。我想每一束花都带有故事，带有内容，带有品质。
0: 朱月烟相信，只要像草木一样扎根，生活总会给出惊喜。这方小院里的美丽经济还在继续生长。
1: 有一天我早上起床打开门，看到我院子的卡布奇诺开了，又开得特别好，所以说我希望我以后的日子也是这样子，我的花带给我的朋友也是惊喜，我的院子带给我的是不断的惊喜。
0: 现在年轻人购买花卉更注重悦己，追求陪伴感与空间美学，这股为心情买单的风潮拉动了一条长长的芬芳产业链。那么这几年我国的花卉市场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哪些花卉是年轻人的最爱呢？
2: 说养养花养养草，这是只是传统性方式，但是现在买植物的方式的话，已经原来是送人变成一个悦己经济了，是我们让我们自个儿的心情变得更好，而且它还有一些陪伴的一些属性在里面，所以绿植类的花类的产品年轻人会越来越喜欢。
0: 今年是马年，因此不少商家特意打造了以马为主题的绿植文创，凭借美好寓意、新颖设计，迅速走红花卉圈市场。
3: 今年以来卖的最好的是什么？
4: 今年是马年嘛，肯定是以马系列为主。我们今年卖的最好的是跟马相关的，这就是马蹄莲，像一匹黑马一样。您看看，
3: 一匹黑马，这个寓意好。
4: 对，
3: 希望每个人都像一匹黑马脱颖而出。
4: 是的。然后这个又是正是花期的时候，然后这个马蹄莲呢花型也漂亮，然后也是应景了马年系列。
0: 马蹄莲品种丰富，而今年自带黑马气质的黑色花苞款尤为畅销，寓意低调逆袭，厚积薄发。而且马蹄莲容易养活，花期超长，是当之无愧的人气王。
4: 还有我们今年自己研发的那个文创产品，你看我们的五花马系列，它蓝色的，蓝色我们栽了蝴蝶兰，其实寓意就是马上就是福来，这个蝴蝶兰嘛，这个就是现在年轻人比较喜欢的那个热植系列，叫彩叶玉，我们管它叫马上彩头，马上有彩头啊。这个就是富贵子啊，马上富贵，上面那就发财树，马上发财啊，最上面那是福禄桐，就寓意叫马上福禄。
0: 如今商家早已不是单纯卖花，而是将绿植与情绪价值深度绑定。五花马文创系列凭借巧思设计与美好寓意，年初预定即火爆，春节期间更是供不应求，热度居高不下。而这款呆萌小马绿植是为小朋友打造的。
4: 我们这款小马呢，其实挺受这个小朋友喜欢的。10岁左右的小朋友喜欢这款马，每次很多都是家长带着小朋友来逛街的时候，小朋友首先第一眼发现了这匹马，都让家长给买回家。这个富贵竹就跟学习相关，它是学习节节攀高啊，有这个寓意在里面，所以小朋友看到这个就很兴奋。
0: 把热带雨林搬进家是什么体验？近年来主打观叶的各种热带植物，因为颜值高好打理，成了年轻人装修客厅和阳台的新潮玩。
5: 你可以有时间的话，你可以每天喷一喷它，如果没时间的话，你可以半个月给它泡一次，几乎就不怎么需要打理。
0: 形态酷似鹿角的鹿角蕨是近两年热植界当之无愧的 C 位担当，因为叶片造型奇特又自带艺术感，而且天生适合附生垂钓，可以直接挂在墙上。鹿角蕨又被称为会呼吸的活壁画。
6: 哪些卖的是比较好的？
5: 相对来说现在大众化比较多的就是那种二期，对，大小的都有。
6: 这个为什么这个卖得好？
5: 它这个叶子相对来说，我感觉它叶子要比这种的叶子更相对来说形状更好看一点
6: 啊，就像鹿角一样。
5: 对，
0: 热植不开花不结果，却能给空间带来自然野趣，日常养护简单，不粘人，又能长期陪伴，

刚好适配当代年轻人想养活物又怕麻烦的心态，成为缓解孤独、治愈焦虑的精神陪伴。热值消费本质上是年轻人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0: 对于植物类的东西，大家就更希望表达自个儿的个性跟稀缺性，所以鹿角蕨是一个必然的一个品类的一些产品。
1: 热植拥有形态奇特的叶片和独一无二的脉络纹理，锦化品种还会出现白黄粉等彩色斑驳，完美契合年轻人对个性化的追求。近两年热度飙升的彩叶玉，因为叶片色彩极其丰富，还有独特的斑纹渐变，天生自带多巴胺感，非常符合当下年轻人的审美。
2: 这个叶片它呈现的是这种薄透半哑光的纸质感，上面的这叶脉特别像是工笔画勾勒出来的线条，很漂亮，我很喜欢这个。这个是，
3: 这是彩叶鱼的一个品种，这个品种叫白色恋人，它属于绿脉类的，它是你像它这个纹路，它是绿色的。
1: 彩叶玉分为绿色叶脉、红色叶脉和白色叶脉三种。彩叶玉的价格主要看叶片大小和种球状态，叶片越大，种球越饱满，价格越高。小株一般在30-50元左右，常规规格的价格在70-80元左右。
0: 我们现在看的很多的色叶的玉类的，所以色叶类的品种，这都是年轻人更喜欢的。它跟咱们传统的不一样的就是，第一个，它更偏向于绿植。那绿植的话，它存活的时间会更长，它不是切花类的，所以它在养的过程中，它的颜色是随机变化的。它就是，你不知道下一刻你的小叶子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会有很多不确定性。大家喜欢的就是它的不确定性。
4: 潮流，年轻人占个60-70%吧。
2: 啊，老年人占个30-40%。
4: 因为老年人退休了嘛，他没什么事儿可做，他比如说就养些花，他看着心情也好。
5: 没有，开不了。
4: 不是开不了，你是没有光照。现在
1: 在市场，记者碰到了一位资深的多肉爱好者张阿姨，逛花卉市场是她最大的乐趣。
5: 我还不好别的，比如上公园看什么唱歌跳，我不喜好这些，就喜欢这花。如果要是走到哪儿有花，我根本就走不动，就看，啊，就看。嗯，我这个前两天吧，我有一颗，就是已经不行了，我就重新买。一开始我也得老交学费。您知为什么吗？你交了学费，你知道它怎么养了，你慢慢你才会的。
1: 今天张阿姨一大早就来到了市场，预算30元，她能买到哪些绿植呢？
5: 这个是星兜，这个是叫那个什么
4: 雪花玉坠，
5: 雪花玉坠，这个是那个
4: 玉露，
5: 这个是什么
4: 黄金草，
5: 黄，这个便宜5块钱
2: 啊，这也是
5: 5块钱，这俩10块，一个10块，一共30块钱，
1: 30元就可以收获满满的快乐。市场里的热门平价多肉只要5-10元一盆，雪花玉坠白绿相间，垂钓如莲，仙气十足。
2: 雪花玉坠为什么这个卖得好？
4: 因为它本身这个下边是那个绿色的，上面是白色的，就是看着特别的舒服，看着特别的治愈。
2: 这个是什么石斛？
6: 秋石斛的三亚阳光。
1: 年轻人养绿植不光要颜值在线，好养活也是关键。石斛这种既能赏花又能观姿的植物，天生皮实好打理，不娇气，超好养，自然就成了年轻人喜爱的观花绿植了。石斛最让年轻人圈粉的就是它适应力强，不挑空间，板植盆栽都能轻松养活。按花期可分为春石斛与秋石斛两大主流，春石斛主打春节应景，一年一花，秋石斛则四季勤开，花大色艳，是当前消费主流，单盆均价约25元。
6: 因为有的时候吧，你觉得这个盆花，哎呀，我养的不好了，我要放弃它了，你就把它扔一边了。然后就是说什么呀，你等哪天偶尔的，你一回头发现它，哎，它长开花了，自己比你要管理它的时候长得还要好。就是说它就会不断的给你惊喜。但是呢，就是有一个养的时候，我有一个要求，就是对它别太好。对它别太好。我就是说，也是之前听一些花友们反映说，这个植物你要让它有危机感，它越有危机感了，它才越爱开花。你环境太好了，太优渥了，它反而就是说会养成那种好吃懒做的个性了。
1: 这个理论很让记者惊奇。

0: 精心呵护反而易娇弱，适度放养反倒花开不断。近年来，随着极简差寄风的流行，也让一种小众的绿植沙植被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喜爱。沙植一般指用沙质机制模拟沙生环境栽种的植物，沙植凭借缓慢的生长速度与独特的观赏价值，成为绿植收藏圈中更为珍贵的存在。
1: 这些主体叫沙生植物，因为它们生长的速度都比较慢，然后有一些就是属于更加好养更加好照顾，只要有光照有通风就可以在家里边活得很好。
0: 沙生植物本身耐干旱耐贫瘠，完全不需要投入太多时间精力精细打理，天生适合懒人养。同时沙植自带粗粒极简的原生质感，搭配沙粒枯木就能做出充满自然野趣的侘寂风工业风造景，能轻松打造出和普通绿植不一样的个性空间，完美契合年轻人追求小众独特家居风格的需求。
1: 本身咱们年轻人就没有功夫去照顾这些植物，然后既然想养，那肯定是以先养活为主，它的生长速度非常的缓慢，然后在生长缓慢的时候，就是可以陪伴它的主人的时间也会更多，然后它本身的价格波动也不会那么剧烈，就是相对的更保值一些。其次就是这种植物，因为它独特的这种外形，它的社交属性非常的强。
0: 不闻球生命力极强，堪称砍头不死，即使根系受损，晾干后重栽仍能存活。
1: 不闻球它主要是以锈为美，像是没有锈的不闻球，我们会把它称之为大水球，就是以一个圆球为主，就像这个样子
2: 啊。这也是不闻球。
1: 对，然后当它慢慢的开始出现锈斑的时候，就是这种颜色的斑块，就是有一些锈迹，它可能是白锈也可能是红锈。
2: 别看两个其实差不多的样子啊，然后这个就是
1: 特别便宜的，
2: 便宜就六七十。
1: 对，就是最适合初学者去玩的一个。
2: 这个上面因为长上了这种锈斑，价格就涨了100块钱呢，168。
1: 对，
0: 如果要进阶，那首选象牙公，胖乎乎，憨态可掬。
2: 它这个下面的这个就是胖胖的，
1: 这个可以管它叫肚子。嗯，它的这里面的结构是一个类似于咱们的刷碗的百节布，是一个海绵体，但是它的密度会比百节布更高，有一种类似于拉丝状的一个东西。嗯，然后这个东西主要是用来去做纯储水和储存它植物所需营养的。
0: 象牙公靠大肚子储水，极度耐旱，数月不浇水也无碍。再来看看按厘米定价的疏雨双子铁，
1: 就是这块是铁树的一个块茎，储存营养的一个地方。嗯，这块它比如说这棵树与双子铁定价是1厘米1500块钱，大家来
2: 决定。那这个差不多3厘米。
1: 对，
0: 块茎直径3厘米的铁树价值约4500元，因为生长极慢，贵在时间与稀缺。在湖南长沙的三湘花卉市场，不少消费者正在店内拍照选购，享受着花草带来的惬意时光。
3: 今天天气比较好，然后呢我想来花店拍一些美美的照片，同时最近在工作上有点迷茫，然后想在花店挑选一下我喜欢的颜色的花，并且它的品种寓意也很好，就像我手上的这个绣球花，它就是有希望的一个寓意，一个月会来个2-3次，在这里逛1个多小时，治愈我美好的一些个心情。
4: 大概每次花费呢
3: 100左右的一个区间。
5: 我们会有很多的客人就是在节日啊，或者是在周六周末啊，会来到我们店里面去治愈一下自己，然后会带着家里面的老人和小孩家庭一起出来出游，过来感受花花草草。像我们的每一盆植物上面都会有它的名字写好，然后会有它的寓意和它的一些养护的特点，这样会方便客户去做选择。
0: 记者在花卉消费市场调查发现，长沙的不少门店推出了萌宠搭配微景观的特色产品，吸引了众多市民 DIY 亲手打造属于自己的微观世界，沉浸式感受自然乐趣。
6: 很厉害，这个
7: 它就是很新奇，非常的有趣。
8: 首先这里的花

0: 环境非常好，然后我一到了工作之余就会来这里放松体验一下，因为这里的小微景观的话，我感觉是一个小小的世界，可以给到我闲暇之余一种心灵的疗愈。
1: 随着90后、00后成为消费主力，年轻人的审美给花卉市场带来新的需求变化。一批主打情绪价值的小字辈鲜撇成了爆款，新水翻番小番茄盆栽、没烦恼草莓盆栽等绿植的流行，本质是年轻人将情绪需求投射到植物上，通过赋予植物人格化标签和趣味寓意，实现自我疗愈和情感表达。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每到吃瓜季呀，北京大兴庞各庄就成了众多吃瓜群众们向往的地方之一啊！因为在这里不仅有全国最大的西瓜、最奇特的西瓜，也有最新品种最全的西瓜。那么今年看起来规模是不是更大，人气更火爆了呢？在这里会有什么新的发现呢？走，一起去看一看。
1: 今年的庞各庄，西瓜和花车、美食、表演一起组成了欢乐的海洋，在这里。吃瓜群众们可以边逛边赏边吃边买，那么今年庞各庄流行吃什么西瓜，价格又如何呢？
0: 哇，这满街飘全都是西瓜的香甜气儿。你看这个西瓜特别有意思，全都是有身份有码的。
2: 这是溯源码，就让咱知道这个西瓜什么时候摘的，然后这个还是咱们的合格证，然后农产检测呀都是合格的。
3: 吃酸酸的
0: 怎么样？
3: 真甜。
0: 在这里逛真好啊，虽然天气炎热，但是不少的免费瓜可以试吃哦。它的特点啊，皮儿薄脆爽，而且多汁。庞各庄的瓜经得住吃的瓜，是
3: 对，必须的，必须得过了这个嘴这一关。
0: 咋样？
4: 行，挺甜的。
0: 这几天销量怎么样？
5: 啊，这几天销量非常好，都忙不过来了，
6: 对，流量太大。
0: 来了606块钱一斤，卖的是果切啊。
5: 果切，
0: 那今年的这个瓜价比去年要贵，我感觉。
5: 也不是说贵，因为它属于暖棚瓜，暖棚瓜的话，它成本会比较高一点。
1: 暖棚西瓜和冷棚西瓜的区别在于是否在大棚里人工保温。暖棚瓜在2月左右种植，全程在封闭的大棚内人工保温，因此4至5月就可以抢先上市。它成熟早，水分饱满，主打早春尝鲜，但光照不足，甜度普通，售价普遍偏高。而冷棚西瓜3月中下旬开始在没有人工保温的简易棚内种植，6至7月集中上市，完全靠自然气候生长。它日晒充足，昼夜温差大，瓜更脆，甜味更浓，口感更好，价格也更实惠。庞各庄是我国著名的地理标志农产品大兴西瓜的主要产地，因为这里阳光充足，昼夜温差大，土壤肥沃，富含养分，所以产出的西瓜瓤色鲜艳，晶莹剔透，皮薄，瓜瓤脆沙，甘甜多汁，纤维含量少，口感好。
0: 进来了，这里还大有乾坤呢，在西瓜大集的后方啊，你没有看过去望不到头的都是卖西瓜的，看看到底这边的瓜价会不会更好，这边的瓜有什么样不同呢？今天卖了多少瓜了？
7: 今天卖了3车。
0: 这个装瓜丢瓜真的是好玩有技巧啊。
7: 车马上结束。
0: 这车有多少斤？
7: 一车15000斤，再过1个小时估计就卖完了。
0: 那您今年这种了多少量啊？
7: 今年种了15个棚，10万斤。像现在暖棚瓜马上没有了，马上就是冷棚瓜。冷棚瓜水分要大一点，但没有暖棚，暖棚现在可甜了，4个棚，冷棙瓜应该是13个半。
8: 然后要完了没？
0: 好吃吗，姐？这个瓜
2: 好。
8: 对，一起的。今天已经卖了4天了，
2: 西瓜味儿都不一样，特别好吃。
8: 太甜了，
9: 连鼻味儿了都，
8: 快快，
9: 连鼻味儿了。
0: 哎呀，买这么多啊！哎呀，那您。

0: 这家也实惠啊，
1: 这家好，嗯，2.5块、嗯，我们网上买3块4块多呢。
2: 就网上买吧，也是差不多价钱，但是味道绝对和潘公庄不一样。
3: 记者注意到，由于瓜田价美，吃瓜群众们的购买热情也是非常高。
0: 哎呀，咱们不能白吃瓜呀，吃了瓜也得学点挑瓜的知识，是不是啊？你个西瓜怎么看它沙瓤，或者是从外表上能不能看到它是沙瓤？
4: 看瓜屁股，因为它授粉方式不一样，像这种大瓜纹是蜜蜂授粉，然后有小瓜纹是人工授粉，然后这种闷的就是沙瓤。
0: 您再瞧瞧，哎，
4: 这个是沙瓤，这是脆瓤，它声音不一样。它声音不一样，这个特别脆，这种稍微发闷就是沙瓤，这种都是脆瓤的。
0: 听到了吗？有点脆，然后这个呢，打的时候还感觉有点闷，拍的话是更闷。
4: 对，
0: 这个拍的是脆的。
4: 对，挺脆的，声音不一样。啊，
0: 这样区别出来了吗？听声判瓜瓤啊。
4: 然后第二就是看瓜纹，瓜纹大，瓜纹大长开了就特别特别甜。然后它这个不带毛毛，带毛毛就是没熟生瓜。
0: 预计今年的收益跟往年比吧？
4: 我今年产量特别特别高，今年要比去年产量多一倍。
3: 夏天的快乐，一半是空调，一半是西瓜。逛潘各庄西瓜大集，不仅可以品尝甜蜜和新鲜，可以发现低价优惠的惊喜，还可以看到各种新品种的西瓜和用西瓜雕刻的艺术品呢。
0: 你看这个西瓜雕啊，把西瓜皮和西瓜瓤还有西瓜的红心全都变成了一体哦，真的是太吃功夫了。
3: 在潘各庄西瓜大集上，最吸引人的则是瓜王的摊位。
5: 130斤的西瓜都成为了条街上最亮的瓜了。
0: 见过这么大瓜吗？
6: 没有。
7: 该打瓜灯吧。
0: 基本上来者必留念啊，来者必打卡、必拍照。
8: 瓜倒还是美
9: 的。哎呀，
10: 真的，
11: 真的，
12: 是真的，不是模型。
10: 是真的大瓜，没见过，头一次。宝贝都呆了哦。
0: 你猜这个瓜得值多少钱？
10: 瓜
13: 这是130斤，
10: 130斤、啊，
13: 大概多少钱一斤？
10: 6块钱一斤的话，780，2000块钱。如果再加上它比较特别的话，
14: 6块钱一个不卖。这个瓜6块一斤不卖，
13: 那得多少钱一斤？
14: 这个啊，40。
13: 40块钱一斤啊？
14: 对，
10: 哎呦，40块钱一斤，
13: 130斤，你算一下吧。
10: 那就5200块钱，
15: 吃不起。今年的应该比他还得大。
16: 对，
0: 这个瓜是摘下来多久了？
17: 2-3天。
0: 瓜王老店家。小瓜也成为了大家争相品尝的热点啊！
18: 这是金彩三，这个6块，
17: 对，
0: 怎么样口味，大哥？
19: 这地道
6: 是吗？这黄瓤
19: 倍儿地道，
1: 这边有黄瓤，这边有黄瓤。
0: 您觉得呢？ 真棒，太棒了！
18: 棒，越来知名度越高，好多人就想吃我家西瓜。
3: 今年59岁的谢正江、杨雪梅夫妇种植西瓜40年了，在他的勤劳和专家们的支持下，在过去7年的全国西瓜擂台赛中，他获得过5个冠军、6个亚军和9个季军。去年他种植出的最大西瓜更是达到了213.8斤。
0: 那挺荣幸啊，买到瓜王的瓜了，种出来也真不容易哈。今年跟这么大瓜一起成为了大家追捧的偶像了，您觉得现在的心情是不一样？
18: 不一样，挺激动的。
0: 这个瓜其实还并不是你家捧的最大的瓜。
18: 不是不是，这是最小的。
0: 好，最小
18: 一般就不方便
0: 了。最大的今年得要有多大呢？
18: 那就上我们家棚里自己看吧。
3: 那么谢正江的瓜棚还会藏着多大的瓜呢？
0: 那今年到底这瓜棚里面还有多少个比咱们市场上那样的大瓜更大的瓜呢？
7: 地上有27-8个吧。
0: 27-8个瓜？
7: 对，
0: 27-8个瓜在瓜棚里趴着是什么样子的？
7: 哇，
5: 这里就是大西瓜的家了，您相信吗？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近8年来产出了200多个百斤以上的大瓜。
0: 哇，真是它藏在了叶片下面，大瓜。看看这个瓜哈，这个隐藏在瓜藤下的大瓜到底为什么有夺冠的可能？因为它很长，很胖，哎呦，好敦实啊！你看，听声音，好敦实。而且这个花纹也一样绽放，你看它的瓜藤哈，是这么粗的，有我一个指头那么粗，从这儿开始一直延伸，它的瓜藤是不是蔓延到整个20多坪的这个？
7: 它这个藤是一根一根的，你这是其中一根。
0: 它有多少根藤？大概
7: 还有5根吧。
0: 哦，这个好大呀，不比不知道哈，得滚个7-8圈才能够到位哦。见过这么大的。

0: 吗？
1: 没见过。
2: 没见过。
3: 猜猜它多重？
4: 160多。
3: 你猜？
1: 140。
0: 两个要位。
5: 噔噔噔噔。
3: 96厘米啊。
6: 40多年来，谢正江夫妇养育西瓜就像养闺女一样精心。为了把他们养得白白胖胖，他们为这些胖闺女们提供了宽敞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他们吃得饱吃得好，还在专家们的指导下为他们补光补二氧化碳，并夜以继日的观察陪伴。
7: 这闺女可不好养啊，她是不能打不能碰的。
3: 今天老谢要从这么多大胖闺女中再选出最胖的去比重。
7: 大闺女起，
8: 1、2、3，起喽！
3: 能行吗？这个5个壮汉呢？
9: 行，
3: 穿一个寡，
9: 你俩扶不住了啊！

0: 兴奋，高兴。
1: 哇，这老谢，你这推瓜感觉有嫁女儿的感觉。
2: 对，
3: 媳妇儿，你喜欢
2: 意思，走。
1: 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来了，到底有多重呢？上秤多少斤？
4: 上秤二的八五。
5: 好心在后头呢。
6: 有没有啊？
7: 来呢。
5: 好，
0: 好，来，二闺女来吧。一二走。走走走走。
8: 一二三。
9: 157.4，
10: 很好，就是今年这就不错了，因为天儿不好，天气决定于它的长的大小。
1: 就在第三个去，第三个是不是能够更大呢？
0: 三个月走起，
8: 一二，
1: 第三个瓜，哎，观众看看，
4: 169，
0: 二我们
4: 169，
11: 哎，对，
10: 1.01米，
0: 四丫头请，
8: 一二。
1: 加油！一二，走嘞！第四个大瓜，
0: 135.5。
12: 哎，这怎么少啊？
0: 这小子，
13: 嗨！
0: 今年的瓜呢，不如去年，主要是前期阴天，这个做瓜时间晚，然后呢，生长期短了。
14: 多大了？我也让他
15: 在老谢摘瓜的同时，他的竞争对手李铁军一家也在努力摘瓜中。他在大兴西瓜擂台赛上也曾经拿过2次最大瓜王，也种出过160斤的大西瓜呢。
14: 我最中意的就是这个，后期一个星期长了38斤。
15: 第二天，2026年的第38届大兴西瓜擂台赛又要热闹开赛了。这次他吸引了全国1000多个西甜瓜参赛比拼呢。
16: 年年摘瓜寻佳味，届届擂台竞瓜王啊！又一届西瓜擂台赛开赛了。你看，今天虽然天降喜雨啊，但是大家热度依然不减啊。那么在今天的擂台赛上，老谢是否能够依然如愿以偿？各个奖项将花落谁家？又将会有什么样新奇的发现呢？走，咱们一起去看一看。这届擂台赛上也来了不少品种的瓜呀，和原来一样哈，还是分大型西瓜组和新品种组的西瓜，还有异形瓜。其实我特别期待的是新品种组会有哪些新奇特的品种能够让我们今年再有口福。在异形瓜组呢，我也想看看到底我们的老朋友他们会不会继续荣登冠军啊。你看这冰淇淋瓜太袖珍太可爱了，0.93公斤啊，这是一口一顿就能吃下的小瓜哦，到底是不是会有那么样好吃的口味呢？
17: 今年大兴西瓜节主要有3个亮点，首先是西瓜的功能性更强，今年不仅是我们红瓤的西瓜为主，同时我们还出现了彩虹瓤的西瓜。彩虹瓤的西瓜除了含有番茄红素，还含有贝塔胡萝卜素，它们具有超强的抗氧化性，对人体的健康有益。西瓜的口味也越来越丰富，我们还有了一些酸味的西瓜，还有了一些酸奶味的西瓜。我们超大型西瓜有自己的标准了，参照这标准，未来我们的西瓜都可以长到50公斤到100公斤，为我们市场增添了一种新的产品。
15: 专家还告诉记者，无籽西瓜不是转基因西瓜，而是通过染色体工程选育而出的正常的西瓜。西瓜和桃子同吃会治病，目前没有任何科学依据。

0: 据，但西瓜隔夜确实会导致微生物迅速增殖，导致腹泻等食品安全隐患。
1: 我们建议西瓜应该即切即食。现在网传使用甜蜜素给西瓜注射，实际上这种说法是完全不可行的。如果使用针头给西瓜注射，西瓜的表皮就产生了伤愈反应，它就会迅速的腐烂。
2: 擂台赛上最让人期待的之一就是异形瓜，你看我手上是不是一个很玲珑的很形象的金元宝，这是六边形的瓜，你看三面都有浮雕效果的，这个是四边形的瓜，是两尊狮子趴在了西瓜上。再来看看这个好有创意哦，它放在了保鲜罐里，好沉呐、啊、这个瓜是三个瓜宝宝在保鲜罐里沉睡，这个是航天瓜，这是承载了我们航天梦想的航天百变西瓜吗？这个瓜也特别的奇特，一颗盆景当中有三个瓜，这是个两面都是瓜的瓜宝宝啊，是不是非常的形象生动啊？睡姿憨态可掬，这也是参赛瓜之一。你看这个瓜宝宝是不是超级的憨厚啊？吐着舌头，它是怎么能做到这样有趣的造型呢？这是金元宝瓜，你看上面还刻着福字，看来金元宝的造型是大家很喜欢的啊。每一年我都对于这个创意瓜特别的感兴趣啊，因为它里面蕴含的不单是每位种植者的匠心，更是耐心还有机遇。据说这种瓜种出来应该是很不容易的。
0: 最终经过评选，谢正江159.5斤的西瓜如愿夺得了大型西瓜重量组冠军，而李铁军的西瓜以140斤位居第三，获得季军。创意西瓜奖的冠军则再次被大兴庞各庄的百变西瓜女王陈春华第28次归入囊中。
3: 我想把庞庄的创意西瓜，我想给它推出去，让它将来能走向全世界。
0: 今年65岁的陈春华深耕创意迷你西瓜已经41年了，是国内创意异形西瓜种植的领军人物，以小而美的艺术化盆栽西瓜与长效保鲜技术闻名。
2: 这里就是特型瓜的主人陈春华的工作室了。我一直特别好奇，像那样有趣的异形瓜是怎么种植出来的呢？
4: 没问题，我带你去看一下。这是我今年参赛剩下的。
0: 一进门，我们就被他的这筐创意西瓜宝贝吸引住了。
2: 看，这就是我们最常吃的 L600， 那个甜甜的、脆脆的、有很多水分的 L600。你看，在您这 L600 可以变成柱子。
4: 对。
2: 哎呀，可以变成卡通的小玩偶。
4: 对。
2: 还可以变成这样特型的小娃娃，
4: 这是黄皮晶心，我能变成上百种。
2: 我发现它是有裂痕而和这个损坏的痕迹，是不是它的成功率不太高？
4: 对，成功率挺低的。
0: 陈春华拥有10几亩创意西瓜大棚，一般他不对外开放。
2: 这就是咱们特意瓜变形前的瓜，但是它跟普通瓜没有什么两样哦。
4: 对，这会儿没什么区别。
2: 什么时候会有区别？
4: 就是装完以后它就开始逐渐的就该开始变了。
0: 在创意西瓜瓜棚里寻觅了许久，我们才好不容易发现了一个挂在藤上的创意西瓜。
4: 看到了，找到一个。
2: 到哪儿呢？
4: 这儿呢，看
2: 啊，
4: 还挺漂亮吧。
2: 哟，这是
4: 黄色的，
2: 这是我们见到的那个。
4: 对，宇宙飞船西瓜。
2: 宇宙飞船，这还在藤上的宇宙飞船呢。
4: 对，看、下边。
2: 哎呀，你看这下边
4: 开花的地儿。
2: 这下面还流着露水。
4: 对，
2: 而且有带青绿色的色儿。这里面最关键最鲜活的一点是它带着藤，里面还有水。
4: 对，
2: 关键吃不下。哎呀、不好意思、
4: 没事，它这边炸了、很正常。
2: 不是，那我没有做什么，它为什么就炸了？我只是摸了一下，转了一下。
4: 它已经长大了，这很正常，长理它会炸的。
2: 啊，
4: 你看多漂亮！
2: 不好意思，我给你毁了一个瓜。
4: 没事。
2: 那现在怎么办这个瓜？
4: 就这样呀，我可以把它也可以保鲜了。
2: 不好意思，给你提前早产了。
4: 没事，在这儿掉了就掉了。

0: 那是不是他特别想展示一下自己？
1: 对。不过你能拍到他炸的这个过程，太不容易了。
2: 原来程春华摸索出的创意西瓜培育法是将小西瓜藏进特制模具生长，这样小西瓜不仅能靠藤输送养分生长，还能正常进行光合作用，还依靠物理塑形引导瓜体按轮廓长成想要的样子。但是因为西瓜在模具中很容易撑裂，失败率很高。
1: 我现在把它既然能做出来，我要给它做保鲜，永远放不坏。
2: 随着各地西瓜大量上市，今年西瓜的价格如何呢？记者随后来到了北京顺鑫石门国际农产品批发市场。
3: 瓜甜不甜？
4: 甜，保鲜。来，我给你削块，你尝尝。
3: 好，
4: 甜着呢，先尝后买啊，不甜不要钱。
3: 这瓜真好
4: 啊，吃一口啊啊，
3: 嗯，真好，
4: 真甜这瓜啊，
5: 嗯啊，真好，
3: 真甜，倒口就化，入口即化这个。
2: 在北京顺鑫石门国际农产品批发市场，记者了解到，进入北京市场的外地麒麟瓜价格在 1.4 至 1.8 元每斤左右， L600 小吊瓜价格则在 1.5 至 1.6 元每斤左右，各地的甜王西瓜价格在 0.7 至 0.8 元每斤左右，价格比往年都有所下降。随着西瓜品种的升级换代和栽培技术的提高，现在的西瓜比以前更甜了。那么消费者买西瓜是不是要追求越甜越好呢？
6: 西瓜并不是要越甜越好。首先，人体摄入过多的果糖会增加肝脏的代谢负担，产生大量的尿酸。如果长期过量的摄入果糖，可能会增加患高尿酸血症和痛风的风险。另外，过甜的西瓜可能会引起人体血糖快速升高，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很不利。第三，从营养角度来讲，更甜并不更营养，所以不要过度追求西瓜的甜，以免吃瓜变成一种甜蜜负担。
2: 专家告诉记者，西瓜属于寒性食物，不能空腹食用，空腹或过量食用会导致胃痛、胃寒等不适症状。食用西瓜最好在餐后或两餐之间食用，而且要严格控制食量。
6: 健康人群西瓜食用量为一天300到500克，针对减重、糖尿病患者、肾功能不全等人群来说，建议控制在100到150克每日，并且选择甜度适中的西瓜更为合适。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里超湖北岸，三千年古镇浙高。每天早晨，当都市人还堵在拥挤的早高峰，浙高人已经在慢慢享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在这里，人们愿意花上一上午，单单消耗在吃早茶上。浙高早点品类众多，赫赫有名的当属四大件。
1: 浙高大件是啥？大件没？
2: 长宁姑姑、
3: 主席、
4: 汤米斯、
5: 薯片。
0: 初秋的浙高宁静而安逸，昂师傅的店已经开了近十年，凭借着四大件出圈，吸引无数食客打卡。浙高早茶四大件中，凉拌千张排名稳居榜首。
6: 凉拌千张呢，我们这个人俗称叫土话叫小菜子。
0: 千张丰腴肥嫩，红椒和黄瓜四点缀，油炸花生米围绕一圈，秘制调料和麻油的加持，赋予了这道开胃凉菜口感的升华。鸡蛋锅贴是四大件里的最佳 CP， 鸡蛋液两面夹击，锁住锅贴水分，确保外焦里嫩。恰到好处的颠勺，保证锅贴均匀受热。几番轮回，一块锅贴蛋饼塑形完成。锅贴表皮金黄香酥，内馅润嫩爽滑，和鸡蛋液缠绵交织，迸发出更丰富的味蕾体验。炒面皮，司空见惯的寻常小吃，在浙高早茶中却格外受捧。
7: 我做这个做了十几年，每天大概几十份，做的时候上百份。
0: 选用筋道的面皮，先炸后炒，加入红绿鲜椒，反复翻炒，保证了面皮的绵软润滑，同时富有嚼劲。
8: 吃这个面皮润润的，口感有嚼劲。
0: 三鲜锅巴是四大件中唯一一道汤，一碗清汤热气升腾，泡上几块现炸锅巴，香脆可口。古镇小笼、牛肉烧麦、春卷，在时代口味的催化下，昂师傅的早餐店也结合当地食材融会贯通，丰富着早餐的味觉层次，

0: 西部说这边有好吃的，带我们一起享享口福。
1: 我们感觉这个是一种舟车同乐。
2: 以前上学时候来，
3: 你第几次来？
4: 第四次了。
5: 昨天就讲好了，叫过来吃早点。这人太多了，在外面看人不都来了，进来这么多人啊！
4: 我六点半就来了，
6: 我早晨就起来的。
4: 啥？
6: 五点半？
4: 五点？
6: 八点。
7: 早茶不仅是一种传统，也是一种传承。一顿早茶的光景，人们围桌而坐，互诉衷肠，互通情感。浙高古镇也在熙熙攘攘中传承着早茶文化，激荡着新生的活力。

0: 每座城市都有让人怀念的味道，在安徽阜阳，如果想邂逅一口经典家乡味，就要从这一碗热腾腾的麻糊开始。一碗小小的麻糊，看似简单豪爽，实则细腻温润，虽是一锅煮，火候却要拿捏得当，其中玄机奥秘全掌握在这一对父子手中。
1: 我是从1988年开始做麻糊，到现在已经经历了35年，可以说是快餐小吃界的名店。
2: 由于我父亲年事已高，现在主要由我来经营。
0: 黄超，阜阳太和麻糊传承人，凭借祖辈的口耳相传，用这一碗地道风味犒赏当地人的味蕾。凌晨4点，天还未亮，黄超便起床制作麻糊。太和本地颗粒饱满的大黄豆提前浸泡6小时，倒入搅拌机，无需添加水或佐料，纯粹即是醇香。接着是米浆的制作，
2: 米浆要反复的打，打得特别的细腻。
0: 反复搅拌，使其细腻浓稠，纯白如奶。土灶熬煮是黄家人坚持30年的手艺，也是制作麻糊独家绝活。豆浆烧开，倒入米浆，反复搅拌约30分钟，融为一体，浑然天成。最终，一锅滋味清甜、香气四溢的麻糊便制作完成。

0: 有大饼、菜盒、
1: 油
0: 条，油条有，你跟油条要几袋？马虎哥给买呀。
2: 马虎的灵魂伴侣是香喷喷的芝麻和软糯的盐水黄豆。马虎咸淡相宜是许多食客的心头好，温软养胃，老少皆宜。
0: 客人来吃饭说，以前小的时候在你家的喝马虎长大的，现在我又带着我的孩子来喝你家的马虎了。每当听到他们这样说的时候，我特别的自豪嘛，因为我也能坚持这么久，能得到顾客的认可和肯定嘛。那以前最早的时候在路边住的时候特别冷，用的马虎碗里面都结的都是冰。
2: 一种味道的传承始于热爱，忠于本心。无论岁月如何变迁，人们的口味如何变化，对于某种风味的偏爱已然刻入骨子里，不断流传，不断延续。
3: 吃干城的话，我就只吃他家的，他的酱比较好吃，还有他辣椒油比较有特色，虽然说很辣，但是还是想吃。
2: 隔了，原意搅拌，因其颜色金黄，面形粗壮，也叫金条面。在阜阳，隔了条的外形不分伯仲，但各家在配料上的细微差别和手艺上的分寸拿捏，而幻化出的味道却大相径庭。
4: 这是我老婆叫张玲，在店里负责停奶头。
5: 他是我老公，他叫付继龙，他光负责抓面条子。我们早上6:30开门，到店里就是想再洗洗切切，出了豆芽，马不就迎接客人来了吗？7点就上课了。
4: 我主要就是和面抓面条，其余的啥都是我老婆干。

0: 宝盛格辣条的筋道，揉面是关键。搅拌好的面团，在傅师傅手中翻来覆去，面越硬，越能造就格辣条的香。油泼辣椒，作为格辣条的点睛佐料，在热油与火候的对抗中，辛辣与香气被激发交融，迸发出辣中带香的口腔高潮。芝麻酱的存在平衡了油腻，赋予了格辣条浓厚的香气和层次。醒好的面团，压面下锅，滚上几滚，再经过一轮冷水洗礼，使面条的筋道口感升级。早上七点，食客登场，风味伺机而动。丈夫烫面，妻子调料，美味有备而来。对于一碗格辣条的口味分寸把握，张玲熟忍于心，下手利落，十几种配料融合，既相互平衡，又各有滋味。
1: 特别好吃，还非常劲道，咱服务员都喜欢吃这个东西，因为它那个酱比较好吃，而且它有个特点，辣椒特别辣。
2: 对，我们芝麻酱的辣有格条里边的灵魂。
3: 这鸡蛋汤反正也挺好的，然后配上这个卤菜，再配上蒜嘛，吃面不吃菜，香味少一半嘛。
4: 基本上你看我天天在他这里干活，我每天都在吃，我在这里干了七个半月，我吃了七个半月的格条。你在这里上班的时候，我也是一个月，我最起码得吃28天到29天。
5: 在家开店就是，03年时候我们开始干了。
2: 03年我们哥从外边干，为了照顾小孩还有老人，从04年开始就这开始干，
5: 养家糊口呗。
6: 好了，收拾你了，回家休息吧。
7: 下班了。
0: 反复磨砺，热辣滚烫，这是一碗面的升华之路，也是夫妻俩一生坚守的见证。一碗格辣条，两颗平凡的心，为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调味保鲜。

0: 安徽芜湖，是美食云集的宝藏地，在当地好评度位居榜首的当属扎肉蒸饭，一大口肉一大口饭，让人整天都舒心满足，
1: 油不腻，味道还可以，顶呱呱的，
2: 可能家里爸妈做的差不多吧。
0: 扎肉蒸饭，芜湖的一道传统美食，是当地人早餐桌上的常客，也是每天清晨的味觉初探。凌晨三点，城市宁静而安详，金二妹的早餐店已经开始忙碌了。
3: 我叫金二妹，49岁，来的时候把门打开，把桌子刷刷扫扫啊，妈妈，我老板今年是50岁，他就叫阿宝，在50左右就有好多客户了，他一直就干到下午4点，他干经理是不准的，24个小时的一个。
0: 要在芜湖小吃圈站稳脚跟，必须掌握独特的制作秘籍。

0: 扎肉蒸饭的制作原料，猪肉和米饭是绝对的主角，再配以适量的配料，脂肪和碳水的组合直接而猛烈，让口腔过足瘾。
1: 这个炸肉蒸饭里面有青菜皮、糯米，还有这个炸肉
2: 软糯虾，
3: 因为它的这个东西挺好吃的。
4: 炸肉蒸饭嘛，我们早上来把米一泡，这炸肉再一时蒸，蒸过了那就

0: 的鱼卤子把它一拌。
1: 油卤拌匀的米饭口感更加鲜香。
0: 那个肉嘛，我们给最好的肉买的。
2: 猪肉是前腿肉，料子嘛是加点盐、味精，加点豆酱就行了。
1: 腌制好的五花肉被米粉翻滚包裹，这种米粉由大米磨制而成，可以更好增加肉质的爽嫩。
2: 要到每块肉上面都要裹着米粉，
1: 最后通过高温升华，炸肉饭制作完成。炸肉饭的味觉层次丰富，既有米饭的黏滑，又有猪肉的鲜香。米饭的香甜平衡了五花肉的油腻，两种口感交缠，一口下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3: 好吃，
4: 好。
3: 鱼真是说干，不那么腻，怎么蛮好的？
5: 两层的，要来吃肉味，
6: 小猪肉味道嘛。
7: 五花的那个炸肉饭嘛，一般的就是配那个豆浆。
0: 大老板早上吃豆浆啊，把豆浆吃好了。我们早上打一碗豆腐脑，先放点生抽，放点辣椒、萝卜干，放点香菜，最后一步呢我们就放点麻油。
1: 豆腐脑作为安徽早餐界的百搭宠儿，在芜湖和炸肉饭完美相遇，既营养丰富又口感多样，深受当地人喜爱。黄金搭配塑造完美的口感，也让金二妹的早餐铺吸引更多人的青睐。当劳作成为生活的一种常态，可能这就是坚守的意义。当早餐的香味飘散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勤劳的人们已经准备好面对新的挑战，他们怀揣一颗奋斗的心，迎接着新的一天。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壤千里，山河锦绣。这片土地孕育了多样的民族，多彩的风貌，多元的文化。在这片土地的最外围，有着大约2.28万公里的陆地边境线。这些陆地边疆地区与14个国家相连，使我国成为陆上邻国最多的国家之一。边境小城之中，风情交汇，人情共通。伴随历史长河一路走来的边疆族群在这里生活，而中华民族

读源远流长的历史人文，一衣带水的交融共处，因循自然的生活智慧，不仅书写于传世的诗篇之中，也映照在人们的餐桌之上。

0: 三月，西南边陲的林野间，山花已经绽放，这是春天的信号。哈尼族人的最佳采集季节到了，早春盛开的白花清新淡雅，观赏性极强，实用性更不容小觑。采集之后用开水汆烫，结合蘸水食用，清爽自然。臭藤菜洗净蒸熟之后搭配蘸水，也是应季的美味。色彩浓烈的炮仗花则被赋予一种温暖的食用方式，将稻米在水中浸泡两小时左右，沥干水分后冲成米粉，再将炮仗花与生姜、樟脑子、宽叶韭菜根一同冲碎，所有食材煮开后，将米粉一点点放入，同时不停搅拌加水，如此反复多次，煮熟后加入薄荷，这道炮仗花粥滋味十分独特，浓郁的米香与香辛气味同时存在，丝毫都不违和。哈尼族人善于发现到了什么季节采集什么食材，这些自然的馈赠总是逃不过阿秃和布马的眼睛。
1: 那我们是在八二年相遇吧，那个时候他根本不理我，但是大家就为了共同的滨江的这个儿童有教育问题，慢慢的一小点相互之间好感了。那个时候追到的人很多，我是近水楼台先得月。
0: 这里是与缅甸接壤的西双版纳勐颂村，勐颂完小是村里唯一一所小学，阿秃和布马的家就在学校里，他们都曾是勐颂完小的教师，并且都当过校长。阿秃是第六任，布马是第八任。如今两人早已退休，却依旧守在小学里的老屋中，一边陪伴学校的变化，一边过着亲近自然的日子。白花开的时候，春茶就开始发芽。在忙碌的采茶季开始之前，阿秃和布马还有些宽裕的时间，可以慢慢做一桌菜，等待今晚从市里回家的儿女们。

0: 肉类了，我做的比较多，菜类他更拿手。
1: 他做肉更好吃一点，但是真正叫他去做一些菜，儿子姑娘都不喜欢。
0: 那个仅仅是个韭菜菜。
2: 鸡肉切块后炒香，再倒入洗好的稻米继续翻炒。米香浓郁后，加水熬煮。这道鸡粥是哈尼族人招待宾客的最高礼遇。这是另一道哈尼族美食——猪肉干巴。新鲜猪肉切成条块，撒盐，拌匀，腌制一段时间，而后便可串起来悬挂于火塘上烤

0: 同样能做干巴的还有鱼肉，这些需要时间打磨的食物是阿秃和布马最先着手烹制的。
1: 我们这个武术小学呢，属于它的

0: 阿秃和布玛加起来当了27年的校长。对他们来说，最大的收获就是让蒙宋村的拉户小寨中走出了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小学毕业生。
1: 阿秃老师在的时候，他就一直在追这些学生回校。我是13年退的，14年终于有了这个到6年级的一个完完整整的小学毕业生了。
0: 经过3个小时的熬煮与不断搅拌，汁水粘稠的鸡粥出锅了。这是今晚餐桌上的主菜。当猪肉干巴和鱼肉干巴烤得外干里嫩的时候，再蒸20分钟左右就可以吃了。烤排骨也是阿秃的拿手菜，而使排骨熟成的温度也来源于火汤，落在味道上便是那肉丝之间的沉稳和炭香。哈尼族有俗语说，宁可3天不吃油，豆豉顿顿不能少。把豆豉片烤一烤，和大蒜一起冲碎，再加入凉开水拌匀，这便是豆豉蘸水。一碗蘸水中固定的主角永远是豆豉、食盐、辣椒，它们象征着人丁六畜五谷的兴旺发达。在此基础上，其他诸多绿色植物都可以成为蘸水的调配，可谓兼容并

0: 哈尼族的烹饪离不开火塘，火塘也是家的中心。除了取暖、烹饪、贮藏，更是人们围坐的地方。
1: 你你我，我想你对我，我那喜欢的人家你觉得咋的？
2: 那我没有懂啊，你那个五根子我。
0: 西南边陲绿意盎然的时候，西北边疆还是一片白雪皑皑。四月，新疆喀什的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加尼丁和他的护边小队正在巡逻。他们每天都要在边境线上徒步巡逻十几公里。塔什库尔干县地处帕米尔高原的东南部，与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三国接壤，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护边员们守护着的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陆地边境线。每天巡逻结束，妻子总会做一碗热腾腾的牦牛奶茶，搭配上牦牛肉，加尼丁得以快速补充能量。

加尼丁一家迎来了一年中最重要的一次转场。伤病中的牦牛和生活用品装上拖拉机，这属于辎重。而大部队将在加尼丁的带领下翻山越岭。

尽管加尼丁对这片土地已经了熟于心，但大自然总是变幻莫测。一条湍急的河流就可能带走年幼的生命，

这是一条兼具风险与风景的路途。

漫长的转场路途需以美食犒劳。加尼丁的妻子已经开始忙碌了。加尼丁的妻子着手烹制的是塔吉克族的传统美食卡特拉玛，这是一道由牛粪烘烤却香甜可口的帕米尔高原美味。在薄薄的面饼上涂抹厚厚的一层奶油，自家制作的牦牛奶油不仅让这道面食奶香四溢，更为高原上重体力劳作的人们提供了充足的热量。

0: 而烹制卡特拉玛的燃料十分特别，馕坑中的铁锅被牛粪完全覆盖，充分燃烧的牛粪能提供持久稳定的温度，这才是最正宗的做法。塔吉克族牧民的饮食中，奶制品占有重要地位。以牦牛奶和米饭熬煮而成的牦牛奶稀饭，也是毡房里的家常好味。还有什么比家人围坐一堂，分享丰盛大餐，眺望牛羊满坡更惬意呢？
1: Devletler çekerek çeşit. Yapmacı bayat. Çok kumaza bir tırlaşken.

0: 哎，这个尾巴压的，
1: 老丑了。你近邻的一瞅，你看
2: 着。我从16岁就给山上的林场转，今年我都42年多了，山上的每个角落我都走遍了。
3: 哎，这有好东西！
4: 哎呀，这俩呢？这灵芝啊，
5: 那这能卖不少钱呢？这俩灵芝啊，
1: 也卖了，给二头媳妇了。他刚做完手术啊，
4: 没白来。
2: 哎呀，什么灵芝了？那玩意不是治病吗？有些职工呀，他有病了，做补品了，我就送给他。再一个，游客来以后，相中啥这地方特产了，都得喜欢的，我说就带走了。
6: 张德，林场的老厂长，这位曾经的伐木能手、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凭着过硬的技术和对树木的亲近，和工友们一同靠自己的双手建造了这个森林里的露营地。
2: 一搞旅游才知道，俺们那个扎营室来游客，这么人都直躲，还怕见那个生人。我这没办法，就得一点点的带着大伙儿。
6: 2014年，小兴安岭林区全面停止了天然林的商业性采伐，林区不能伐木了，但大家都不愿离开，于是张德开始带着老伙计们转型。

0: 句号子，是啊，提醒我们在采伐的时候呢，下面的工人一定呢要注意安全。二呢是呢喊出我们豪迈这种情怀。好，大家呢一起慢点走。
1: 林区号子已是历史产物，此时成了林场转型后的新场景之一。人们从不同的城市来到这里，了解林场的往事，认识森林的丰饶。
0: 那这松树裂开之后呈红褐色，咱们的东北人叫它红松。
1: 李小辉是红光林场的工人，但他现在有个新的名号，领队。

0: 这个是什么？有人知道吗？对，它是被小松鼠踩过来的松果，已经被它嗑掉了，外面的那皮也嗑掉了，里面的松果已经被它拿走了。拿走之后呢，它需要一个储藏，放到它的洞里面了。小松鼠呢，记性不是很好，不是每个洞它都能找到的，它有很多洞。然后呢，我们第二年它忘掉的那个松鼠洞呢，就会这个种子就会发芽，就会长出新的松鼠来的。它也是播种者。我们以前的那个伐木工人呢，现在呢都变成了我们的护林员。以前是伐木人变成了护林员。
1: 今天的游客比较幸运，一天之中经历了小兴安岭的两个季节。早上出发时还是秋天的五花山，一场初雪渐渐给森林披上了银装。穿越森林消耗体力，张德当然记得给大家安排一顿森林里的原生美味。掌勺的大厨也是林场老伙计，深知这一片土地的食材特性。猪肉炖粉条，东北宴席必备待客菜。有了山中刚采来的野生山花椒的加入，风味顿时凛冽起来，肉香也别具一格。

这酥白肉可是一道上了年纪的经典菜。纯粹的猪肥膘裹上面糊之后先炸至酥脆，然后拔丝，拔丝菜的做法十分考验厨师对火候的掌控。而这酥脆的白肉有了糖浆的包裹，油腻之感便荡然无存。将产自林场的老黄瓜去皮切片，用简单的呛拌保留最原始的天然味道。这是张德自创的爽口菜。

0: 自森林中的野生食材，经林场工人们的手，纷纷化作口味独到的待客菜肴。游客们曾在林间与这些食材相遇，现在终于能品尝到它们的鲜美了。
1: 那晚霞了没？
2: 看到了。
1: 我咋没看到呢？
2: 因为我们太沉迷晚霞了，忘了喊你们。
3: 这怎么吃饭你就记得？
0: 湖边远，林场厂长，小学校长，他们守护着边防的安全，守护着山中的林地，守护着孩子们的成长。边城早已超越了地理概念，是他们血脉相连的家。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幅员辽阔，东北的小兴安岭和西南的云南边陲直线距离接近5000公里。当北方还在冬天里的时候，南方的坚果和甘蔗已经开始丰收，而北方的秋天到来，五彩斑斓的森林也是南方不曾呈现的景致。可是，无论有着怎样的反差，

0: 每一片土地都会在它最适合的季节里孕育出最适宜的产物，成为一方水土的标志，成为人们的世代传承。1月份的云南临沧，天亮得有点晚，临近8点，山边才露出一些白色天际。南奴和他的傣族姐妹团出发了，像是去赴一场盛宴。
1: 只要哪家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忙的地方，说一声直接就去做了。
0: 原来姐妹团也有无需多言拔刀相助的气势。说着笑着，手起刀落，本来高大竖直的甘蔗就变成了几节，整个动作行云流水，不像是农活，更像是舞蹈。这是今年甘蔗收获的尾声，南奴种下的70亩甘蔗中，绝大部分已经被做成了红糖。
1: 我们比较爱吃红糖，特别是糖浆、糖稀，一年之内必须要有的一个糖浆水，我们才觉得我们的节日更幸福美满呢。
0: 南奴说，傣族女人坐月子的时候要吃红糖煮蛋，并且要吃够45天。红糖煮蛋的技术含量并不高，无非是把煮荷包蛋的水换成红糖水，但这一碗下肚，营养超级丰富。南奴家的红糖煮出来还有一股特别的香甜，这和甘蔗地的土质有关。
1: 小黑河这边的土地啊，它跟其他的土地不一样，它的含沙量比较高，它的甜度是比较好一点。
0: 小黑河流经南奴家族世代生长的孟定镇下坝村，适当的水量，疏松的土质，让南奴家的青皮甘蔗多汁香甜。姐妹团集体出动，是为了尽快完成甘蔗的收割，让他们在最适合榨汁熬制红糖的时节完成这一转化。每装够一拖拉机，就要立刻马上被运往红糖作坊。此刻南奴的丈夫已经在那里备好了柴火灶。甘蔗的接力需要流畅高效，因为它们从地里离开直到变成红糖不能超过24小时，否则香气就有所遗失。从南奴家所在的耿马县孟定镇开车往北走大概1个多小时，就能到达镇康县的南散镇。镇康和耿马都是云南的边境县，它们的西边都与缅甸接壤。苗寨里，女人们盘起头发，男人们吹起芦笙，大家一起和着音乐跳起舞来。这是2月里坚果开始采摘前的小小仪式，人们盛装前来，期盼这又是一个丰收季。王习宁带着队伍出发了，前往他的坚果庄园。每年坚果有2个采摘季，一个是9月份的中秋节前后，而现在是规模相对小一些的冬季采摘。
2: 这是1月份开始起花的，它吃花的是今年大致45斤，45斤过后，花期已经落到开始挂果。

0: 枝头上一串串一颗颗小果子已经变得圆滚滚了，看外表有点陌生，其实这就是我们常吃的零食夏威夷果。当然此时的它们离零食还有一段需要几经变身的距离。男人们手上拿的长杆此时派上了用场，
1: 这最小的就是拎不到1300的量，这些海拔是1300。
0: 果树依山势而种，高低不同，看上去略为原始的工具却是最灵活的变通。而今年已经61岁的王希宁也仍然保持着每天的劳作。
1: 很好的，结得太丰盛了啊。我自己的有1500的亩，农户来说我是最大的经营员，剩我一天就是200多300多月，好累啊，腰也得顶住。
2: 相当好的，很丰盛的，果是好的。
0: 多年过去，现在的王希宁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坚果大王了。一颗坚果的征途就这样从西南边疆的枝头上启程，迈出了第一步。

0: 在，他们要经历第一次脱壳。完成了这次变身，露出了棕色的硬壳。这下是你认识的坚果了吧？分拣的机器用来帮助他们按大小个组好队，送往不同的渠道。坚果们会成为不同的产品，最终去向世界各地。
1: 也卖过汉城，再卖过美国了。有些果仁，有些是果糖，有些是化妆品，

0: 作为坚果大王，王希宁自然拥有一个任何渠道都难以享用的特权，那就是趁新鲜的时候吃掉它们。今天是二月里的开采节，王希宁特意邀请了厨师朋友来到庄园，用新一季的鲜果操持一桌宴席。现在他要去看看准备得如何了。人们对于从树上获取特产这件事儿，是有着天然的默契的。只是和王希宁的丰收相比，王曙光每次费力爬树都不一定会有相应的回报。
1: 那一大收，三天小收的，自然规律延伸多年，基本上都是这个。大收说就多大点，小收少大点。
0: 每年九月中旬，小兴安岭的松塔就可以开始采摘了。此时已是月末，采塔人王曙光在寻找零散生长的红松，为今年的采摘季收尾。
1: 刚从毕业就回到林场做了35年了，每草木都非常非常的熟悉。83年就我14，我就好爬树，回来打松子，打了7天，回去了就卖了500多块钱。买个龙冠黑白电视，14寸，在林场来说就是挺好的了。
2: 哎呀，你在这打呢啊？

0: 上面可倒弯下来，就是歇会儿。你看那边瞅着树还有，啊，你上啊！
1: 我上了吧。
2: 采松塔是一项高危工作，松塔节在30米高，枝干纤细的树冠处，一阵清风便会让树冠摇摆起来。除了爬树这种原始的方式，人们还曾想到乘坐氢气球踩塔。
1: 氢气球省人工，因为人上树了，没有危险，打的就是多。
0: 那毕竟就是说，只能打击中的林子，打林子打不了。
1: 人为控制的绳子，有时拴到缠不住了，自个儿晃晃的开了，它容易飘走。
2: 正好你这个杆12米，差不多能够上。
1: 啊，
2: 那这哪敢上啊？当打两棵树啊？
0: 虽说从小就胆子大，但王曙光选择的还是最原始，却也最安全的方式。
1: 我们这种东西就使这个原始工具叫渣子，它是蹬树的时候它不撒谎。现在这个工艺也比较先进点了，钢材的也比较好点。攀爬依靠的枝杈会有劈开的风险，这需要经验判断以及一些运气。
0: 而登顶树冠后的踩踏人，还要施展一番空中的武艺。看来，人们对于工具的使用也很有默契，无论竹竿还是伸缩杆，都是。

0: 松塔子都摘了，剩下喂鸟吃吧。你不能光为自己，你把这松子采没了，你至少得给留点是吧？他们也靠这玩意儿生存呢。
1: 在产量高的年份，一棵红松树上能采到上百个松塔。
0: 要大点塔子就是2两左右籽，你这么着塔子就是1两半。像咱们今天拿着塔子。
2: 一般都带1两2、3左右。王曙光每天要爬10几棵树，今天他打的松塔在100斤左右，变成松子，大概也就10几斤。野生红松主要的分布地点就在长白山山脉和小兴安岭地区。 属于国家一级濒危物种，不允许人工种植和砍伐，只可以采摘松塔。一棵红松要生长50年后才开始结松塔，里面的松子又需要2年的成熟期。而后，王曙光们又以高超的攀爬技艺，让红松子最终来到人们面前。 家的甘蔗离开土地，来到了红糖作坊。榨汁是这里唯一的机械化环节。到了熬制的阶段，就是考验技术和体力的时候了。这是初步熬煮，大量水分会被蒸发出去。笼子用来滤除甘蔗汁里的杂质。大约3小时后去掉笼子，熬糖师傅开始不断的搅拌。 搅拌这件事虽然动作简单，可说它是食物发展史中的一大进步也不为过。它让牛奶、甘蔗汁这类易腐坏的物质变成了酥油和糖，变得美味又长久。看似简单的搅拌动作，其实是人们对温度的感知与火候的博弈。而这，也让这项古法技艺始终保有价值。
3: 把那个红糖倒在那个槽里面，它比较有吃力。

0: 再清透，变得十分粘稠。木盆里的搅拌是让它们冷却沙化，这时离固态红糖的诞生已经不远了。每年南努家的红糖很早就会被预定一空，南努把订单需求一一记下，匹配不同的模具，让红糖冷却成型。至此，甘蔗完成了从汁水到红糖的蜕变，每十斤甘蔗汁变成一斤红糖。红糖最终去往的目的地有近有远，远的去到了德国。
1: 我家堂妹啊，她嫁到那个德国那边去啊。
0: 近的就在寨子里。从春天到冬天，一根甘蔗从土里的小苗变成了红糖。从田野到餐桌，植物配合着人们的智慧，变成了饮食中甜蜜的来源。把块状的红糖捣碎，排骨焯水控干后过油炸制，起锅烧油，放入红糖，等到红糖完全融化后放入排骨翻炒。如此烹制的红糖排骨，香气甜度都刚刚好。水、土质、湿度、时节、记忆、火候，在丰富庞大的饮食体系中，即便如红糖这般微小的存在，也集合了如此浑然天成的诸多元素，丰富而具有生命力。南努说，虽然种甘蔗没有种蔬菜挣钱，虽然小黑河沿岸曾经2000亩甘蔗地，现在仅剩了几十亩，但他一定会把这门手艺交给年轻的一代人。坚果庄园里，今年的第一桌坚果宴也在紧张的筹备中。
2: 哎，怎么你呢？
3: 吃饭啊！是的，阿姨，
2: 我怎么
3: 吃到啊？
2: 是啊，那你坐了。
0: 王希宁请来的大厨叫穆文峰，是当地小有名气的才子，唱歌跳舞、美味佳肴都是信手拈来。在西南地区，酸和辣是饮食中的典型味道。阿瓦盐碎、小米辣、柠檬汁，这些具有鲜明风格的提味剂必不可少。不过在今天的宴席上，最大的主角当然还是它们。棕色的外壳是最为坚硬的部分，平常我们吃到的零食都是经过了烘烤和开口的处理，而此时果子们都是浑圆一体，毫无裂隙。一个个把白色果肉剥出来，也着实需要费一番功夫。开采第一天，家人们都来到庄园一起尝鲜。
4: 今年这个产量的话，它是要有150多吨啊。
2: 现在的坚果呀，有也是贵。
0: 现在，王希宁已经将坚果庄园里的很多工作交给儿子打理。
2: 老公嘛，
0: 小孙子喜欢果园，喜欢和爷爷上山遛弯，王希宁就常常带他采果子，给他科普果树的知识，有时也会给他讲讲自己的故事。
2: 原来是种过甘蔗，被人种了就是花生，还有原来种坚果，我种的时候是老百姓是不接受的，后来呢，我又得自己还有家人

0: 收获的坚果到了穆文峰手里，又能变身成为各种不同的形态。猪肉馅里加入坚果碎，再放一点味精，一点盐，搅拌均匀。将新鲜的藕切片之后，把和好的馅加入藕片中，蘸满面糊之后下油锅炸熟。金灿灿，香喷喷。当地苗族农户在种植坚果之后，节日的餐桌上新增了不少必有的经典特色菜，坚果煮鸡就是其中之一。将整只鸡和适量坚果一起下锅，加水，加一点猪油，再放入草果和姜，慢慢炖煮。小骨头是正康各个民族都会烹制的传统食材，猪肋排砍成小段，腌制之后随取随用。把小骨头下锅翻炒，再加入坚果、水和盐，出锅前点缀青蒜。这道小骨头烩坚果寓意日子的红红火火。时光流转，许多年前坚果苗漂洋过海来到这里，到如今已经有了自己的完整江湖。在当地农户的眼中，坚果从来都不是简单的零食而已，它们有着因循自然的生命周期，有着改变生活的神奇魔力。至于餐桌上的美味，那是最为直观的小确幸了。星月爬上山间，坚果宴也已准备停当。
1: 来喽来喽来喽，坚果炖起来了。哎，
2: 辛苦了，
1: 要好多吃点啊。
0: 今天的收获颇丰，看上去又是一个丰收季。
1: 啥子声音呢？你想要多吃点。
2: 嗯，先让他处理好。
3: 对，等下买了。茶，
4: 梨。
0: 人们在提及自己家乡的时候，每每都会谈到记忆中那些熟悉的味道。不论人们从哪里来，都有自己引以为傲的家乡特产。当松塔离开森林，坚果走出大山，甘蔗变成红糖，关于家乡的味道得以被更多人分享。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
2: 这里是对话，
1: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3: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

0: 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1: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飞摔了怎么办呢？
2: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
3: Be the only. 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4: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2: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5: 世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大家中午好，我是田尹南。
1: 大家好，我是梁静，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全国用电负荷在昨天创下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
1: 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海南、宁夏、甘肃、福建、陕西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历史新高。面对用电高峰，我国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2: 今年以来，我国用电需求出现新特点，工业用电量稳步增长，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装备等新兴产业用电持续扩容，服务业用电量保持较快增长，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均超过40%。此外，高温天气抬高用电负荷，全国空调负荷占比接近30%，部分省份超过40%。面对用电高峰，我国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特别是19亿多千瓦的新能源，为五高峰用电提供了有力支撑。
3: 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新能源发电出力超过6亿千瓦，贡献了40%以上的高峰出力，有力支撑了五高峰的电力平衡运行。
2: 新型电网建设也为今年迎峰度夏电力保供提供了有力支撑。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提升了省间电力互济和应急支援水平。
4: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6: 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主，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当地时间10号，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颁奖典礼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本届全球奖共有11家企业获奖，其中3家企业来自中国，创历年新高。
1: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旨在表彰将创新与知识产权战略相结合，实现成长发展的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2026年全球奖设环境保护、信息通信、食品与农业、健康医疗、创意产业和体育6大类别，共吸引来自126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多份申请，最终

0: 11家企业获奖。今年共有3家中国企业获得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分别来自健康医疗和环境保护领域，创中国企业获奖数量新高。不同于传统创新奖项，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不仅关注创新成果本身，还将通过知识产权战略指导、专家辅导、国际资源对接和全球宣传推广等方式，为获奖企业提供持续支持，帮助企业完善商业战略，加快成果转化，推动创新成果更好走向市场。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期货市场成交规模持续扩大，资金总量屡创新高，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了有效避险工具，有力支持了实体经济稳健运行。
2: 中国期货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1至6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51.05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82.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23%和42.08%。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广度和深度持续拓展。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实体企业利用期货工具对冲原材料、产成品价格波动风险，稳定生产经营。目前，我国期货市场有效客户数已突破300万户，实体企业利用期货工具进行风险管理的意愿和能力不断增强。上半年，已有1432家上市公司发布套期保值公告，同比增长15.6%。
3: 期货市场总体运行平稳，功能持续发挥，展现出较强的韧性和活力。截止目前，我国期货市场已上市167个期货期权品种，覆盖金属、能源化工、农产品、金融等国民经济关键领域。
4: 昨天，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历史性突破。
1: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这型火箭的设计亮点有哪些？一起了解一下。
5: 在我身后啊，就是这枚长征十号乙火箭的首飞舰，它采用5米直径的2级串联构型。这个高63米、大约20层高的大家伙，采用的是一个3平侧发的模式，也就是水平总装、水平测试、水平转运。这种模式占用发射工位的时间短，准备时间呢只需要14天。这样一来，工位的翻台率更高，一年能打的发数也会更多。
6: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新一级配置了7台液氧煤油发动机。新二级配置1台液氧甲烷发动机接力工作，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复用状态下可大幅降低发射成本，具有大运力、高性价比的优势。
7: 整个这个长征十号乙火箭的话，也是就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市场，来研制的啊。它的这个二子级是这个低成本的液氧甲烷模块的二子级，然后它的一子级是这个可重复使用的，也就是说，整个这个火箭的这个发射的这个成本啊，可以得到这个降低。另外，可重复使用之后啊，我们也是能够提升这个发射的这个频次，这样的话也是为我们国家后续的这个低轨星座的组网建设啊等等的这个贡献力量。
6: 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按计划开展一子级复用飞行验证，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迭代升级。
1: 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这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这种全新的网系火箭回收方式到底有哪些独特之处？又是怎样接住从天而降的火箭呢？接下来看报道。
8: 大家看到这个火箭那个山脖舵的位置啊，就有一个这样的挂钩啊。这个挂钩其实在火箭上面有4个，那在火箭返回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挂钩会在预定的高度展开，这个挂钩呢就挂在网上，就把从天而降的火箭稳稳地接住了。
9: 其实啊，它的原理啊类似于航母阻拦索，但航母是在水平方向拦住飞机，网系回收是在垂直方向接住火箭。
10: 它这个网呢其实是一个可动的一个机构，机构上面呢是有这个4条钢索，
11: 就是火箭上呢，它会有四个这个

0: 挂钩。
1: 嗯，
0: 在下落的回收的过程中呢，靠网系的动作去寻找这个火箭上的挂钩，然后进行一个着陆。这样的话就是一个缓冲的作用，完整的把火箭挂在这个回收网上，然后逐步的给它再立在这个我们的回收船上。
1: 承接这次任务的是我国首艘网系回收海上平台领航者号，它长144米，宽50米，满载的排水量2.5万吨，具备动力定位能力，它能在茫茫的大海上成为一个稳定精准的移动着陆场。那火箭到底怎么飞，又是怎么回来的呢？一二级分离后，二级继续送卫星入轨，一子级返回，在不到6分钟内要完成空中掉头、减速刹车、精确着陆等一系列高难度、高精度动作，实现控得住、回得准、落得稳、接得住。
2: 火箭回收，我们为什么非做不可？来听记者的分析。
3: 首先啊，来算一本经济账，今天往天上发卫星、建空间站。火箭是个妥妥的一次性产品，造价少的几千万，多的几个亿。根据火箭公司公开的资料，火箭的一级舰体成本大概占总成本的60%到70%不等，是绝对的成本 C 位。目前 SpaceX 就靠回收火箭的一级舰体，把送货上天的单价砍到了它之前的1/10。中国商业航天想要在国际市场有足够的竞争力，就必须把一次性耗材变成可循环使用零部件。更何况我们还有一本产业账要算，2025年底，中国一次性向国际电信联盟提交了20.3万颗卫星的频轨资源申请。一口气提交这么多申请，是因为轨道和频谱是太空经济的核心战略资源，而国际电信联盟奉行的是先申报先使用的规则。那截至2026年6月，美国的星链在轨运行卫星已经突破了1.24万颗，占全球在轨活跃卫星的60%以上，而中国部署的国网、千万星座等低轨卫星组网规模也有2万多颗，但是发射的卫星总量并不多。6月公开资料显示，千帆在轨卫星为200颗，而根据计划，到2030年，千帆需要完成万星组网。那所以，我们别看现在有一箭18星、20星，其实还有几万颗卫星的缺口，这就需要突破火箭回收和快速复用技术，以支撑高频次、大规模的太空物流。那除了国家队，咱们的民营航天也在发力，光今年就有大约10型火箭在陆地垂直回收、海上平台回收等多条可回收技术路线上一路狂奔。那这次好消息之后，人们也在关注朱雀三号的遥二、双曲线三号等火箭回收技术的新进展。
4: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零时再度增强为强台风级，11时又减弱为台风级。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早11点，巴威的中心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南方向约400公里，中心最大风力为13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三门至苍南一带沿海登陆。它将成为近年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
2: 浙江温州市防止已于昨晚20点启动防台风1级应急响应。今天凌晨，苍南迎来大雨到暴雨的降雨过程。具体情况，我们来看记者今天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此刻我所在的位置就是温州市苍南县延亭镇的这个金沙滩景区啊，因为这里呢是直面东海，而且这里的部分地势是比较低洼的，那受强风、暴雨以及风暴潮的这种多重因素的叠加，这里极易可能会出现海水倒灌的一个情况发生。那这里呢也是人员转移和安置的一个集中区域。其实从今天的凌晨开始啊，苍南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持续的降雨过程。今天和昨天一样，同样是处于一个退潮期，潮位是比较低的，但是此刻我们在现场能够很明显的肉眼就能够观察到今天的浪是比昨天高了很多。目前来看，大概现在的这个浪高大概有2到3米左右，而且我们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在这个低潮位的时候，浪也是一波又一波的在靠近我们。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台风巴威离我们是越来越近了。其实此刻我们所在的这个盐田，它就是一个典型的渔村。这两天呢，它的渔船回港避风的工作是已经全部到位了，但是为了应对这种极端天气下发生的这种渔船互相碰撞对渔民的这个财产造成损失，当地其实从昨天开始啊，就是已经对23艘重约22吨的这种小型渔船啊进行了一个起吊作业，把它们

吊上岸了以后进行加固。截止到今天8点钟啊，整个浙江省市有33个县市区已经发布了山洪预警的红色预警啊。那为了应对台风所带来的这种各种的次生灾害，其实温州也是已经做足了充分的准备。我们可以看到，像类似的这种冲锋舟艇啊，温州当地是已经准备超过

0: 安全帽以及这个救生绳，还有一些防雨的护具，这种无小件，当地也是已经准备超过了15万件。
1: 福建省防止于昨天下午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2级。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福建宁德霞浦县的总台记者黄山。
2: 黄山你好，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现在的具体位置，目前那边的状况如何？
3: 好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宁德市霞浦县的崖城镇。那从今天早上的6、7点钟开始，受到台风八威外围云系的一个影响，霞浦县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降雨，但是此时此刻就在稍早之前，这个降雨是出现了一个停歇的情况。但是就今天上午整个时间段来说，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个风力呢是时急时缓，雨势也是时大时小，可以说天气的变化是非常的快。大家来看，在我身后的海面上，海风推着这个海浪呢拍打在礁石上，激起了一层层的白头浪。那么在海面上我们还能看到插着很多的竹竿，这个竹竿呢就是当地渔民用来养殖紫菜用的一个辅助的竹竿。那其实现在相对来说，我们所在的这个区域它的风雨的影响相对来说比较平缓，主要是因为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这个入海口的内湾。接下来通过我们的航拍画面，大家往外海去看，其实啊，今天上午福建的东北部沿海已经出现了9级以上的大风，同时近岸的海域也出现了3到4米的大浪。那么我们也在持续关注着八威的一个行进的路线，发现它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北调。那比照着此时此刻的一个天气情况，其实一些人会出现一个放松警惕的一个状态，但是啊，当地的气象专家也特别提醒，整个八威的环流非常的庞大，它自带的水汽以及造雨能力，影响范围和时长都不容小觑。预计今天晚些时候，我们所在的福建东北部沿海将会迎来最强的降雨时段。那为什么要在崖城镇给大家带来这场直播呢？通过我们的航拍画面，大家可以看到，就在崖城镇的前方有一条河流，它叫做七都溪，它是福建宁德的第二大河流。整个崖城镇就位于七都溪的入海口，这里的地势比较低平，而且大家发现了吗？在这个镇区的前方有一整片裸露的滩涂，因为现在这个时间段正值一天当中潮位最低的时候，从中午的1点钟左右开始，这里的潮水就会慢慢的涨潮，到晚上的6、7点钟，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一整片滩涂都会被海水淹没。如果那个时候的高潮位再叠加上这个八威带来的一个强降雨，很有可能造成海水向内顶托倒灌，甚至威胁镇区安全这样的一个险情。为此大家可以看到，在七都，在这个镇区前方有一个海堤，这一道海堤就成为了守护镇区安全的第一道防线。但是啊，这道海堤它建成的历史有点久远，而且建设的标准相对来说比较低，这几年来也经过反复多次的这种加固改善和维修。从去年开始，当地是正式启动了一个加固的改扩建工程，但是截至到目前还有300-400米的一个空白区域属于未修建的一个状态。那为了能够安全的渡汛，这两天当地特别调集了40多名的党员先锋突击队以及应急抢险队伍，对这段空白区域进行一个紧急的加固。可以看到工作人员是用沙袋码放在这个海堤的迎风面，同时利用这个推土机对局部进行一个加固回填。那么宁德除了沿海，它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地貌的特点，就是这里的山地丘陵占比非常的高。那么考虑到很有可能八威带来的强降雨会引发山洪、泥石流等等的一些地质灾害，当地是特别对900多处这种地质灾害的隐患点进行了一个拉网式的排查，从昨天开始就已经启用了2700多处的一个紧急的避灾点。我们也拿到了一个最新的数据，截至到目前，宁德全市已经转移3713名路面上受威胁的群众。那么就在今天上午的9点半，宁德市将整个的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了1级。从今天中午的12点钟开始，全市实行这种三停一休，也就是停课、停工、停产、休市这样的一个举措，来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那我们在前方了解到情况就是这些。
2: 好的，谢谢黄山。
1: 受台风八威的影响，洋山各港区迅速启动应急机制，今天8时起暂停空箱进提箱作业。

0: 据统一部署，港区堆场分批暂停进出箱作业。今天8时起暂停空箱进提箱作业，10时起暂停重箱进提箱作业，全面压实港区防风防汛安全底线。昨天9时开始，洋山港全面停止船舶进港，为最大限度降低台风对口岸作业影响。10时起，港区再拨11艘在港大型国际航行船舶抢抓窗口期，全力开展近50000标准箱的装卸作业任务。 10号16时许，首批6艘船舶有序撤离避风。20时许，随着最后一艘在港作业的丹麦籍古瑞特马氏基轮驶离港区，洋山港100余台岸桥吊机全部抬起吊臂，降低风阻。各码头同步实现无船、无车、无人封闭管控模式。
1: 随着台风巴威的靠近，台湾各地风势雨势逐渐增强。截至10号晚7点，台风巴威已造成全台13人受伤，疏散撤离将近9000人。台湾气象部门今天继续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
2: 从昨天晚间到今天白天，我所在的宜兰地区风势逐渐增强，并出现间歇性的阵雨。随着台风继续向西北方向前进，暴风圈已进入包括宜兰在内的台湾北部、东北部以及东部陆地。受台风影响，预计今天全台各地都将迎来集中降雨。
3: 受台风巴威外围环流影响，位于台湾东北部的宜兰地区从10号白天下午开始降雨。 入夜之后，风势雨势逐渐增强。宜兰东南部苏澳地区预计11号最高阵风可达11级以上，山区需谨慎防范暴雨以上级别降雨。11号全天是台风巴威对台湾影响最剧烈的时间段，包括宜兰在内的全台大多数县市已宣布11号停班停课。台铁东部干线、南回线全线在11号中午12时前全面停驶。
4: 台风来袭，相关区域民众应掌握科学避险常识，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来看一下，及时关注台风预警，了解台风动态。台风天非必要不外出。台风来临前，提前到坚固的房屋中躲避，收起屋外阳台的可移动物品，捆紧栓牢门窗，加固铝合金门窗。高层楼房住户要远离玻璃幕墙和落地窗。 室内检查电路安全，准备至少3天的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口哨和急救药品等应急物品，以防断电停水。居住在低洼地区、危旧房屋、临河区域的居民，请提前熟悉附近的应急避难场所位置和转移路线。收到政府部门的转移通知时，及时撤离。 如果在户外，应尽快前往结实的建筑物内避险。行走时应抓住固定物体，弯腰靠边慢行，避开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开车需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关闭车窗，尽快在较高地点停车避险。沿海城市还应该避免停在海边，防止车辆泡水。渔船应尽快回港，关闭海滨浴场。 当风雨骤然停止时，可能是台风眼经过，并不意味着台风已经远离。此时应该继续待在安全场所，留意最新台风预警信息。台风过境后，做好室内外清洁和消毒，切忌喝生水或吃被水浸泡的食物，也不要去海边赶海捡海鲜。被台风吹上岸的海鲜可能存在很多病菌，容易引起食物中毒。而且台风过后，风浪仍然较大，有被海浪卷走的危险。
5: 据电影平台实时数据，截至7月11号11时，今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4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81.5亿元。本周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国产史诗动画迪士尼真人冒险影片《周星驰全新喜剧》同步亮相，进一步激活暑期电影消费市场。今天。
6: 来看那个《三国》，之前我看过他们原班人马，就是拍的那个《长安三万里》，感觉不错。《功夫女足》我们也很期待，我们觉得周星驰周导很久没有出来了。
7: 国产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作为三国系列开篇之作，影片将叙事聚焦东汉末年洛阳群雄纷争，以厚重国风美术再现汉末乱世权谋与英雄风骨。 填补暑期档历史史诗动画空白，
8: 曹操、袁绍、吕布啊，还有众多英雄，他们。

0: 如何登场，如何被推上了这个历史舞台，
1: 嗯，
0: 这个是我们这部三国的一个特点。我们就是想用动画电影的形式呢，把三国演义的故事能够展现出来，各个年龄段大家呢都会有自己的看点。
1: 这部片子里边有惊心动魄的权谋斗争，然后有热血高燃的战争场面，然后还有有血有肉的这些英雄。
2: 喜剧赛道本周再添力作，由周星驰自编自导的电影《功夫女足》7月11号上映。影片兼顾爆笑桥段与女性成长温情，延续周星驰标志性无厘头幽默，讲述一群不被看好的女足球员以功夫突破困境、逆风追梦的热血故事。此外，本周上映的还有迪士尼真人冒险影片《海洋奇缘启航》，经典 IP 真人化改编，延续原作治愈内核，壮阔海景搭配奇幻冒险剧情，为合家欢观影再添新选择。
3: 在广东深圳，多家影院正在积极探索电影加生活方式的复合业态，通过释放线下空间价值，推动票务经营和非票经营相互赋能，协同发展。
1: 看电影，你现在还在选择爆米花加可乐这样的组合吗？在深圳的这家影院，他们就创新推出了各种异国风情的美食，像是比利时薯条，还有这个超级大的意式肉酱热狗，你看真的超级香。那有了吃的，还要有喝的，这里还有夏季推出的各种果茶特调。那大家来看电影呢，就不仅仅是一种视觉上的体验，更是一种味蕾上的享受。
4: 位于广东深圳福田区的这家影院，今年二月刚刚完成改造升级，他们将传统的卖品部升级成美食生活站，餐饮出品根据季度进行更新。改造后，他们的卖品营收不断提升。
5: 重新正式开业以来的话，平均卖品营收每个月都有环比20%的增长，熟悉到卖品这边的营收的话，增加到7到8元。
4: 电影与美食的深度融合，也吸引了不少港澳观众专程前来。据影院方面介绍，港澳观众凭有效证件可享购票折扣，观影票根还可在周边合作免税店抵扣消费。目前港澳观众已占该影院总客流的2到3成。
6: 我们刚从香港过来，我觉得选择还挺多的，小朋友特别喜欢，而且有新的这些热狗啊，还有盐酥鸡啊，这些选择的
7: 好多饮料，
6: 它而且可以送餐，特别好。
4: 除了餐饮品类创新，影院也在空间体验上寻找差异化优势。深圳龙华区的一家影院利用空间设计和配套业态，将影院融入日常生活。
1: 我现在所在的这家影院呢，就专程为影迷朋友们打造了一个工业科技风的社交空间，空间内同时引入了咖啡厅和烘焙店的多元业态，成为了一个热门打卡点。
6: 专门跑过来这边就是为了看这边的电影院，而且上面咖啡厅吃完饭，然后在这边看看电影，在这里坐一下聊聊天啊，就是很放松，又可以拍照打卡。
4: 晚上7点，正值晚场观影的客流高峰期，影院内的餐饮区迎来消费小高峰。记者看到，烘焙店里的面包已经售罄。
8: 他可能会先喝咖啡，然后看完电影，可能会顺带再买一些甜品。我们的这个精品咖啡烘焙品牌，现在的两个品牌的它的年营业收入已经达到我们票房收入的10%。
9: 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日前发生野火，当地政府10号通报已确认12人遇难，另有23人下落不明，死者多为外国公民。
10: 安达卢西亚野火发生后，当地政府建议居民就地避难，但一些人不听劝阻，选择驾车出逃。当地应急部门表示，他们在山间土路上发现多辆被烧毁的汽车，一些遇难者遗体在车内，另外还有部分遗体分散在周边，可能是弃车而逃后死亡。根据初步判断，遇难者多为在当地居住的外国公民。受地形和风向影响，目前火势尚未得到有效控制。大火面前，当地居民正以互助的方式抵御危机。
11: Each of us have been up through the night watching the fire through the night. And then this morning, I did a video because it looked like the fire had gone out. But then as soon as the sun came up and the wind started, it all started again. So we are all together talking and we're all working together with the Spanish, the English, the Belgians, the Greek, Germans, everybody.
10: 除了西班牙，近期同样遭受热浪侵袭的法国，野火风险也显著上升。有法国官员10号表示，从年初至今，全国已记录到超过8000起火情，预计过火面积超过2.5万公顷， 是去年同期的大约两倍。

0: 今年夏季热浪席卷法国，给居民健康带来威胁。在法国德勒市的一家医院，医护人员表示，医院内也不得不紧急采购空调应对高温。
1: En échangeant avec les services de soins, voilà, ils nous ont indiqué qu'il y avait des patients plus jeunes qu'habituellement qui souffraient de la chaleur parce qu'ils s'étaient exposés, donc ont été pris en charge aux urgences ou parfois par le SAMU. Il y a eu par le SAMU SMUR, il y a eu une augmentation importante de 30% d'appels au SAMU quand même.
2: 目前，该医院已采取多项应对高温措施，包括为部分房间配备电风扇，加装应急遮阳帘，将患者活动调至夜间，定期为患者补水等。然而，工作人员反映，这些临时举措在持续高温下效果甚微。
1: Non, on a essayé de commander tout ce dont on avait besoin. Les ventilateurs aussi, on en a commandé. Après, c'est vrai que les climatiseurs, au moment où vraiment on était en vigilance rouge, on a eu du mal à en trouver sur le moment. Mais là, pas mal de mesures ont été mises en place depuis. On a essayé de tirer les conséquences aussi et de s'améliorer en termes d'organisation au sein de l'hôpital. Les crédits d'urgence ont été débloqués par le ministère de la Santé, environ 100 millions d'euros au niveau national. Donc nous, on a commandé là, en urgence, on a réussi à trouver un fournisseur. On a commandé 150 clims mobiles qui vont être installés dans les services.
2: 据法国公共卫生署本月通报，初步监测数据显示，6月22号至28号的热浪期间，法国记录到2025例超额死亡，较前一周增加29.1%。超额死亡数是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从年龄看，增加的死亡者主要来自45岁及以上人群。
3: 英国气象局9号说，英国2026年已有8天气温超过34摄氏度，打破此前全年7天高温的记录。同一天，欧盟气候监测机构也发布报告证实，西欧刚刚经历有记录以来最热6月。
4: 9号。英国气象局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英格兰南部萨里郡威斯利地区当天测得34.4摄氏度气温，使今年气温34摄氏度及以上天数增至8天，刷新2020年1976年创下的7天记录。今年英格兰遭遇1884年有记录以来最炎热的6月，热浪扰乱交通、校园与医疗机构正常运转。英国气象局表示，尽管当前湿度低于6月，但高温仍可能引发健康问题和基础设施故障。英国气象局警告，北海水域正经历海洋热浪，表层水温达18摄氏度。同样是9号，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数据显示，西欧6月平均气温为20.74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的6月气温均值高3.05摄氏度，为有记录以来最热6月。科学家指出，人为因素所致气候变化正是热浪等极端天气愈发频繁、强度加剧。世界气象组织数据显示，温室气体排放已使全球平均气温较19世纪工业化前水平上升约1.4摄氏度。
3: 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10号，韩国半导体制造商 SK 海力士在美国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美国存托凭证，也就是 ADR。截至10号收盘，SK 海力士 ADR 报168.01美元，涨幅为12.76%，总市值高于其竞争对手美光科技。
5: 当地时间10号，韩国半导体制造商 SK 海力士在纳斯达克以发行前交易模式交易美国存托凭证，也就是 ADR， 并将于13号起转为常规模式交易。 SK 海力士在美国首次公开募股中共发行 1.7791 份 ADR， 发行定价为每份149美元，开盘报每份170美元。
6: It brings us closer to the ecosystem shaping the next era of computing.This listing strengthens our connection to all of them.
5: 根据 SK 海力士此前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申报文件，每份 ADR 对应1/10股公司普通股。由此 ，SK 海力士可通过纳斯达克发行 ADR 筹资265.07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796.38亿元，创下外资企业在美国股市史上最大规模公开募股记录。此次首次公开募股流程预计将于14号完成。韩国 SK 集团会长崔泰元暗示，如果投资回报表现良好且股价保持稳定，旗下 SK 海力士未来愿意进一步在美国市场发行更多股票。

0: SK 海力士在美国上市，也引发了市场对美股存储芯片板块整体表现的关注。今年以来，这一板块先是强势上涨，之后遭遇集体回调，本周也是剧烈波动。市场剧烈震荡的核心原因有哪些？背后又有哪些潜在风险呢？我们一起来看业内人士的分析。
1: 业内人士表示，存储芯片行业历史上每逢景气行情，厂商往往会同步扩大产能，导致新增产能集中释放，价格暴跌，全行业陷入亏损。随后厂商又集体收缩资本开支，等到需求回暖，又再度迎来景气行情。这一循环构成了行业特有的周期性。
2: Typically, this is a cyclical industry, and those cycles can last a year or two. And what we've seen over the years is, you know, Hynix has had a volatile margin structure. You know, you don't have to go back that far, maybe 3 years, to see negative margins on this business. But the gross margins have been just trending up and up towards, you know, the 90% mark. So it depends on your investment horizon.
3: It takes quite a long time to build that additional supply. And supply inelasticity meets rising demand. That is one of the key components of this bull market.
1: 不过，美股存储芯片股自六月下旬触及高点以来 ，Meta 公司出售算力等消息引发了市场对算力过剩的担忧，存储芯片股遭遇集体回调。数据显示，闪迪、美光科技、希捷科技、西部数据等行业龙头在过去数周内股价跌幅均超过20%。分析人士指出，当前支撑存储芯片需求的行业底层逻辑正面临重估，核心变量在于各家 AI 大模型之间的技术差距是否会持续缩小。
3: At the moment, what you have is a large number of labs and a large number of companies that are all building their own data centers. It seems that no company has been able to sustain their lead for anything more than about 6 months, and that every timeYou get a jump in capability, then a new company comes along. But if it's going to be commoditized, it would be a smaller number of companies, and then they would control most of the data centers. And that would imply that you don't need quite as much memory. So that's why the shares have come down.
1: 分析人士还指出，存储芯片行业正在经历一次商业模式的深层变化。过去，存储更像大宗商品，价格随行就市，合同也多以季度、年度为单位。现在，云厂商和 AI 数据中心为了保障关键供应，正越来越多地和原厂签下3到5年、带价格区间、最低采购量和客户保证金的长期供应协议。北光、闪迪等公司已经披露了100亿到1000亿美元级别的长协履约承诺。这种强约束长协不一定消灭周期，但可能提高订单可见度，把一部分收入和利润从现货价格波动里隔离出来，从而改善盈利的可预见性和稳定性。
4: SK 海力士此次进入美国资本市场，采用的是发行美国存托凭证，也就是 ADR 的方式来完成公开募股。ADR 与大家常听到的普通 IPO 有什么区别？为什么不少企业会选择这种方式敲开美股大门？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看一下。
1: IPO 指的是首次公开募股这一上市融资的行为，而 ADR 则是一种证券的形式，全称是美国存托凭证。简单来说，境外企业去美国 IPO， 既可以直接发行普通股票，也可以选择发行 ADR。二者的核心区别主要体现在证券形态和企业原有上市状态上。先来看证券形态，普通的 IPO， 投资者买到的是企业直接发行的普通股票，而 ADR 则是由美国存托银行发行的一种金融凭证，是境外公司把自家的普通股票存放在托管银行，银行再在美国市场发行对应的 ADR。 对于美国投资者而言，购买 ADR 就等于间接持有了境外公司的股票权益，不仅交易结算完全本土化，还能绕开汇率和跨国开户的限制。再来看企业原有上市状态的不同，如果一家企业从未在任何地方上市，他想去美国融资，通常会选择最直接的普通股 IPO。 但如果企业已经在其他国家上市，希望引入美国资金时，往往会选择发行全新的 ADR 来实现美国 IPO。 这样一来，企业不需要在美股重新发行一套复杂的普通股，也无需改变在原来国家的上市地位，就能通过增发 ADR 直接在美股一级市场向美国机构和散户募集资金。
0: 在 AI 和半导体行情的带动之下，今年六月中旬，韩国综合股价指数首次收盘站上了9000点。不过近期受到半导体股票回调等多重因素的影响，韩国股市明显震荡。其中追踪韩国两大半导体股票的单股杠杆 ETF 加剧了市场的波动。
1: 今年年初以来，受 AI 投资热潮和半导体板块上涨的带动，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显著上涨。6月18号，韩国综指收盘首次突破9000点，较年初累计飙升115%。但随后韩国股市出现剧烈波动，指数大幅下挫。截至本月10号收盘，韩国综指较前期高位大幅回落约17.5%。主导韩国股市走势的是两大半导体龙头股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两家公司在韩国主板市场的合计市值占比目前已超过53%。今年以来，两家公司股价屡创新高，但随着市场对 AI 红利可持续性的担忧和获利回吐压力不断增大，近三周来两家公司股价急剧下跌。截至10号收盘，三星电子股价较上月历史最高点累计跳水21.4%。同样，和历史最高点相比 ，SK 海力士跌幅达到25.3%。受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股价大幅波动的影响，相关单股杠杆 ETF 的波动更加剧烈。这一批追踪三星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 ETF 均为两倍杠杆 ETF， 是通过运用期货等金融衍生品追踪并两倍放大目标股票涨跌幅的高风险 ETF。 韩国交易所数据显示，8号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14只单股杠杆 ETF 几乎全部跌破20000韩元，约合人民币90元的发行价。近三周来，相关杠杆 ETF 的累计跌幅均一度超过40%。相关杠杆产品加剧了市场波动，引发了市场和监管部门对高风险金融产品的关注。
4: 为何韩国股市近期波动尤为剧烈？市场普遍认为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包括股市高度依赖少数龙头企业、单股杠杆 ETF 进一步放大市场波动、外资撤离等等。与此同时，围绕高风险金融产品监管的讨论也在韩国政界和市场层面持续升温。
1: 在 AI 投资热潮和半导体行业景气预期推动下，今年以来，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等龙头股快速上涨，带动韩国股市不断刷新高点。截至上个月创下的历史最高点，两家公司较年初涨幅分别达到约202%和348%，因此市场高位兑现意愿攀升。其中外资获利了结压力尤为明显。近期市场对 AI 投资回报和半导体景气持续性的担忧升温，全球半导体板块波动加剧，外资卖压一度集中在韩国半导体龙头股上，也对韩国综指形成明显拖累。
5: 우리나라증시의산업구조가반도체중심으로짜여져있다라는것이변동성크이커지는데있어서가장중요한원인이라고볼수가있습니다이런반도체산업의미래향후업황전망에대해서지금굉장히불안한그런이제시선들이증가하고있단말이에요당연히반도체산업에대한우려가증시전체의변동성확대라는이러한결과로이어지게된것이죠
1: 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日收益率两倍的单股杠杆 ETF 于今年5月末在韩国上市，是韩国首批追踪个股的杠杆 ETF。 随着个人投资者对杠杆 ETF 的投资热潮升温，近期三星电子、 SK 海力士及追踪这两只股票的相关杠杆 ETF 交易金额一度占到韩国股市整体交易金额的70%以上。然而由于两只个股剧烈震荡下跌，单股杠杆 ETF 的跌幅进一步扩大，使得投资者损失不断增加。截至7月10号，自韩国综指最高点以来，与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相关的多支单股杠杆 ETF 价格累计缩水20%至30%。
6: 근데최근에레버리지상품이나왔다고해서진짜없는돈은있는돈끌어다가여유돈가져와서한번제가들어가봤는데처음에는수익률이좋았습니다근데최근에너무심하게떨어져가지고수익은다뱉어내고지금손해가너무심한상태라서
5: 변동성이높은장세에서는레버리지상품의수익률이특히나하락할가능성을배제하기가어렵거든요똑같이 10% 의상승 10% 의하락을반복을했을때그레버리지상품의주가는점점우하향하는그런모습들을보이고있습니다상품이가지고있는기본적인한계때문에나타나는현상이거든요
1: 单股杠杆 ETF 的剧烈波动也引发社会各界反应。本月以来，韩国国会电子请

0: 平台上要求废止单股杠杆 ETF 和改善制度的请愿也接连出现。韩国政府和金融部门表示，正在讨论强化投资者投资门槛、调整杠杆倍数等监管规则修改方案，并将在近期与主要资产管理公司举行座谈会。
1: 根据路透社报道，西班牙埃伊大学10号发布的最新研究报告显示，随着全球地缘政治联盟格局的不断调整，各大主权财富基金在追求投资回报的同时，将战略性国家目标置于更加重要的位置。而且，各国政府越来越将人工智能和半导体视为具有战略意义的资产。
0: 报告指出，目前资产管理规模超过15万亿美元的主权财富基金，正日益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重要资金来源。各国政府越来越将人工智能和半导体视为具有战略意义的资产。研究还显示，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正呈现交易数量减少、单笔规模扩大的趋势。在2024年7月1号至2025年12月31号期间， 尽管直接投资交易数量较上一报告时期下降91%，但投资总额却较上一报告时期增长91%，达到4041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71亿元。这份报告的编辑表示，在该研究统计的投资中，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投资约占总投资额的1/3，吸引主权财富基金长期资金布局的企业包括 OpenAI、 Stargate 和 DataBricks 等。 美国吸引了最多的主权财富基金投资，总额达 2204亿美元， 约合人民币 1.5万亿元， 主要受人工智能投资热潮推动。能源资源丰富的国家，包括海湾国家和挪威，依然是较为活跃的投资者。而按交易数量计算，新加坡主权投资基金淡马锡处于领先状态， 共完成71笔交易。
1: 10号，一架从希腊北部城市塞萨洛尼基飞往德国的客机在飞行途中，舷窗突然被飞机发动机的碎片击碎，导致机舱内失压。一名靠窗乘客的头部至肩部被吸出窗外，好在周围乘客迅速将其拉回机舱之内。事发之后，这架客机返回出发城市塞萨洛尼基。据了解，险些被吸出机舱之外的乘客是一名61岁的男子，其颈
2: 部和肩部受伤，已经被送往医院进行治疗。发生事故的客机属于瑞安航空公司，机型为波音737-800，目前事发原因正在调查当中。当地时间10号，美联储发布了半年度货币政策报告。由于年初特朗普与前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打官司，美联储今年春季的听证会未能举行，上一份报告的发布时间是去年6月。
0: 根据美联储新发布的这份货币政策报告，与去年6月相比，美国的通胀在去年年底开始就有所上升，尤其是在今年春季进一步上升。原因是关税政策影响，2月底中东冲突爆发后的能源价格飙升，以及 AI 相关高科技产品需求增加。路透社的报道称，报告将AI列为推高通胀的因素，值得注意。 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此前曾认为 AI 可能提振生产率，有助于降低通胀，但他最近承认，眼下 AI 基础设施建设正在推高芯片、电力等投入品需求的价格，很难判断生产率红利充分兑现的时间。与此同时， AI 也是美国企业投资增长的主导因素。报告指出，企业投资速度强劲增长，但大部分强势表现似乎与建设 AI 服务所需基础设施有关。 剔除 AI 相关类别后，其他领域的投资总体偏弱。此外，报告指出，美国经济温和增长，就业市场稳定，但通胀仍远高于 2%的目标。美联储选择按兵不动，把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至 3.75%。 委员会认为，在当前环境下，保持利率不变是合适的。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报告是一份由法律规定的面向美国国会的半年度述职报告。 美联储主席沃什将于下周2和周3分别出席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相关委员会的听证会。
1: 根据多家外媒日前报道，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局警告称，无人驾驶出租车服务 Robotaxi 在避让应急救援场景当中的响应存在缺陷，包括阻碍急救车辆通行、堵塞消防车救援车路等。那么，该机构要求多家自动驾驶汽车企业进行整改。
0: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局长莫里森在本周致自动驾驶企业的一封信中表示，该机构已记录多起自动驾驶车辆闯入紧急救援现场、阻断救护车和消防车通道的事件。此外，自动驾驶车辆还存在无法识别交通锥桶、警示灯以及烟雾、火灾等其他安全风险的情况。莫里森进一步指出，如果一辆自动驾驶汽车无法安全地与急救人员协同配合，那么就是对公众安全的威胁。他要求 Robotaxi 开发商优先提升车辆与急救人员安全交互的能力。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将在本月底前与各公司举行会议，听取解决方案。不过，该机构并未披露信中涉及的具体事件，也未点名收到通知的企业。目前，美国 Robotaxi 行业正在快速扩张，全美多州已推出 Robotaxi 出行服务。除了字母表公司旗下自动驾驶技术公司 Waymo， 亚马逊以及特斯拉也纷纷加入。高盛预计，到2030年，美国商业化 Robotaxi 市场规模接近190亿美元。但由于美国目前尚未建立统一的联邦监管标准，各州在规范急救人员如何与自动驾驶车辆协同处置方面，基本靠自行制定规则。
2: 10号，欧盟委员会根据欧盟数字服务法发布初步调查报告，要求美国原公司修改其社交媒体平台的成瘾性设计，否则将面临巨额罚款。
3: 欧盟委员会在调查报告中指出，美国原公司未能正确评估其两大社交媒体平台脸书和照片墙的成瘾性设计所带来的风险。这些平台的高度个性化的推荐、自动播放和无线滚动等设计会助长用户不健康的习惯和强迫性使用。欧盟委员会要求原公司修改这些平台的默认设计，包括禁用自动播放和无线滚动等功能，实施有效的屏幕时间休息，并调整目前以提升用户参与度为核心的内容推荐算法。欧盟委员会的报告同时认为，原公司现有的使用时长管理工具容易被用户忽略，无法有效减少或控制平台使用时间。家长控制功能则对家长的技术能力和时间投入要求较高，影响了实际保护效果。针对欧盟方面的报告，原公司当天回应称，不同意欧盟委员会的初步调查结论，认为相关调查未能充分考虑该公司为保护青少年所采取的重要措施。目前，原公司可向欧盟委员会提交正式申辩意见和相关证据。如果最终确认违规，该公司可能因违反欧盟数字服务法而面临最高相当于其全球年度收入6%的巨额罚款。自2024年5月以来，欧盟一直在调查原公司是否存在违反欧盟社交媒体规则的行为。此前，欧盟委员会已在另一项调查中指出，该公司未能有效阻止13岁以下儿童使用其平台，也未能充分履行对外部利益相关方的信息透明义务。
1: 本周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热点人物？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报道。
4: 本周的热点人物，首先来关注美国私营航天公司蓝色起源的创始人贝索斯。过去20多年，蓝色起源几乎一直是贝索斯一个人的太空梦，主要依靠他的个人财富持续输血。但本周，据知情人士透露，蓝色起源正在进行公司成立以来的首轮外部融资，计划筹资100亿美元。预计本轮融资将使公司估值达到1300亿美元。那一切也有迹可循，在今年5月，贝索斯接受 CNBC 采访时就有透露出相关意向。
5: We finally have enough visibility into our future and our financial success that, you know, I've funded Blue out of my own, by selling Amazon stock to fund Blue.But it's a good time actually to start thinking about the future and bring on some other outside investors.
4: 据悉，贝索斯本人计划在本轮融资中投入20亿美元，对冲基金 Co2 预计将投资约40亿美元，其余的融资额度也受到了市场的热烈追捧。分析认为，在 SpaceX 上个月完成了创纪录的 IPO 之后，市场对商业航天以及太空赛道的关注度在逐步提高。需要注意，今年5月，蓝色起源经历了一次严重的火箭爆炸事故，但如今依旧以高估值吸引机构资金，说明潜在投资者更关注的是蓝色起源未来的项目，包括轨道基础设施和卫星通信网络等等。再把视线转向新西兰， 本周，新西兰央行行长布雷曼迎来了他自去年年底上任以来的首次重大考验。他需要在控制通胀和避免加息拖累经济复苏之间做出权衡。那最终，他选择采取了更偏鹰派的立场，将新西兰基准利率上调25个

0: 基点至 2.5%， 而这也是新西兰央行自2023年以来的首次加息。布雷曼表示，中东冲突带来的价格冲击仍未完全消退，而最新数据显示，新西兰经济在冲突前的增长已经强于此前预期，家庭和企业信心也在回升。那经济出现更强劲的反弹，意味着央行有更大空间收紧政策，应对持续的通胀压力。新西兰也并非个例，随着能源价格推高通胀，亚太多家央行正在转向鹰派。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韩国央行行长申炫松。本周申炫松表示，尽管美伊紧张局势有所缓和，但预计韩国通胀仍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维持高位，叠加韩国经济增长改善以及金融稳定风险上升，韩国央行有必要在适当时机上调政策利率。那申炫松的这一最新表态就进一步强化了韩国央行的鹰派立场。目前市场普遍预计韩国央行将在下周的议息会议上加息。另外，在被问及韩元持续疲软的问题时，申炫松表示，韩国目前正在积累规模非常可观的经常账户顺差。分析指出，这一点主要受到芯片出口推动。由此，申炫松认为未来韩元有相当大的升值空间。以上就是本周的热点人物，我们也会持续为您保持关注。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二支四强球队。比赛第30分钟，西班牙队奥尔默推射未果，鲁伊斯补射，西班牙队率先打破僵局。第41分钟，比利时队的德凯特拉雷头球破门，将比分扳平。下半场，梅里诺为西班牙队再下一城，全场结束，比分锁定在2-1，西班牙队战胜比利时队，晋级本届世界杯四强。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汇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梁静，
1: 我是田颖南，接下来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再会，
3: 再会。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公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

0: 城。
1: 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每一次看见都有发现，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李志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5: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6: 出克击破，
7: 硬杀，
8: 不换首发。
1: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逆风逐浪，傍海而生，在潮来西往间收获造物的犒赏。哎呦！从丰硕大物到玲珑小鲜，餐桌上风云际会，丰富三餐茶饭，装点四季人间。浙江宁波象山港，每年夏末秋初，一种体型硕大的渔获总会如期造访。趁着大潮，渔船向海洋深处进发。四个多月的禁渔期过后，每个人都期待有好兆头。
1: 哎，潮里向两边增加几些，
2: 哎，哎呀，都是的，啊，大海都不能，
3: 大海没有，螃蟹也没有，螃蟹没有，
2: 什么
3: 没有？
0: 颗粒无收，再这样下去，老宽将很难对大家有个交代。

0: 象山位于浙东沿海，900多公里的海岸线上，向来物产丰饶。
1: 跟着看一看，
2: 寸步难行。哇啊！
0: 潮水退去，人们有机会捕获一种特殊的猎物。
1: 这是盲叫，盲叫。
3: 喂养的，真的好吃。
0: 望潮，一种小型章鱼，是浙东人的心头爱。
4: 这个也是呢，都没有。
0: 村口，妻子和女儿在寻找一种香料植物。
4: 就是个吃的了，就是个吃的。
0: 水辣料，气息辛辣，人们借它的风味，使望潮的肉质更加脆嫩。
4: 好味了，好味了，好味了。

0: 望潮红烧，表层的胶原蛋白分解形成浓油赤酱的自来芡，柔韧爽滑，是一道妙趣横生的开胃菜。天气骤变，一场台风即将登陆，赶在风雨到来前，老宽再次出海。
1: 老弟，放松，松了。
2: 哎哎哎，这个不要把酒瓶塌了哦。
1: 哎。
0: 时间所剩不多，在涛浪中谋一时，靠的是力量、勇气和大海的垂青之手。长时间的等待过后，老宽和船员早就望眼欲穿。
2: 啊，鱼来了，鱼来了，慢些，慢些。
0: 终于，好消息被渔网拉出水面。从一无所获到结石累累，大海又一次向人类履行信约。入秋后，梭子蟹体型硕大，蟹黄变成漂亮的橙红色，晶莹柔润。在齿间爆裂的瞬间，浓郁的鲜香带着海洋气息袅袅扩散。免于肉质的肥嫩以秋季为最，在象山人们将其花样入菜。裹面糊下滚油，炸至表皮金黄，撒少许椒盐调味，焦脆的外壳下鱼肉酥软温香，鱼头与土豆同烧，随着鲜味物质浸透，胶质丰富的鱼皮出落得愈加不凡。鱼籽的饱满，鱼胶的绵糯，让滋味更上层楼。鲶鱼中段用海盐稍加腌制，清洗后上灶蒸。任何复杂调味都是画蛇添足。待到蒜瓣肉半遮半掩，藏不住一脉娇柔，正是秋天该有的味道。
1: 快点来吃饭来！
3: 吃吃吃！
1: 这只螃蟹全吃完，多吃一点，长身体的时候啦。是不？
0: 季节鲜物摆满时光和餐桌，
3: 味道不错，
1: 那肯定好吃。这么新鲜的鱼刚炸上来的，
2: 那是我老婆的手艺，制的比较好吃。
0: 趁着秋雨迷蒙，夫妻俩抓紧收捕渔网。寒来暑往，人们仰赖大自然的恩泽，耕耘于四季，年复一年，将风雨视若寻常，将烟火化作时光。靠水吃水，人们因地利之变朝夕劳作，为的是得到大自然的雨露恩泽。随着秋风与凉意，一种江湖风味如约而来，它穿越时光而风韵不改。入秋时节最是抚慰人心。 九月，秋秋和父亲比往常出发早，又到了最忙碌的季节。脚下湖水一方，藏着全家人最重要的财产。中华绒螯蟹，中国分布最广的淡水蟹。大闸蟹的绝佳风味来自膏黄，后期育肥至为关键。螺丝、鱼肉、蛋白质丰富的饵料必不可少。再忙一个月，今年的收成多少就能水落石出。
1: 这里的货是大的咕咕咕的。
0: 新鲜捕捞的湖虾，简单焯水，顷刻间即可出锅。
4: 然后的别进了，我香就出来了。好疼，
5: 好吃。
4: 嗯，要混能。
5: 好吃。
0: 虾壳剥开，甜润呼之欲出。鸭蛋黄质地沙软，咸香浓郁，跟米粥最搭。苏州旧称姑苏，长江三角洲的地利之变和丰饶物产成就了它自古繁华。秋秋经营了一家餐馆，餐厅主打本地湖鲜，菜品随季节变化而各自精彩。只需简单烹饪，或润嫩，或肥鱼，口感滋味千秋各异，带来的美好却殊途同归。蟹苗塘，播撒饵料的工作雷打不动。三分靠天，七分靠养。螃蟹的品质仰赖蟹农的用心。蟹苗先在塘里喂养十个月，随后在阳澄湖生长200多天。18个月内，老邱一天也不能放松。今年天气反常，长时间高温少雨让螃蟹长速缓慢。
5: 我店里用的蔬菜基本上都是我爸妈种的，我需要什么我爸妈就给我种什么，所以我还是蛮心疼我爸爸妈妈的，因为他们为了我付出了也很多，无条件的支持我。不能再说了，再说我要掉眼泪了。
1: 阿姆跟你们一起看谁抓得多啊，小心一点。
5: 哇，这里我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
0: 秋秋的女儿在城里读书，外婆家的菜园变成游玩的好去处。
3: 多好看啊，
5: 多丑啊。
0: 最后一次蜕壳前，大闸蟹被称作六月黄。蟹黄含量接近巅峰，呈半流质，轻轻吮吸，满满的鲜鱼香，仿佛潮水在口中奔涌。六月黄虽未长足，却因黄满肉甜，成了苏州人的心头好。对半切开后，以面糊封口，炸至金黄焦香。加面糊继续翻炒，最后佐以新鲜毛豆。

柔软的面糊将一众的应季好味都留住。在蟹季正式到来前，六月黄应急暖场

0: 火的崇拜深入基因。用火是人类文明起源的标志，烧和烤，人类对食材最原始的加工方式，实在的野性，精妙的炙烤，是火候的拿捏，口味的放肆。沐天席地，随时生火，任凭外面风雪琳琅，烟火摊开都是今天。人生不过三两事，吃饱碰杯磨嘴，继续上路，市井巷野，山野湖海，风正劲，火未起，伙伴们去燃一把火。要问生命从何开始，远古到如今，对于善用火的人们来说，这不是秘密。所以出于对自然万物的敬意，我们的智慧之旅将从这里开始。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在德宏盈江因诞生汇集，牙牙学语的娃娃百日宴拥有撼动寨子的号召力。无论你是小店主还是打工人，在这儿给足了你休闲的动力。
1: 该休息就休息，该喝酒喝酒，该睡觉睡觉。干一
0: 杯。但如果你以为他们只是为了寻欢作乐，
2: 他们都忙不赢喝酒了，都全部都在帮忙了。
0: 云南人的口头禅忙不赢是这场烧烤盛会的真实写照，数十人男女老少，谁也别妄想摸鱼。史上最狂野的烧烤大串在德宏一般以男性操作为主。
3: 最好就是没当鬼啊，我是狗。
0: 但确实有女性能摆平，莫过于这位烧烤界行走的大嗓门。
1: 没有任何的手艺，就爱美食，看这身材就知道了。爱吃爱喝，
0: 爱吃爱喝的傣族方姐，爱到把自己的喜好做成了餐馆。隐秘的边陲小城，方姐做的火烧猪是必打卡的特色。
4: 我们这个站是我们分着的，我们都是这边人，比较好吃一点。
1: 过来的顾客的话，现在每个人都会帮我介绍生意，都说这是我妹子家。
0: 就这么一传十，十传百，从一家餐馆到盈江各个傣寨，一桌席没他万万搞不定。
3: 退呀退呀，来捧酒退呀，好我的呀。
0: 遛弯时顺便和姐妹们把香料搞定，谈笑间正好和兄弟们将耳珠抓得干净，厨艺、魄力、号召力无孔不入地渗透在这顿席的每个缝隙。当然这可不光是简单动动嘴皮，得空坐着您就偷着乐，因为确实这根超大烤串

0: 脱毛、洗澡、香料、塞宝、铁丝缝合，仔细盯紧每个工口，才能确保这根大串顺利完成。
1: 最注重的是火候，如果你烤的时间太短的话，它里面的肉肯定没有熟。
0: 老生常谈的火候是烧烤最大的难点，云南人给出了自己的解题方式，将整只猪直接放入柴火中烤，保证两肋的五花肉烧得细腻，从而做到整猪皮质焦滑。当猪完全熟透后，草木灰做的锡灰浆糊在表面，文火烘烤后再剥掉泥灰，小猪将享受猪生最后一次完整的深度保洁。为了吃得酣畅淋漓，准备工作当然要做得仔仔细细。在大嗓门方姐的张罗下，男人们围坐着大刀阔斧拆卸，悠哉的姑娘们也忙起来，把各种蘸料猛切。这一套行云流水的烧烤工艺，精华则浓缩在片片猪肉和秘制蘸水里。猪身两肋的五花肉是最抢手的部位，皮酥肉嫩，肥瘦均匀。蘸着方姐的看家本领，一嘴下去，酸辣鲜香，五味升天。喝酒，吃肉，庆祝。史上最大的猪肉大串里藏着云南人的张狂与野性，在这儿小孩子都知道享受生活的道理。如果火烧猪的原始体现了云南人的张力，那么在千里之外的广东，那里的烧烤人则用火的极致体验拉开了原始的玩火序幕。揭阳火龙的老林是新潮与古板的具体展示，年轻时的耐心给了吃，叹到上了年纪后，执手教鞭，传承烟花火龙，成了不折不扣的孩子王。
2: 因为那时候我们还小，训练完以后会长就带着我们去吃夜宵啊，吃好吃的都是。
0: 流行在年轻人口中的探店，老林也感兴趣。
2: 走啊，
3: 兄弟们开心就好。
0: 但这次老林失算了，
4: 太凉了我们才吃的。
5: 你们还要排多久啊？
6: 前面应该还有五六桌。
7: 161。
0: 作为吃货们向往的美食圣地潮汕，牛肉火锅让这里名声大噪，来过这儿的人很难不长出一颗广东味。弟弟阿练管前厅管走菜，哥哥阿龟才是店里真正的主刀医师。
8: 来两杯来
0: 在潮汕本地，经验丰富的医师对牛身上不同的部位如数家珍。
9: 以前去外面吃的话，那些烧烤基本是冻品嘛，然后就想着呢，自己腌一腌，串一串，烤一下嘛。
0: 揭阳人事先如命，口味之刁，所以甘愿掏空腰包。
10: 性价比不高，好吃就行。
0: 如果说对牛肉的挑剔是潮汕人味蕾最基本的坚持，那四小时内完成分解，则是扎龟对黄牛最后的尊重。吊龙瘦中带嫩，肥扁肥瘦相间，脚趾筋络分明，牛舌软弹鱼香，胸口量少珍馐，牛筋丸当仁不让的潮汕招牌。只卖六种烧烤，阿龟向往做出精品。生长周期快的黄牛，肉质的脂肪积累时间不长，所以口感鲜嫩细腻，但牛肉的本味相对较淡，所以调味就成了阿龟的拿手好戏。
10: 牛肉的味道，孜然的味道，
11: 上面芝麻也很香。
3: 不是有个藤椒牛肉面吗？就在那里想出来的。
0: 藤椒、黑椒等调味蘸料搭配上让牛肉软嫩入味的调料，阿龟犀利的目光不放过肉的每一丝纹理。
10: 我是本地人嘛，我家汕头的，

0: 这场兄弟城市的联姻全靠阿圭的烤炉支撑着，甭管什么部位虽都整整齐齐躺在一方小炉上，但烤法却大同小异。刚上炉的串表面烤干，再刷油，烤到滋滋冒油就可以翻面了。品质上乘的各种牛肉，肉质细腻，翻烤片刻就能吃到鲜美，而肥牛的油脂较多，烤至微焦是口感最佳。分量并不小的串原地续摊是对兄弟俩的肯定。
1: 专注于美食，所以不会久，
2: 20串应该可以吧。
0: 老林如愿以偿，带领小饕餮们吃了个爽。这座新潮的城市执拗却随处可见。
3: 我们那里出来找家店
4: 呀，心不顺嘛，一说高干那么整理家我求谁来讲。
0: 这儿的餐厅大咖们专一深情，一家店吃了一辈子大有人在。
5: 在私房菜这一个名字系列里面，我们在潮州是第一家私房菜，
0: 名字叫潮，但走马观花昙花一现这些网红词儿，这儿可吃不开。中华美食的顶流，餐饮文化的底蕴，让潮州成为每个馋鬼肠胃的终点。
5: 不是说每个厨师他都敢烤这个螺，就我就小郑厨了。
0: 小郑年纪轻轻，却有着和年龄不符的仙人气质。
5: 这个3斤多，将近4斤。
0: 俗称响螺的长香螺，够大，够硬，来自于深海多年的生长，无法人工养殖，很珍贵，所以是宝贝。
5: 很香啊，
6: 味道也空间很棒的了。
5: 对，
0: 小郑说，每次响螺一开口，引起围观是难免的。硕大的螺坐在3块元老上。
5: 这个响螺不是说放很昂贵的酒，它的味道很好，酱香型跟这个螺这个味道是不搭调的。
0: 不为噱头，坚持本味儿，陈年花雕，经典黄酒。能让螺肉吐出粘液，去除异味，紧接着就是入味。
5: 中间把这个汤汁倒出来，反过去另外一面，让这个螺肉更好的缩汁。
0: 高汤慢火细熬，加上一把佐料，香气浓郁的烧螺汁，增添鲜味之上的调味。
7: 回去吧。
0: 还不行，虽然小郑是个急性子，但他的温柔全部给了脚下的硬货。3-4斤的响螺。最少要火烧1小时，要3次翻转，要不停呵护，要感受螺肉和螺背的温度，
5: 还要用汤勺去碰一下螺头，有点像碰到很好的一块床垫，摁上去它会弹回来。
0: 到了这个暄软的程度，老郑家胜过其他馆子的绝活就可以揭晓了。
5: 你如果不熟的话，等一下那个螺是串不出来，你是取不出来的。
0: 取螺也称敲螺，去螺壳，取螺肉，听着简单，其实不然。将连着螺尾的完整螺肉敲出，没几个人能做到。
8: 烫烧响螺传统一个摆法就是一个上行摆法。
0: 烧制好的螺肉像切牛肉一样横切后切，将螺肉纤维切断，遵循潮汕的摆盘方式，每片螺肉吃起来不硬又有嚼劲儿。
5: 有时候我就是经常教客人说，你们吃螺的时候把嘴巴闷住，一口吃到爽，然后让这个香气在口腔里面回荡。
0: 潮菜经典饱含匠心，一口吃爽是对炭烧响螺的极致追求。
3: 藤甸金针好价，入口即化，非常鲜美，回味无穷。
9: 要提前预定才能吃得到，一般吃不到。
5: 4月份来订都订不到大年30。
0: 小伙子烧老菜，让潮州经典味道得以薪火相传。但这趟时光机把咱们又传回到祖国另一端。那里的火苗是风雪挡不住的凛冽，以烧烤闻名，以逗乐著称，北国烧烤的第一站，我们来到了辽宁丹东。硬核、硬汉、硬菜，东北人的硬贯穿在生活中的每个缝隙。

0: 别人叫我叫胖子。
1: 为啥叫你胖子？
0: 因为我小时候就很胖。
2: 带着玩的心态，这位老顽童把最猛最野的食材玩于股掌间。
3: 哎呦，烧烤咱也没少吃，人家这个东西就是从加工制作，老赵敬礼吧。
4: 没有，
2: 在猪的各类下水中，猪腰不大，但味道独特，可谓深藏不露。
0: 东北腰子烧不出来这个效果。
2: 东北人做腰子，再冷也得新鲜。
0: 最好的是一斤三个，三两左右的，太大的烧不透，太小的烧的就没了。
2: 胖哥的烧猪腰不能太丰腴，不能太苗条，带点弹性，再来点红润，正好。
0: 但这种腰子烧出来了，如果切的话，它就不好吃了。
2: 爱吃下水这口的会迷恋这个味儿，但在胖哥这儿不怎么爱的。
1: 我之前一直也不吃，然后今天吃一口确实真
2: 好，也能乐呵呵啃上几口，能让人情非得已。答案全都藏在猪腰顽童的童年记忆。儿时包书皮的黄纸，底部刷油，大量撒盐，腰子平铺于上，继续撒盐，这样才能做到整烧且入味儿。在最原始味道的基础上，胖哥又加了自己的特殊调味料。整只包裹猪就像小时候包书皮那样，无论再冷的冬天，胖哥仍坚持十年如一日的室外烧烤，每天只烤一波，齐刷刷的腰子穿着衣服被炭火映照着，25分钟待黄纸化为灰烬，腌料的调味已经全然被闷进猪腰里了。
0: 烤了你就知道了。
2: 烧熟后洗净，不切片，直接吃。
0: 它这个是做出来是盐焗的了，有点干巴了，
2: 一个个像土豆大小，盐焗的口味让人越嚼越香，没有一只猪能逃过寒冷的冬天。在东北，人们吃猪既能吃出硬核，更能吃得火热。如果说冷派硬核是东北人的根，那自由浪漫便是东北人的魂。吉林长春，一座被黑料挤在中间的城市，这座城市火的概念似乎一直和它若即若离。
5: 电视剧火了，人世间在这拍好几个月。
2: 但无论怎样，长春人骨子里的文艺魂风雪无法抵挡。生活市场二人转，唱要扯破喉咙，活也得风风火火。在这儿的俗话，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只要想舞动，哪里都可以是舞台。
6: 这卸，往下卸妆，完了完事儿，咱去吃烧烤去。
1: 一天老着急，卸了妆着啥急呀？烧烤好吃，吃
6: 烧烤好吃。
2: 吃不够，
1: 快点尝尝他家那月牙骨，老好吃。
2: 短袖配棉袄，冰啤酒就烧烤。室外的温差与室内的火热，造就了东北人割裂却又合理的冬日情趣。
7: 有点嚼不烂，但是吧，说实话，这烤的绝对是这个。
2: 月牙骨俗称脆骨，下酒菜的老大哥，长春人的心头好，是猪前腿夹心肉和扇面骨相连处的脆骨。
8: 就是人在这样，
9: 一猪就两块，
2: 稀有梗啾，但却成为了烧烤店的杀手锏。
10: 反正我们每回来都不够，在家反正也限量，一桌就那点儿，要是不限量再来个百八的不能造。
5: 三串我也能吃啊，又香又脆。
2: 东北爷们儿从不撒谎，东北老李也从不客气。
11: 这都切多年了，还不愁了。
1: 这
11: 冻刷刷的都不用瞅就可以，连唠嗑也可以穿。我供你。
2: 这打情骂俏的二人转，每天都在后厨不断上演，齁甜。
11: 我家地摊凳子都没有，略上十上十。
12: 卖没多少就这些，现在是淡季，1800串，你夏天2000多串。
11: 这玩意儿必须得切。

0: 它太薄，翻的不均匀，这个不一样。
1: 几厘米的月牙骨，薄厚统一，但想烤出特色，实属不易。老李的烤炉不大，重工业的风格滋养着重口味的人们。老李说，带脆骨的串，为了保持肉香骨脆，色泽诱人，所以必须勤翻。东北烧烤的三宝，芝麻、孜然和辣椒面均匀铺开，看经验翻烤。这是老李夫妻俩的好戏，也是月牙骨的舞台。

无论是传统的守望还是梦想的燃烧，只要把控好火候，保持着温度，事儿就错不了。这是人生的信条，也是他们的写照。世间人来人往，烟火永然不灭。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有一种风味组合来自五味之外，却又自成一派。他们相互争锋，又彼此成就。短暂的克制后，炫目的火热一扫胃口的倦怠。
1: 啊，你托我就麻烦了。
2: 麻辣味最小。
3: 啊，吃肉不是烤骨头，烤骨头不是钻指头，明白吗？
4: 把人麻的麻酥酥的啊，今天不好了，日子就过去了。
0: 一麻一辣，萍水相逢，就如同金风玉露、天雷地火，成就了一种风靡世界的独特滋味，衍生出感染了数十亿人味觉狂欢的名字——麻辣。
5: 成都人爱耍，口头禅就是一三五休息，二四六放假，今天正耍，出个太阳相当于多放个假。但是呢，成都人就是爱动脑，得节约耍吧。
0: 麻辣烫，一个堪称完美的名字。它不仅仅带来味道的想象，甚至可以带来口腔的刺激。
5: 哦，有钱的就叫麻辣烫，不然火锅是油煮出来的，麻辣烫是以水烫为主，
6: 没有那个火锅的那个油味重。
7: 你不能形容这个味道是辣还是麻，它就是一种习惯。
0: 事实上，麻、辣、烫。严格来说都不是味道，而是三叉神经感觉。
5: 我们现在就是四种辣椒，从一星到四星 1,2,3,4 再到几哈到胎椒都是越炒越金黄，胎椒皮皮是越炒越亮。
0: 辣来自辣椒，中国辣椒品种繁多，不同风味的辣椒在四川人手中总是充满变化与组合。
5: 把生命在搏财富，可以吧？你说我教你们戴口罩的嘛，整个这儿一片儿，包括这儿不仅20米都是那个味道。
0: 麻辣烫中的麻来自花椒，采购优质的花椒在成都并不难。
8: 最喜欢的嘛就是麻辣噻，
9: 麻辣是一体的，咱们四川人来说是辣椒、花椒几十吨、上百吨吧，
10: 一年几十万斤嘛，辣椒、花椒10万斤左右吧，
11: 就几千吨吧。
5: 哎，你们老几呢？
12: 老弟，老弟，要花椒呀！
5: 在这儿呢。啊，把我们花椒要下来噻。来，上一颗，马上就麻烦。你看嘛。
12: 为了吃辣椒。啊哈！
5: 一颗就麻烦了。
12: 得麻得好紧
5: 啊。这个水看着很舒服。
10: 对，它的红量比较匀
5: 称。红紫红紫
0: 的。花椒，中国古老的香料，红花椒香气扑鼻，青花椒麻味四

0: 四翼，它们互为连通，构建出现代川味体系的魂魄。马语香蕴藏在花椒表皮的油包中，在高温下极易挥发，控制好温度与时间，才能寻得完美的风味。
1: 这花椒倒下去以后，就要开始关火了，然后开始熬它一两个月，就是要等它充分发挥到油里面，它就均衡了，它就不会越煮越辣，或者是越煮越麻。哎，不泡茶室就泡水。我们家就是成都最早做这个的。80年代的时候，材料是比较贵的，所以说成都人他就创立麻辣烫的时候，就用这个香水和草料融会贯通了我们麻辣烫的根基。它主要降低了油料的使用，让水的香味更柔和。上面是油，下面是水，而且最好是用香料水，迷迷糊起来了。
0: 花椒深加工时会去除大部分连接椒果的梗，老向给了他一个新的使命。由于成品花椒麻味渗透力极强，直接加入香料水会侵蚀其他香料的风味，而花椒梗更多的是花椒树和果实的清香。老向充满想象力的利用这点，让花椒梗在香料水中成了链接风味的枢纽。经由香料水的互通，麻与辣的风味开始柔和，辣味脱胎换骨，褪去令人不适的倔强，麻味延展其中，紧紧包裹，二者浑然天成，再有

0: 各色食材在一麻一辣中烫出风格，烫出神采。唇舌之上微弱的麻痹感让人忽视掉辣的尖锐，食材被醇厚的汁水包裹，多变的牙感中交错着味道的细枝末节，口舌间的欲望得到前所未有的满足。
1: 说下门口的，
2: 哎，对，
0: 麻辣烫的热气勾勒出市井的烟火，善于思考的厨师们也用这种风味一笔一画写出川渝的机理。和辣椒一样，花椒在炕制后香味也会大幅激发，有时甚至只用在成菜的关键时加入，就能成就经久不衰的风味。

正如最后一撮花椒面成就了麻婆豆腐的百年传奇，有时和辣椒一道舔食刀口的锋利，历经热油的洗礼，唤醒食材沉睡的香气，

0: 有时看似忽冷忽热，却神奇地改变了食物的肌理与味道。由更现代的方式萃取的花椒精油，可以叫人感受到一种出神的幻觉。麻辣随处都在，它足够热烈，也足够包容。它可以料理江河湖海，也可以包裹市井小吃，令所有人流连忘返。
1: 麻辣味最小，吃了辣子可以让人更兴奋一点，特别过瘾。
0: 后半夜的榆林，多数人已经进入梦乡，但麻辣此时往往与街头朋友联袂出现。

0: 魏晋的萧夜人却像白絮的羊蹄垫聚集，那种啃食的动作与麻辣的口感几乎是深夜的一种召唤。
1: 大家过来坐啊，来，小辣的羊蹄，羊腰的猪蹄啊，
0: 让充实的嚼感自喉咙蔓延心间，是榆林萧夜人深夜的仪式。
1: 羊蹄来了，
0: 边边角角的食材难处理也难操作，然而当胶质的口感与麻辣的味道向我们招手时，身体就立刻沉迷在这一吸一嘬的乐趣中。外皮软糯，入口即化，蹄筋坚韧，富有嚼劲，没有猪蹄那样的油腻，配上陕北高原特色的酸醋汁，酸得够劲，又不忘来口大蒜的辛辣刺激，怎一个爽字了得。在做麻辣羊蹄这件事上，白絮几年前就在这条街上称霸一方。
2: 这羊蹄的价格我一直站的是最高两档，我始终比他高一半，我的客户一直在追随着我。
1: 你看我俩是老两家，在地摊，对不对？白总在对面开的门市部啊，然后我在这边卖羊蹄呢，我在那儿给你们师傅带来生意。
3: 这阵人吃素，十里八方才好名声。
0: 黄土高原纵横交错的沟壑，练出了山羊强健的体魄和鲜美肉质。陕北人早就将吃羊的天赋点满。
1: 现在这儿老人还有多少人不到来了？
4: 还有300多没到呗。
0: 陕北生羊蹄的去毛处理不同于传统的火烧方式，而是直接用电焊喷枪，一瞬间让羊蹄表面去毛并锁住水分。
2: 这些脏东西得清理干净。这骨髓打开以后，这个糖割肉以后，这个肉肉以后，烤的过程中还可以把这个水分吸出来。
0: 烹饪羊蹄这类食材，想要彻底去除异味，调料的运用是关键。
2: 大剂的调料都是增香人的，白胡椒粉、芳香的都用羊肉，地角又称为百香草。我们榆林衡山这一块啊，这个地角这长得遍地都是。这个蟹椒多用于我们陕西杏皮的蟹椒，色泽比较鲜艳，而且和这个香味合作。
0: 清平仅名秦岭，这条分割中国南北的山系调节了昼夜的温差，使清平蟹椒的香气与鲜味持续积累。同四川处理辣椒的方式一样，烘焙干烤能进一步激发出更为浓郁的椒香。
2: 我用我淘好的蟹椒和这个印度椒，它二者按照这个比例混合起来以后，用碟子点出来的，真的很香。梅花椒做麻辣的时候，这个散发的味道是很好的一个。
0: 梅花椒是对花椒形态的一种描述，在同一批收获的花椒中，梅花椒会作为精品被单独挑选出来。它的体型更为丰满圆润，因裂开的果实形似梅花而得名，饱满的体态中蕴藏着漫漫的香麻。辛辣快速渗透食材，梅花椒浓郁的椒香去除膻味，纯正的麻味又平衡了羊蹄中的油腻。小火慢炖，羊蹄中的蛋白质保持稳定，缓慢分解出氨基酸等纤维物质。4小时后，羊蹄被冠以麻辣二字，鲜美出锅。麻与辣，一个来自神经系统的震颤感，一个是唇齿之间的痛觉，犹如一道光芒刺破了口感的沉闷，也让滋味活色生香。他们如此所向披靡，一不小心就搅动了我们味觉深处的弦。

有一种果实被处理成黑白两种形态，调味着东西方人的餐食，即便是无人不知晓的辣椒也要尊称它为长老。在有记载的文字信息中，它是最早让人们尝到辛辣感的食物，胡椒。

0: 吴日葵和李邦业是从小一起长大的邻居，半个月以来每天早上7点他们都会结伴去往一个地方。7月的琼海气温接近40摄氏度，连续的高温让胡椒酝酿成熟，果实一开始变红就可以采摘，这是海南胡椒的丰收季。
1: 有点黄的都可以摘了，像这些红的都可以摘了，像这种都可以摘的，不摘的话它成熟了掉在地下然后会发黑的。
0: 这个岛屿出产着中国市场上90%的胡椒，在阿奎和邦业的家乡，每家每户都有上千株胡椒。作为辛辣家族的长老，胡椒在古代欧洲价值不菲，曾一度成为担保货币，甚至参与早期航海贸易激起战争。能够搅动历史的能量来源于小小果实中独特的馨香。新鲜胡椒暴晒，外皮因为脱去水分形成褶皱，呈现亮黑的色泽，变成西餐中常用的黑胡椒。

0: 用大量黑胡椒碎包裹住整个鸭胸，正在快速挥发的香气被橄榄油捕捉，浸润着每一处细节。热烈的油进一步释放出黑胡椒的复合芳香，让肉质细嫩、味道却稍显单调的鸭肉立刻丰盛起来。表皮焦香油润，切开后细嫩的鸭肉溢出丰盈的汁水，咀嚼时附着在鸭肉上的黑胡椒碎末被咬开，在口腔里迸发出更多变的味道。黑胡椒煎鸭胸是一道能够展现着胡椒华丽香气的法式菜肴。
1: 没有。
2: 还行吧。
1: 还不错。
0: 距离海南2000多公里的北京，法国人主厨小安开了一家西餐厅。他的妻子小妍是北京人，他和大多数的中国人一样，最喜欢最熟悉的西餐香料就是黑胡椒。
1: 这样腻就不会那个太油。
3: 很好吃，就很平衡。
1: 真是。
4: 然后翻几口是吧？
0: 西餐中，黑胡椒就像食盐一样，是重要的调味品。它内敛的辛辣和外放的香气，为众多料理注入饱满的滋味，让人食欲大开。
1: 我爷爷在意大利，他会吃黑胡椒，是面包，做了一片面包，一块黄油，然后上面撒了很多很多黑胡椒，肚子就热火了，你随便吃啥就没问题，都可以消化的。
0: 小安正在制作一种法国传统酱料，大块的骨髓撒上薄薄的面粉，和芹菜、洋葱、胡萝卜

0: 这些法国家庭常用的蔬菜一起放入烤箱，热量烘烤出骨髓中的油脂，为接下来熬制高汤做准备。
1: 放两个猪蹄儿，因为里边猪蹄儿有很多的胶原蛋白，所以后来会熬得稠一点。
0: 十个小时以上的熬煮，高汤的质地逐渐粘稠厚重。冷却后，富含了胶原蛋白的高汤凝固成冻。辣椒是中餐里主要的辣味来源，但小安现在需要的是黑胡椒。与辣椒开门见山的性格不同，黑胡椒的辛辣是层层递进的。
1: 但它睡觉了，如果你要让它香辣，可能要磨一下。嗯，香了，那个胡椒感觉家伙 come back to life， 是不是？如果磨得很稀很稀，口味很快出来，很快没了。磨得很粗大块，你口味会出得慢，你就有那个辣的那个味，那个火的那个后味。
0: 研磨后的黑胡椒散发出清新柑橘木质气味，还混合着温和的花香。这些让人愉悦的味道来自于破裂的表皮，隐藏在果核里的才是真正的辛辣。果核中聚集的胡椒碱得以释放，这种独特的刺激性风味瞬间扭转了锅气的味道。
1: 就洋葱煎橄榄油和黄油以后，就会变甜甜的、软软的、香香了，完美。被那个黑胡椒，辣的黑胡椒就会进配合的合适的。
0: 酒香馥郁，高汤浓稠，丰富的味道与口感被胡椒在熬煮中不断释放的辣味统领。这是传统法式黑胡椒酱，是小安记忆里法国乡村的味道。

0: 控制一下温度，油不要太热。百里香，我要早一点出锅，因为让它放松，它还会加一两分熟的，因为还有温度。温度还没出来的，是不是？这段时间温度准备那个黑胡椒酱。
1: 静置了一夜的黑胡椒酱，变得更加顺滑细腻。呈现出洪亮的色泽。时间让胡椒碱进一步扩散在酱料里，辛辣感也变得缓慢而绵长。
2: 那个辣开始出来了，就先鼻子，然后嘴，这个慢慢出来的辣。
3: 黑胡椒的辣不像辣椒一样总是铺天盖地般袭来。 它是层叠的香气散去，食物留给口舌的惊喜。而在中国胡椒产地海南，邦叶和阿奎的祖辈们会用另一种方式解锁胡椒的辣。
4: 清水浸泡，直到新鲜胡椒的果皮软烂脱落。
3: 清洗、晒干。 只留下聚集的胡椒碱，这是获取极致辛辣的必经之路。

0: 胡椒采收完成，两人决定来一场渔猎放松一下。
1: 对鱼类的危险性还是挺高的，
2: 因为你不知道水底下的情况。
0: 渔猎是一项获取食材的古老活动，没有任何的供氧设备，闭气潜入海中15米，在未知的环境中寻找猎物。
2: 石斑鱼从头上面一枪一下去，它基本上都没有反抗能力。
3: 今天的收获满满。

0: 裸露在外的果核是白皙圆润的样貌，人们叫它们白胡椒。相比带着黑色果皮的黑胡椒，白胡椒在中餐里的使用方式更加简单。方叶要用这条重达十斤的石斑鱼验收今年的白胡椒品质。
1: 这都有椒干不
2: 干啊？黑胡椒不干
1: 啊？
2: 一定会的。
0: 研磨成细腻的粉末，能增加白胡椒与食物的接触面积，无需烹饪就能体验到白胡椒又快又猛的辛辣。海鲜小炒，出锅前撒入少量白胡椒粉，快速挥发的胡椒碱能在去除腥气的同时，最大限度保留食材的鲜甜。

0: 现在管住六，现在管住六。
1: 到你，到你。
2: 接下来加点点干。
3: 走走走。加加加加。
4: 石斑鱼片投入只有基础底味的清水锅里烫煮，吃之前加白胡椒粉，胡椒碱持续在汤中溶斥，鱼肉细嫩，鱼汤鲜辣。
0: 主要胡椒是压住海鲜的腥味，
5: 没喝闻下去流汗了。
4: 人们相信入口辛辣的热汤可以解表散寒，去除夏日的暑湿。石斑鱼片汤是渔村人家营养健康的尝鲜菜肴，其中有着超越味觉体验的饮食智慧。胡椒在拥有着广袤食辣版图的中国并不是辣的代言人，但这并不影响人们在各式各样的菜肴中感受它华丽内敛的馨香。胡椒用黑与白的姿态在东西方的餐桌上不断切换着身份，持续散发着魅力。
6: 黑椒牛柳
7: 白胡椒的养糖。
4: 如今这位辛辣家族的长老失去了高不可攀的身价，却走进了每个热爱美食享受辣味的寻常餐桌，获得了更多人的喜爱。
8: 你是老板，然后他是他的爱人。
7: 来各位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初心如炬，不离不弃，微光暖山河，笃行富荣光，感动中国，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笔墨应随时代，要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
3: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4: 向前看啊！造好纸啊！
5: 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呢？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1: 好了，快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4: 好的。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7: 叫辣肉，
18: 叫吧，叫吧，
1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20: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频道，看见价值。
21: 琥珀雕观音为何会有金丝铁线？是真品还是造假为之？
22: 因为它是有机物，它是在不断的老化的一个过程。
21: 清晚期青花山水纹炉为何被说成器形怪异？青花浮砚，
23: 古代的工匠，它是不可能有这种笔触出来的。
21: 被称为傻开门清代错金银鼎式炉，究竟价值几何？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光，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让我们欢迎杨宝杰杨老师，欢迎左叶左老师，欢迎施俊超施老师，欢迎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给我们大家带来奖品的这位呢，是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陈天干，陈大师，欢迎您。
1: 陈天干，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50年的漆艺专业实践使他积累了丰富的创作设计与制作经验。他从中国传统艺术中得到灵感，把唯美的京剧脸谱、青铜器图案等素材融入其创作中，形成了色彩丰富、纹饰多变、极具现代感又充满中国符号的风格。而他创作的漆艺作品也多次参加全国各类展览，并获各种奖项。今天他来到一锤定音的舞台，将带来什么样的作品呢？
0: 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带来这件红彤彤的奖品吧。
2: 这件奖品是一件脱胎漆器。脱胎漆器是福州漆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品种。今天我带来的这件，它叫中国红，红色热烈欢快喜庆。这件作品以福州传统脱胎漆器计划做成，它用的是大漆麻布，表面再进行修饰。那做成这样的一件作品，它从开始到完成它要半年时间。
0: 好，谢谢陈大师。这样一个需要花费半年时间才做得的这样的一件作品，我们今天哪位夺宝人能够捧回家呢？几轮比拼之后就将会一见高下。今天场上出现的第一件宝物呢，是号称来自于清中期由琥珀雕制而成的观音造像，是真品吗？看一下。
1: 这是一件号称清中期的琥珀雕观音造像，清代中期琥珀工艺达到高峰，琥珀制品种类繁多。本件藏品琥珀整体亮大，颜色深红如血，琢刻精巧，包浆浑厚，所雕观音面部饱满祥和恬静，背后及身旁雕仙鹤灵芝等珍禽瑞兽。宝主认为这件琥珀观音造型端庄，体态柔美，站姿优雅，材质珍贵，细部雕琢，技艺精湛，是精美的陈设艺术品，值得珍藏。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清中期的琥珀雕观音造像会是真的吗？
0: 就像短片当中提出的疑问，这件清中期琥珀雕的观音造像会是真的吗？它是否出自于清中期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首先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各自给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一位觉得是仿品，其余五位都觉得是真品。
3: 我觉得这一尊观音的神韵非常好，很慈祥。另外呢，它配饰就是这个红木底座，应该是符合描述的年份的清中期，所以我觉得如果要是原座，这件东西应该年份不会错。
4: 我跟一号的意见一致，就是也是从这个底座，它这个红色的底座木座看上去应该是。
0: 您觉得应该是也是原配的是吗？
4: 对，一个是原配，第二个它这个底座也是有一定的老气。
5: 这个一眼真的宝贝，首先它这个观音的开脸，还有这个后面的童子的开脸，还有它的衣服的褶皱的这个垂坠感，还有它这个整体的这个。

0: 观音的造像的感觉。
1: 嗯，我们场上唯一一个提出不同意见的是我们的四号夺宝人，您看的是假，原因是什么？
2: 我觉得就是雕，就在雕件里边对手的这样的雕刻是就是最细微的。
1: 嗯，
2: 给了几个细节，我觉得他这手雕刻不够精致，而且这种观音造像一般都是这个清宫廷的，我好像没有见过就是有童子同时出现的，所以基于这两点我感觉好像还是存疑的。嗯，
1: 好，那么这件清中期琥珀雕的观音造像到底是真品还是仿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这件号称是清中期琥珀雕观音造像，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一二三五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请教一下施老师。
3: 好，那个我们知道就是琥珀其实在我们国家的使用历史很久，像在明清时期呢，这种琥珀呢就是它作为陈设器啊，雕刻的也很多，这是一件什么呀，琥珀雕件的这个文房陈设器啊。它呢雕刻的是什么呢？雕刻的是送子观音。那怎么去判断它的新老呢？刚才好像一号二号都提到了它的托，那么从它托上来看呢，这也是它当时的一个就是原木托啊，很难得。那最重要的我们要判断这个琥珀它是新老，那这块琥珀非常难得的，它是天然的血珀，就是表面经过氧化了以后，它把这个氧化层全部包裹了，包裹了以后它就显现不出来，就是我们雕刻以后然后它那个金珀就露出来了，现在它是完全是红色，那就证明它有一定的年份。第二个就是我们要看什么呀，看它的开片，如果我们近距离观察的话，它的开片是属于那种金丝铁线没有任何规律的一种开片，那么像这种开片呢，它是停留于琥珀的表面，这也是有机宝石。为什么它是有生命的这种宝石，就是因为它是有机物，它是在不断的老化的一个过程，它至少能有一两百年的这个使用历史啊，所以我们把它定到了清中期的一个琥珀送子观音的一个摆件。
1: 嗯，好，谢谢施老师。那么确定它是一件来自于清中期的琥珀雕观音造像，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一起来看看六位给这件观音造像的市场估价是多少，看一下。68,000、25,000、98,000、22,000、5,000、7,000，价格差距很大。来请教一下二号，25万元的原因是？
4: 那我给25万元主要基于两点，一个是它有原配的底座，这个是非常难得的，而且这底座跟这个琥珀观音是在同一个时期的。第二就是刚才那个光线打上去的时候，我看到这个琥珀非常的通透，颜色也非常的沉稳，所以这个琥珀的质量非常的好，然后再加上它的雕工非常的精致，所以我觉得可以给出一个较高的价格。
1: 所以其实刚才和二号持相同态度的是有原作的一号夺宝人，也只给出了68,000元，远远不到二号给出的25万元。为什么？
5: 因为受年限所限吧，我觉得。再有就是我对珠宝的这个行情把握实在不准。
1: 那么到底这件清中期的琥珀观音造像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来看一下。10万元，所以恭喜我们的三号夺宝人，非常非常的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三号加上一分。请教施老师。
3: 那么我们看在清代来说的话，像这么大的琥珀还算是大的了啊，但是有没有比它大的呢？还有，那就更贵了，因为琥珀我们知道它是有机宝石，它呢就是硬度包括脆性都比较强，雕刻是难度非常大的，然后呢所以像这种雕件把它镂空到这种程度的一个原雕件，首先它的艺术造诣它的价值就应该很高啊，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就是它的净度啊，如果这个琥珀特别脏啊，那它的价值就很低，所以从整体的雕刻比例以及说琥珀的雕刻难度上来讲，这件琥珀雕刻的送子观音应该在当时来讲就是它的雕刻艺术造诣还是非常高的，所以给这价格是因为现在市场

0: 目前的这个市场交易的现状啊，这个在前几年的拍卖上可能得十大几万。
1: 好，谢谢石老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第二件宝物。这第二件宝物呢是一个瓷器了，号称是来自于清晚期青花山水纹炉，它是真品吗？看一下。
2: 本轮登场的藏品是一件清晚期青花山水纹炉，本炉造型端雅，釉面莹润紧致，整体皆以釉下青花为饰，外壁环绘山水图，画中山峰高耸层叠，元气缭绕，炉底威龙三足五款，宝主认为此炉整器绘笔流畅，青花发色浓丽纯正，时代特征鲜明，不失为一件清代晚期的青花瓷佳作。可是这件号称清晚期青花山水纹炉会是真的吗？
1: 清晚期青花山水纹炉，那是否是描述正确的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和刚才上一轮一样，都是1:5啊。来先请教一下您吧，四号夺宝人，您看真原因是什么？
3: 我从它的这个器型上看，包括它的这个釉色，还有它这个绘画，我觉得还是有这个当时清晚期的特色的。
1: 五号夺宝人，
4: 我一看啊，我就觉得就像假的呀。就它
1: 假在哪儿呢？
4: 它这个色彩釉色就包括它的晕染啊，就不对，就有点太艳了。就不是融
1: 青花发色太艳了，
4: 对，不是融入它这个胎骨的，就有点太浮于表面了。二，它这个胎底呢，就一看就是像做旧的吧。
5: 我感觉它啥都不像，四不像。
4: 对，
5: 炉子呢，它不像个炉子，它上面有点像个罐子。但你说它是个罐子，它下面又放了三足。这个三足呢，一般都我觉得是上面应该是个顶。如果说怎么看怎么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应该还是假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发现它整个那个画的东西哈，就像就这样一路涂抹过去，完全没有过渡，也没有细节，说不上来。
1: 请教一下陈大师，您的判断呢？
6: 我个人认为它是对的，真的。
1: 您觉得它是对的？
6: 哎，对，
1: 是真的。哦，为什么呢？
6: 因为这个东西哈，它实际上不是尊不是冠，个人认为哈，它是用来吐痰的。
7: 家斗
1: 痰盂吗？
6: 对呀、啊、哦，晚上
1: 清晚期就有了这样的，
6: 它
1: 用来做这个作用的。
6: 对呀、啊哦、那个它就做成这么一个小的嘛，我相信他们那个年代有钱人比我们更讲究，
1: 所以要用这样的
6: 小的放在床头哦来吐痰用的。然后这个讲着青花这个东那个哈，它实际上这种青花很醇厚，哦，但我个人认为它是一个真的。哦，
1: 觉得这个青花发色其实是很浑厚的，在您看来。好，那么到底对不对呢？这件清晚期青花山水纹炉到底是否是来自于这样的一个时代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晚期山水纹炉，它是一件从器型到底足到青花，大部分夺宝人都不看好它。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晚期青花山水纹炉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1、2、3、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请教一下左老师，
8: 我们先一打眼就看它这个器型啊，你说它像炉又像罐，刚才大师说又像拓鱼，对吧？这个器型就很疑惑啊，就是从我们传统工艺品的角度来讲，瓷器烧造的这个角度来讲，这种器型基本上没看到过啊，很陌生。另外这个我们从它的胎来看，这个胎也是一种刻意做旧，跟清代晚期那个胎也是有很大的区别。然后最大的诟病的是它这个青花的画法和发色。我们看它的笔触啊， 尤其是淡的那些青花的那个地方刻意的留有一个停顿，那么在我们传统瓷器的绘画过程当中，古代的工匠他是不可能有这种笔触出来的，这一看呢是一种刻意啊。然后我们再看他那个深色的地方也是画得很脏，一点层次也没有，就像一个墨团一样。然后再看那个建筑啊，那个房子，庙不像庙，民居不像民居，画得很差。所以综合这些几点我们来看啊，它是一个现代工艺品。
1: 好，谢谢曾老师，谢谢。那么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了，一起来看看藏友朋友家中的宝物。首先出现的是一件汉代的玉羊，来看一下这个玉羊是否是汉代呢？施老师，
0: 这种造型跟汉代就没有关系啊，如果对的话也是清代，但是呢从整体的它的雕工还有用的玉料来说应该是新的啊，跟汉代没关系。这种玉料呢整体上来说吧应该还是新疆的啊。再看这种羊的雕刻啊，一眼就是所有都机器工出来的，所以它是一件和田玉的这个新的工艺品啊，这个不要太贵就行啊，不会超过几百块钱。
1: 好，再来看下面这件藏品，下面这件藏品呢说是观音的瓷造像，看一下对吗左老师？
8: 这一件东西我们一眼看上去就可以看过去就可以把它定为现代工艺品了，因为它这个形制，这个观音的开脸啊什么，它是仿的宋代的引青啊，这个观音的这个形制，但是呢又加上了这个青花，搞得四不像了，所以它就是一个现代的仿古工艺品。
1: 好，谢谢。再来看下面这件藏品，这件藏品呢说是一件青铜带铭文的立，看一下。
9: 反正这个铜器上面这个特征是商代特征啊，但是这个文字刻的不是商代的文字啊，是西周那种文字啊，而且早期文字一般都没有刻在这个地方，都刻在里头啊，刻在这什么里头，不刻在外头。这东西那皮壳一看里面的红斑，一看那红斑就是现代腐蚀的这东西啊。
0: 不，它这个就是整体上是臆造的，我觉得这应该它整体上它不是青铜的造型，应该是陶器里边的，比如我们说仰韶文化啊，然后呢很多对都有这种啊，但是他把这个造型呢就弄到青铜镜上就感觉很别扭啊。
1: 好，谢谢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好，接下来回到我们的舞台上，请我们的六位夺宝人继续来判断场上即将出现的这件宝物了。这件宝物呢也说自己是一个炉，是来自于清代错金银鼎式炉，是真品吗？看一下。
2: 本轮登场的是一件号称清代的错金银鼎式炉，此炉铜制精炼，整体造型仿青铜鼎式样式，上至双耳，炉腹深峻饱满，下呈三管状足，鼎炉通身以错金工艺做饕餮兽面纹样，纹饰制作繁复密制，平整圆滑，炉上又配木质顶盖，使鼎炉体现沉厚庄重的同时又不失清秀雅致之气。宝主认为，纵观瓷器错金工艺富丽华美，当为鉴藏珍品。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清代的错金银鼎式炉会是真的吗？
1: 这件清代的错金银鼎式炉会是真的吗？宝主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罗北辰罗先生，有请。你好，欢迎罗先生。
10: 老师好，嘉宾好。
1: 您好，罗先生，来介绍一下您今天带来的这件宝物。
10: 这件宝物呢是我家传的。
1: 我家传的。
10: 据说反正也有个二三百年，是以前我们家祖先就相当于是老祖宗立过功。
1: 哦。
10: 然后赏赐的，但是它是皇帝赏赐的还是什么大人赏赐的，那就不太清楚了。反正也就是说，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器型，我也不知道。然后我们家老的人呢就说是个鼎，然后呢我就是想知道它到底是个什么。
1: 所以今天因为你不了解它到底是什么
10: 啊，对，
1: 所以把这件拿到了现场，让我们大家来看一看到底它是不是来自于清代的错金银鼎式炉呢。六位夺宝人 请判断。

0: 说是清代错金银顶赤炉，对吗？来看一下，这回我们六位夺宝人的意见都是一致的，都觉得是真品。
1: 首先这位藏友，这个顶赤炉，这么远看上去它的老气十足，它肯定是个老的。在错金银这个工艺本来是春秋时期就有了嘛，但是到了清代的中，特别是中晚期以后呢，这个工艺貌似在民间就有些失传了。也就是说在清代时期能做出错金银这个工艺的，就是以皇家或者是宫廷造办处为主。所以这也跟这个藏友说的是赏赐得来的这个渠道来源呢，还是有一定相互的佐证。
0: 四号夺宝人呢，
2: 我是从他的这个整体的这种古朴的感觉，包括他的这种皮壳包浆，还有他刚才给细部特征的时候，他有这个饕餮纹还有错金银的这个纹饰，形成多层次的这样的一种感官上的一种感受就从第一感觉就是它的骨气特别的足。
0: 好，来五号夺宝人。
3: 就真的呀，就是老的就大家都能够感受到，就非常这个宝物就非常精彩啊，非常喜欢，就各方面，就像刚才说这个盖儿，这个木头它的年代感，到了它的底足无不透露出它的守旧感年代感，还有它那个银丝就嵌入的的确非常的到位，它那个银丝，这种银丝嘛，它的制作成本就会很高嘛，就比相对没有银饰的这种炉的话，它的制作成本就很高，并且它的工艺就很精湛，非常喜欢，非常喜欢。嗯，
0: 这是圆盖圆钮是吗？
4: 对对对，是圆盖
0: 完整传下来的。
4: 上面被弃了，是因为那个钮掉了，然后就给扔在炉子里边了，然后时间长了就把那块玉给弃了。我们说也有个几十年嘛，就是放在里面了，然后后来就发现这块玉就是被浸成这种颜色。
0: 那么到底罗先生拿了这件是不是真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错金银顶赤炉它是一件六位夺宝人都觉得它是来自于清代的，你们的回答是正确的，恭喜六位各自加上一分。您叫一下杨老师。
5: 这件东西，这个用行里话说，傻开门，就是开门了，一看就是真的。对，所以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很珍贵。就首先这个东西说档次，我觉得很高啊，很高。它这反正这个样子，一看就是商周的纹饰的样子。这个东西呢，从我们来说档次很高，应该就是说这一般都是什么，就是当时宫里啊或者什么哪儿的东西，我觉得一看就是以前就是出处肯定比较好。包括你说上面那个钮我觉得在里面搁几年不会沁色的。
6: 但是这样的啊，像这种炉呢，明清呢它是都有啊，这也不是清代独有的。但是最主要就刚才杨老师说的，它因为它上边的这些纹饰都是仿商周的这种青铜器的纹饰，完了之后呢，为了迎合然后这个炉子，然后去做盖的时候，它上面那个钮也进行了做旧，并不是刚才宝主说到的扔到炉子里边熏的了。所以呢是为了配合下边的这种就是仿古的纹饰，然后上边那个也做旧处理，然后红木的盖上面做一个灵芝钮，然后不要让它崭新的为了迎合下边的主体，然后做了做旧处理是非常正常的一个事儿啊。
5: 就是这种杂项类东西啊，这个炉顶就这个钮是单一类东西，单门有一项东西叫炉顶，有的是帽顶，那是炉顶。你像我们管大顶里边，那么大顶里边带着盖儿的，那个顶都非常大，所以这类东西常有这单一类东西。
0: 因为太难保存完整了，所以它这样一套能够保存的完整也不容易。那么这样的一件顶式炉，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罗先生有给他估过价吗？
4: 就是不知道价值几何，
0: 所以要在我们现场请大家来判断一下。
7: 一件民国时期的紫砂壶为何嘉宾一致看价？专家解释藏品另有玄机。
5: 后民国好些仿紫砂大师的这种作品比比皆是。
7: 年轻小伙用买摩托车的钱买下一对天球瓶，是冲动还是眼光？
8: 这件瓶子啊，它就略带那么炫技的，是这么一件作品。
7: 竹节纹玉佩沁色遭疑，到底怎样辨别真假？巅峰对决，悬念揭晓，一锤。

0: 锤定音，精彩仍将继续。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好，来，我们六位夺宝人来解答一下罗先生心中的疑问，到底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之前有去问问其他的，比如说收藏界的朋友吗？有问过吗？
3: 没有，
2: 也都没问过。
3: 对，这本身对这种东西也不是特别感兴趣，就觉得家里有这么个东西也不知道是什么，然后就看这个他的节目啊、哦，所以说就特意过来的。
2: 好，谢谢您对我们栏目的信任。我们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他的出价是多少，来看一下，18万8千、15万、27万、8万、15万、11万6千元，3号27万元。
4: 哎呀，一看价格，我感觉我给高了。
2: 哦，给高了，
4: 因为我看上面又有铜，胎体是铜，然后又有金，又有银，然后上面还有玛瑙，上面还有红木头，应该很贵吧？
2: 五号夺宝人呢？
5: 主要是我看到过类似的，好像价格是12万左右。今天因为老师也说很精彩很精湛，我准备是加到20万，就另外一个专家又说这个盖儿啊它是做旧的，好，我又给他减了5万。
6: 做旧要比不做旧还要贵，因为它是多了一道工序，知道吧？他过去他再去做这个炉子的时候，他就想了，就说这个纹饰是仿商周的，那你就不能给他弄一个清代的一个玛瑙的钮，那怎么着我也得给他做一个旧一点的钮搁上去，
5: 有总比没有好，对吧？
6: 对，他是为了修饰他的美啊，而不是说故意的那种做旧。所以说你听差了，你这个
2: 他把这个做旧想成的是要我们现在的做旧了。
6: 对，五号的在买东西的时候，这是一条很好的不讲理的砍价理由。
2: 到底这件鼎式炉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能不能够到达我们三号说的27万元？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来，罗先生看一下，6万元，更接近真实价格的是4号，恭喜4号加上1分。您叫一下杨老师，既然都这么珍贵了，为什么才是这个价格？
7: 不低了，价格可能是稍微的略低了一点。这个呢，在市场上呢，有人喜欢这个东西，但可能买不过宣德炉啊。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东西大部分都是庙里边或者宫里边陈设品多啊。但就这类藏品呢，有人争，所以价格呢浮动的很厉害啊。这个是一参考价格，只要有喜欢的人，这多少钱都是他。这个拍卖场只要两个人喜欢就行。
6: 对，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就是因为这个炉的这个从它的造型以及它的这种样式啊，确实是一个是比较完整，一个比较少。然后再一个呢，就是什么呀？就是堡主也稀里糊涂的说不清这个来历。啊，如果它有一个很好的出处，也就是有个很好的真实的故事，那它的价格可能还要再上去，你有可能卖到20万、30万，啊，也是正常的。
2: 好，谢谢石老师也给出了什么时候出手的建议啊。好，也谢谢罗先生今天带了这件家族的记忆来到我们的现场，谢谢您，谢谢。马上要上场的这件呢，也是来自于清代的一件竹节纹玉佩，它是真品吗？看一下。
8: 本轮登场的是一件号称清代的竹节纹玉佩，玉佩以白玉雕制，玉质温润，整器做扁平片状，雕竹节三段，枝叶错落有致，疏朗自然，生动秀雅，与竹节相映成趣。宝主认为此件玉佩整体造型典雅大方，气息捕捉，构思精妙，兼具人文清趣与美好寓意，值得收藏。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清代的竹节纹玉佩会是真的吗？
2: 这件清代的竹节纹玉佩会是真的吗？它是来自于清代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清代竹节纹玉佩，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现在场上出现的是4:2的状态，来，一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是，
9: 雕工 非常流

0: 畅，而且竹子的这种仿生的效果也很好，这个沁色看起来很温润，所以我觉得它是对的。
1: 对，它这个竹节雕得非常的立体，这个刀刀都很圆润，然后这个竹叶啊，所有东西都是那么活灵活现，感觉还是个在那个年代也是个大师工。
2: 二号夺宝人看甲是看到哪儿了呢？
3: 整个竹节玉佩的黄色沁色让我第一眼就觉得太像假的了，而且这个造型我觉得这个不是很好看，然后再结合它这个沁色，我就第一反应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个做旧的。
4: 这一看就是真的，就一来这种文人的气息就很到位了，雅韵。二，它的这个雕工刚才大家都说了非常精彩，它的精彩之处来源于它的干净利落，绝不拖泥带水，这不是现在的机器雕刻或者普通能够雕出来的。
5: 我觉得它像石头，我对
6: 玉
5: 的感觉，我第一眼看到都觉得好像有很多石纹，
2: 所以你觉得材质上出问题？
5: 对，材质上啊，我不太抹得准，所以我觉得算了。
2: 六号觉得材质出问题，二号觉得沁色不自然。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竹节纹玉佩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1345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石老师，
7: 其实这个玉牌确实是很有迷惑性，就是因为怎么没有见过和田玉是这个颜色？古人他在美学的这种讲究上，跟他的这种雕工讲究上，不像我们现在的审美似的，一定要找一块就是白如雪、凝如脂，然后就又细又白的，然后像羊油一样的羊脂玉去雕刻，哪有那么多羊脂玉啊？他不会去在意说这个玉脂好还是不好，在这块玉上，我该画什么画什么，我该雕什么雕什么啊？我们看这个竹节，它的叶子，简单不简单？非常简单，中间就一刀，很简约，但是它的这个竹叶的表现的立体感非常强，所以这个是在清代中期时期非常流行的一种什么呀？就是雕法啊，所以这是一件非常开门的这个清代，应该准确来说应该是清中晚期的一个和田玉竹节仿生的圆雕玉佩。
2: 好，谢谢石老师。那么这样的一件玉雕作品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清中晚期和田玉圆雕仿生的一件竹节纹玉佩，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好，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看一下，35,000、35,000、12,000、25,000、46,000。请教一下二号，为什么给出30,000元呢？
3: 因为刚才石老师说了，这个雕工非常的精细，所以我觉得，按照这种雕工在目前市场上它应该能达到这个价位，而且这个和田玉是目前损失量还是挺大的，所以我也不会给到太高的价位，所以在中万这个水平我觉得应该符合它当前的市场价值。
2: 这件清代竹节纹玉佩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恭喜二号完全猜中我们市场价格，恭喜二号加上一分。孙老师，
7: 刚才提到为什么我没有再说，就是他做旧了，这个是跟当时的一种就是玉石，然后去做仿古的一种就是上层社会的流行有一定的关系。它其实从玉质上它不是特别好，但是呢，从雕工以及它的这种工艺价值，还有它的这种稀有性，我认为就是说它30,000块钱是不贵的啊，这类的玉牌还是非常少见的。我认为就是30,000块钱。就是未来市场可能还会再高一点啊。
2: 好，谢谢石老师。我们再来看看照片辨宝环节，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藏品。这件藏品是什么呢？号称是来自于大明宣德年制铜鎏金龙凤呈祥的铜壶，来看一下。
8: 像这类东西啊，一般都不写大明宣德，一般都是辽金的壶做的比较多，因为它这个样子，这个凤的样子也像是金代的凤的样子。山西做的比较多，都是银东西做。现在呢可能是铜的，这是铜呢，它也是仿照银那个是翻铸的，这做工比较粗糙， 溜的金呢应该也不是金，应该是那种钛合金啊，所以这东西呢东西是假的。
2: 好，再来看第二件，第二件呢说是和田玉的籽料，没有说年代，只说了是和田玉的籽料。
6: 这个也没有年代啊，首先来说是染色的，那是一定的，是不是和田玉两可啊确定不了，这类的也有可能是石英制的啊，也有可能是就是和田玉咱们所谓的新坑料啊，成分不纯。
2: 好，再来看下面这件，这件呢藏有朋友发来的信息啊，说它是一件官窑内造款瓷罐，看一下，
5: 这个是清末民国时候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酒壶，这个从中间这个图片上来看呢应该没问题啊，挺符合清末民国时候的一个时代特征，得看实物，就是咱这么一看是有一眼的。
2: 我们说到这个底款的官窑内造呢，
5: 有这个款，有这个款，就是清末民国的时候有这个款。
2: 所以如果要进一步确定的话，还是能够拿到我们初见会现场。
5: 对，中间的颜色是比较正的，
8: 珊瑚釉。
5: 珊瑚红釉上面描金，这边这个红就有点异怪。所以还得看一看实物。
2: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舞台上，我们的六位夺宝人继续来判断场上的宝物是真还是假。现在上场的这件呢是清杨继初紫砂壶，来看一下是真品吗？
9: 本轮登场的是一件号称清代杨继初所做的紫砂壶。杨继初是清代雍正至乾隆时期著名紫砂匠人，善制笔筒。本件紫砂壶圆腹短颈，色泽沉稳，胎质极细，光素无纹，壶底前杨继初杨纹篆书款，精研俊雅。宝主认为本件紫砂壶大巧不工，正是杨继初的代表风格。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清代杨继初所做的紫砂壶会是真的吗？
2: 杨继初款紫砂壶会是真的吗？那要判断这个紫砂壶是否是来自于那个年代，要从什么方面来判断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是真是假呢？好，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看一下都觉得是假的。来，从我们六号夺宝人开始。
5: 我从我这个角度看过去哈，它的这个壶口壶嘴和那个壶把好像不在一条水平线上，我都怀疑它水没倒满会被溢出来。我感觉从美学上啊，它就过不去我这一道关啊。大师的作品应该还会讲究它整体性啊，
2: 至少是一个比例协调。
5: 对，
2: 在您看来不太协调。
5: 对，
2: 五号夺宝人呢？
10: 对，大师的这个作品不符合大师这个风范风格，就太普通了。而它的整体的感觉就像做旧的，上面的那个黑色的料感觉都是胶粘上去了，我用手故意的能够抠下来啊，就整体就看起来就是假的，像工艺品一样。
2: 四号夺宝人呢？
11: 它的这个器物呢是以就是笔筒多见在拍卖这个领域啊，而且价值是极高的啊，都是过百万的。我见过紫砂壶笔筒上的那个，就是它那个款儿，要比它这个写的要更有力啊，要更精彩。
2: 也就是说，这个品类都极其少见。
11: 对，
2: 大家都看出了这个茶壶的种种不足和缺陷，包括我们几位都说了，更多的是杨继初看到的是紫砂的笔筒和笔海，所以这是一件一眼假的杨继初款紫砂壶。六位的回答是否是正确的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仿品。恭喜六位回答正确，加上一分。杨老师，
8: 这个大家伙对这个都比较有研究，因为这个杨继初啊是雍正到乾隆之间一个紫砂大师，他主要是泥绘啊，他首创这个就是在这个紫砂壶上用那个泥啊，不同的泥啊弄成那个山水画啊或者什么画，泥绘非常精啊。好些东西呢都是攻略，拍卖市场也非常少，见得非常少。这件壶呢，我们看这个砂料，首先砂料也不错，加上它这什么里面呢，我也看过里面也是手工做的，啊，里面手工做。这款儿跟杨继初的款儿几乎是很接近，但这个切边界很大啊，它没有使那种 不是杨继初擅长那种泥绘啊。

0: 那种。那他这个呢，也跟杨继初做这个紫砂壶这风格不一样，杨继初主要是画壶多，像这样的壶做的少。但这个东西呢，我们觉得也是不错。从这个手工的工艺上来讲呢，也是老的。啊，我觉得够民国啊，够民国。民国好些仿紫砂大师的这东西作品，比比皆是啊。这件作品我觉得还挺周正的啊，但不是杨继初本人东西，所以这个说是假的。啊、
1: 好，谢谢杨老师。那么接下来还有今天场上的第六件宝物，继续来考验一下大家的眼力。这件宝物是什么呢？这件宝物呢是一对天球瓶，来自于清中期歌釉青花堆塑螭龙纹天球瓶一对，是真品吗？看一下，
2: 本轮登场的是一对号称清中期的歌釉青花堆塑螭龙纹天球瓶。此瓶溜肩圈足，腹部向下内收，通体是均匀的歌釉，圈足露胎是黑褐色，防铁足之效果。外壁主题以青花为饰，会祥云仙鹤，寓意长寿吉祥。两瓶颈部缠绕一螭龙，螭龙造型生动，蜿蜒盘旋于长颈之上。宝主认为此对瓶胎质洁白坚质，釉面莹润细腻，成对保存较为难得。可是这样一对号称清中期的歌釉青花堆塑螭龙纹天球瓶，会是真的吗？
1: 今天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张璞张先生，有请。
3: 主持人你好。
1: 你好。
3: 专家老师们好。各位多宝人你们好。
1: 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的这件藏品。
3: 这一对藏品是我在我朋友他家里问我朋友的父亲买的，平常比较喜欢骑摩托车啊、哦、然后攒了一些钱准备买一辆摩托车，然后我朋友就刚好说他带我去看摩托车，嗯，去他家我就刚好看到这对瓶了。然后我这对瓶我感觉器型比较好，然后也比较完整，是对全美瓶，我感觉很难得，一眼就相中了、哦、然后我就把攒的买摩托车的钱就买了这对瓶了。
1: 平常就喜欢收藏瓷器吗？
3: 我喜欢爱好，嗯，但是没怎么收藏，但是这件我太喜欢了我就买它了。
1: 这是您出手的第一件瓷器吗？
3: 算是吧，
1: 算是
3: 我自己亲手买的第一件瓷器。
1: 我能问问当时您攒了多少钱要买摩托车吗？
3: 攒了就是十几万吧，
1: 攒了十几万元钱要买摩托车的，结果俩轮没买着，买了俩天球瓶。
3: 对，是这样。
1: 您更关心的是值不值还是对不对？
3: 我更关心的是对不对。
1: 好，对不对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清中期歌窑青花堆塑螭龙纹天球瓶一对，对不对呢？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四位看真，两位看假。来，一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是，
4: 我只能说后生可畏，我在你这个年龄的时候肯定选摩托车了。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这个难度系数非常高，我不确定这一对瓶子要进窑几次才能烧得出来，再加上这个螭龙的造型，它实际上也是铁锈釉，就是含铁量最大才会呈现出黑色，所以在工艺上是很难得的。第二是成对出现也很难得。
5: 我恰恰就是因为它这些工艺都太复杂了，然后结合在一起，我从这一点感觉上应该不会有就是这样反复的这样的工艺啊、嗯。还有一点就是它这个修胎，这照片上来看修胎不是很好，那火石红也比较随，就是比较随意，感觉还是从这些方面来考虑的。嗯，
1: 好，五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是什么？
6: 刚才一号说后生可畏，嗯，那你真的。
3: 谢谢
6: 你，非常牛的，这个估计能买几辆摩托车了，就这个器物真的一看在这里就非常牛啊，就太漂亮了，这个器型也很漂亮，就像刚才说的这个颜色，几种颜色就很独特，就你买了一件独特的艺术品，这个釉面釉色都很莹润的，胎底刚才说火石红也很自然，就绝对没毛病，兄弟啊，你我都觉得你那个卖家当时是缺钱，估计会很后悔的。
1: 来，请教六号夺宝人，也看出了有些问题。
7: 我感觉元素太多了，工艺很复杂，在我的印象中精品都是比较精简的，大道至简，所以听这么长的名字就给我绕晕掉了。嗯，然后我觉得真的可能性不太大吧，
1: 但是从另外

0: 这个角度来讲，有没有可能造假的成本也太高？
1: 对。
2: 但我看了一下他那个吃龙的那个，就没有龙的，在我印象中啊，龙它是有一定的气场和灵动的，所以我基于这两个，我还是觉得它应该假的。
0: 两位夺宝人看假，四位看真。那么到底我们张先生在20出头的时候出手的，相当于是他人生第一件瓷器的作品，买对了吗？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一对清中期歌釉青花堆塑狮龙纹天球瓶，他们是对的。恭喜，
1: 谢谢谢谢。
0: 1、2、3、5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张福先生出手的这件是真品。来请教一下左叶左老师
3: 啊，小伙子好眼光。
1: 谢谢老师
3: 啊。大家知道我们这个瓷器烧造啊工艺啊，它在清中期就达到了一个巅峰状态了。那么我们这一件清中期的这一件瓶子啊，它就略带那么炫技的是这么一件作品，割釉开片，开的金丝铁线，开的非常漂亮。接下来我们看它的青花，青花的发色也非常漂亮啊。可以说所有的这个瓷器的一些工艺元素在上面集合的非常完美。这一件这个天球瓶是一个大开门的清中期略偏晚的啊这么一个作品。但是呢，刚才也有嘉宾说了，就觉得它太烦了，对吧？那么集这么多元素在一身啊，我们只能说它的工艺的价值啊远远高于它的美学价值。它确实从美学的角度来讲略带繁琐了一点，但是烧造的难度可真是难呢。
1: 谢谢老师。
0: 首先第一个问题解决了，买的对不对？对。第二个问题，买的值不值？目前这对天球瓶市场价格是多少？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六位夺宝人各自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15万元、8万元、65000元、35万元、60万元、9万元。哇，这个价差，五号给出的是60万元。来请教一下五号。
4: 因为爱所以爱。
0: 卖给他吗？60万元。
1: 卖想卖也不想卖。
4: 要卖下台就成交，急速到账，
5: 马上卖给他。
4: 卖不卖？
1: 先不卖了吧，先等等吧。
0: 哦，还不卖吗？
1: 我也挺喜欢他的。
0: 您还是挺喜欢？
1: 对，
5: 马上卖给他。
0: 有人说马上，大部分人说马上卖。
5: 马上卖。
4: 因为真的，他对他的，就像你刚才说嘛，对他的爱都爱不释手，所谓智者入爱河呀，哈！
6: 千万不要让他反悔，赶紧卖。
4: 那你这个非常喜欢嘛？我说喜欢没有理由，要支持。
1: 对，是的，
4: 支持你，好吧，兄弟，支持你这种精神。
0: 你不能唬人啊！我们张先生可是非常的质朴的一个人，
4: 对
0: 他，你说的什么话他都信的。
4: 但他已经拒绝了吗？
0: 可以改的，可以改吗？你愿意吗？
1: 没事，我不改了，我先留着吧。
4: 你看，这是证明他对他的爱，在他心里这个东西是无价。
0: 他已经在天人交战了，
4: 他都不会出手的。
0: 确实说明是张先生对于这对瓶子的爱。
4: 对啊。
0: 来，三号夺宝人，你只给出了将近1/10的价格，65000元。
6: 本来是觉得，以为挺贵的，但是听左老师讲完以后，就觉得哦，他确实是工艺胜过于他的这个审美，我就把这个价格马上去掉几个零。然后一想，本来能看这个完整性和对屏，我想能给到30000一个，一对嘛，就让孩子少伤心一点，加个5000。
0: 所以到底现在的这对天球瓶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能不能够到达我们五号的60万，还是我们三号给出的65000元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来张先生看一下，60000元。所以首先恭喜一下三号夺宝人，你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三号加上一分。那就说明当时的价格买的稍稍贵了一些，
1: 稍微贵了一些。
0: 对，还能找他退吗？
1: 不退了吧，毕竟我也挺喜欢他的。
3: 刚才其实我已经说了，就是他的工艺的价值远远高于他的美学价值。哎，另外呢，这个小伙子就是你朋友也没有就是唬你，当时的价格 这个价格是存在的，十多万是存在的，啊，只不过这两年整体行情都不好，那么这个价钱呢是结合当下这个市场给的一个比较保守的价格。那么但是呢，我们这个艺术品投资也是起起落落，对吧？它毕竟是一个清代中期的，这么一个高难度的这么一个一对天球瓶，而且又是一对啊，集了那么多繁复的工艺在里头，它肯定是还是有潜力的啊。但是当下肯定是没有了。
1: 谢谢老师。
3: 给你的一个建议呢，就是立刻马上卖给五号嘉宾。
0: 好，谢谢您，谢谢张先生，谢谢。
1: 好，谢谢。
0: 好，我们来看看场上的得分情况。目前排名第一的是我们的三号夺宝人，那么排在第二的分别有三位，分别是我们的一号、二号和五号夺宝人。那么三位就要通过一道抢答题来决出最后一个座次。三位请听题。粉彩瓷器始创于清朝哪个皇帝在位时期？ A 康熙， B 雍正， C 乾隆。抢答开始。这完全是个送分题啊。来，二号。
7: 雍正时期。
0: 雍正时期。来看看正确答案是。哎呀。来，那我们一号和五号夺宝人还有一次机会。请听题。在粉彩的制作工艺当中，玻璃白是一种颜料。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 A 勾勒图案， B 打底和调色， C 器物表面的保护。又抢答开始。哎，五号抢到了。
4: A
0: 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是打底和调色。
6: 对，
0: 所以我们的一号夺宝人不战而胜，所以恭喜三号和一号夺宝人进入我们的巅峰对决。
8: 本轮最后登场的两件藏品都是瓷器，其中一件宝主认为是清光绪时期的粉彩二龙戏珠纹笔架，笔架通体以粉彩装饰，主体为四条游龙，身姿矫健，气势威猛。宝主认为此笔架寓意吉祥，充分体现了清代刻意求精、富丽华美的艺术特点，是文房雅器中的经典。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清光绪时期的粉彩二龙戏珠纹笔架会是真的吗？而另一件藏品宝主认为是一件清乾隆时期的粉彩花卉纹瓶，此瓶细长颈，花口圆腹，瓶身以白釉为底，釉色均匀纯粹，上饰以粉彩为饰，通体会各色花卉，浓淡相间，阴阳相背，形神俱佳。宝主认为此件粉彩小瓶融各类花卉于一身，布局疏朗，采样清雅，为乾隆粉彩瓷器中不可多得的精品。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清乾隆时期的粉彩花卉纹瓶会是真的吗？
0: 让我们掌声请上潘静、秦深，有请两位夺宝人，有请两位夺宝人来到我们巅峰对决的舞台上。现在呢，在秦深面前这件呢，是号称是来自于清光绪时期粉彩二龙戏珠的笔架，在潘静面前这个呢，是清乾隆时期粉彩花卉纹瓶。那么两位仔细的上前看一下，来，有请两位，同样是眼观手不动。好，两位看完之后要告诉我们大家对于面前宝物的判断是什么。三二一，请举牌。两位都觉得面前的宝物是真品，先从潘静开始吧。
6: 首先它这个器型非常的规整，然后它这个颜色呢也是很符合乾隆时期的这个花里胡哨的这种审美。
0: 你也觉得它是真品？
6: 是的。
0: 好，那秦深呢？
9: 这件其实没什么难度，就是光绪到民国时期的云浮纹的笔架，而且这个很符合当时的这个云浮的画法。从白釉的表现力上看，也是晚清的那个波浪釉的感觉，没什么问题。
0: 潘静对于这件花瓶的判断，他觉得清乾隆时期粉彩花卉纹瓶是真品。请教一下左老师，潘静的判断是？
3: 眼光很好，
0: 是真品。来，您说说这件。
3: 它就是一件真品，而且是乾隆时期的。但是呢，它这个是广彩，哎，外销的，哎，外销的啊。
0: 好，那既然潘定这个回答是正确的，秦深这个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吗？他觉得是真品，
3: 也非常之切。
0: 看来对两件都没有难度啊。
3: 哎，对，这一件就是就像秦凤刚才讲的，确实是没什么难度。从它的器型、釉色、蝙蝠啊，还有龙的画法，那就是很大开门的一件清末民国时候的一件文房用具。
0: 既然两位实力都旗鼓相当，对于面前宝物的判断都是正确的，那么接下来就要进入到对于价格的判断部分了。现在我们来判断一下两件到底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误差越小的那位才能拿到我们今天陈大师送出的这件漆器作品。来，两位请给面前的宝物进行估价，一起来看看两位给出的价格判断是多少。看一下，两位都给的不高。那我们首先来看看这样一个比价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秦深给出的是35000元，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看一下，
4: 哇，
0: 4万元。所以误差率很小了，12.5%。左老师来说说这个比价。
3: 这个价钱主要是依据它一个是文房，第二个这个器型比较少见啊来估的。我们认为呢这个4万元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价格。
0: 好，谢谢左老师，谢谢。那么接下来这一件清乾隆时期粉彩花卉文瓶，潘进的估价是15000元，它的真实市场价格是多少？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1万元，所以误差率是高于秦深的价格误差率，所以恭喜秦深获得本次最终的大奖。请教一下左老师，
3: 这个就是外销的那个乾隆的那个花瓶呢，是还是因为数量比较多，然后呢这个又是外销的，跟这一件比起来，那还是有一点差距，路份上不一样。所以这个我们给了一万元的价格，
0: 所以也就差那么一点点。潘静的表现也极其精彩了，谢谢潘静，谢谢。那我们请上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陈天干，为今天的大奖获得者秦深颁上今天的奖品，有请。也谢谢潘静，谢谢。谢谢我们的陈天干陈大师，也谢谢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也谢谢我们今天场上的每一位夺宝人，表现极其的精彩，谢谢夺宝人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2: 不用高科技，一把小刀秒懂鉴别门道，
13: 在下边划一划，应该是可以划得动的。
12: 市场遇冷，大咖直言，打破收藏误区。
13: 塔尖的东西到什么时候都是好东西。
14: 隔空看你的节目，就不知道能不能得到你的真传。
12: 这真本事应该怎么学？
15: 隔空开始查电视。
12: 市场行情起伏不定，一锤定音直击真实痛点。
0: 多看多看多看，
14: 一锤定音，
12: 一锤定音，下周更精彩。
1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6: 现在中午好，我是
17: 你是对话，
18: 在数字经济发展，
1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往事千年，沉浮在眼前的这片壮阔山河，唐波古道的文明交融，生命在天地间的搏动不息，都化作石和土的智慧结晶，在青藏高原的腹地上生长出厚重古朴的雕房家园。位于青海南部的三江源地区，平均海拔4000多米，地势之高几近通天，起源于此的长江也因此有了另一个传奇的名字，通天河。河水顺着西高东低的地形奔流而下，河流两岸的山势却从平缓的山丘一路攀升。在下段流域，水势汹涌的通天河如腾龙穿梭于崇山之间，冲刷出壮丽险峻的峡谷地貌。然而在这片难以亲近的山水之间，散落于峡谷两岸的藏族村落却能找到安居其中的方式。先民们把村落建于岸边的缓坡之上，背靠高山，面朝河水。村落与通天河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和高度差，以避免洪水和泥石流的侵害。而这片临河的区域恰好可以耕种青稞。最终通天河流域的村落形成了山、村、田、河的选址布局，也发展出半农半牧的生活方式。与居住帐篷的游牧生活相反，农耕生活扎根于土地，无需漂泊的人们可以建造安稳固定的房子了。在树木稀少的三江源地区，山体上的片石和泥土是唯一合适的建筑材料。就地取材的藏民们遇石则砌，遇土则夯，建造出2到3层高、外形方正硬朗的藏式雕房。
1: 这一层上面放一层石头，就这么砌。我们藏族人会走路就会跳舞，会说话就会唱歌，会干活就会砌墙了。
2: 你看这些都是天然的方式，就是根据它选材来进行砌筑。比如说我现在选的这块石头和这块石头，然后这边要选的话，我是不是就选这个石头？是不是就可以？
3: 不是，
2: 不行，这边要
3: 这个，就是这个、
2: 那这边要重选。那你给我再选一个。但是这个要比这个高，是不是？底下的泥巴要多一点。啊，然后我要保证，那这个地方我还要选一块小树。
3: 就是，
2: 那
3: 这不是这个有一点大了。这也有一点小了，
2: 对，有点小。
3: 这样用，
2: 其实砌石头最难的应该是它根据经验来选。

形状各异的石头在藏民的手里变得团结起来，他们以品字形排列堆叠，间隙用泥巴涂抹，让每块石头都紧紧咬合。再加入木条或长条石作为墙筋，增加墙体的拉力。这种石砌的墙体同样能以夯土代替，建造出纯夯土构造的碉房。又或者把石砌和夯土混合搭配，以石头做墙基，在上面打夯土墙。石和土的选择大多基于取材之便，但在匠人的手里，唯一不变的任务是塑造出防风抗震的坚固墙体。碉房的墙体外侧会自下而上逐渐收窄，内侧保持垂直，形成墙底宽墙顶窄的收风构造。为了保持这种构造的稳固性，墙体的底部必须减少开挖，仅留有通风孔和尺度矮小的大门。墙体的中部可以开较大的窗户，到了墙顶上则改用轻盈的木结构搭建房间，既美观又可以减轻墙体负重。这种下实上虚脚重头轻的设计保持了墙体的低重心，大大提升了碉房的抗震性能。

0: Oh, ça c'est délai.
1: Ça c'est délai.
0: C'est un gros chien, non, tchad. Ah, t'as un gros gonne, qui t'es hier? C'est né, t'as un. T'as un gros chien, on dit quoi? Oh, comment on va? T'as un gros chien, comment on va? T'as un gros chien, t'as un gros chien, t'as un gros chien, t'as un gros chien, t'as
2: un
0: gros chien, t'as un gros chien, t'as un gros chien, t'as un gros chien, t'as un gros chien, t'as un gros
3: chien, t'as un gros chien, t'as un gros chien, t'as
0: un gros chien, t'as un gros chien, t'as un gros chien, t'as un
2: gros
0: chien, t'as un gros chien, t'as
3: un gros chien, t'as un gros chien, t'as un gros chien, t'as un gros chien, t'as un
0: 我是尊重了这是那个两个牛种青稞的时候的这个牛两个这里了再认真啊我的地我也是从小的时候这个我小的时候这个我是敲敲那个两个牛旁边那个有个木头这个中间的这个弄的再青稞那个这个也是那个放牛放的 夏天的下雨的多呗那牛粪保存下来在那个夏天的还在那用的这里用这是库房上面有一个是那轮带槽的泥泥下山最空这是那个泥就是那个青稞青稞仓的房子各种各样的房雕房的一楼是个巨大的仓储空间除了存放牲畜和农具杂物外很大一部分空间会用于堆放干牛粪
4: 这是居家生活必不可少的天然燃料，因此在村落里经常会看到一块块新鲜的牛粪大饼糊在雕房墙上晾晒的奇特景观。
5: 你看这间房里面是没有开窗的，然后就是它储藏牛粪的地方，这就是它的土木结构，这是它的木柱，然后这外面是它的夯土墙，我们能看到，然后它都是以这种梯子型的柱搭在上头的，它不是像我们的那种榫卯结构，看到没？然后这一端在这个土墙里面，上面的这些都是就地取材找到的材料。
4: 雕房的二楼是生活起居的主要空间，其中面积最大的厨房就是整个家庭的核心所在。
0: 我是藏民族，就是那个家里就是那个这个根最重要的，爸爸的营，家里面有最重要就是爸爸呗，这房子里最重要就是这根。就比如说我就这样跟着就这样的，哎，不用弄，你是这样，真的。这是那个孙呢，奶酪，这个舀出来的时候，那个水又来了呗，水又来了就这样吃。嗯，这是那个。

0: 放肆有的，这个是你看，草莓一个现在切了，我们是早上吃。
1: 妈妈那做，爸爸那做，在外面这样做。
0: 孩子们从这里的那一个，老大、老二、老三就这样做着。孩子们，今天什么什么，明天呢干女什么，哎，干亲客，这些爸爸的那管啊，就这样那样说。这里是妈妈坐的位置，妈妈必须这里坐，是那个牛粪放，牛粪放完了之后那个擦。这里就这样放，你吃嘛什么什么，哎，这个爸爸你吃什么，这反正就是妈妈这些管的。
2: 生活的烟火沉积在漆黑的厨房，印证了半农半牧的生活日渐安稳。在每日如常的使用打磨下，粗犷朴素的房子拥有了很多细致的用心。
3: 你隔墙，因为它底下没有隔墙，没有承重墙，所以新型材料编织的一道隔墙，就等于现在的轻质隔墙一样。这个柜子多少年历史有了？
4: 房子肯定一样嘛，这可能300多年说了它嘛，我300多年。这里面钱我放几块的，这里面进去的话，下面来了，东都一了，通道到你皇帝那边后面。
3: 安全通道，
4: 安全通道就是。人家来的话，就是跑往下面，过去。
3: 打仗了，从这里跑掉了。
4: 往这下面。
3: 地道呗，这
4: 是。地道就是。有脏粗糙的，你说是粗水吗？然后通到下面。
3: 这个绳子就当栏杆的作用。
5: 对，一般这个做牛皮。然后这个底下放一个铃，他要人过来的时候就不只是这个，当然了又来会这个。
3: 古人的智慧。
6: 像这种木梯占用的空间非常小，因为高寒高海拔的气候，所以它尽可能的要让房间空间利用率很高，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垂直空间的这种使用以及开窗都是在需要光的地方它才有光，但是这个光在这个空间里面就是这个空间里面的核心。特别神奇。
5: 最早哪有玻璃？古老的这些房子看的话，就是它是布，木质和布。其实最早的这个铜铁和沿线有一个这个房子，它就是根本没窗户，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其实人类没有这种智慧啊。它带着这个光线，然后在中间隔了一个天窗，然后把这个遮起来，然后它就有阳光。其实也非常好的。我那次看着它那个里面那个也太阳光，也就是一天就带着就2个小时左右转着，而且射到它的这个头灶上，我说真神奇啊。

0: 往事千年，沉浮在眼前的这片壮阔山河，唐波古道的文明交融，生命在天地间的搏动不息，都化作石和土的智慧结晶，在青藏高原的腹地上生长出厚重古朴的雕房家园。连日的降雨引发了汹涌的泥石流，冲垮了通天河畔的道路。在这个地质灾害的高危区域，家园如此脆弱。如今，通天河畔的老村子旁，大多都重建了新村。生活在向前，传统也不曾被遗忘。在政府持续的修复和保护下，古老的雕房村落正在重获新生。
1: 我们探讨啊，不一定是我说了算。
2: 对，
1: 我们最后现在就是刚好结构上一个问题来，传统建筑这个，它这实木结构也好，土木结构也好，它有它的这个抗震的这个。
3: 我们做鉴定的时候，好多就是毛榫就拉脱了，像那个木结构，它就活动量特别大，一个土结构活动硬得很，它两个一下很容易把这个两个就出现问题。
1: 假如说这一圈来一个穿一个这个这工字钢，它就是散不出去。
3: 所以咱们做的时候加拉接积木，说到要跟、要跟咱们这个柱或者是啊木柱或者要有一个
4: 有连接，
3: 有个连接的东西，
5: 木质框架，然后外面就是夯土。
6: 但是至于现在我们到底是建一个传统的夯土建筑，还是建一个新型的夯土建筑，然后我们也特别想听一下村民们的想法。
7: 当我们把这个盖上一栋，肯定得有的。但俺那里就是个人空白也做不行，但你路住几亚马逊就行。对我们是怕得出的，如果是的，因为我们盯着的，他中空吧，农民工们做出来的。
8: 中空吧。
7: 然后中空吧，农民们。当然的，当然，不是第二抗战，其实光空吧这个不是老早的，就是人少的，反正是多是真正真的，那你三个地方的。也很好，这边我们农业地都都这么做，还有个做瓜做瓜呢，对对。
9: 这个时候热情不是颜色。
7: 当然不
6: 是。现在我们是在给科马村的百姓盖房子，所以我们得为科马村的百姓。的安全得负责任，就是我们的木结构和土墙的关系，这些我觉得我们都讨论了。所以我们现在争论的焦点，干气还是湿气的问题？
1: 基础绝对就是干气，然后地面上一出来，我们就是刚好用那个泥巴。
10: 干垒上是它的稳定性房啊。
1: 旁边这个多少年的那个古宅，它是干气建出来的。
6: 就是现代气的时候都会带上
10: 去。干垒的话，它立来了以后传导到那个吃力层上了。
0: 传统的建造技艺如何与现代技术融合，成为了新时代建设者的重要课题。
11: 承德县传统村落集中连片示范保护项目，经过持续一年多的准备工作呢，于2024年7月，正式进入这个基建阶段。
12: 我们是主要是解决了一下村里面的这些自来水的接通、排水管道。道路的一些修缮，石墙修缮，因为这边当地的这个石材这块用量比较大，现在不让开采，所以说是这块比较困难。当地的老百姓也给我们很大的支持，然后他们自己就是到河边捡，或者是到别的地方去找，然后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13: 积极协调当地的村民，有传统工艺的工匠来介绍到本项目中参与施工，这更好的就体现了传统工艺的一种传承。也给当地的村民带来了收益。
14: 设计当中理念也是能够修旧如旧，因为这些房子它比较年限比较久一点，屋面的修复还有里面的恢复，这些保护会比较多一点。我们设计的理念也是像把它的那个室外的这些提供一些设计，然后能让这个房子能更好的使用。
11: 经过4个月的项目取得了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人居环境条件，保护周边环境的这个建设目标。我们将持续做好这个乡镇对村庄保护的这个引导上，并结合我们本地特色的这个文旅优势，做好后续传统村落的这个发展 利用和传承上。
2: 就是我从小就在这里长大了，小时候就这样吧，就一点一点维修的，就再就这样着吧。当然，我小时候也是我某某某也没上学着吧，这现在就是这个两抱来抱去这个，啊、哦，怎么那边玩嘛，上面跳嘛，就这样弄着呗。啊、院子里面还是这个房地上面玩着吧。菜我这就在这里做着吧，我喜欢，还是搬不出去吧。以前就是那个害怕，就是那个啥
12: 地震，
2: 还有那个啥交通的方面，去县上嘛，去乡上嘛，那些都是骑马嘛，还是有的时候走路过去的吧，就这样的。从这里到县上去的话，肯定一天不到吧，肯定要两天的时间就要走吧。现在这个有车嘛，那些摩托车的话就方便。现在就是人都多呗，我们就在这里。还有现在就是这样，就是修复过的话，肯定有搬过来的人也多吧。这个老房子里面住的时候舒服一点。
0: 依照传统的营造方式，一座新的夯土雕房正在诞生。取自山上的泥土，在木板模具中被不断捶打结实，齐心合力的村民们站满了墙头，

0: 漫长枯燥的劳动化作欢快整齐的舞步。崭新的雕房正携着古老的文化在世代传唱的歌声中缓缓站起。
1: 他穷大路当的多么惨当的你多的如果你要拖着的当个闹腾的等你工你当给你掐了这个娘票也做的。
2: 这个青藏高原上玉树的传统从我这个老建筑它这个营造记忆这一块它也是多年的这种的经验和经历形成的。所以呢就是作为一个玉树人我想的就守护这个也就非常意义大。
0: 在通天河畔大自然尽情地炫耀着主宰一切的力量但却从未真正地压倒脆弱的生命因为活着的信念传递不息把渺小的个体连接成家正如散落的片石彼此咬合终将垒石成雕屹立在滚滚长河之前

0: 大海不好看，是啊，那就不好看了。天天见海，出门见海呀。钟玉叶和大海非常熟悉，每天5个小时，每年将近200天的时间，他们都在一起。 北纬21，经度109，在这个相交的点上，是一座小岛。岛上生活的钟玉叶一直在寻找的贝壳和里面的珍珠。珍珠啊，
1: 好难看到，好很少有，1000个最多就7个8个。
0: 现代科技了解到，珍珠这种有机宝石，里面含有17种氨基酸，以及30多种微量元素，是珍珠贝壳最精华的浓缩。只有当贝壳里面泡进了异物、沙粒或小虫，贝壳没有手把它们赶走，才用自己的身体一层层包裹住。只是自然中的偶然。 和钟玉叶捞贝的工作一样，就像岸上的树有年轮，每年珍珠贝会长大一圈。钟玉叶只捡大的带走，因为他知道年岁越老，里面的珍珠就会越大。
1: 在水底的时间过得太快了，一转眼间都是1个多小时了。
0: 陆地上啊，而且1个多小时，好久好久。很多生活在海岸边的人，都和他很像，过着两栖动物般的生活。水下成为了生命中日常的一部分，而在陆地上，则是不同于安静海底的另一番喧嚣。 生蚝是最受人欢迎的，而小小的珍珠贝，贝肉并不是它的精华。在600多年前，珍珠的价值开始被人了解。《本草纲目》说，珍珠入心肺经，具镇心定惊、清肝除疫、生肌解毒之功效。而只有在被长时间打磨到微尘的状态。 珍珠才能真正在人类身体内发挥作用，就像它又倒回着回到了贝壳的母体里面去。贝壳从小米粒一样的婴儿时期就被圈养起来，珍珠的数量开始在人为的控制之下疯狂增长。春天，北海，一台珍珠贝的活体卵子受精手术正在进行。
1: 养珍珠，插盒是最关键的。贝体上啊，它有固定的几个位置可以插盒，通过插个一个核，然后再插一个细胞小片进去，细胞小片呢围绕这核形成珍珠囊，就跟子宫一样，在这核上分泌珍珠质，这样形成珍珠。我老家河北唐山，然后在南方读大学，就留在南方。
0: 这些年来，人类一直在依循着海洋的方式来人工培养珍珠。卵子受精的手术结束，贝壳母亲需要休息1个月的时间，而后列队并排生活在网箱里，准备投入生产劳动。这时候已临近夏天。 珍珠贝有洁癖，只喜欢最纯净的海水。但是近些年，人类养了太多的鱼虾，密布的渔网都有些超出了海洋的负荷。
1: 好水养出好珍珠。像上世纪90年代的话，水深大概1.5米左右的话，能清澈看到底。现在的话，可能有50公分的话，就不一定能看到底了。
2: 这种死的多啊？
3: 不死的都就是去擦珍珠的杯啊。
2: 嗯。
3: 是吗？
0: 到了秋天，养猪人还要再把珍珠贝捞起来，一个一个给爱干净的它们洗澡，不然珍珠贝绝不会乖乖听话，把体内最好的营养释放给珍珠。

0: 在依然温暖的南方的冬天，贾有红来到水面上的家，希望珍珠贝们不会辜负他一整年的等待。
1: 阿婆，哎，好，啊，等。

0: 说有我讲讲，珍珠应该是有灵气的，
1: 啊，这很飘开，啊，这个啊，这一颗珍珠啊。这个很完美的啊。
2: 对于贾有红来讲，养珍珠贝的乐趣或许就如陆地上的陶艺家整夜守着窑炉中的未知，期待里面的惊喜一样。不过不知道他这个珍珠专家是否注意到，在自然界中产生珍珠最丰盛的水域，还常常会发现一种神秘植物。在海的尽头，海陆交界的潮间带用根系净化着海水，

植物的种子随着洋流流浪到几千公里外的彼岸，在潮汐地带落地生根，长出红树林，地球上唯一一种生活在盐水中的丛林。它们看起来寂静无声，当每天潮汐退去的时候，才会显露出一个光怪陆离的隐秘世界。滩涂上超过3000种生物，都是随着潮汐起落移居到海岸边进化而来。它们身上也还能寻到海的蓝色留下的记号，比如这只冰蓝色的沙蟹。后，一种拥有蓝色贵族血液的古老生物，已经用这个模样在星球上存在了5亿年。它们在红树林长大后，返回大海，度过余生。招潮蟹是这里最大的家族。每天清晨从家里出来，开始一天的生活。泥巴里的植物碎屑是它们的食物。蟹宝宝从小也要学会觅食的技巧。雄性的招潮蟹有一只标志性的独臂，打个招呼

但吃得再欢乐，也不会忘记回家的路。虽然没有华丽的装修，但是在住宅密集的滩涂上，一家唯一的屋也是来之不易。

0: 喂，你係五蚊錢啫嘛？我買啲係五蚊錢，好好肥喎、哦！你哋嗰北河有冇見過？
1: 冬衣
0: 冇有喎，
1: 東西
0: 只鞋，
1: 即係人呢啲件好的東西穿。
2: 好表喺度喎。
1: 即係切片就有，
0: 好難得㗎！你北海依家好少有得食㗎。
1: 有一百零三歲嘅爺爺，哪一代都一百歲。他沒有病啊嘛，他沒人過的，就是沒有病啊。就啲走啊，他都不想吃啊，他就啊，這麼老啊，不吃啊，啲走就走。這好像這個蘋果一樣熟透啊，啲枝人掉下來哟、啊，好、
3: 哦。他買咗啊，管你買咗啊！可以吃吗？有要要吗？吃有白有黑吃。
4: 那好个椒，不然
3: 椒。管那哈。你讲价，讲价就讲价哈。
5: 从第一个细胞开始，它见证着人类的诞生，直至今天，站到世界之巅。高贵的珍珠，会走路的鱼，可以重生的海参，它为万物维系着这个星球独特而丰富的养分，只待我们善加利用。这是海洋，和人类就像母亲和孩子，脐带断开，但是连接始终存在于每一滴海水流浪到的地方。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每一次看见都有发现，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6: 现在中午好，我是
0: 这里是对话，
7: 在数字经济发展，
5: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
1: Welcome to my world。
0: 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提起伸舒适，你会想到什么？是一缕风，一杯茶，是远方的风景，还是忙碌中的片刻小憩？繁忙的生活，我们总是匆匆，那些极度舒适的时刻虽然短暂，却难以忘怀。泰雅期待永生舒适门窗科技，把每一个舒适瞬间定格在泰雅门窗的空间里。无惧寒暑，

和你一起把生活调到更舒适的样子。深舒适人居头等舱，装派雅舒适住，派雅门窗。

0: 中国，云南，南北相距960千米的距离内，海拔直降6664米。巨大的海拔落差，丰富的气候环境，孕育了多样的生命。即便在人迹罕至的地方，生存条件极端苛刻，微生物、植物、动物也都在以各自的智慧繁衍生息。
1: 7千米什么概念？所有的生命全部进去，没法活的。第一，顽强生物。
2: 毛茸茸的，浑身都是毛，也是一种御寒策略。
3: They're not only important for as a predators, also they are important as cleaners of the rainforest.
0: 多样物种如何共处？人与自然何以共生？只有生命本身会给出答案。地球上生长着千百万种生物，让眼前这类生物与众不同的不仅是外表，它顽强的生命力可能使它的生存范围超出地球。
1: 这个第一，去年美国、英国、以色列和印度的科学家，他们从 NASA 在火星上拍的那个照片，发现了这个第一的这个物种羊角鲻，他们要发表文章嘛，就我叫审稿。结果呢，我就拒审了。拒审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我没上过火星，因此呢，大家记住这个种，下次我们国家登陆火星或者是月球的时候，我们把它带上去看看它能不能活。
0: 专家推测，火星生物可能是第一，是因为在地球陆地还是一片荒芜的时候，第一是首批登陆的先锋生物。究竟有着怎样奇异的生命力呢？云南金沙江干热河谷，地理气候因素让这里异常干旱炎热。裸露的岩石表面温度最高可达70摄氏度，生存环境恶劣。第一生物学家王立松却发现，第一能够在这里安然存活。
1: 这个上面我们看到好多第一，如果我们抠开它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它产生第一酸，可以把这个石头表面把它生物风化掉，形成最原始的土壤。这样的话，苔藓呢就可以在这个上面生长。苔藓死了以后，草本植物就开始生长。草本死了以后呢，灌木啊，草木啊，你们俩就不要上来了，我先上去看看，有东西你们再来。它这个风化程度很高，所以呢，一般不让学生上来。
0: 这种干旱环境下，第一不仅能存活，而且能通过减缓生长速率，延长生长时间，以每年1至2毫米的速度生长出惊人的面积。
1: 太漂亮了，我们看到这一片岩石表面长的这个第一，全部都是一个种，而且这个种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科学名称。它一圈一圈的往外长，然后一圈一圈长大，所以我把它叫做云纹第一。
0: 王立松用41年的时间积累了8万多号标本，而在他17岁与第一初次相遇的时候，并没有人对采集到的第一感兴趣。
1: 1981年的时候，正好赶上了中国科学院中考会组织的青藏高原国家的第一次考察，积累下来的标本有3000多份吧，但这些标本呢是没有人鉴定的。第一，整个西南地区也没人做，那我说我来。
0: 这种看起来像植物的第一，其实是一类与藻类共生的特殊真菌。借助显微镜可以看到，中间墨绿色的藻类被包裹在白色的真菌之中。真菌的菌丝可以钻进岩石，吸收水分和无机盐，提供给藻类。藻类则通过光合作用为真菌提供营养，成为一种生命力更强的共生体。 现在王立松更加频繁地带着学生上山采集第一，他想在两年内完成采集100,000号标本的计划，作为自己退休时的纪念。云南适宜的地理气候条件让这里保有丰富的第一资源，这为王立松提供了研究基础。
1: 让你们来看看这个云南高山的这个第一多样性。
4: 多样性是吧？
1: 我这一巴掌上去，看看有几个种啊？这里边有一个、两个，对吧？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吧？
4: 八个。嗯，
1: 八个种里边有两个新种。所以我们手下留情，足下留情。哎，
4: 我不敢站了。
1: 然后这两个新种赶快去发文章，你们两个，就是你们的事了。
4: 就这一面墙可以干好几年了，哥。
1: 这座山够你干的。
0: 第一种类极为丰富，而人们对它的认知还十分有限。
1: 这个是个好东西啊，
5: 这不是蘑菇吗？
1: 第一里边98%以上的都是紫囊第一，
4: 紫囊
1: 这一类呢是淡紫第一，这个呢就是它的子实体，它跟蘑菇是一样的。这个里边呢没有共生藻，早期的真菌学家他就把上面这个蘑菇采走了，然后他就定了一个真菌的名字，然后第一学家来了以后呢，就把下面这个第一体就采走了，就说这个第一从来没有发现过它的子实体。那么后来呢，做了他的 DNA， 结果发现他俩是一家人。嗯，也就是说，子实体是长在这个第一体上，它有性繁殖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还是沿用了那个中文名字的，叫绿色第一小荷叶。这个很难见到，而且只有这个季节才能看到。我们摄制组这波人很幸运啊。我能鉴定的80,000号标本里边，只有20%可以鉴定到种。其他基本上最多到属或者是科的概念。就我们国家现在的第一资源来看，大概有90%以上的物种我们是不是很清楚的。
0: 第一被称为环境指标型生物，环境的变化对第一影响巨大，很可能一次错过下次就见不到，所以遇到新的标本就要尽量带走，而第一的生长习性给采集带来了困难。
1: 它有的石头难敲得很，
4: 敲那种花岗岩石，
1: 他们学生都敲了崩溃了。
0: 碰到有些在树上的第一标本，还得有一身爬树的本领。
1: 啊，你们上吧，上吧，看什么看？
4: 上，师妹上，把包子，
1: 小心啊。
5: 好的。
4: 要是踩是可以踩，小心小心，
1: 锻炼锻炼，
4: 锻炼一下。
5: 哎呀，不行，滑，不行。
4: 小心，哎呀，怎么那么快呀？
1: 还是老人来吧。
4: 哇，老师有东西吗？
1: 上面那个。这真是我发的那个，
4: 是什么呀？
1: 叫扫帚小包花。

0: 第一似乎生来就是地球生物的先锋军，从海中登陆的他们一直没有停止向上探索的脚步。4500米海拔的高山，气候与干热河谷相反，这里年平均气温在-4摄氏度以下，紫外线强烈，已经很少有动物的踪迹，植物也趋于稀疏。这里依然有第一存活，
1: 地图一还有历史王一，他们都是这个高海拔高纬度分布的物种。
0: 在前沿的 8K 摄影机镜头下，我们得以如此逼真地观察绚丽的砾石黄衣，而这种橙黄色彩的来源，正是第一位阻挡紫外线所衍生出来的化合物，它们和真菌一起保护着提供营养的藻类。
1: 第一呢，它的这个适应性就要远远宽于其他的生物，撒哈拉沙漠中心只要有石头稳定的一些环境里面，它都有第一。同样高海拔，最高的是7000米。7000米什么概念？7000米所有的生命全部静止，没法活的。第一顽强生物。
0: 抗辐射、耐寒、耐旱，这些宝贵的品质让第一即使在宇宙环境中也可能生存下来。而未来我国的太空计划中，有哪些合适的第一作为备选？王立松在数百次的采集工作后，他的心里已经有了一定的选择。在云南，人们已经认知的第一有1078种，占据了全国第一种类约60%。这种古老而坚韧的生命仍有太多的未知等待人们去发现。植物作为生物的主要类别之一，覆盖着陆地广袤的区域。这是云南西北部横断山脉高山地区，在这里流石取代了土壤，高海拔让气温常年低下，并且经常出现强风和冰雹。这样的极端环境里，还有植物可以生存吗？7月份，高山植物专家牛羊带着学生前往流石滩，寻找科研标本。
2: 这种植物叫做
3: 半荷包紫堇。这种植物非常神奇，它在不同的群体颜色是不一样的。
0: 紫堇在灰白岩石中叶片呈灰白色，而在棕褐色岩石中叶片又偏棕色。
3: 我正在找绢蝶在紫堇附近产的卵，它喜欢把卵产在紫堇附近的石头下面。哟，真有，这儿有啊，绢蝶，
2: 它们的食物是长在这个高山流石滩上的紫堇属的植物。
3: 虽然它的叶片颜色有所变化，但基本上也是融入到整个岩石的背景当中。它是为了避免被绢蝶发现，这是一种典型的就地适应。
0: 紫堇通过这种伪装躲过天敌，却失去了突出的外表。它如何在繁衍的时候让传粉昆虫发现自己呢？
3: 植物除了生存还需要繁殖，它们需要鲜艳的花朵为它们吸引传粉者。它们的开花时间和绢蝶产卵的时间不在一个季节，绢蝶产卵早在1个月前就已经完成了。

0: 高山气候变化无常，常常前一秒还晴空万里，下一秒就大雨滂沱，气温骤降。
1: 哦，好冷啊！这个才是横断山雨季典型的状态。现在我估计就是4度，这是咱们家冰箱里的温度。我们不喜欢，但是这里的植物喜欢。寒冷湿润的环境能给它们塑造出一些特别特殊的外貌来。

0: 人类可以通过御寒手段抵抗风寒，这里的植物怎么办呢？
1: 哇，这有一个，
2: 这个
1: 好多头的，
2: 好几只。
1: 哇，太漂亮了，毛茸茸的，浑身都是毛，也是一种御寒策略。它这个毛一部分功能是可以把雨或者其他的水挡在外面，
2: 嗯，
1: 一部分功能是可以给它保暖。
2: 它里面会不会有别的虫子来进来保暖，
3: 当成住所？
1: 有可能。
2: 对，
1: 如果是我的话倒愿意住进去。
0: 高山植物们利用伪装躲避天敌，通过保暖措施让自己顺利成长。当成年之后，还有一个更大的困难在等着它。在恶劣环境下，植物要如何繁衍呢？
1: 这是一株美丽绿绒蒿，它可能是离天堂最近的花朵之一了。它的花瓣是半透明的，是天空的湛蓝色，非常漂亮。它的花是垂着头的，啊，这样能让它避免受到高原强烈的紫外线的伤害，也可以免受雨水的淋融，让它的花粉保持活力。在高山流石滩上，它是由这里的一些雄蜂属的昆虫传粉的。雄蜂会用一种高频的震动，滋滋滋的声音来给它传粉。这样的声音能让它的花粉从花药里面震落出来，它可以收集到它的花粉筐里面。
0: 绿绒蒿通过高原少见的色彩吸引昆虫，而另一种植物则以牺牲部分利益找到一个忠实的动物伙伴，双方携手实现繁衍。
2: 哎，老师，那个是什么？
1: 这是一个去年开过花的塔黄，它的种子已经散尽了，使命已经完成了。我们研究组的孙波博士他做过一个研究，平均要35.5年才能让一个塔黄开花，它一生只开这一次花。它的生命周期的大多数时间里面，对，像其他的小苗一样，
2: 嗯，
1: 但最后这一年迅速的窜到很高的高度，像竹笋那样。我们上去看看现在已经开花结果的个体。
2: 嗯，
1: 它长得很高，有1米多高，像塔一样。最大的特点是它有这个半透明的包片，可以透过一部分阳光让里面的温度比外面高出很多。现在它已经结果了，可以看到它里面鲜红色的还没有成熟的果子。
0: 塔黄将自己的叶片退化成包片，除了保护种子，还能为它的传粉昆虫提供一个温暖舒适的家。
1: 它开花是在6月份，开花的时候会散发一种特殊的气味，配合这种特殊的很醒目的颜色，可以吸引来一种叫做赤眼熏蚊的昆虫。这种昆虫藏在花朵的包片下面交配，谈情说爱。交配之后它会把卵产在花的子房里面，在这个过程当中帮助植物传粉。作为回报，塔黄把1/3的种子拿给这种蚊子作为它的幼虫生长的食物。这是一种很好的互利共生的关系。

采集虽然困难，但在中村张宏的研究中，这只是最简单的第一步。林冠生态的基础研究相对缺乏，因此采集之后的分类鉴定工作更为困难。

在这片土地上，群山与深切河谷纵横交错，独特的自然环境为万千生灵提供了适宜生存繁衍的家园。清晨，白颊长臂猿在林关唱出澎湃的歌声，踩着露珠，小象笨拙地跟上了妈妈的步伐。高山之巅，那灵动的身影是滇金丝猴在跳跃。夜幕降临，闪亮的双眸是懒猴觅食的欢喜。不经意间，人类也融入其中。许多动物的一天是从夜晚开始的。懒猴生活在热带亚热带丛林中，它的夜生活只有一个主题，吃。懒猴喜欢吃鸟蛋和蜂蜜，但这样的大餐不是每晚都能遇到，更多的时候只能以零食果腹。不远处有一只飞蛾，懒猴决定将它拿下。

丹猴能够捉到昆虫的秘密，隐藏在它那身厚实浓密的皮毛之下。它每一根毛发的根部都有一个感觉灵敏的神经末梢。即便细小的毛发擦过树叶，也会有所感觉。这些毛发像猫的胡须一样灵敏，包裹着整个身体，所以懒猴能够悄无声息地在密林中爬行。深夜还有一种动物在觅食，它们体型庞大，隐没于黑暗中，需要借助无人机才能看清它们的行踪。

通过热感成像技术，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野生亚洲象群在芭蕉林中尽情享受宵夜。操控无人机的人名叫蔡明飞，是西双版纳景讷乡的一名野生亚洲象监测员。他的任务就是无论什么时间接到亚洲象出没的报警后，都要立刻行动。根据经验，他判断接下来的24小时想睡觉不太可能了。云南响古庆比北京天亮晚1.5小时，夏天的凌晨5点多，这里还是一片漆黑，但是护林员于建华已经起床，他要在滇金丝猴还没起床前去山上走走，确保猴子们有一个安全的栖息环境。这样的作息他已经持续了近30年了。

清晨，热带雨林的起床号响起，这是白家长臂猿家庭雄性首领的歌声。他的呼唤很快就得到了每位家庭成员的响应。

白家长臂猿天生自带音响喉囊，可以将声音传到几公里远。至于唱多长时间，完全看他们的心情，短则几分钟，长则十几分钟。这个时候，亚洲黑熊知道睡觉的时间到了，但仍不改贪吃的本性，吃几口食物填饱肚子，再去睡也不迟。

滇金丝猴，栖息地海拔最高的猴子，被称作雪山精灵。它们鼻孔朝天，因此也被叫仰鼻猴，这是它们为了适应高原气候退化了鼻骨的结果。又红又厚的大嘴唇格外醒目，这是它们在高寒环境中炫耀自己身体健康的一种方式。

0: 讲，滇金丝猴婴儿是在寒冷的二至三月出生，靠母乳度过最艰难的第一个月。之后牙齿萌出，此时山中的草木也开始发芽，小滇金丝猴可以边吃奶边来点嫩叶当辅食。再过四五个月，也就是秋天，山里的果子陆续成熟了，小滇金丝猴能吃的食物越来越多，身体也为即将到来的寒冬积蓄了能量。
1: 最小猴子今年出生的最小的是这只小猴子，现在我们看到的呢。
0: 2021年8月20日，这里诞生了一只有记录以来出生最晚的滇金丝猴宝宝。可是这个八月才出生的孩子怎样才能熬到明年的春暖花开呢？滇金丝猴宝宝和人类新生儿一样，整个身体很软，需要被妈妈抱在怀里。和滇金丝猴妈妈一样，于建华也期盼这个宝宝能够安全过冬，但他也知道一切仍要遵从自然的安排。

被人类救助，由于伤势过于严重，差点被截肢。幸运的是，如今冉冉已经痊愈，还生下一个可爱的女儿小七，今年两岁。上午，蔡明飞又接到村民报警，一群觅食的野象临近了人们的村落。每次行动，蔡明飞的儿子都紧随其后。不过他现在最感兴趣的不是大象，而是爸爸那架无人机。大象的食量很惊人，一头成年亚洲象一天吃掉的食物重量相当于自身体重的6%到8%。

0: 现在正在追踪的是冉冉家族，有18头象，大中小都有，象群特别健康，而且他的大象带着小象，还有他的象群，他在生活上还是相当会照顾的相当好的，也保护小象也保护的相当好。
1: 尽管冉冉早已不在象群里，但十几年间从未走远的冉冉家族时常通过叫声与冉冉保持着联系。

0: 亚洲象栖息地退化和食性改变，让它们走进了人类的田地。曾经，村民们为了保护自己的经济作物，想尽办法。16年前，然然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受伤的。
1: 然然呢，他是2005年被发现和救助的。当年我们的然然呢，因为他的左后腿被那个夹子夹伤，20厘米的环状伤口，当时已经严重溃烂，伤势比较严重，已经伤及到他的一个生命危险。通过我们多年的努力呢，我们这个然然的伤势呢，逐渐的好转啊。他是救助于我们的大自然，然后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也通过他自身的努力呢，希望他能够健健康康的重返大自然，所以说给他起名为然然。他呢今年已经是19岁了，并且是以我们的2019年的9月21日呢，生下他的第一个孩子小七啊，七公主。
0: 大自然中虽然危机四伏，但是每个动物都演化出了属于自己的生存秘籍。时分，畏光怕热的懒猴还在睡梦中不愿醒来。懒猴是树生动物，很少下树活动。熟睡中的它似乎从不担心天敌来侵袭，秘密武器隐藏在它的腋窝之下。懒猴的腋下有毒腺，里面的毒素来源于食谱中的有毒昆虫。懒猴有一套神奇的消化系统，通过延缓新陈代谢的方式让自己免于中毒，却能藏毒于体内以备不时之需。白家长臂猿生活在更高的灵冠层，它身高不足1米，手臂展开却长达1.5米，是天生的高空杂技演员。

攀爬树枝也是滇金丝猴的必备技能，他们用一生的时间来不断提高这项技艺。但是一岁内的小猴总是很心急，常常趁妈妈不注意就偷偷溜走，想证明自己的能力。可结果

0: 幸亏妈妈及时赶到，希望他能记住今天这个教训。虽然每个孩子都是妈妈的心头肉，但是当雄性金丝猴长到四岁左右，就会被父亲赶出家门，自谋生路。这是种族繁衍的需要。刚刚被扫地出门的小公猴没了母亲的约束，似乎很开心。他们可以自由地探索以前妈妈不允许去的地方。但是他们哪里知道，这些亲密的小伙伴在七八岁的时候就会成为竞争对手。
1: 打架的时候是经常
2: 平时抢食物，抢粉地盘，抢龙袍。
0: 响骨庆猴群雄性雌性比例8:2，严重失调。这意味着公猴要想获得交配权，将自己的基因传递下去，唯一的选择就是成为这里的王者。于建华已经见证了很多个猴子王朝的更迭，这是大自然的故事，为猴群拥有更高的遗传多样性提供了可能。与滇金丝猴相比，亚洲象宝宝的幼儿期要长得多，能赖在妈妈身边将近10年的时间。野化训练是大象妈妈然然和宝宝小七每天的必修课。
3: 把它带到野外，不少于6到8个小时的这个野外康复训练，让它自由地去采食。它主要的一个目的呢，主要是让它不丧失野性。不丧失这个野外生存的一个采食的能力。第三的话就是可以加大它的一个比如说这个运动量。
1: 好呀，
3: 我们的小七林焕俊，它可以跟着妈妈每天可以到野外，就是自由的活动的同时呢，还去模仿妈妈学习它的生存本能，比如说杀意呀、女役啊。其实洗衣的话，像我们的大象的话，它主要就是一个防蚊啊，因为它会把这个泥巴完全把自己的身体涂抹以后呢，可以避免被蚊虫的一个叮咬啊。然后它的这个纹路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大象的这个纹路是特别多的啊。然后它的纹路里面呢，也可以起到一个保湿的一个效果。然后它可以把这个泥巴全部涂在身上以后呢，它会找一些树去蹭，在蹭的同时呢，就会它的泥巴会把这个皮肤所寄生的这些寄生虫完全可以带走。所以说我们这个泥巴液呢，它可以起到一个清洁皮肤的一个效果，相当于我们人的一个天然防晒霜啊。所以说它会学着妈妈去学习，去模仿这些东西。
0: 哪些植物可以食用，避免食物中毒，这是小象要跟妈妈学习的第二项技能。
3: 哦，又发现一个好吃的，来亲，来，来了，来来来，哎呀，哎呀，啊，来。

0: 哇，好吃吗？
1: 爸，今天要跟哪里飞大熊？
2: 刚才给我他们疫情中心的检测员打电话来说是墨林上再次有大象活动，让我们快点去看一下这个飞飞象。
1: 鱼鱼之头。
2: 目前还不知道，等那个飞早看一下，看一下就认得了。
1: 等我们来毕业，那我先飞着吧。
2: 应该飞，你怕飞不着吧？高难度呢。
1: 主要地点告诉我就能。
3: 暑假期间，蔡明飞每次执行任务，儿子都陪在身边。一个多月下来，蔡明飞发现儿子的兴趣正在从无人机慢慢向野象转移，这让他格外高兴，决定送给儿子一架小型无人机，把野象看个明白。
4: 在那里上放火壳，放亚克的放火壳的，
2: 放白线了吗？
4: 亚克放火壳。
2: 哦，清香都香，
4: 清香。

0: 看见他呀。
1: 什么位置？
0: 在对面两只芭蕉蝶啊。
1: 对面只芭蕉蝶哈，会有看起啊。你唱嘞，不自己偷嘞，多嘞。对，好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2: 十二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七十八。
1: 嗯，唱相思，让人家住。
3: 如今，西双版纳州建立起一套完善的野象预警发布平台，随时掌握生活在这里的几个野生亚洲象家族的行踪。而在云南省全境也建立起比较完善的野生动物保护体系。白颊长臂猿圆圆就是一个被救助的幸运儿。
4: 圆圆，
3: 圆圆三年前还是个刚出生不久的幼崽，被当作药引子从境外贩卖到云南，好在当地森林公安及时发现并解救了它。适逢中秋节，人们在缘分与团圆中各取一字来记住这次相遇。目前圆圆在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做野化训练，虽然他还很粘人，但是已成功融入当地的白颊长臂猿家庭，可以在五六平方公里的范围内独自活动。

0: 现在老白的是27、8了，快到30岁了。
1: 我们人类的时候可以说70到80岁左右。
2: 这只老猴因面部毛发偏白得名白脸，于建华叫他老白。老白年轻时是猴群的美猴王，有着和谐美满的家庭。只可惜青春易逝，英雄易老，不再年轻的他很快被别的公猴抢走了老婆，带走了孩子。

独来独往，常常坐在高高的树枝上，以一个旁观者的心态看着同类们的兴衰往复。于建华见证了老白一生的风云变幻，岁月同时作用在他们两个身上。老白的内心世界或许只有于建华能懂，而于建华也早已下定决心，要在有生之年继续为这群雪山精灵守护一片安全的栖息地。

0: 那个，那光嘛，那个钢线，那个那里看得见。
1: 这不就是那里？可是他们怎么个火龙果的？火龙果嘛。是火龙果嘛，还快啊，平啊。那火龙果。火龙果嘛，还快啊，平啊。那光线。你装完出来可以看，刚才的，那上来的那边上来的，那边上来过。你看，那里可以看。就是啊，我们说那边，我们都跟你好像，哎，你看啥？啊啊啊！这好白看哪里？你嗯。
2: 人类食物对野象有着巨大诱惑，为了避免野象闯入村寨造成人员伤亡及经济损失，西双版纳州在野象活动区域内的村庄周围逐步安装隔离围栏。 随着政府部门开展实施野象肇事补偿理赔、智能安全预警等措施，大象、人、自然正在以更多的可能性共生共存。
3: 来，这个黄连，嗯，是黄连，你得吃，啊，这是黄连。
2: 哦，一片黄连，那一片清香木。作为野生亚洲象监测员，蔡明飞对当地的地形植被了如指掌。每一次的父子出行，他都言传身教，将自己知道的一切传授给儿子。
3: 尝一下味道。
4: 这棕榈绿，好想吃哎，味道怎么样？你爽。嗯，这么多的马唐草，够你吃一个下午了。来，哎，你最可爱，不听话了是不是？啊，来吃。哎。
2: 光连尽，又是一个日夜轮回。24小时中的悲欢喜乐，仿如漫长一生的缩影。每一处山坳中，每一片丛林里，每一条涓涓细流的波光间，都有生命的律动，野性的回响。 是自然，让生命保有自我，生生不息。

0: 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每一次看见都有发现，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4: 格力真好。
5: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做何选择？
6: 出个击破，
7: 硬上，
8: 不换首发。
0: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9: 要换人了，
1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0: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
0: 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2: 坚守初心，今年进取，
13: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14: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15: 久久为功，
16: 恒稳如一，
17: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18: 品牌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0: 呢是东莞市的大岭山镇，在东莞啊，当地有一句俗话叫无鹅不成宴。据了解呢，每年在东莞能够消费鹅呀超过1亿只以上。您看哈，在这一条街上不到1公里的距离呢，就有烧鹅店16家，其中啊有一家店的生意呢做得特别有意思，他们家不但每天都排队呢，还有一种特别的经营方式，我们去看一下啊。
1: 觉得还可以，还好，好吃，
0: 还好吃。
1: 对，
2: 广州的，
3: 广州的，吃没吃过荔枝柴烧鹅？
2: 第一次。
4: 这家人气满满的烧鹅店，老板名叫叶伟良。早年他在广州的5星级酒店做大厨，10年前选择回到家乡大岭山，开启了这家传统烧鹅店。如今烧鹅店的生意做得红红火火，一到饭点，店里店外宾客盈门。要说这家店最特别的地方，那就是后厨完全对外开放，来往食客可以随意地走进烧鹅厨房，全程观看烧鹅的制作。
5: 因为我们就从5星级出来，把那一套放在这一种方式上，可不可行？
3: 可不可行？
5: 对，可行。很多顾客都说啊，哇，你们是有多大的底气啊，这个地方那么大的血腥味，就有内脏肯定是血腥味啊，还有喜鹅啊、滑啊、什么脏啊这些啊。我说你进来你闻得到吗？我说这个地方没有异味，只有香味，放心给你们看，吃得放心。

0: 啊，看得见，摸得着。
1: 敢把整个制作流程摆在食客眼前，这份底气可不是谁都有的。叶伟良做烧鹅，既坚守老传统，又有着自己一套严格的标准，每一道工序都反复打磨，精益求精，容不得半点敷衍。
2: 全公开，
3: 对，
2: 没有一点保密的，
3: 一点都没有。
2: 哦，包括你的那个配料啊什么的，
3: 配料啊。啊，每一样东西都是全公开。
2: 对，
3: 不是有些东西不是说你说想学就学得到，你学到的只是看得到的东西，但是细节，一只鹅怎么样处理，它都每一个步骤都它都有学问。
1: 叶伟良从洗鹅、处理鹅毛的这些末微的小事入手，力求精益求精。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为后续的烧制环节打下良好的基础。
3: 把我们的就是传统的料倒进鹅里面，它没有那么复杂的好的东西，不需要那么复杂的东西。
2: 哦，然后再把鹅肚子捅起来。
3: 对。
2: 哦。
3: 天天做它是有一种习惯性的一种记忆。
2: 哦，习惯性的记忆。
3: 对。
2: 这就扎的实实的。
3: 这种是穿针。我这种叫做穿麻针法，我哥哥穿直针法。
2: 哦。
3: 两个人的针法都不一样，烤出来的味道是一样，花针的技术要求会高一点。
2: 但是为什么要穿麻花针呢？
3: 快！
1: 秘制料汁填进鹅坯里，经过长时间烤制，汤汁的鲜香会慢慢渗进鹅肉当中，吃起来香味十足。这也是烧鹅制作的一道重要工序。
3: 重庆加叫烫皮。
2: 烫皮。
3: 对。
2: 这是什么？
3: 红醋、白醋、麦芽糖。
2: 为什么要这么醋啊？
3: 酥化。
1: 处理好的鹅坯还要经过吹气、烫皮、酥化几道工序，之后放在通风处风干足足8个小时，才能正式入炉烤制。大岭山烧鹅流传多年，制作工艺十分讲究，尤其是烤制的火候，把控起来大有学问。而做正宗大岭山烧鹅还有一个硬性要求，就是必须要用荔枝木当燃料。可要得到这用来烧鹅的荔枝木，却是叶伟良开店时最费心费力的一件事。
2: 相当于你们就是在帮荔枝园在修枝。
0: 对，免费修枝。
2: 免费修枝。
0: 对，
3: 雇一个人去修荔枝木的话，1500。
2: 一天500。
3: 对，但是我们来的话一分钱不要，我只要树。
2: 我们去哪儿啊？这棵树的话，我们
4: 这棵是锯掉的。
3: 对
2: 啊， 这么粗的树干都锯掉了。
3: 因为什么呢？根本是晒不到太阳的。那个农场主的话就要就是光合作用，它那个荔枝要晒到太阳的，它才能
2: 好吃，
3: 更加红润，它长出来光合作用。
2: 每一年都要修。
3: 你们这些上前两年就修了，这一天那些这些都是我们自己修的。哦，
1: 修剪荔枝树，收集荔枝木，基本都在每年7月进行。这个时节刚过完荔枝的采摘季，也进入到了广东全年最热的时节。每到这时，叶伟良的父亲就带着家里一众兄弟顶着烈日在果园里忙活。
4: 没有体力干不了的那个手，我天天干柴干的那个手，这个指甲都没有了，那个哪这个关节就那个大的，
2: 对，
4: 要太用力。
2: 您现在烧的好还是他烧的好啊？
4: 好难讲，我期望他给我更好，以后我老了给他住，他住的给我更好，我都很开心。
1: 平日里，叶伟良的父亲专职打理荔枝木的存放、晾晒，守着店里最重要的燃料，为整家店的品质保驾护航。
3: 这个是一代炉，这是二代炉，这个就是我爸爸结婚的时候我妈妈的哥哥，这个是他自己做的。对，
2: 这就是荔枝木。
3: 对，我拿的这个就是家里面小时候那种儿时的味道。下的话把那个鹅的那个脚啊、那个刺啊、那个肾啊放进去，刚好
2: 跟鹅一起烧。
3: 对，
2: 哎，是不是家家户户都会烧啊？
3: 这里3600多人都基本上都会。这个就是鹅楼，就这样的。

0: 小时候就没有这种，小时候都是花盆，哦、现在花盆被淘汰了，这种就会更好看一点。老早看过。
1: 你要不你攞嗰条嗰条嘢，要不然你攞。
2: 挂在鹅笼里。
1: 先随便穿一下啊，到时候再调整。
2: 哦，这个就是调整它的位置的，
0: 对，
2: 调整高度。
0: 没错。
1: 对。
2: 哦，可以了，这就放进去了。
0: 对。
1: 黄。
2: 烧出来的这个烟是很香的，就是有一种淡淡的那种甜味儿。
3: 妈妈店里慢灯就出来转
2: 转去。哦，一点一点的让它转起来是吧？
0: 对啊。
2: 啊。
0: 一直的转，让它受力要均匀一点。
4: 如今叶伟良又在二代炉的基础上继续改良，打造出专属的烧鹅房，烧出来的烧鹅风味更上一层楼。
2: 你看那个油啊，一滴一滴往下流。
0: 对，
2: 哇，我的天哪，看着我就
0: 这是最传统的做法。
2: 对，这看了谁不

0: 好香啊！
1: 烧鹅如果熟的情况下啊，烧鹅熟的情况下，它下面没有下垂感。
0: 哦，没有下垂感
1: 啊。它不熟的烧鹅呢，它拿起来，它那个鹅屁股那个位置呢，它就会好像有种下垂下垂，
0: 哦，
1: 有点水状感。
0: 哦，这个颜色就更漂亮，更红亮一点哈。
1: 二代的就是二代的，
0: 嗯，
1: 对，
0: 一二三，哦，熟了。这里面包的是，
1: 闻一下，
0: 好香啊！
1: 精华就在这
0: 里，这个它那个味儿特别复合哈。
1: 对，它第一有那个荔枝木那一种，还有那个鹅滴下来的油
0: 啊，
1: 还有香料
0: 啊，
1: 有八角，有香叶，有一点点的桂皮
0: 啊，
1: 然后蒜姜
0: 啊，
1: 料酒啊，加酱油盐，它可能未必够味。但是呢，它绝对是够香。
2: 那些鹅油滴下来呀，就是那些精华都在这里。
1: 对，
0: 哦。
3: 守住传统老味道的同时，叶伟良也不断尝试创新。他研发出黑松露口味烧鹅，还推出了一半传统、一半黑松露的鸳鸯烧鹅，新旧口味结合，满足不同食客的喜好。
0: 又酥又香，微微的有一点点的甜脆。
1: 对，
0: 同一只鹅嘛，你看我们烧的是鸳鸯的，这种用荔枝柴然后再加上黑松露酱的烧鹅是你们这儿
1: 对
0: 独创的
1: 特色。对，
0: 特色。
1: 对，
0: 对，
1: 它主要呢，
0: 这都有点裂开了哈。
1: 对，它其实比同一只鹅的它会比传统的这种更加酥，
0: 更
1: 加的
0: 酥
1: 脆，
0: 皮更酥更脆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尝一口，
1: 它就要刚出炉，马上就要吃，
0: 就要吃。
1: 对，
0: 你这
1: 就像有饼干那种脆感，
0: 对，
1: 传统的话就没有。
0: 嗯，
1: 在这里吃的话，如果刚刚一出来就砍的话，基本上是零差评。
0: 啊，零差评。
1: 对，
0: 就是
1: 要预定，
0: 要预定，
1: 预定。这在我们广西吃不到，
0: 吃不到。
1: 嗯，价格合适，
0: 实惠
1: 啊。
0: 你们几个人？
1: 我们四个人
0: 花了多少钱？
1: 300块。
3: 凭着好口味和好口碑，叶伟良的生意越做越大，如今还开出了第二家分店。
1: 你知道整个店面的这个设计都是自己幻想，这就是我终极的梦想。
0: 每天能卖多少鹅？
1: 两家店一个
0: 加起来，
1: 对，150。
3: 一道烧鹅，一缕木香，一门手艺，几代坚守。从五星级酒店大厨返乡创业，到坚守传统大胆创新，从四口之家的小店发展成80人的团队，叶伟良把街头寻常美食做成了红火产业。名厨亮灶是底气，荔枝木火是本味，家族传承是根基。在大岭山这片土地上，老味道不断焕发新生，传统手艺也走出了属于新时代的致富路。

边呢有一幅珠帘，有人说呀，只要掀开它走进去，可以瞬间回到40年前，甚至有人呢会当场泪流满面。那这珠帘之内的房间到底是什么样子？里边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掀开这扇珠帘。

0: 穿越了。最吸引我的是这个。喂，大哥大，磁带，这有相声，有流行歌曲。这个，相信很多人家里都用过这样啊，上海的手提公文包。这老式缝纫机，哇！我小的时候，我婶婶她就每天会用这样的缝纫机给家里制作一些简单的布艺。老式的皮箱，我记得那个年代我们家里也在柜子上面放了一个这样的皮箱。这电视机啊，真的是一下子把我们拉回到了40年前，是这种传统的按键式的。
1: 房间里的这些老物件仿佛有一种魔力，能将人的记忆瞬间拉回上世纪80年代。那么究竟是谁把散落在岁月里的记忆碎片聚拢于此，精心打造了这样一个穿越般的场景？这个房间又是做什么用的呢？
2: OK， 头往那儿转一转，再一点。
3: 多了多了，太舒服了是吧？
1: 80后夫妻熊永申和袁静在固安县城经营着一家照相馆。
2: 哎，对呀，看一下下巴，一点点，可以。
1: 除了证件照、婚纱照、全家福等常规业务，一年前他们又在照相馆附近打造了一个专属摄影的小院，推出了以儿童复古风格为特色的怀旧写真，为顾客提供定制化服务。
4: 来，带你看点好东西。
0: 好东西，大熊说的这个好东西，
4: 这就是我的底气，我的照片底气都在这里。
0: 这个我喜欢，黑猫警长的面具。啦啦啦啦啦啦，黑猫警长，这是一代孩子的这个青春记忆啊。小霸王，其乐无穷，是不是？
4: 对，还能使用，
0: 还能使用呢。
4: 改天可以一起玩一下。当年拖孩子，
0: 拖孩子的，
4: 对，就这个，这也很经典。
0: 小朋友坐在上面
4: 夹屁股。
0: 你做过是吧？这我倒没做过，但是我见到过。
4: 垫一个小被子，妈妈缝的被子。
0: 这都是你这些年打下的江山呢。
4: 我比较喜欢这些东西的，平时
0: 的确的确能够感受到。
4: 没事自己拿过来玩一下，就沉浸在其中。
1: 熊永申将这些收藏多年的老物件视若珍宝，然而在他的妻子眼中，这些挤占生活空间的旧物，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只是沉重的负担。
5: 堆的家里到处都是，
0: 到处都是。
5: 对 对。
0: 那得买多少啊？那是。
5: 感觉反正家里的柜子啊，然后床底下都会摆满，放到没地方放。刚开始是说买完了以后还说，哎，我买了一个什么啊？后来老说，每次我说你买这些没用的东西，老是，后来就偷摸买，买完不说藏起来。
0: 就是你们俩当时怎么想着说做一个复古风的照相馆呀？
4: 有一次拍摄呢，拍完之后呢。也是客人问的啊，想拍这种风格的80、90或者复古的一种风格，然后拍完之后那个发到这个自媒体上，还是反响比较强烈的。当时那个浏览量有400多万吧，点赞有6万啊，6万左右啊。
5: 回复的人也
4: 对对，每天就回复完信息了。我看最印象最深的几条留言就是说。我看到这个你的照片之后，仿佛回到小时候，然后听到这个背景音乐，我就是自己情不自禁的在流泪，我挺感动的。我说，哎呀，竟然能帮助一些人，或者是带动一些情绪，或者。

0: 一回忆啊，就是这种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事情。我就想着要不要就是专门找一个这样的院子，然后呢专门做这个事情。一来呢就是我一些这个东西有地方放了，是吧？
1: 还能挣钱了。
0: 对对对对，小袁也开心了啊。这个事情那个达成之后呢，我感觉哇，天亮了。
2: 今天的拍摄刚一结束，熊永生就接到了新订单。
3: 哎，啊、哦，可以啊，我看一下什么照片。
4: 哎，大熊是接了电话，有新的订单是吗？
3: 新的订单，你看，刚看刚发过来。
4: 老照片，这客户是什么要求呢？
3: 他想拍一张跟他以前那个照片一样的照片，他闺女现在也是一岁多，刚才打电话就这个小孩。啊，
4: 照片上这个小姑娘是吧？
3: 对对对对对。
4: 他想给自己家的孩子也拍这样的风格的照片是吗？
3: 对。对，
4: 就是他现在是骑的是一匹小木马，啊、那您这儿？有这种小木马？
3: 没有没有，我一会儿跟他说一下，我得去我的根据地了。
4: 根据地？
3: 去我的根据地找找去。
4: 淘宝去是吧？
3: 对对对，找找去。
2: 固安县张家场旧家具市场是熊永生经常光顾的地方。他收藏的老物件很大一部分都是从这里淘来的，因此他与市场里的店铺经营者赵应顺十分熟悉。
5: 说实话，我是第一回逛您这种风格的摊位哈，我想给您提点意见
6: 啊。是啊，
5: 就是我看您这东西非常非常多，但是您看，就像这边堆的字画全都是，对，又乱还有点脏。我刚才就是摸了摸，我觉得手上全是灰呀、啊。咱为什么不给它打扫干净整齐呀、
6: 啊？哎呀，种类还是太多，你没法摆放这东西，是吧？是，你就是一层一层的用货架的还好看，是好看一点，但是呢。有人来，比如说来寻宝的时候，他会翻，他底下他不得关在上面翻，他会在底下翻，桌子底下稀里嘎喳的地方他会那里面去找，他在底下找上的东西他比在上面看见的东西都不一样，一不一个效果。你要放这儿了以后，他看见他不一定喜欢，他感觉这个东西在那儿放着那地方他就喜欢了，就是
5: 要给大家提供一个就是非常有乐趣的淘宝购物的这样的一个感受。
6: 对对对对。
2: 熊永生就是赵应顺所说的那样，逛旧物摊就相当于淘宝的人。今天在这里，他能淘到顾客需要的那个老物件吗？
5: 你看，你刚才老板问你，你就不说你要什么，其实你是有自己的这个淘宝精的，是吗？不能说。
3: 那是吧？那是吧？
5: 就是不能让人家知道你要买什么，是吧？
3: 对对对。
2: 经过半个小时的仔细寻找，熊永生终于在角落里发现了一个与顾客需求颇为相似的道具。
7: 这是什么呀？嗯，
3: 老板藏起来，证明这个东西不错。
5: 哦，藏到下边是证明他
3: 一般的不是经常喜欢这东西，他不会让看见
5: 啊。但是跟咱那木马长得差得有点远了。
7: 孙悦的感觉还行。
3: 你看一下这个马怎么样？就淘了一个这个感觉，我在现在在市场呢。
5: 还得放起来。
7: 别发现。
5: 你还得放起来。
3: 他回复没问题，再来说。
5: 啊、哦，这是回话了吗？
3: 回话了。
5: 啊，
3: 他说完全可以，
5: 完全可以，
3: 说了四个字，
5: 能，完全可以，
3: 可以。
5: 那看来就是
3: 下一步咱们就可以这个
5: 客户满意，
3: 对对对，
5: 你就该进行下一步的讨价还价了，是吧？
3: 我还挺喜欢的。
5: 你的预算是多少？
3: 预算100块钱，
5: 一百之内，最多100块钱，
3: 绝对能拿下来，
5: 是吗？为什么呀？
3: 我大概知道这个多少钱，
5: 行情知道，
3: 行情。
5: 不是老物件吧？
2: 顾客对熊永生挑选的道具很满意，然而让记者感到不解的是，熊永生并不着急找摊主交易，而是先挑选起了其他老物件。这里面究竟藏着什么门道呢？
8: 200块钱吧。
3: 200
8: 啊，
3: 有一点儿
5: 啊，这有点秀。
3: 这样吧，我200，我这次我不还价。
8: 嗯，
3: 我看了一个这个刚才。饶了这个，
8: 这个不行，
3: 不行，跑了。
8: 这个贵，这个
3: 贵什么贵啊？
5: 我200不还价，
8: 不舍得卖这个东西，我特别喜欢这个，我藏在里边了。我卖，
3: 喜欢藏你家里啊？

0: 我还没来得及呢，还没来得及。
1: 今儿刚到货是吧？
0: 啊，对对，刚到货。
1: 我跟他有缘分，你知道，我就看个楼，我就蹲下，还是他提醒我的。
0: 一共300，
1: 一共三百
0: 啊，一共三百，一共三百，不三百五吗？350就给300。

0: 好嘞，好嘞。
1: 下午四点，为孩子拍摄怀旧照片的顾客如约而至。
0: 打招呼呀，好，这边。
2: 嗯，小朋友，
3: 阿姨打招呼。
2: 你好。
1: 每一位走进这座怀旧小院的家长，心底都藏着一段关于老照片的童年往事。那么，熊永生又将怎样把这位母亲的童年复刻到孩子的照片里呢？又画
4: 上了。那刚才那马，您看着满意不？
5: 满意，满意。因为找到一模一样的也太难了。
2: 看看衣服吧，你看看，你想复刻妈妈的？
5: 妈妈这个是粉色的，是吧？
2: 你看，
6: 对，小粉裤，然后还有一个小那个千层底的小鞋。
0: 看见了一个呀！
7: 哎呀！我忘了
6: 是哎呀！补了一个合影啊！
2: 看看，
6: 补了一个合影，也是抓的这种状态啊！
2: 哦，抓拍的，母女二人在80年代又重逢的感觉哈！
5: 那个小时候，
2: 哎，你觉得照片怎么样？嗯，
5: 可以，非常好，基本上是我想要的那个效果了，
2: 达到你想要的这种程度的效果了，是吧？
1: 摄影小院屋门口的珠帘是进入怀旧场景的第一道风景，也是熊永生夫妻俩最在意的门面，因此他们时常对它进行修补和完善。而在很多人的童年记忆里，当年的这些珠子可都是就地取材，纯手工制作出来的。
2: 五彩斑斓，我忽然间在想啊，这一副珠帘呢，它就像是一扇时光之门。那珠帘之外是2026年的车水马龙，的珠帘之内呢，就是1986年的童年时光。一帘之隔，可以说一步之遥，它横跨了40年的光阴。在这里，我觉得呀，童年从来不曾离我们远去，它就静静地躲在这珠帘之后，等着我们回来呢。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掌控20个炭炉，制造故乡的滋味。一小时炮制120份果条，复原精神的家园。他们拼搏在别处，扎根在异乡，他们让老广味道黑冰都顶。老广的味道之黑冰都顶，闯金山，下南洋，故土难离。而离开故土的人，最思念的当属家乡味儿。靠着华人祖辈们的一双手和难以想象的艰辛，老广的味道在他乡得以传承。美食成为他们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成为无数个日日夜夜的情感寄托。槟城，华人占比最高的州府，许多华人祖先在此繁衍生息，留下了丰富的中国文化痕迹。槟城因历史文化和美食而闻名，而乔治城内的老街区更是这座城市的魅力所在。
1: 是网络上搜寻的，对，就是槟城这里有名的。这里听说最有名是四大天王嘛，
2: 最好吃其实槟城就是炒粿条啊。
0: 在乔治城隐藏着一条以美食著称的老街——汕头街。汕头街是马来西亚一条以中国城市命名的街道，即使当年被取名金巴利街，但倔强的潮汕人百年来坚持喊它汕头街。白天汕头街悠然宁静，只有一家茶室在营业。然而随着夜幕降临，汕头街所有美食的摊位都瞬间苏醒。
3: 老细同埋一个前老细差不多有60年了。
2: 爸爸炒了好在一边炒了40多年。
4: 我哋啊，63第3代。
0: 入口即化的天王鸡脚粿条汤，浓郁的鸭粥果汁，冰镇的四果汤，以及廉价的炭炉炒粿条，被誉为汕头街的四大天王。在这条老街上，家族手艺代代相传，几乎每一个美食摊位都历经了半个世纪的沉淀与传承。
2: OK，
0: 上午9点，连俊山早早起床，与父亲约好一起去往10公里外的巴沙。今天与往常不同，坐在摩托车后座的妻子换成了儿子。
5: 你要看他的下头，如果他下头新鲜，那他没有黑点。
0: 连义祥带着儿子到巴沙，是想锻炼儿子挑选食材的能力，同时让合作多年的供应商认识自己的接班人。
5: Mr. Hin， 走，你好，啊，今天有什么介绍给我的第三代，让他多一点的知识？
6: 你们特定的粿条，那特定的啦，那你的辣椒也是手工我们特别做的啦。
5: 这个阿姨南哥呢？是他的爸爸跟我们的爷爷啊，几十年有来往生意的伙伴，所以我们大多是称呼兄弟。
0: 一家店铺，一种手艺，延续传承几代人，商户之间早已不是买卖交易的合作关系，而是家族之间的兄弟情谊。
2: 等一下，可以，以后有。

0: 需要你的请多关照啊，等于半个音，拜拜。
1: 你大喊啦，我得抢
0: 啊 ！OK， 好 ，Thank you， 拜拜。
2: 在过去的三个月里，除了学习如何选购食材，连俊山还每天跟在母亲身边学习如何处理食材。
3: 那时候孩子有在，叫孩子帮忙哦，孩子负担我们两个喽。现在三女要被殴了嘛，三女被殴了，需要做了喽。啊，他就天天做。
2: 连俊山有五个兄弟姐妹，他排行最小，勤劳节俭是连俊山对父母最直观的评价。过去四十年里，父母仅凭一个炭炉和一个炒锅，不仅养活了一家七口人，还让五个孩子都接受到了高等教育。
4: 我跟你讲了，你阿爸已经老了，不如你翻翻嚟接手我阿爸留落嚟嘅摊档炒粿条，继续宣传做落去。
0: 妈咪，爸爸面都拿没有？
3: 拿了。
0: 走
4: 走
0: 走走走，没有没有
3: 没有啊。
2: 完成了营业前的准备工作，连俊山跟随父母回到汕头街，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即将开启。
0: 我帮手里面，我爸爸就喺房，我喺房，佢爸爸就嚟里面帮手。
5: 嗯，
0: 然之后妈妈就出去将嗰啲虾、芽菜啊、全部食材啊都搬晒出嚟，然之后就分配咯。
2: 从上个世纪开始，汕头街大部分店铺都有勤劳且擅长烹饪的华人经营。
4: 三儿仔翻咗嚟，就呢啲嘢咧，慢慢传授俾佢，即系教佢点样罩，点样落料，点样看火候。
2: 炒粿条是潮汕地区的特色小吃，它伴随潮汕人下南洋的步伐，逐渐成为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街头巷尾的热门美食。
4: Yes, have a seat. Vegetarian fried noodle or seafood fried noodle.
2: 晚上七点，街头人群涌动，车辆穿梭，整条街道都被烟火气激活了。各家小食店里的大厨们正忙得不亦乐乎，他们如同拥有三头六臂，以娴熟的技艺快速而灵活地操纵着各种食材和炊具。
0: 这边呢，是我们主要是以炭火为主，炭火跟海鲜。那这个传承呢，是来自我爷爷呢，然后到传到我爸爸
5: 来里面做，
0: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是第三代的传承。如果人潮一直在来的话，我的极限是500盘，一个小时大约100到120左右。
2: 一个小时炒制出100到120份粿条，粿条在炉火与铁锅中翻飞，手艺在锅与火之间舞动。这不仅仅是分量的追求，更是对技艺的极致展现。
4: 因为他是新手，现在呢他偏少了，在火势里面还不大控制的。拿我的经验来讲，就炒成大锅也不了起来，炖香蒜5分钟，味道被啲粉吸收了入去。炒大只的时候，火候啊，同埋我的火候啊，捞都要配合。呢啲嚟讲啊，系我老豆以前做出嚟嘅。
2: 在炒粿条的世界里，不一样的家传手艺就有不一样的镬气和味道。这是缠绵在灶炉中的百年家族历史，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4: 来，要吃打包来，要辣椒吗？
6: 要。
4: 要加料吗？加猪肉、奶牛哈。
6: 不要。
4: 好，坐。来，我杀羊身，安个地方给他吃完。
7: 这大家才做啊，放白鸡蛋。这个老板不要辣，老板不要辣。
6: 不要不。
7: 包了，给我两碟普通，两碟不要料，辣椒要。
6: 来，羊
2: 在最为忙碌的时候，母亲罗月亮担任着总司令的角色，她高效地完成下单、派单、分配食材、记账和收钱等多项任务，眼神犀利关注摊档内外动态，耳朵迅速捕捉客人需求，这是生活磨砺出的能力。
4: 每一个熟客仔嚟到爱食乜嘢都好，我哋认住，所以讲你一炒啱佢哋口味，就100%讲好食啦。
2: 在过去的百年里，祖辈为了养家糊口，把手艺代代相传。时至今日，古早味浓厚的老广味道已成为异国他乡最受欢迎的特色美食。在老广的食谱里，

0: 便认为大米是健康和力量的源泉。在过去的百年里，老广的祖辈们为了生计，带着特色米制品和烹制技艺远赴他乡，让家乡的传统美食在世界各地开枝散叶。新加坡的傍晚时分，当一天的忙碌将要结束，大多数街坊并不急着回家，相反，他们会携上家人或约上三五知己，齐聚在熟悉的食阁或熟食中心，寻找满足味蕾的口味，舒缓生活和工作的压力。熟食中心的美食摊位大多以家庭式经营为主，一些由广府人经营的小店以烹制老广味道而闻名，甚至多次获得米其林美食推荐。这些小小的美食店能够获得荣誉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中午12点，牛车水熟食中心的美食档已经热火朝天，商户们开始应对第一波客流高峰。而此时经营煲仔饭的档主才悠闲地出现在店门口。
1: 我们中午不营业的，通常是3点到夜晚9点，星期一和星期四休息。
2: 这个煲仔饭是70年历史的，而我接手应该是41年，在这里做了40年。
0: 林玉成的美食店位于熟食中心的角落，40年来只专注煲仔饭和炖汤两道传统的广式美食。
1: Hello， 烧煲饭几个人吃啊？
3: Hello， 烧煲饭8蚊2煲咯，40分钟 ，OK。
0: 瓦煲饭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对广式煲仔饭的称呼。煲仔饭源自广州，煲仔在岭南语境中就是砂锅。这种粗陶瓦煲厚实耐烧，传热慢，保温强。
3: Hello， 食个打包，
4: 食嘅。
3: 3点半。
0: 营业前半小时，订餐铃声不断响起，慕名而来的粉丝和老顾客已经在门口等待。负责外卖打包的妹妹准时到岗，所有的配料一应俱全。李秀丽踏入了属于自己的主战场。
2: 最忙的时间是4点零5点，直至8点零9点钟，尤其是星期五六日。
0: 把淘过的米放入煲内，加上开水，放在火炉上烹制。这个过程里，火候是煲仔饭成功与否的诀窍，也是最耗费时间、最见功夫的步骤。
1: 传统系咁样嘅味道，街下米几十年都系咁样嘅。我哋通常系熟客多啊，两公婆嚟食，带埋细佬哥，细佬哥大咗又带个女朋友嚟食。
0: 相较于其他煲仔饭的多样选材，林家的煲仔饭尤为传统，始终坚持只使用花鸡、腊肠、腊肉、润肠和咸鱼这五种食材。
3: 应该25分钟了
5: 啊？多久啊？
3: 约35分钟。
5: 好。
0: 下午5点半，用餐晚高峰到来，20个炉灶全部开启，林秀丽要同时料理20个瓦煲。不停地揭盖、转炉、盖包，凭借着丰富的经验和惊人的记忆力，准确判断放料及烹饪时间。
1: 有时都会出手嘅，控制嗰啲火啊，有大有细嘛。系快手啦，如果唔快手，我啲饭就窿噶啦。迟咗几次啊，边煲边煲咯，难道系佢个热气啊，顶唔顺啊？
0: 对于煲仔饭的烹煮，厨师的每一个步骤都是自身烹饪理念与风格的呈现。当米饭煮到70%时，米粒儿恰好吸收完所有的水分，此时是加入配料的最佳时刻。一旦配料下锅，砂煲便立刻被转移到炭炉里，用文火慢慢焖煮。
1: 因为我们以前在街边是用炭的，1982年搬嚟呢度，政府唔批准全部用炭，煤气嗰阵时系最多系几分钟嘅，真正喺嗰度兴奋系20分钟嘅。
0: 在炭火慢煮的过程中，砂煲内部形成了一个微型生态系统。炭火持续稳定的烹煮，让米饭释放水分，

0: 气逐渐升腾至包顶，在高温蒸汽熏蒸下，铺在米饭上的肉类在释放油脂和鲜香的同时保持水分，而这些油脂渗入让米饭变得油润晶莹，满带肉香。从下午4点到晚上9点，小小的角落里始终热闹非凡，一家五口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从少年到白头坚守的这份古早味，每一口食物都蕴含着他们的心血与情感，每一声赞誉都是对他们最好的回馈。
1: 我的三只公公来这里哦，
2: 好呀，
1: 即系三只坑而家几百亿，
2: 做三只坑，
1: 即系三只光地基料。
2: 啊，第二有一个系叫做正宗广东会，我哋就负责系烧味呢部分嘅，同埋前菜冷盘呢部分嘅。
0: 在日本东京，粤菜餐饮人有自己一年一度的聚会。来自广东佛山的烧腊厨师李明星和他的两位日籍徒弟，已在炉前进入忙碌状态。李明星要在这次行业聚会里展示家传的烧腊技艺。
1: 正宗广东会就5点钟开始噶啦，我哋嘅烧味就5点钟之前，即系做到啱啱烧出嚟嘅最热辣辣、最新鲜咁样呈现俾客人食。呢个可以上去噶，然之后咧就等阵琵琶鸭，好紧张，准备要出噶啦，再迟唔够时间噶啦。
0: 李明星是广东佛山人，自16岁起跟随父亲的首席徒弟走南闯北，他用了3年时间学懂了烧腊的制作技艺。2005年，而立之年的他踏上父亲当年的足迹，来到了日本东京。
1: 我在日本来计咧，前前后后做了17、18年噶啦。大倉酒店而家一共做咗16年噶啦，都係燒味前菜啊，咁啊同埋啲政要啊或者名人需要嗰啲特別嘅特別料理。
0: 在異國他鄉奮鬥了18年，李明星不仅通過自學過了語言關，還繼承了父親精湛的燒臘技藝，在東京的5星級酒店穩坐一把手，主理廣式燒臘。他的粉丝中不乏各界名人，
1: 一直以嚟我哋嘅烧味都系最抢手嘅，每次过嚟一阵就冇噶啦。
0: 蜜汁叉烧、脆皮烧肉、琵琶鸭，无疑是广东会上最抢手的美食。宴会结束，李明星匆忙赶往朋友经营的广东点心店。
3: 呢2年咧喺东京咧啲点心咧就非常之兴旺。競爭多，咁我哋係咪諗下咧，將你啲燒臘點心能夠融合一齊咧，能夠咧再提升一個層次咧？
1: 點講咧？傳統嘅叉燒而家日本周圍都有，咁我最近咧研發咗一個用傳統嘅做法，再加翻少少本地嘅原材料茶粉嘅綠茶叉燒。
0: 在東京的廣東餐飲同行中，李明星的講義氣是出了名的。无论是大酒楼还是小餐馆，只要遇到与烧腊相关的问题或业务，他都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
1: 都是大家乡里，大家兄弟离乡别井过来，找到两餐，我基本上都会亲自过去指导下，或者给点意见啊，咁样。
0: 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随着中国经济和文化的崛起，粤菜开始在日本流行，广式烧味受到了当地人的喜爱。为了满足市场需求，大量的广东烧腊师傅涌入日本，其中就包括了李明星的父亲。
4: 个个人咧就嗰个适应性都几强嘅，咁咪有咁嘅斗志嗰度做咯，一做做到差唔多27年几成28年。
0: 李明星的父亲曾是广州花园酒店的首批烧腊主厨，对守正创新有着独到的见解，在食材的挑选和使用上。老人家有着近乎挑剔的态度，并严格要求儿子遵循。
1: 老豆，我哋又去洗咗啲芫荽葱先，跟住咧就整埋嗰啲脆皮叉烧啊、蜜茶叉烧啊，然之后研发下睇成唔成功。
0: 叉烧是广式烧腊中港片出镜率最高的粤菜，叉烧一词原是叉烧之意。

0: 始的叉烧是将猪的里脊肉夹插在烤全猪腹内，用暗火以热辐射烧烤而熟，但一只猪只有两条里脊，难以满足更多人的需求。后来改为将数条里脊肉串起来插着烧，久而久之，叉烧之名便被叉烧所替代。
1: 传统的叉烧的配料就是糖啊、盐啊，加上南乳啊、柱侯酱、海鲜酱啊、玫瑰露酒啊，靠它那些糖分去烧出它的焦香味啊。
0: 叉烧的独特风味源于咸甜交融的绝妙搭配，这门手艺入门易做精难，要真正领略叉烧的烹饪奥秘，需要时间的磨砺和经验的沉淀。
2: 腌咗几耐呢啲？
1: 呢啲腌咗三个钟到啦。
2: 哦，几个钟，手感咧就争少少嘅，腌多一个钟到啊，差应该冇问题嘅。
1: 好好好。
0: 不怕麻烦，是粤菜师傅的共同特性。在烧腊的制作经验中，每一次的烤制都是在前一次失败的基础上再接再厉。
1: 第一次失败就是腌嗰时落咗茶粉落去，所以导致咗叉烧有嗰个苦涩味喺度啦。
3: 第二份慢火，
1: 系，因为我睇住个火，大概系40分钟左右。
2: 嗰啲知道啦。
1: 而家过去整埋啲云茶叉烧先。
2: 好。
0: 广式叉烧需要经过两次烤制，在第一次烤制出炉前，要调配好麦芽糖浆，为叉烧表面增添光鲜亮丽的外衣。
1: 我就谂住用翻传统嘅叉烧嘅配料，就之后咧，我就将啲茶粉同麦芽糖就融合一齐，尽量咧就系低温去烧，就唔会话将个产生出苦涩味。
0: 出炉后第一时间浇上麦芽糖，粘稠的麦芽糖浆依附在烧肉表面，同时麦芽糖的清甜能中和烧肉的咸香味道，使得口感层次更立体复杂。
1: 好，我哋而家继续再次入炉啊！
0: 李明清设定10分钟为烤制的极限，在炉内均匀受热，使得肉质色泽通红亮泽。紧接着要及时收火，才能锁住肉汁，保持口感湿润。做得亮的叉烧，还有一条微微的焦边，俗称火鸡口。最是焦香脆口，是资深食家下第一块的位置。
2: 而家睇咧，一定唔会苦，低温系未起焦，咁个效果再靓噶啦。
1: 而家呢啲颜色非常之靓，等阵咧我哋上餐嗰时咧就再茶粉喺度嘅，咁咧就呈现翻咗个绿茶嘅清香。
0: 父子通力合作，叉烧终于研制成功。创新绝不是为了自我满足。新味道需要得到刁钻味蕾的认可，才能与大众见面。
1: 哎，不好意思，要大家等咁耐啊！来来来来来，叉烧！哇！留啲红茶叉烧同埋脆皮叉烧研发出嚟啦！
4: 好嘢，
1: 大家一齐试下起翻，嚟！
5: 家的味道，广东味道啊！
0: 在异国他乡，品一口广式叉烧，饮一杯广东酒。故乡山水仿佛扑面而来，即使身处异乡，通过品尝家乡风味，家的温馨依然可以萦绕心头。
1: 爸爸嘅一直嘅宗旨教我，你教会人哋，人哋系要感激你嘅，学徒又好，日本人又好，佢需要你嘅，你就去用心去指导佢哋。
0: 精致的广式早茶，诱人的秘制烧腊。这些老广熟悉的味道已经成为日本餐饮市场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这些美味的传承离不开像李明清和父亲这样的粤菜师傅，他们不仅带来了美食，更传递了广府文化。同样，这种具有地域特色的风味在港澳地区也得到了延续。
6: 我哋啲嘢咧执翻正啲，我份量俾翻啲粥啊！
0: 一天的喧嚣在夜幕下沉入寂静，然而位于香港大围的这家面馆，此刻肉香与烟火气交织，香气弥漫。
2: 今天三万咧，

0: 派就食香。老細又好，有啲嘢又大大碗又好食，牛雜啊、牛腩啊、牛丸都好食。
1: 喺夜晚工作嘅客都有好多，咁變相咧，佢哋成日叫我哋話齋，喂，你開夜啲啦，開夜啲啦，咁我哋大家都有得食。而家咧就係去到凌晨3:30。
2: 每天限量销售的新鲜牛杂、自制卤酱香牛腩、弹牙爽口的牛肉丸和墨鱼丸，才哥凭借这几种特色食材，为街坊们提供一日多餐的美味选择。
1: 沙腩咧，平均一日咧都超过300噶啦，坑腩咧都拍得住冰沙腩嘅，即系两个品种咧嘅腩咧都系叮咚码头。
3: 嚟沙腩面。
2: 今天的才哥面馆是街坊邻里的最爱，然而创业之初的才哥也曾遭受食客的白眼，靠着一碗牛腩逆袭，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
1: 听日星期六噶啦，要做多啲货噶啦，今日又要通宵啦。
4: 嗯，墨鱼丸都要打到20斤啦。
1: 系啊，
4: 同埋你都系炒酱嗰啲啦，乜牛腩
1: 系。點解話齋我哋鋪頭啲牛腩牛雜啊咁好食咧，咁香？咁呢度咧就係我嘅秘聞嚟嘅，驚自己忘記咗，就全部寫曬喺依一度。
2: 才哥牛腩的絕妙美味，源於其從不外傳的醬膽配方。
1: 我差唔多基本上每樣嘢都會稱一稱嘅，因為咧好多原材料佢會發揮出唔同嘅功效同埋唔同嘅香味，都有差唔多成20多年噶啦，先至鑽研到自己呢一隻味出嚟咯。
2: 要炮制这锅赋予牛腩灵魂的酱胆，绝非易事。首先，精心挑选的食材需经历油炸的洗礼，唤醒其深藏的香气。其次，药材需精细研磨，幻化成粉。最后，各种药材齐聚锅中，在才哥的巧手下反复推拌。
1: 炒镬酱由你炸蒜头开始，冇得停。
2: 秘制的酱胆每周熬制一次，才哥所有的精力都专注在炒锅之中。二弟当助手，把墨鱼丸、牛腩等食材一一备齐。在酱胆炒制大功告成时，距离开业尚有3个小时，才哥还需分秒必争，才能确保每天的牛腩准时卤制完成。
1: 咁我就会将呢啲牛腩咧啤咗水先，大概半个钟到啦。咁啲血水咧基本上咧就啤清晒嘅。厚身嘅牛腩摆落去最底，咁啊薄身嘅牛腩咧就尽量摆最高最面。
2: 当牛腩在铁锅里享受热力的爱抚和酱料的熏陶时，才哥的妻子和三弟已在新店里开始忙碌地熬制汤底，小姨子留守总店，也正忙着准备开业前的各项工作。
5: 每日用70斤嘅鱼骨啦，会落下猪骨啊、鸡啊咁样、胡椒粉啊、萝卜咁样去熬制嘅。
6: 所有外卖单你记得要打直写，人哋要醋啊、辣椒油嗰啲要注意一下。
7: 好，两边走。主要負責新店呢邊，如果唔夠人，我就入廚房啦。自認樓面唔夠，我就光樓面啦。
2: 上午6点到10点，一家人在各自的岗位上忙碌着，齐心协力、劲儿往一处使的生活，已经持续了近10年。
1: 啊，牛腩嗰啲貨嚟咗啦，不如幫一幫手先。啊，攞入去。
5: 好，你。你攰唔攰啊？你攰啊，翻去休息下先啦。
1: 得啦，搞埋啲嘢先。
2: 上午10点半，才哥雷打不动地将新鲜食材送到店铺，不少客人已早早到店，等待开启新一天的能量源泉。
5: 沙腩河，住两个杂河，同埋一个面底。我将单牛河，两个行街。
2: 在才哥的面馆里。招牌崩沙南面和坑南面最受街坊欢迎，与其他面馆不同，才哥敢于接受顾客刁钻的选择，这刁钻来自顾客对于不同部位牛腩的口感嗜好。
8: 我的崩沙南多，有脆有味，但系嗰个啲汤咧唔会咸，又唔会口干，
9: 都食咗好耐，都有8年到啦。

0: 其實好多鋪頭都係咁噶啦，成家人綁曬喺度噶啦。
1: 家庭作坊式的經營，注定了全家人日夜颠倒，全年无休。牛腩成就了一家人的富足，也磨练着每个人的性情。
2: 即系一家人咁会有啲唔同嘅一啲争执啊，小争执咯。
3: 佢有要求嘅，咁我哋可能未到佢个要求咯。我啊觉得差少少，系差少少嘅啫。
4: 差少少，佢自己觉得系咯。
0: 你觉得咧？
3: 我觉得系有排咯。家人家人一定有拗撬嘅，只不过在于就系话你点样将大家出现嘅矛盾解决咗佢嘅啫嘛。解决到啦，咁咪就系叫一家人咯。
1: 十年创业，家人的信任和支持足以打败偶尔的摩擦与矛盾。从一家仅有两三张桌子的小店，到如今的三家分店，蔡哥凭借不屈不挠的精神，不仅克服了种种困难，还开创了自己的美食风格。
4: 就系希望同我一齐挨，一齐辛苦嘅兄弟姊妹。个个都可以去管理一家，我希望佢哋都好。
5: 啊，食饭啦！
6: 哎，食饭啦，食饭啦，得食啦。
1: 美食不仅仅是满足味蕾的享受，更是感情与信念的载体。只要对食材倾注心血，精心制作每一道菜品，即使是在风雨飘摇中，也能杀出一条金光大道，收获肯定与赞赏。耶！
4: 起得知道未？
7: 好嘅，
4: 肚滚汤，粥身汤起得。我呢边有个黄鱼羹啊！
7: 快啲，快啲，快啲！15个水晶明虾球。
1: 水晶明虾球是姜太市家宴的经典菜式，和开水白菜一样，看着简单，实际功夫内藏。
4: 我哋以前叫做玻璃明虾球啦，系用缅甸嘅四头大明虾、西班牙嘅火腿同埋法国嘅火腩菜。
1: 烹制这道经典的泰式菜，需要厨师具备高超的刀工技艺。处理虾的肉身时，先去壳，然后片去表面的红衣，使其呈现出全身洁白的状态，因此得名为水晶明虾球。
4: 便宜最繁琐都系呢个步骤，要慢慢将啲细衣变翻出嚟。
1: 在虾的背部划至三刀，再用低温油泡，雪白的虾肉犹如花朵般绽放。
4: 油温太低嘅话咧，佢熟就会好耐啦。太高嘅话咧，佢个表皮会老啊。
1: 外嫩内滑的虾球，鲜脆紧致，而内心柔软，近似半熟溏心。师傅对火候的精准控制，可见一斑。
8: 咁我哋御花园做紧嘅泰式菜咧，其实都系沿用咗江太市留落嚟8年嘅配方去制作。
1: 庄家辉凭借深厚的泰式菜厨艺功底，在2年前的澳门知名酒店全球竞聘中，以水晶明虾球、冬瓜蟹钳等经典泰式菜脱颖而出。年仅36岁，就荣任该酒店中餐的首任总厨。
4: 我04年入行嘅，11年就去咗上海。嗰阵时我喺上海管理住5、6间餐厅度啦，员工有200几300人。咁我嚟到御花园之后咧，感受佢哋咁同我哋泰式菜好吻合，我就好投缘咁样结合咗我哋嘅泰式菜同御花园。
1: 庄家辉，一位85后的后生仔，为何与历史厚重的泰式菜紧密相连？他的一身厨艺又来自何处？让他可以闯荡南北，获得认可。
9: 我准备出去捉蟹。
4: 好。
1: 专注于传统粤菜烹饪，是庄家辉走遍大江南北的底气。每到一处，他最爱深入当地的菜市场、农场和养殖场，寻找本地时令食材，钻研本土食材特性。
9: 我哋嗰度啲鱼虾蟹啊，特别鲜甜啲嘅。全部潭潭水交界，出面就大海。
4: 而我听过呢啲松鹤蟹好出名，
9: 呢啲松鹤蟹基本上都系春分前后、中秋节前即系最多噶啦。
1: 虫壳蟹并非一个蟹的品种，而是青蟹换壳阶段的一种形态。

0: 态。每只青蟹都要经历虫壳的阶段，这个阶段持续时间非常短暂，所以捕捞到虫壳蟹的概率很小。
1: 别说越南，不用讲了，这个就是虫壳蟹了。
2: 通常虫壳蟹它会经过几多次脱壳呢？
1: 如果这么大只的苗都要五六次。
3: 这个季节对于它那个品质有没有影响啊？
1: 没有，那个虫壳蟹的灰壳的。我们一般就这样水质的。
4: 你看这膏肥了。
2: 它这个膏跟我们平时吃的膏蟹又不同，比较鲜甜，没那么滞，没那么利口。
1: 是的，没那么利口。
5: 好香的。
3: 阿聪啊，聪啊，你试下联系一下我哋嘅采购咧，可唔可以揾到啲咁优质嘅食材？我觉得好适合佢嚟做菜。
0: 上午十一点，庄家辉准时回归到自己的主战场。
6: 寻日夜晚情况运行都十分之正常嘅，咁有几张台咧，我哋出去都问咗个意见，都好满意。咁啊，大家
0: 开工第一件大事就是带领各部门负责人对昨天的工作进行复盘。
6: 每个菜出去的碟边一定要抹干净，
7: 先由厨房部检查，每一个人都要好仔细咁睇。去到客人海面嗰碟餸，一定是最完美的。
0: 在庄家辉主理的两年里，他除了负责菜品的研发外，还承担厨房总管的职责。
6: 阿龙啊，
0: 严谨的工作态度，规范的管理方式，是保证品质的基础。
2: 唔好突出嚟嗰啲衫吓，
6: 阿泰哥俾少虾酱。喂，钳仲有几耐？
8: 仲有两分半啊！
5: 但呢个俾多条，做出嚟俾我试咗先。两个糖水试一试佢先。
6: 每个环节都会望一望啊，试咗先，自己 OK 啦，先会再出餐。我哋预翻有两个菜单嘅，一个就系大菜单，一个就系季节性菜单。咁季节性菜单咧，我哋系会用一啲时令嘅食材去做嘅。咁太师菜就系由我啦、大师兄啦、二师兄同埋我徒弟去负责嘅。咁啊，大师兄就主要系砧板呢方面啦，徒弟同埋二师兄咧就负责炒锅啦。咁我就系成个统筹。
0: 在2021年12月之前，三位专注于泰式菜制作的师兄弟，在各自的地盘上独当一面。为了传承和弘扬泰式菜，特意将这三位兄弟重聚在一起。
7: 我哋有个默契，自己都理解个泰式菜，或者我哋之前做开嘅粤菜。
6: 咁好有幸，我17岁就跟黎友同师傅学习呢个泰式菜系啦。咁黎友同师傅咧就系江泰市最后一位家厨李才先生嘅徒弟嚟嘅。
3: 师傅，试下呢个泰式豆腐。
0: 庄家辉特意把自己的师傅请过来试菜。
9: 而家食落去系俾我混合新鲜嘅感觉，食鱼唔见鱼。
2: 因为我哋而家个做法咧系用鸡汤自己去做咗个黄豆先嘅，做呢个蛋啦、东星斑肉、鸡肉同埋呢个松壳蟹肉，佢一齐去混合做成嘅。其实最困难系定型，两个月每日试啦。呢个比例一定要拿捏得好准，佢先至可以定到型。
9: 以前人哋讲成全，但我而家希望成全里面加一个变字，你哋就变到出嚟。我觉得系非常之欣慰。
0: 泰式菜以选材严谨、制作精细、口感醇厚著称，擅长炖、焖、烩，注重火候与调味，追求食材的原汁原味，被誉为粤菜中的珍品。泰式凤凰羹是泰式菜系的经典，汤底制作极其精细，头汤选用金华火腿、猪肉、猪骨和老鸡等上乘食材，熬煮10个小时而成，取其鲜。尾汤采用老姜、陈皮、甘蔗、红枣、桂圆和骨头等材料慢炖，取其甘，两汤融合，相得益彰。泰式凤凰羹的底味大功告成。
2: 落呢个夹肉丝落去，
6: 慢慢滚一滚去啊！我哋又落啲笋丝啊、武耳丝啊、冬菇丝，都系出咗味先。跟住我哋就可以调味，调完味咧就可以埋个芡。
0: 除了主料外，佐料有柠檬叶丝、薄脆、菊花瓣和香菜等，羹汤入口，鲜美到让人觉得解恨的程度，又像坠入了迷离万花筒，鲜得人 投资。

0: 对了。
1: 呢八个菜咧系我哋呢个过年嘅菜单，第一个就系黑松露粉香金枝仔啦，红豆沙汤圆。紫蘇酸湯沖浪海椒黃魚，咁用嗰個沖浪方式嘅，滾完佢咧淋落去 OK 噶啦。
2: 你撈起嗰度，大家注意啊！我哋跟翻上年嘅一樣咧，係建議客人自己撈嘅，撈起撈起撈到風山水氣，撈起撈起撈到黃金滿地。
0: 從原始版本的順德魚生撈起，到現在的雞絲雜菜撈到風生水起，變的是食材，是做法。不变的是这一份求变的用心。所谓有传统无正宗，在庄家辉和团队成员的共同努力下，泰式菜系不仅得到了传承，还不断创新和发展。
1: 咁能够可以喺呢个平台咧，其实我哋好有信心同埋责任，将佢传承推广落去。
0: 本来是思乡的难忘记。本来是谋生的不得已，慢慢沉淀为家族的传帮带，慢慢凝聚为自己的事业心。老广们靠着敢拼敢闯的精神扎根到世界各地，也将粤菜文化带向四方。走过百年，最终汇成一个信念，只要够拼，去到哪里都行。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五谷者，万民之命。米的衣食是人类文明出生，米的历史是人类生存繁衍，米的生命力在于变化无穷。这一切悄然发生，全系于人类的双手。以四季为颜料，天地作画布，数千年来人类与稻米流动其中的农耕卷轴，一次又一次地孕育出绵延的生命力，永恒地连接着我们精神与文明的来处。
1: 黄渤，黄渤，
0: 跟随我们一起走进那幅画卷，稻米之乡。

0: 绿豆粉完成准备工作，泡制完成的绿豆、大米为时令蔬菜增色，丰富口感。拌匀后上磨磨浆，家庭手工兼顾家事和活计，夫妻二人乐于彼此分担。 传统的绿豆粉是5公斤粘米，要搭1.5公斤绿豆，这个比例才能找到口感和香味平衡的点。锅预热，上一层菜籽油，盛满米浆的漏斗作画，斗转间成心仪的轨迹。 焖上半分钟，绿豆粉就熟透定型。刚出锅的绿豆粉口感最软糯爽滑，绿豆、大米塑造出迷人的香气。刘胜花与冉国华夫妻二人都是土家族人，40年前接过了父辈手中的绿豆粉生意。 绿豆粉是土家族人传统的主食之一，在主食较为匮乏的年代，江畔的人们将杂粮或野菜混入饭米中制作食物，以满足温饱的诉求，却意外造就了奇妙的口感。刚出锅的绿豆粉淋上臊子，色香和谐，口感在绵软滑糯中平衡。 余韵则是酣畅的清爽。如今的古镇是随水位整体上涨牵制高地，并依原貌复建而成。儿子已在外安家，老两口一边维系着传统的手作。 一边营运起了客栈，但为静下心照顾孙儿，减去原本繁琐的杂事，好像回归了生活的初衷。吃个白糕啊？有，可以。一碗稀饭配2-3个白糕，掀起了特有的早高峰，将泡发后的糯米和大米磨成米浆。 倒入装有特殊模具的蒸笼上蒸熟，形似飞碟的白糕在出笼的腾腾热气中释放着醇厚的米香。卓春平30年前将母亲的白糕小摊搬进了这个门店。如今卓春平即将退休，儿子和儿媳妇是下一代传承人。 母亲身患残疾，白糕一做就是半生。鸡蛋味的白糕是母亲当年独创。为了满足挑剔的早餐市场，红糖味和桂花味应运而生，一度成为小店的招牌。新鲜白糕出笼，升腾的热气伴着香甜，迅速窜入街巷，送予小镇人们温暖。
1: 四川泸县奇峰镇，他的叫卖声就是逢场烟人气聚集的信号。今年61岁的陈孝忠35年前只身从乡村来到小镇理发店做学徒，妻子周丕青在家备好午饭，没有卖完的黄粑，总能变着花样自己消化。 夫妻俩总是形影不离。每隔2-3天，他们便要出门采集制作黄粑不可缺少的材料。30年前，年迈的大姨心疼陈孝忠苦无出路，便将黄粑技艺交托于他。望他以这门手艺养家糊口。

0: 采集到制作，陈孝忠始终恪守传统。叶子经沸水汆烫，再将前一晚制好的半成品黄粑切成方砖，以良姜叶包裹，棕榈条捆扎，良姜叶香味奇特，泸州的黄粑就是因这份香气而独具特色。半成品黄粑用料简单，却工序繁复。前一天下午将泡发四小时的米和少量黄豆打成米浆，加入白砂糖后，再混合蒸熟的糯米饭拌匀，调制的米浆铺进垫好纱布的蒸笼里塑形并发酵。加入红糖的米浆铺满笼屉，是另一种原本专供喜宴食用的黄粑，刷上一层红糖浆增添喜庆，再进行发酵。素好良姜叶外衣的黄粑一一摆进蒸笼，只待凌晨烧火蒸制。晚饭后他们需尽早休息。每日凌晨三点是老两口最需要提起精气神的时刻，今日逢长，品种和数量都要增加。糍粑是多地皆有的小吃，机器制作解放了费力敲打的双手，也使这样老少皆宜的小吃传播至更广泛的地区。黄粑遵循传统的滋味，是食客们的诉求，更是大姨当年的嘱托。浸润着良姜叶芳香的黄粑软糯香甜。陈孝忠制作的白糕分为两种，传统的圆形白糕是对30年前大姨手艺的复刻，将米浆铺满笼屉，用焖笼手法蒸透后，以自制的拉线工具分割，成小方块的方形白糕，虽然口感别无二致，却也为食客们提供了另一种选择。
1: 白糕最好的状态就是白净嫩态，筷子粘紧，它有那个柔软度。
2: 哎，你们赶紧来了！
3: 要用电的啦，要。只有半块那个要2块钱
1: 了。我们没得其他手艺的，就是米饭，做点粑粑。大那个女也是盘城大学毕业，小那个儿子职业也对的，考得起好大学，读得到研究生，再辛苦我都要让你读，就是这个力量。
4: 黄粑

农历七月正值秋收，顺天应时。前有宋朝土地大开发，颠覆南稻北粟的稳定格局，让稻米一跃成为主导中式餐桌的主食。后有新时代科学家们有天下人温饱而培育良种。最生动处是世代农人辛勤开垦，形成那一幅幅壮美的农耕画卷。趁着好天气，曹安荣同母亲和爷爷迅速投身收割稻谷的忙碌之中。近4000斤稻谷全得倚仗肩挑背扛以及反复来回的搅程。地表温度已超过40摄氏度，高温无疑加重了负担。但山中天气变化无常，要赶着好天气抓紧收割和晾晒入仓，所以往往是全家出动。淘米水具有良好的清洁力，又能给腊肉增香。秋收天

铺上炒好的腊肉和米粒，加上清水，盖上锅盖，以小火慢煨。这种独特的烹饪手法在四川民间称为孔饭。这样的饭在农忙时可充当一日三餐，腊肉香鲜，米粒饱满柔润，是农家人的快餐。将提前泡好的米打成浆，接下来是制作花糕最重要的前期工序。下锅煎煮，熟化后成膏状的雪白米浆要揉搓后做发酵处理。尽管黄训康也期冀下一辈能传承制作米糕的手艺，但他也深知孩子们的心与未来都系于大山外崭新的世界。17岁的曹安荣今年考上了省城的一所卫校，收完这记稻谷便要离开这座大山。

这场雨远在大家的预料之外，好在抢收及时，收获并未受损。吃过晚饭，黄训康又投入忙碌中。经过近八小时发酵的米浆，有着微酸的香气。经白砂糖调和，以芭蕉叶包裹成三角形。黄训康17岁经人做媒，从4公里外的邻村嫁到这里，也从未离开过这座大山。山中日月和锅中白糕，这种朴素的习惯，已渐渐伴随老人的半生。用芭蕉叶蒸出来的发糕，松软清甜。而另一种米粑，是将洗净的南瓜叶切成碎末，再和泡发的米粒加盐后拌匀，打成浆液。白砂糖调味，下锅大火煎煮。米中的淀粉在加热时逐渐糊化，变得粘稠。经过冷却，再趁热揉搓，达到合适的粘稠度才能搓团。浑水粑圆润饱满，寓意幸福圆满。透着热气的米团，萦绕着蔬菜的清香，冷吃最能体味其清爽的口感。蒸熟的浑水粑要取下后晾凉，以防粘连。孙女顺利考上大学，这是一家人的大喜事，但也伴随着她即将远行。对游子的牵挂，是万千中国父母长辈共通的心境。通过卖粑粑，能给外出求学的孙女攒下一点零花钱，就像当年攒下儿子临行前车费一样。在老人心中，是力所能及，甘之如饴。在四川，元宵煮汤圆，端午包粽子，中秋冲糍粑，新年打年糕，米总能应时应节，与不同的人情与文化印记相加，成为一方人的习性。大米在中式餐桌上早早被赋予终生成就，就归功于它一骑绝尘的可塑性。

米中的碳水化合物主要是淀粉，尤其糯米的支链淀粉含量几乎达到100%。结合一定比例的水加热，淀粉得以溶解，粘度得以展现。遇热胶粘、遇冷胶凝的特性赋予了膨胀最大的发挥空间，小小的米团在油温塑造下形成空心球状的麻圆。一种以糯米为主要原料的小吃，其特点是皮糯馅足，珠而巴，晶莹剔透而内馅丰富，诠释的便是米带来的极致的粘性。红桥镇被称为川味珠儿粑之乡，内馅品种多样是这种小吃的最大特点。选取猪网油、动物油脂的特殊香味能够增进人们的食欲。剁碎后加入桂花酱、白砂糖增甜，芝麻粒增香，桂花的香气是引子。川式橘红蜜饯，甘甜适口，果香浓郁，且碎末后与网油混合，制成酥麻口味。竹海深处的鲜笋，清新爽脆多汁，宜宾芽菜气味甜香，质嫩脆。两种不同的香在熬煮中强势进入，竹笋芽菜鲜肉馅儿，脆嫩与鲜香兼备。传统老式的猪儿粑需要以当季的良姜叶或者橘子叶片包裹，原本得名于似小猪一般圆润的外形。如今的猪儿粑从福袋到石榴花再到南瓜状，各种生动形象，萌态可掬，早已经脱离了单一的形状。凭借糯性米极强的可塑性，人们似乎能将对天地万物的理解和想象都诉诸其中。猪儿粑放进蒸笼，水开后蒸上8分钟，成品的猪儿粑糯软而不粘牙，由外而内口感深化。异象关于眼中，为中国人所独到的美感，尝进口舌变成了中国厨师对万物之美深情的表达。5年前炉坛褪下白案，与面团打交道的双手开始穿梭在陶土的纹理间，去塑造另一种美。虽然转行陶艺，但每年父亲的寿辰，炉坛都会亲手制作老人家喜爱的传统小吃。糯米粉作为主体，精米粉缓和粘度，面粉增添筋道，粉团才能兼具最佳口感和可塑性。传统南稻北粟的主食差异下，点心门类也形成了南糕北饼的格局。如今糕点与面点的技艺和要领互相穿插，既附上煮茶相伴的禅意，也能铺开喜滋滋的吉祥与团圆。从食的本性到食其味，再到食其美，灿烂文明不止于五官和四肢因科技延展，也在于感官和触觉不断地深入心灵，去发现无穷之美。金鱼饺象征金玉满堂，珍珠丸子表达团圆幸福，佛手果寓意福寿安康，一把米经有心人点化点心。

0: 么表以人间浓情的内涵。
1: 原来从事的都是瞬间艺术，吃了就没得了，然后才转行做了陶艺，想到去陶瓷艺术呢，它可以永恒。但是慢慢发现，其实一些好的东西，它能够长远的留在人们的心头，它也就是一种永恒了。
2: 朱老爷子寿比南山，福比西天。
0: 四川东部小县城的米粉一条街上，一碗口感顺滑的米粉搭配粉蒸羊肉或者包子，是许多乐池人的固定早餐。肥肠经过炒制入味后，用高压锅焖煮，口感弹牙，有鲜美厚汁，是川粉的招牌浇头。羊肉以豆瓣酱烧至软嫩入味，红烧羊肉是乐池米粉的最佳伴侣。鲜稻米粘性较差，但是淀粉足，磨成的米浆倒入布袋，通过挤压排出水。

取出后再入池发酵，现磨的米浆保留了稻米原有的糖分，而易于发酵。自然堆放式的发酵能让制成的米粉口感更加爽滑。胡小兰每天要和伙伴们为自己的两家米粉店制作上千斤的鲜粉，米粉搓团依靠人工。 手做的精细能更好拿捏湿度，微沸水中煮30分钟，保持四成熟，再加上一定比例的玉米粉后加工成圆柱形，最后再压成丝。米粉丝保持沸水煮10分钟。 要迅速捞出，以冷水定型，以防粘连。鲜粉入沸水汆烫，释放细软爽滑的口感。鸡油的清汤白味。 红油的香辣红味，一口米粉，来上一口肉包或粉蒸肉，这是当地人日常的小时光。当米从粘度世界飞向脆度世界，在川厨眼中，它的脆是爆裂香味的开关，余韵。 则是柔和及微甜，在川味饮食中，米与烹饪的相逢，开启了一段远大征程，领略千百食材。赵小林是一名传统川菜厨师，今年已过60，对他而言，身在厨房，站在灶前。 心里才会升起一种踏实感。烤肥肠原本是一道传统的民间风味菜，如今已经极其少见，许多旧时川菜的老菜几乎不见踪影。但赵小林老菜新作，并一一收进自己的菜谱中。 香料下锅，微火煸炒，去除水分。糯米小火慢炒至金黄。

酥脆甜香的炒米再混合香料打成粉末。米粉具有很强的吸附力，能中和肉的油腻感。加红油香料调味，被称为粉炸。猪五花肉加入香料粉末和豆腐乳，去腥提味上色，增添风味。再将粉炸与肉片混合拌匀，按片入碗码好，最后再以拌好的豌豆铺面，上笼蒸制，水汽唤醒米粉的清香，汁液沁入肉内，粉蒸肉香气馥郁。卤鸭脱骨切片，用鸡蛋增加滑，加入淀粉提升鸭肉的糯，倍增嫩。大米做成粒米饭，入冷水鸡，加豌豆、胡萝卜、花椒粒拌匀，做成时蔬饭。一层饭，一层卤鸭肉，将鸭肉变成馅儿，均匀铺好后蒸熟，最后再压制，让两种风味相互渗透。饭店开业之初，将当天未售出的卤鸭肉再加工，却意外造就了一段新奇的美食际遇。糯米鸭外酥里嫩，是赵小林和徒弟们20年前的成名作。与赵小林同龄的厨师大多已经退居幕后，但他的坚守也许是那份浓厚的兴趣久久不散，也许是还牵挂自己缔造的那份独到风味。老菜新作，新菜旧艺。新时代下，那些传统菜肴继续在烟火中生动，让我们感受到了传道者的力量。米如水一般，早已注进中国人的血液，它是塑造千般的食材，用中国人的奇思妙想勾勒形象，也像酸甜苦辣一般，成为我们唇齿间的一个维度。它是无数人的生命之源，将绵延至我们共赴的那个新世界。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地域清风，塑造风土。阳光同雨露，涵养风物。天选之地，冥冥中酝酿着奇迹。风味是大自然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一次，随光影穿梭，我们打开微生物的视野，感悟岁月的四季三餐。川味第四季，酿之秘境。

春节后，儿孙们陆陆续续又都离开老家。77岁的李华叔和老伴儿丁有木开始收割最后一批青菜。老两口的子女们都在城市安家立业，而农家自耕自足的生活却是二老始终不愿舍弃的。老青菜叶用来喂鸡，根茎去皮后用来熬粥。制作盐菜要选最嫩的叶片，风吹晾晒后在盐浴中拨水，盐分充分渗透。脱水后的菜叶要再次晒干，最后存入导福罐中发酵，待到儿孙再次还家时，便能端出大家惦念许久的那道家乡风味。在四川，以盐腌制再入坛发酵保存的蔬菜统称为盐菜，发酵产生的乳酸与醋酸形成了一种香型。川南安岳地区的坛坛肉醇香风味中有这类香型的参与。

0: 坛前新鲜猪五花要先炸制，油炸中食物焦糖化反应，肉产生香气，在后期的保存与发酵中，鲜美和风味都将再次升华。炸好的猪肉用盐和各式香料调配的粉末抹匀，再入坛储藏发酵。坛中的小天地放缓了时间，盐菜既能维持坛内的湿度，也能在与肉类食品的气味交互中用植物清香击破油的腻，转为适口的油润。肥而不腻的坛坛肉宜青椒烩炒，肉的酱香浓郁不掩盖其中的清新慢调。以大头菜丝做底蒸制坛坛肉，水蒸气游走间将两种不同的香气整合，一口鲜脆接连软糯。盐菜不仅是小菜，鲜美对爽，能为各色美食增色。在美拉德反应大展身手的领域，盐菜是最称职的绿叶，解去油腻，突出咸香。芥菜发达的根茎制成的大头菜口感脆爽，只需简单修饰便能点满风味。肉片裹上淀粉，在汤中演绎嫩滑鲜美。盐菜不喧宾夺主，却是最回味无穷的底色。软糯的滑肉是安岳地区老少皆宜的传统美食。在四川，盐菜最深入人心的角色出自一道咸烧白，抹醪糟为猪肉增色，下油锅炸，肉片入碗后铺上盐菜，蒸熟后的盐菜烧白绝对是香宴上无法割舍的色彩。盐菜初衷是储藏，却意外造就千百年的风尚。小镇的雨巷，色彩中隐藏着甜蜜。方俊宁五年前在小镇上开了一家汤圆小店，作为托起新生活的底子。开店之初，醪糟都是由母亲一人酿制。母亲年迈，忙完今年元宵节，方俊玲将正式接下制作醪糟的任务。醪糟的成败全在下区时间的把握。
1: 这过去这天气咋变？在那干外面跑着。
0: 河的四川盆地适宜酿造醪糟，醪糟又称甜酒，酒香浓而不烈，清甜爽口。其甜味来自发酵中产生的可溶性糖，酒味由酒化酶促成。一锅沸腾的汤圆，底汤中带有红糖甘蔗原汁的清甜芳香，微酸厚重的糖味让汤底变得轻盈流畅，汤圆香甜软糯。方俊玲从卖服装粉面到盘活一家老店，汤圆是最容易刻下手作温度的一种食物。不同的形状对应不同的馅儿， 丰富的品种让小店在古老的街巷落了脚，生了根。醪糟甘甜醇芳，在美拉德反应下，丰富的糖分和氨基酸能赋予猪五花更美妙的口感和诱人的色泽。一份醪糟炖肉，糯软香甜，散发着迷人的酒香。清代的《请元禄》一书中记载的醉鱼，是将鲤鱼抹上烧酒杀菌，再用盐码上底味，以料酒去腥，醪糟点睛，再附上各种香料辅佐，入土坛中艳氧发酵三天出味。

0: 最后挂亮，去除水分，将最后一层风味寄托给秋风与天光。要得到令人沉醉的淡淡酒香，烟熏是关键。果木幽香冲破了腥气杂味，在炭火升温中馥郁香气与独到风味最终形成。
1: 真香。
0: 蒸制能释放风干时封印的奇香后味，鱼肉香气四溢中透着些许贵妇兰香，入口淡淡的酒香弥漫。

闹完元宵，迎来清明，未来的一周都是好天气。牛佛镇上的一家人要开始忙碌起来了。

每盆面粉30斤，来回揉搓100次，要呈现粘连且干爽的状态。和好的面粉以老办法采压紧实后，分割成膏状。范良俊一家人4天内要将8000多斤面粉进行转化。面膏入铁锅蒸制，每锅能蒸下3盆面粉的量。出锅要趁热快速地将面块掰开，古法甜面酱是自然接种制曲，所有的面膏将静待磨法发生。清明前后气温渐涨，能为酱类食品保温发酵持续护航。曲料发白略带黄色时就可出曲，质地清脆的面膏曲将

0: 在言喻中开启新的修炼。如今人工纯种制曲普及，美法新工艺大大增加产量，手作工坊在新时代好像需要一个存续的理由。对有些人来讲，或许酱园造味已经有关人生意义。日晒夜露，酱缸如岁月神偷般在静坐中轮换四季。范良君今年76岁，21岁学艺，曾是当地供销社酿造厂的最后一代掌缸人。改革开放后，便带着儿子将这间老屋作为酿造作坊，以此营生。去年又将老四合院重新装修整理，让酱园焕然一新，交与儿子范吉伟打理。每逢关键，老父亲总会亲自把关。主发酵阶段快速完成了物料的液化、糖化和蛋白质分解，美拉德反应和酯化反应还将继续进行。恰当的翻酱会为其助力，甜面酱甜中带咸，搭配冬笋、苦瓜这类食材，能在突出微苦的意图中极尽甜面酱的鲜甜之美。甜味来自发酵过程中产生的麦芽糖、葡萄糖等物质，鲜味来自蛋白质分解产生的氨基酸，经不同的调制会赋予各类食物不同的风味。甜面酱算得上川味餐桌上酱香风味的一支主力军。酱油也是中国制曲工艺的派生物之一，以微火熬制沸而不腾，加红糖和香料制成的浓稠酱汁称为复制酱油，味道甜鲜馥郁。待猪油融进米粒，来上几滴酱油，记忆中的酱油拌饭依旧甜美鲜活。
1: 颜色是桃黄色，最后环节有香橙花。
0: 徐孝红是一名川菜讲学者，身体力行传播川菜文化。他是一名厨师，发挥天然发酵品与自然香料的魔力，古今融合，徐孝红意欲创作一桌以发酵为题的宴席。
2: 发酵及染造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可以说没有发酵染造就谈不上风味。
0: 味出于天地，藏于人情，从醪糟制作的糟醉冬笋，到泡蒜制作的新派蒜蓉凉面，烹饪需要挖掘传承，知味善用。
2: 但很多味道都来自于民间的，把传统和科学结合，合理搭配与食材创新，也是烹饪的基础。
0: 有中国人千年美食文化为底气，徐孝红看得很远，看到了味的四方去向。本地小黄豆炒出豆香四溢，清水降温洗净，淘去杂质空壳，再高压蒸熟，最后将熟豆子入铺好稻壳的竹筐中，以固定的温度和湿度发酵。20年来，罗小琴不断打磨家传技艺， 让一颗豆子在黑暗中无尽沉湎后，能够脱胎换骨。光影穿梭，湿润温和，造就了万物生长的瑶池仙境。微生物菌群将豆类的蛋白质分解为氨基酸，并让豆子呈现黝黑而软糯的形态。在这个季节，豆子化身豆豉只需72小时。新鲜的豆豉包裹上香甜软糯的红薯泥，对父辈们来说既管饱又美味。搓团烘烤，做成易储存的干货。对于敏锐的罗小琴来说，无疑是深山递向外界的一张名片。豆豉工坊是从公婆手中接下的营生，这些风味将在家庭餐桌上初步检验。配合豆豉烹饪，四川农家的老腊肉切得越薄，越能让香气迸发。干豆豉蒸鱼，鱼的极鲜加上干豆豉的醇香，是清透与深沉的碰撞。豆豉在中国人的餐桌上存续千年，以独特的酱鲜滋味衍生出一派味系。红薯豆豉粑经过烘烤，去了水分，抱紧了红薯的甜与豆豉的鲜。对于罗小琴来说，她与豆豉的缘分不在于接手工坊，早在年少时的餐桌上就已种下。炎热夏季，工坊难熬，豆豉的出品量却能倍增。川式豆豉分为干豆豉与水豆豉，鲜豆豉加入盐和各类新香料，进一步防腐，又呈现出一菜百味。豆豉很早就被当作重要的调味品，连酱油都是它的深加工制成品。如今，越来越多的家庭放弃自制工序繁琐的豆豉。对于罗小琴一家来说，要让豆豉不仅停留在人们的味觉记忆中，还要在餐桌上收复疆土。

香椿树皮，树种本身香气奇特，森林生态中的清新绿意能与味觉牵系。深秋时节的大叶盖菜，叶大嫩脆多汁，是制作红白豆腐乳必不可缺的绿叶。

菜叶用盐腌渍，杀青除味，使其变软。树皮晾晒，去除水分。盼立冬，静待霉豆腐的诞生。小镇地处川北地形抬升的过渡带，2008年的那场地震曾让大山深处的小镇满目疮痍。灾难后，人情在凝聚中升温，风物也似乎更加珍贵。曾经只有几户人家制售豆腐的红白庙场，摇身一变特色豆腐乳小镇。气温骤降后，

0: 持在十度上下，第一批豆腐乳就要开启修炼。在作茧盘丝般的幻化之下，将大豆蛋白降解为小分子的多肽和氨基酸。于是在臭的临界点上，极尽鲜香的修炼就完成了。比例固定的香椿树皮及各式香料打成粉末，加上辣椒面复合，奠定了豆腐乳麻辣鲜香的味型。再以腌好的菜叶封装其饱满的风味。盘底铺一层炒香的小黄豆，营造较为干爽的发酵环境。豆腐就位，盘盖一盖，加水密封。二次发酵要经历15日夜才能开坛。地震灾难中幸存的人们重建家园后，刘厚春一家人开启了农家乐，自制的豆腐乳销往山外。豆腐乳在中国人的饮食长卷上流传千年之久，如酪的口感，怪中生香。一些地区会直接以鲜豆腐蘸油，裹满辣椒粉入坛，加以菜籽油发酵，油香萦绕，豆腐乳更加丝滑细腻。作为佐餐，捞出即食；作为调味，能为食材增色，不显突兀，也绝不会被淹没于各色风味之中。复合味的豆腐乳能令人们品及一个缤纷的小世界，还能作为一味席卷整个味觉世界，潜入一菜一味，去成全那一菜百味。临近，这是四川家家户户制作腊肉的一段黄金期。酱肉是这个小镇上最具特色的风物。
1: 你吃吧，大家。
2: 好多肉，
1: 真好。
2: 15斤，还是配起噻。
3: 烟味吃得重口味嘛？
0: 购买酱料腌制肉，已经成了这个季节的惯例。范良军一家也进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接到订单，范良军正投身这一批酱肉的赶制。白糖和高度白酒浸渍后的五花肉，以甜面酱涂抹均匀，为后来成酱色、出酱香下足功夫。最后撒上自制的香料粉，腌制24小时入味，还要以酱油调味。酱油的鲜美在缸中流转，最终窜进厚实的肉中。发酵7天后复见天日。
1: 盖盖子。
0: 酱园以相守半生，在岁月中逐渐比端坐的酱缸沉稳。范良军家制的酱丰富了小镇人们的家常滋味。对于制酱老店来说，酱是一家人安身立命的一技之长。作为一个普通家庭，酱是家庭餐桌上最熟悉的底味。 家常复合口味碰撞出的风味能造就奇妙，令食者意犹未尽。浓郁叠加或是搭配清鲜，总能别具新意。将年月拆分为酱的周期，盼星月守天明，时光好像会慢下来，慢下来，细细品味那些意式的温情，好好与家人相伴。

微生物是这世界本身的维度。大自然似乎是第一位苦心孤诣的酿造者，在千年时间的流淌中感悟出时节变化，在广阔大地的行走中熟络每一种生灵。中国人凭借智慧与微生物对话千年，成为了大自然这位魔法师最出色的继承人。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聚焦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悖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是我的床，
1: 哈利波特同款魔法床，一般就轮流吃饭吧。
2: 啊，流水席是那种是吧？
0: 高铁同款厕所，迷你马桶。
3: 边上的楼梯它是可以伸缩的。
0: 从我的视角来看，它很单薄。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方案可以选择？
3: 但这个梯子已经开始做了，
0: 这可能不太合适吧。就是这个宽度够不够它的那个吸尘器？
3: 最担心问题还是一个漏水的问题。
0: 我也是担心这个问题。
4: 既然是我们的一个马甲吧，这个有20斤。

0: 这都是我们的家。
1: 听说有一个叫住在柜子里的人报名了咱们非改不可节目，今天节目组安排我来上门接头。我所在位置呢是南京的著名美食一条街，叫柯巷，走，我们去找他去。现在我们在的位置呢就是美食街了。为什么叫柯巷呢？在明朝时候啊，是科举之巷，就是选武举人的地方。
2: 节目组说业主在馄饨店等我，我赶紧去找他。
1: 阿诗丽报名的。
3: 哎，你找对人了，来来，坐坐坐坐坐。哎呀呀呀呀呀！还要吃馄饨？
1: 好呀好呀。
3: 哎呦呦！来来来来来，
1: 谢。怎么称呼？哦，
3: 我姓梅，你叫我小梅就可以了。啊、哦，我的职业是美食记者，所以在吃这件事情上面我就比较
1: 讲究点啊。为什么叫做柜子里的人？
3: 我给你看个视频。老陈，来，我们上去。
4: 好的，来了。
3: 来，
5: 宝贝，你慢一点哦。
3: 他是专业的。
5: 慢的，慢的。
3: 这个就是我妈的杰作，就专门找木匠给我打造了一个这个哈利波特同款魔法床。它唯一的问题就是你上去了就下不来。
5: 家里就这么大，我叫物尽其用。你看你睡在上头不是蛮好的吗？
3: 就这样了，这个就是我家基本上的情况了。所以现在这个地方基本上是我住了小30多年的房子。然后我爸妈年纪也大了，很多地方都有问题。
1: 问题这么多，咱们赶紧去房子看看吧。
3: 那我带你去看看。
1: 好。
3: 这个就是我家哦，在5楼，
1: 肯定没电梯吧？
3: 对，这都是步梯了。这就是每天的有氧锻炼。
1: 我不能喘，如果喘的话，显得很弱的样子。
3: 欢迎来到我。进门就给你一个见面礼。这是我爸。
1: 你好，你好，叔叔好，叔叔好，叔叔好。
3: 我是我妈。
1: 阿姨好。幸会幸会，您坐您坐。
3: 俗称张小胖和我家老头儿，
1: 这也不胖呀。
3: 哎，曾经很胖，前段时间睡觉落枕了，所以架了一个固定器，没什么其他的问题。
1: 好好，
3: 新疆舞跳不了给你看了，但其他都可以。
1: 所以你睡这边是吧？
3: 对啊，这是我的床。
1: 你高的，你床比我还高呢。
3: 这就是我的哈利波特小阁楼。我来给你表演一个我上床睡觉的过程。
1: 来吧，请展示。
3: 来吧，展示。
1: 上去之后，这个梯子在这儿了。父母晚上起床会碰到吗？
3: 时不时爸就撞上去了，所以我基本上我10点10点半上来，我爸会把这东西再收过去。早上起来了以后，我在上面起床了，我爸，然后我爸就把东西再……
1: 那不对啊，那你晚上要起夜有
3: 我不这种环境就需要练就一个非常强壮的肾功。
1: 那还不能喝水的？
3: 基本上就控制一下嘛。
1: 我能上去吗？这个
3: 你看看吧，感受一下。
1: 我能睡，但是我。不能起床，我估计是不适合我
3: 啊。好，来下来，小心点。
1: 体验完之后，我觉得确实还是空间很闭塞，起来我是肯定碰头的。这柜子啊，看起来好深啊。
3: 小胖当时有一个设计，像这边它可能就还是按照这样子的深度，但是这边的两个抽屉，它其实里面还有一半。
1: 你怎么打开啊？里边？
3: 这个我要找帮手，来来来来，
1: 请展示。
4: 好的，来看一下啊。
3: 这个不太好用。
4: 好、啊，没事
6: 没事没事。
4: 那里面放的就是，
1: 这个是藏宝阁。所以说底下面的柜子呢，也是这样吗？
3: 底下就是这个有多深就有多深了。
1: 哦，那这个有1米多深呢。
5: 拿东西就要把这外面东西全拿了，然后再拿里面东西，基本上里的东西不怎么用。
3: 然后这个是他们俩的这个床，猜一下这个床大概有多少年了？
1: 盖得严严实实的，我肯定猜不多少。
3: 哦，那我给你看。
1: 哎呦呦呦！你这一漏的话，我就看出来了，跟你20多年了。
3: 梅老头，这个床几几年买的？
4: 什么96年。
1: 这个床底下是没有收纳的，对不对？
5: 有，有四个
1: 软袋子，
5: 春夏秋冬的衣服。

0: 然后这个是第二个储物柜，
1: 要开底下柜子，要把床挪开。那这箱子里面放的什么呀？
0: 因为我工作的原因要经常出差，这就是我这次回来的行李嘛，它没有地方放，所以就堆着呗。哦，然后这边呢就是阳台，现在这会儿正好是他们晒太阳的时间，老头玩电脑，张小胖做十字绣织毛衣，然后两个人可以待4个小时左右。这是我妈前段时间

0: 虽然达不到正常的这种耕地水平，但是只要能达到一定的这个粮食产量，对我们国家粮食安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后备资源。
1: 高粱还有另一种传奇，在贵州的赤水河畔酿酒高粱，让这里白酒飘香。在一年的周期里，高粱要接受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只有种皮厚实、耐蒸煮的优质高粱，才能经受住如此复杂的工艺流程。

0: 八月，茅台镇的高粱成熟了，红色的穗子沉甸甸弯下腰。
1: 这一株就是我们的典型的红缨子高粱，它的株叶特征就是弯腰勾头长筒形，它的籽粒偏小，粒小皮厚，易脱粒。
0: 茅台镇种植的大都是普又能培育的红缨子高粱，这是一种特殊的酿酒高粱，它的品质直接影响酱香型白酒的质量。在过去，茅台镇传统高粱的品质也非常优异，但是产量很低，亩产不到200斤。酱香型白酒依赖优质高粱，这是独特口感和香气的前提。
1: 有小红缨子，有牛尾头，还有黑高粱，都是产量低。
0: 提高高粱产量，这是育种家的梦想。
1: 当年我们主要是考虑丰产性。都是可以。
0: 这是屠又能高粱育种的宝库，珍藏着785份种植资源。其中最宝贵的资源是牛尾驼，编号001。
1: 从86年到99年，我们搜寻优良的育种材料，整整花了13年。
0: 苦苦寻觅了13年，终于发现了一株优异的育种材料牛尾驼。
1: 地方品种，在里面发现一株优良变异单株。
0: 高粱育种终于有了转机。001号牛尾驼和002号小红缨子杂交选育，理想的酿酒高粱诞生了。红缨子高粱不仅保留了小红缨子和牛尾驼的优良基因，而且产量突破性的提高了，从过去的亩产150斤跃升到了1000斤。产量的巨大提升激发了白酒行业的活力，也改变了当地农民的生活。在赤水河流域生长着146万亩红缨子高粱，每一株都是001和002的杂交后代。屠又能还不满足，他在尝试降低红缨子的株高，减少农民收获的难度。
1: 低了低了低了，已经出来了，你看这个这么高啊，我这么高，这个这么低，是不是？我已经降下几十公分了，我这个是最高兴的。
0: 屠又能新的目标是缩短红缨子的生长周期，让高海拔的农民也能种上高粱。
1: 我们就是在攻关，在努力早点成熟，适应性更广。
0: 在北方还有另外一种谷物我们也不陌生，小米，曾经的主粮，今天的杂粮，小米粥是它最响亮的名字。

0: 片。翻腾的小米，诱人的色泽，散发出特有的米香。在敖汉，菜包配小米粥，就是最原汁原味的家的味道。传统的小米饮食融入现代烹饪技术，诞生出了时尚的小米面。长在地里的小米叫谷子，这是一片特殊的谷子地，里面种植的大多是市场上很难见到的小米品种。
1: 这就是啥了？咱们说那个大叉子，第三个这是两个大叉子嘛。咱们干活过去朝原始的叉子，就这样有仨齿有俩齿的叉子，那不是红的吗？这是青的，这就叉子青。这个就是我们敖汉那个最早的红大头。口感香味还挺浓，颜色没有那么黄。
0: 马鹏程曾经在地方农技站工作，做过高粱育种，之后把育种的重心转向了谷子。地里的近百个品种都是他和父亲几十年收集保存的心血。
1: 这叫龙虎乙，它成熟之后那米黏的是雀白雀白的，特别白。哎，这就是黑的，碾完了之后那个米就是黑的。在头十年以前吧，市场价格不咋好。
0: 古时候人们把谷子称为粟，谷子脱了壳就是小米，它曾经是我们祖先的主粮。
1: 哎，那个、高的是绿的，我是1.72米，现在它得有1.8米，那个皮儿有点发白，碾完的米是绿的，也是除草。要不除草，然后这个那时候也吃的口感没有白谷子和黄谷子口感好，这品种说不定也就失传了。
0: 马鹏程会定期到山里看谷子的长势，这是他2021年培育的小米新品种。这些在海南诞生的新一代小米，秸秆硬挺，既抗病又高产。最可贵的是，它保留了传统优质小米金黄的色泽和香糯的口感。当地很多农户都在种植这个新品种。这是最常见的野草狗尾草，就像人类的主粮都是从野草驯化而来一样，谷子的祖先就是狗尾草。6年前，马鹏程在山沟里发现了一株外形特异的谷子。
1: 我回老家的时候，就是溜沟开子，我发现了这么一颗，它是应当是谷子，就这样子，开始发现就这样子。
0: 造型很像放大版的狗尾草，马鹏程意识到了育种的价值。
1: 我把它整株取回，我到了那个海南，用我们敖汉那个也是小白米，他们结下亲，第四代才把它驯化成能吃了。
0: 经过四代繁育的毛毛谷依然像野草一样，一粒种子就长出一丛植株。
1: 看了吗？这里面还继续在啥呢？在分孽呢，它分孽一颗就能分出这么多了。现在看这个产量啊，能到400到500斤。好，
0: 马鹏程还在继续优化这个新品种，保持它的野性，希望将它培育成口感好、不含糖的新一代小米。在敖汉博物馆，珍藏着一件考古出土的文物，破碎的陶片里是8000年前碳化的粟和黍，它们是汉作农业的典型作物。这两种古老的粮食非常相似，黍的颗粒更大，脱了壳就是黄米。今天在敖汉仍然有不小的耕种面积。在中国传统中，粟和黍都有着厚重的文化寓意。在水稻和小麦成为主粮之前， 正是这些古老的本土作物养育着我们的祖先。在漫长的农耕文明中，中国人钟情着每一寸土地，土地孕育神奇，滋养万物，谷物陪伴人们走过万年岁月，四季风土生生不息，人们期盼着每一年的丰收，丰收中依然是我们不变的心愿。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我们来看看吧。
2: 在全球新飞机交付紧张的情况下，阿联酋航空决定在自家的工程设施中对超200架现有飞机进行翻新，这也使其成为全球瞩目的客机改造项目。对我们的乘客来说，这意味着可以享受更出色的世界级飞行体验。
3: 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处，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5: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6: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6: 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大家晚上好，我是孟展东。
1: 晚上好，我是张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台风巴威的最新动态。今天17时，台风巴威中心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岭市东南方向约165公里的海域，预计其将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
1: 根据中央气象台最新的研报，它登陆的时间可能提前，或将于今晚在浙江三门至苍南一带沿海登陆。台风巴威逐渐逼近，位于浙江玉环的海上风电项目现场的工业摄像头拍到了最新画面。据介绍，当破坏性台风来袭时，风机叶片需要被锁住，停止转动，以减少风阻，保护自身结构。
2: 画面中是位于浙江省玉环市披山岛西北方向海域的华电玉环风电场。今天15时许，该风电场所在区域已进入台风巴威十级风圈，现场平均风速超35米每秒，瞬时最大风速突破40米每秒。现场海域掀起巨浪，狂风裹挟着暴雨形成密集雨幕，与翻涌的海浪交织，现场能见度急剧下降。截至目前，风电场32台风机因风速高于设计值已安全停运，在岗工作人员坚守一线，全天候监测雨情、风力与设备状态，全力筑牢

0: 海上风电防台风安全防线。
1: 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浙江各地将出现严重风雨、海浪和风暴潮。今天上午，浙江省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
2: 截至7月11号14时，浙江已累计转移群众超221.3万人，启用避灾场所1.9万个，可容纳190万余人转移安置，444家 A 级景区、78家公共文化场馆及222个高风险游乐项目暂停营业，163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航。
3: 加强了避灾安置场所的安全检查，妥善安置已转移群众。
2: 今天，浙江全省10099个在建工地停工，转移工人28万余人。此外，浙江水利部门还加大泄洪排涝力度，提前为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腾出库容。目前，浙江共统筹落实4509支应急救援队伍，17余万名救援人员进入备勤状态。统筹消防救援、电力、通讯等单位跨区域赴台州、温州等地增援。
4: 随着台风巴威快速逼近，浙江宁波沿海从昨天18时开始进入一级防台应急响应。宁波舟山港是全球货物吞吐量第一的大港，目前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今天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宁波舟山港川山港区的一个集装箱的码头。那么现在呢，可以看到整个我们这个集装箱码头呢，是没有一艘的集装箱的货轮。码头上也没有任何的作业的车辆和作业的人员，我手上呢是一个简易的测风仪，我刚才测了一下，目前整个这里的风力呢也是达到了8级左右。那从镜头里呢，大家也可以看到，整个海面的涌浪是越来越大，而且整个天气呢是雾气非常的重。从昨天18时进入一级的防台风应急响应后呢，整个宁波舟山港的所有的码头都已经停工停产了。海事部门今天进一步加强了应急值守力量，做好迎战台风的准备。
6: 南海619现在是一级防台，一级防台，请你船长向驾驶台加强值班。
5: 目前港区已经组织工人完成了对堆场各个点位的所有集装箱进行加固，仅川山港区需要捆扎的空集装箱就接近10万个。同时呢，港区内所有的超大型的船舶以及大型的集装箱的船呢，已经是全部撤离到了安全点位避风。
7: 目前我们宁波港区内220艘货船已经全部到达安全水域谋泊避风，而且辖区内所有的客渡运航线已经全部停航，涉水工程全面停工，现有海巡艇、港座拖轮以及社会应急船舶共计100余艘船舶全部在港待命。
1: 浙江舟山蜀浪湖岛是国家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关键节点，岛上坐落着全国最大的铁矿石中转码头，这里也是全球唯一能同时停靠2艘40万吨超大型矿船的码头。岛上常驻建设运维人员4000余名。记者今天了解到，台风逼近之际，这里的工作人员已经全部提前停工转移。
8: 我们接到台风预警第一时间啊，我们就叫所有的在海上的、岸上的施工作业。
9: 记者今日17时30分通过电话联系到岛上项目负责人周春平，他表示，目前除必要留守人员外，其余工程人员已全部安全撤离蜀浪湖岛至衢山岛上。海上风力较大，对项目建设存在一定影响。
10: 到目前为止已经停了2天，大概停了5天。对，到目前为止呢，这个8、9级风啊，这个海浪的情况嘛，30米高，目前还那个台风的影响还不是最大的，现在慢慢的开始有点大起来了，那产生影响肯定会产生影响，主要也要看这个风力啊，到时候实际的风力会影响多大，对岛上的一些吹掉的，比如说建筑物也好啊，比如说海水要进来多少，倒灌也好，要看这个具体的情况。
9: 据了解，受台风巴威影响，浙江宁波舟山港、北仑、眉山、金塘等各码头自7月10号12时起全部暂停集装箱进提箱装卸作业，全线停止。61家港口企业、2家后方仓储全部停工。上海、洋山各港区也迅速启动应急机制，今天8时暂停空箱进提箱作业。长三角地区内河航运也受到影响，
11: 加强值班嘛，把所有的仓口在加固嘛，我们就是等那个海事部门通知可以正常航行再下去嘛。

0: 目前浙江多地紧盯城市民生、农业生产两大重点，多举措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降低台风带来的各类损失。我们马上到浙江温州乐清去看一看。
1: 11号上午9时，乐清市人民医院停车楼内的车位全部处于满员状态，前来避险停放的车辆已经整齐停满了各个楼层。目前乐清市区由城投集团建设投用的停车楼共有7个，车位2511个。为应对突发情况，各停车楼已经提前完成设备检修和排水系统测试，并安排专人24小时值守，确保车辆停放安全。
2: 考虑到就是可能台风嘛，可能会带来很多的降雨啊，水可能会比较大，毕竟这个楼层这么高嘛，安全肯定是没有问题。
1: 温州市主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发布通告，车主因防台避险刚需，可临时将车辆停放在人行道。同时，温州市区全部差异化收费泊位也免费向市民开放，全力满足市民台风避险停车需求。本次免费停放政策将持续至温州市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解除。浙江嘉兴凤桥镇是凤桥水蜜桃的主产区，年产值超过1.5亿元，涉及农户2000余户。眼下正值水蜜桃成熟采摘期，台风来临前，当地果农需连夜抢收以减少损失。由于果园地处开阔田野，无固定照明设施，为此当地电力部门将升降照明灯塔开进桃园，灯光亮起后，采摘、装筐、搬运同步展开。2个多小时，近5000斤仙桃归筐，随即装车驶向品控中心分级保鲜，最大程度降低台风造成的农业损失。
3: 受台风巴威影响，目前浙江温州洞头风力逐渐增强，当地发布了海浪红色预警。
0: 最新的情况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那里的总台记者韩栋。韩栋你好，请带我们了解一下现场的情况。
4: 好的，主持人，此刻我所在的位置就是温州市洞头区。洞头呢是温州唯一的一个海岛区，此刻洞头已经进入到了台风巴威的12级风圈啊。那站在现场，我能够很明显的感觉到啊，现场的风和雨是在不断的增强。在正式开始直播，首先我想要带大家来看这样的一个现场，就在刚刚开始直播前10几20分钟，一阵猛烈的北风从我的正面刮过来，那我身旁的这样一栋建筑，它的墙体外立面是受这个北风的影响啊，是整个已经被吹到了我身旁的这个路面上。您可以看到现在路面上全部都是整个外立面所吹下来的这种碎的石片和瓷片。其实这也就印证了为什么此刻我们站在这里来给大家做这场直播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穿戴整齐，包括我头上所戴的这样的一个安全头盔，以及这种全套的这种救援的设备。接下来呢，首先啊，我们也要在这儿想向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来看一组稍早前的画面。接下来大家看到的这组稍早前的画面是我们今天下午啊在温州市洞头区的国际放生台所拍摄的。当时洞头还只是在10级风圈里面，但是海面上的浪高已经是达到了4到5米。虽然说是4到5米，但是它所溅起的浪花拍到礁石上整整的已经超过了9到10米。那此刻洞头已经进入到了12级的风圈里，为什么我身后的这个？
0: 好的，由于信号的原因呢，我们暂时中断本次连线，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福建的情况。
3: 随着巴威步步逼近的位于闽浙交界的福建宁德，已将防台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0: 那么福建沿海县市的情况现在怎么样呢？总台记者赵胜轩此刻正在福建宁德福鼎，最新的情况呢，我们马上来连线他。胜轩你好，请问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的现场的情况。
5: 好的，那我现在就是在闽浙交界的福鼎市渔井村，那这里也是一个沿海的渔村。那此时此刻呢，现在当前的雨势并不是非常的强，但是有一个不断增强的一个趋势。同时呢，我们也可以感受到现场的这个风力是非常强劲的，我们也了解到现场的实时的最大风力是超过了10级。那我现在站在这儿呢，顶着风会有一点点呼吸不上来的感觉。那同时大家来看我身后的这个海面上面，大家可以看到啊，海上现在呢也是不断的涌起阵阵的波涛。那因为现在天色已经暗下来了，大家可能看不太清楚。那通过我们稍早之前拍摄到的一

0: 段画面可以看到，狂风卷集着这个巨浪，是不断拍打在这个礁石上面，溅起的浪高可以超过八到九米。那同时，大家来看我身旁的这个公路，那目前呢，这个公路已经是全部湿滑的一个状态了。那稍早之前我们到这儿的时候，刚刚到这儿的时候还可以站在这个礁石上面，但是呢，现在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随着海浪不断的扑上来，这个路面是已经被浸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了。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渔景村呢，它的这个地形呢是这样的一个半岛向外延伸的，它直面的是东海，所以受到这个海浪冲击的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那大家再来看，在远处我们能看到有一个码头，这个码头是一个旅游的码头。那此时此刻我们可以看到海浪拍打在这个码头上面，可以溅起非常高的这个浪。那目前呢，宁德全市的这个客运航线已经全部的关闭了，所以现在这个码头也是处于一个关闭的状态。再来看，顺着我们的手指往前看，可以看到前方有一大片这个亮灯的一个区域。那这一片呢，就是宁德核电在建的宁德核电二期工程。那现在呢，这个海上的作业也已经完全的停工了。那工作人员也紧急的对这些28台的一个塔吊进行了一个处理，收起了这个吊钩，同时呢，打开了这个风标，让吊臂的这个大臂可以随着风去摆动，增加减少它受风的一个面积。那同时，我们所在的这个渔景村呢，它是一个旅游的一个热门的目的地。那当地有很多房屋都是用作民宿接待的。那我们也了解到，现在呢，村子里是没有游客了，当地已经都提前对游客进行了一个劝离。那同时，我们也了解到，宁德全市是开启了27个临时避灾点，来保障大家的一个安全。那同时，因为临海呢，当地的这个海风和海浪对于海岸边的电力设备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威胁，所以当地也是组织相关人员，连夜对海边的这个电力设施去进行一个排查和紧固。那我们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谢谢盛轩从现场发回的报道。而与此同时呢，台风巴威及多地持续降雨对交通出行也带来了影响。记者了解到，交通运输部今天已经启动强降雨一级防御响应，维持台风二级防御响应。目前华东东南沿海大面积取消进出港航班，部分机场航班已经全部停飞，预计未来几天受影响的机场总数将达到61座。
2: 台风登陆前后，机场最高风力预计可达9级以上。为防范强风导致停场航空器移位、侧翻等安全风险，杭州萧山机场已对场内74架飞机实施统一气流加固。
3: 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它的风还是会比较大，然后呢也会伴随这个雷暴这个大雨。飞机停场之后呢，我们还要对飞机进行气流要加固通过这个前轮的加固还有包括压舱加油等方式来增加这个飞机的重量能够提高它的这个抗风的能力确保航空器的安全。
2: 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受极端天气影响，沿海多地机场运力大幅缩减。目前上海浦东机场已取消航班400余班，福州机场取消300余班，温州、杭州机场分别取消200余班，宁波、台州机场分别取消100余班。据台风路径与机场影响预报图显示，截至今天18点，温州龙湾、福州长乐、台州路桥、丽水4座机场的进出港航班已全面取消。预计从11号到14号，受台风巴威影响的机场总数将达到61座。
4: 除了航空运行，今天开始，长三角及东南沿海、西南、东北地区铁路运行也都不同程度受到影响。一起来看一下。
2: 在长三角地区，从今天开始到13号，杭深铁路、京温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京台高铁、沪昆高铁、沪昆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在江西和福建两地，铁路运行也受到天气的影响。今天，福建境内杭深铁路、甬广高铁、合福高铁、昌福铁路、福平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列车停运，合福、昌福、甬广等高铁、徐宁、英夏、扶贫等线路区段的防洪防台风应急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2级。
5: 我们利用卫星云图实时掌握风情、雨情、水情变化，对强降雨可能发生的灾害的区域及时进行

0: 预警，并通过无人机航拍、天秤检查、流动出行等方式对铁路沿线的设备开展排查整治，确保运输安全。
1: 此外，华南区域同步启动防御应对，国铁广州局明天计划对杭深铁路、沪昆高铁、沪昆铁路、京广铁路、京九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铁路部门表示，将持续密切跟踪台风路径、风速、风量变化，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保障旅客安全出行。同时提醒广大旅客，实时列车开行信息可关注车站公告或拨打12306客服热线查询。凡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自停运信息公布之日起至票面乘车日期后30日内，通过12306网站、手机 APP 或车站人工窗口免费办理退票，全程不收取任何手续费，请旅客合理调整出行行程。
2: 台风巴威对台湾也造成不小的影响，巴威的暴风圈从今天早上开始笼罩台湾，多地遭遇强风暴雨，沿海掀起巨浪。截至今天下午2点，巴威造成台湾87人受伤。
1: 11号一早，巴威的暴风圈开始覆盖台中以北及东半部地区，多地刮起9至11级阵风。台北市阳明山上风势猛烈，造成沿路树木倒伏。阳明山上竹子湖地区的最高阵风达12级，基隆北海岸一度出现6到7米的巨浪，滚滚巨浪直接翻过防波堤。位于台湾南部的高雄市也从一早开始刮起强阵风，由于风势过强，还造成部分区域超1000户停电。除了强风，台风巴威还给台湾带来猛烈雨势，主要集中在山区。自9号0时至11号15时，新竹、苗栗、云林等地普降大雨，其中新竹县部分地区降雨量达到591.5毫米。台湾相关部门持续发布泥石流红色、黄色警戒。花莲有5个乡镇累计撤离民众超过4200人，全台大部分县市停班停课。截至11号17时30分，台北桃园机场航班取消率达99%，台中机场岛内线航班全部取消。
3: 11号下午起至傍晚前是台风巴威中心距离台湾最近的时刻，而随后台湾中南部山区的降雨将会持续，而北部地区的降雨将会逐步趋缓。台气象部门预计，最快台风的暴风圈将会在12号凌晨脱离台湾本岛。
4: 乐极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极导航，乐极翻译，乐极提词，乐极拍照，乐极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极。
5: 海信 RGB 迷你 LED 电视，拥有真彩背光，原生色彩大师。
6: 今天写爱你，明天写爱你，天天写爱你。我是张凌赫，联想拯救者家族内置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7: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时尚系列，真我更出彩。赛轮。
8: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9: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0: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11: TCL 小蓝翼 C7，新一代 AI 睡眠空调，智能检测睡眠环境。 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当地时间10号，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全球能源互联网主题活动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活动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
1: 报告从供应保障、消费服务。

0: 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四个维度评估了全球100个国家的电力发展水平，位列综合发展水平前5的国家分别是芬兰、瑞典、瑞士、中国、挪威。中国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第一，清洁能源装机总量居全球首位，电力数字化技术应用领跑世界。
1: 50% of the global capacity other last year was in China, and also they are contributing to the success of others.Because they can provide the panel for EV and for electrification. They are working on batteries, so they are being able to accelerate the path to the energy transition.
0: 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新能源总装机容量超过39.5亿千瓦，占全球电力总装机容量近40%。全球电力加速转型，人工智能、数字孪生、虚拟电厂等技术正从示范走向大规模应用。活动期间，与会各方高度评价中国在引领全球能源转型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方面的成就和贡献，希望同中国加强经验交流和务实合作。
2: China has a very inspirational model when you take a look at the green transition, the use of renewables, the use of electric vehicles. We find that China has advanced tremendously. China, through its engagement through the Global Development Initiative, or also with industrialization going into or localizing industrialization in some of the countries, there is technology transfer which is taking place. So it's multidimensional.
3: 当地时间10号，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颁奖典礼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本届全球奖共有11家企业获奖，其中3家企业来自中国，创历年新高。
0: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旨在表彰将创新与知识产权战略相结合，实现成长发展的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2026年全球奖设环境保护、信息通信、食品与农业、健康医疗、创意产业和体育六大类别，共吸引来自126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多份申请，最终11家企业获奖。
4: The last 5 years, the program has been growing in the number of participants, in the diversity of the economic clusters where the companies were coming from.And in the geographic diversity or inclusion. So, what we can indicate this year as a feature is that, for example, we have been identifying AI technologies in most of the companies that they have won, even though they are becoming from different clusters, like, for example, health or agriculture, or even from creative industries.
0: 今年共有3家中国企业获得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分别来自健康医疗和环境保护领域，创中国企业获奖数量新高。
5: Those awards show that there is a very huge presence of Chinese enterprise, small enterprise and even startups in those very very innovativefields and very useful as well.
6: 外部这个奖项其实认可这家公司是创新的企业。第二个认可其实是对这家公司提供的技术产品的价值的体现。
0: 不同于传统创新奖项，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不仅关注创新成果本身，还将通过知识产权战略指导、专家辅导、国际资源对接和全球宣传推广等方式，为获奖企业提供持续支持，推动创新成果更好走向市场。
7: 从实验室走向市场，从本土迈向全球，知识产权正成为全球创新发展的重要支撑。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到全球的创新网络当中，中国创新也正在以更加自信和开放的姿态迈向世界。
3: 中国期货业协会今天发布上半年全国期货市场的最新数据，其中市场累计成交量、成交额实现双增，增长的背后释放了哪些信号？一起来看。
0: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以单边计算， 今年六月份，全国期货市场成交量为9.39亿手，成交额为80.62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7%和52.72%。今年一至六月份，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51.05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82.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23%和42.08%。
8: 整体是呈现成交和持仓双方增长的一个特点，整个市场的波动有所放大，也是吸引了更多的像产业客户以及这个机构资金来参与到这个市场，令整个市场交投活跃度有所上升。
9: 今年上半年国内市场啊，这个品种的板块轮动非常明显。我们说年初的贵金属，啊，春节前后的有色金属，那么三月份开始的这个能源化工板块的爆发性的行情，再到农产品的行情。
0: 此外，今年以来，金融期货及期权市场成交规模稳步上升。中证五百股指期货上半年累计成交量同比增长68.12%，表现尤为突出。十年期国债期货上半年累计成交量同比增长23.05%，金融机构对冲需求持续增加。
9: 今年金融期货里面的股指期货、国债期货，它的这个成交量、成交额、持仓量出现了三增的一个现象。股指期货啊，包括国债期货，今年呢都蕴含了较多的投资机遇。
0: 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共上市期货期权品种167个，覆盖金属、能源化工、农产品、金融等国民经济关键领域。
10: 今年上半年，大宗商品市场各板块轮动特征明显，其中有三大板块呈现高活跃度。继续来看。
0: 今年上半年，期货市场中有色及贵金属板块整体表现活跃，其中有色及贵金属板块中，铜铝期货累计成交量同比分别增长62%和118.26%，白银期货累计成交量同比增长33%，但黄金期货累计成交量同比下降26.56%。
8: 无论是这个AI 带来的一个科技革命，它背后产生的一个需求的刺激，还是铜、铝等这些品种产出以及供给这一端的一个约束，都是有利于它的价格出现反弹的。整个市场的预期转向了，从降息转向了一个加息啊，对于整个贵金属产生了明显的一个利空影响。可以发现，这个金和银的价格高位大幅的回落。
0: 此外，能源化工品种成交量涨跌互现，原油期货受国际油价波动影响，上半年累计成交量同比下降20.92%。甲醇期货上半年累计成交量同比增长106.58%。PTA 期货上半年累计成交量同比增长45.25%。
11: PTA 是连接石油化工、纺织、包装行业的关键原料。上半年，美伊冲突等地缘政治事件的爆发，让原油、PTA、甲醇等化工品的价格出现了应急式的上行，而后又大幅回落。高波动环境催生了资金的交易需求，也促进了产业机构的套牢需求。
0: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六月份，农产品板块中养殖端品种交投活跃，生猪期货成交量同比增长678.62%，鸡蛋期货成交量同比增长540.04%。
9: 今年厄尔尼诺现象啊非常明显，农产品价格波动加大，提升了农产品上下游企业的避险需求，像生猪、鸡蛋，那么实际上出现了一个产能的出清，所以说价格出现了底部的反弹。
10: 截至目前，已有10家上市券商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多家券商净利润实现同比大幅增长。
0: 从已披露的业绩预告来看，行业整体呈现总量增长、格局分化的特征。头部券商如中信证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233.43亿元，同比增长69.59%。国泰海通证券预计实现归母扣非净利润192.49至197.57亿元，同比增加164%-171%。中小券商则出现两极分化，如天风证券凭借2025年低基数实现高增速，而多数中型券商则依靠自营和投行业务拉动增长。 此外，行业整体呈现逐季改善态势，大部分券商二季度业绩表现优于一季度。业内人士表示，本轮业绩高增由市场交易额提升、股债行情平稳等因素共同驱动。
12: 科创赛道这样一个行情呢，也是带动了权益投资收益呢实现了一个显著的改善。上市券商的这样一个科创板的保荐跟投项目的收益呢实现了一个集中兑现，然后形成了一个纯消费加投资收益的这样一个双重盈利模式。
0: 业内人士认为，下半年券商业绩增速可能较上半年有所放缓，但全年仍将保持稳健增长。
12: 科创赛道的行情的红利还没有完全释放，像下半年的科创 IPO 和再融资项目将持续落地。此外呢，衍生品做市这些非方向的这样一个中资本业务呢将稳步扩容，持续去推动行业盈利逻辑从纯周期的这样一个属性向周期加成长这样一个模式的一个逐步的一个优化。
3: 今天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显示，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超过11万亿元。
10: 据网络平台实时数据，截至今天20点，今年电影暑期档总票房已突破26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83.4亿元。本周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国产动画迪士尼真人冒险影片、周星驰喜剧电影同步亮相，进一步激活暑期电影消费市场。
13: 今天来看那个三国，之前我看过他们原班人马就是拍的那个长安三万里，感觉不错。功夫女足我们也很期待，我们觉得周星驰周导很久没有出来了。
14: 国产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作为三国系列开篇之作，影片将叙事聚焦东汉末年洛阳群雄纷争，以厚重国风美术再现汉末乱世权谋与英雄风骨，填补暑期档历史史诗动画空白。
15: 曹操、袁绍、吕布啊，还有众多英雄，他们如何登场，如何被推上了这个历史舞台？这个是我们这部三国的一个特点。我们就是想用动画电影的形式呢，把《三国演义》的故事能够展现出来，各个年龄段。大家呢都会有自己的看点。
16: 这部片子里边有惊心动魄的权谋斗争，然后有热血高燃的战争场面，然后还有有血有肉的这些英雄。
14: 喜剧赛道本周再添力作，由周星驰自编自导的电影《功夫女足》7月11号上映。影片兼顾爆笑桥段与女性成长温情，延续周星驰标志性无厘头幽默，讲述一群不被看好的女足球员以功夫突破困境、逆风追梦的热血故事。此外，本周上映的还有迪士尼真人冒险影片《海洋奇缘启航》，经典 IP 真人化改编，延续原作治愈内核，壮阔海景搭配奇幻冒险剧情，为合家欢观影再添新选择。
3: 随着大众休闲消费场景愈发多元，当前金融支持电影加业态的力度也在不断加强。国家电影局今年推出了首批16个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城市，目前部分金融机构正依托这些试点城市，探索如何从电影消费端到产业投资端给予更多金融支持。
0: 目前，多家金融机构正在响应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等文旅活动，联合全国重点景区、商圈和网络平台推出电影加消费优惠活动。建设银行就联合国家电影局推出业内首款龙标电影信用卡，通过场景化金融产品支持票根经济，促进电影消费。
17: 我平时比较喜欢看电影，然后看这个正好这信用卡有专属这个电影的一个优惠活动，首办的这个卡吧，买电影票还能买一赠一，还能每个月是买一赠一，消费是有满减的优惠。
18: 尤其喜欢观影的观众，然后一看这个优惠又比较满减活动比较大，增加的人也多了，问的人挺多的，咨询的也挺多的。
0: 据介绍，龙标电影信用卡整合观影优惠、积分抵扣、文旅消费满减等多项权益，相关优惠已覆盖全国80多个重点旅游城市，17000余家合作商户，串联观影、旅游、商圈消费等多元场景。
19: 持卡客群消费轨迹广泛分布于餐饮、出行、购物、文旅、娱乐多个领域，呈

0: 和利润从现货价格波动里隔离出来，从而改善盈利的可预见性和稳定性。
1: SK 海力士此次进入美国资本市场，采用的是发行美国存托凭证，也就是 ADR 的方式来完成公开募股。ADR 与大家常听到的普通 IPO 有什么区别？企业为什么选择用这种方式敲开美股大门呢？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0: IPO 指的是首次公开募股这一上市融资的行为，而 ADR 则是一种证券的形式，全称是美国存托凭证。简单来说，境外企业去美国 IPO， 既可以直接发行普通股票，也可以选择发行 ADR。二者的核心区别主要体现在证券形态和企业原有上市状态上。先来看证券形态，普通的 IPO， 投资者买到的是企业直接发行的普通股股票，而 ADR 则是由美国存托银行发行的一种金融凭证，是境外公司把自家的普通股股票存放在托管银行，银行再在美国市场发行对应的 ADR。 对于美国投资者而言，购买 ADR 就等于间接持有了境外公司的股票权益，不仅交易结算完全本土化，还能绕开汇率和跨国开户的限制。再来看企业原有上市状态的不同，如果一家企业从未在任何地方上市，他想去美国融资，通常会选择最直接的普通股 IPO。 但如果企业已经在其他国家上市，希望引入美国资金时，往往会选择发行全新的 ADR 来实现美国 IPO。 这样一来，企业不需要在美股重新发行一套复杂的普通股，也无需改变在原来国家的上市地位，就能通过增发 ADR 直接在美股一级市场向美国机构和散户募集资金。
2: 在 AI 和半导体行情的带动下，今年六月中旬，韩国综合股价指数首次收盘站上9000点。不过近期受半导体股回调等多重因素影响，韩国股市大起大落，波动剧烈，主要有哪些因素导致？来看分析报道。
0: 近期市场对 AI 投资回报和半导体景气持续性的担忧升温，全球半导体板块波动加剧，其中外资获利了结压力尤为明显，外资卖压一度集中在韩国半导体龙头股上，也对韩国综指形成明显拖累。
3: 우리나라증시의산업구조가반도체중심으로짜여져있다라는것이변동성크이커지는데있어서가장중요한원인이라고볼수가있습니다이런반도체산업의미래향후업황전망에대해서지금굉장히불안한그런이제시선들이증가하고있단말이에요당연히반도체산업에대한우려가증시전체의변동성확대라는이러한결과로이어지게된것이죠
0: 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日收益率两倍的单股杠杆 ETF 于今年五月末在韩国上市，是韩国首批追踪个股的杠杆 ETF。 随着个人投资者对杠杆 ETF 的投资热潮升温，近期三星电子、 SK 海力士及追踪这两只股票的相关杠杆 ETF 交易金额一度占到韩国股市整体交易金额的 70% 以上。然而由于两只个股剧烈震荡下跌，单股杠杆 ETF 的跌幅进一步扩大，使得投资者损失不断增加。
4: 근데최근에레버리지상품이나왔다고해서진짜없는돈은있는돈끌어다가여유돈가져와서한번제가들어가봤는데처음에는수익률이좋았습니다근데최근에너무심하게떨어져가지고수익은다뱉어내고지금손해가너무심한상태라서
0: 单股杠杆 ETF 的剧烈波动也引发社会各界反应。本月以来，韩国国会电子请愿平台上要求废止单股杠杆 ETF 和改善制度的请愿也接连出现。韩国政府和金融部门表示，正在讨论强化投资者投资门槛、调整杠杆倍数等监管规则修改方案，并将在近期与主要资产管理公司举行座谈会。
1: 当地时间10号，美联储发布了半年度货币政策报告。由于年初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前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打官司，美联储今年春季的听证会未能举行，上一份报告的发布时间还是去年6月。
0: 根据美联储新发布的这份货币政策报告，与去年6月相比，美国的通胀在去年年底开始就有所上升，尤其是在今年春季进一步上升。原因是关税政策影响，二月底中东冲突爆发后的能源价格飙升，以及 AI 相关高科技产品需求增加。路透社的报道称，报告将 AI 列为推高通胀的因素，值得注意。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此前曾认为 AI 可能提振生产率，有助于降低通胀，但他最近承认 眼下 AI 基础设施建设正在推高芯片、电力等投入品需求的价格，很难判断生产率红利充分兑现的时间。与此同时， AI 也是美国企业投资增长的主导因素。报告指出，企业投资速度强劲增长，但大部分强势表现似乎与建设 AI 服务所需基础设施有关。剔除 AI 相关类别后，其他领域的投资总体偏弱。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报告是一份有法律规定的面向美国国会的半年度述职报告。美联储主席沃什将于下周二和周三分别出席美

0: 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则否认曾提出谈判请求。
1: 特朗普十号表示，伊朗要求美方继续谈判，美方已同意这一提议，但向伊方明确表明停火已结束。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等媒体报道称，有消息人士透露，美伊预计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地点可能在瑞士。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对媒体表示，现阶段没有作战方面最新动态。在被问及停火结束是否意味着重启空袭时，霍金斯说他不预判后续行动。此外，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采取打击后暂停的策略，既是为了避免局势升级，也是为了给外交努力留出空间。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号表示，伊朗从未提出过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请求。不过，巴加埃表示，伊朗同意调解方访问伊朗。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十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这名知情人士强调，有关伊美谈判的任何进展，伊方都将仅通过官方渠道对外发布，部分外国媒体的报道不可信。
2: 连日来，巴基斯坦、卡塔尔和其他地区斡旋方力劝美国和伊朗降级紧张态势，并就伊朗核问题恢复谈判。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十号援引一名知情外交官的话报道说，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十号报道，卡塔尔代表团当天已抵达伊朗。此外，巴基斯坦总理十号分别与伊朗总统卡塔尔埃米尔通话，呼吁维护地区和平并落实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
0: 当地时间十号，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有美国高级官员当天表示，美方已要求伊朗公开承诺停止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内的船只，确保海峡所有航道向船只开放，不收取任何通行费用。美国官员还警告称，如果伊朗拒绝做出这一表态，美方将采取进一步行动。伊朗方面对上述报道暂无回应。
2: 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记者今天获悉，中国石化宣布完成对中国航油的重组工作，中国航油正式成为中国石化二级全资子公司，这是推进中央企业战略性专业化重组的重要举措，将提升保障国家航空能源供应安全能力和水平，推动航空能源供应绿色低碳转型。今天，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在吉林长春开幕，吸引了国内外53家车企、1000余台车辆参展。本届汽博会聚焦前沿科技与消费者体验，一站式覆盖新车品鉴、科技体验、购车惠民需求。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开赛，来自全球12个国家的22支车队参赛，赛道贯穿青海西宁、海东、海南、海北4市州，起点在西宁市，终点青海湖景区。赛事为7-8天，总里程1627公里，将穿越山地、丘陵等赛段，串联起草原、湖泊、雪山、峡谷等多元地貌。近日，云南经济管理学院班童浮雕《清明上河图》成功获得最长的班童浮雕吉尼斯世界纪录称号。这件班童浮雕由68人历时166天打造，最终的有效长度为31.75米。据悉，班童是云南特有的传统金属工艺品。欧洲最大廉价航空公司爱尔兰瑞安航空十号发表声明称，该航司一架波音737客机当天在从希腊飞往德国的途中发生舷窗脱落事故，紧急返航。当时客机发动机的一块碎片脱落并击碎舷窗，导致机舱失压，一名靠近该舷窗的乘客头肩部被吸出窗外受伤，其他乘客合力将其拉回，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十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该国6月下旬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4118人遇难，另有16740人受伤。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7000多人无家可归。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

0: 录到1171次余震。国际能源署10号发布的月度石油市场报告称，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在6月有所恢复，国际油价出现回落，全球石油需求开始复苏。6月，全球石油日均供应量增加410万桶，达到9880万桶，但仍比伊朗战事爆发前低940万桶左右。不过，近日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又给市场前景蒙上阴影。美国苹果公司10号在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起诉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及其2名前员工，指控其窃取苹果公司商业机密，帮助 OpenAI 加快布局消费级硬件业务。OpenAI 回应称，公司对获取其他企业的商业机密不感兴趣。
1: 2026高招季录取工作正在进行中， AI 时代大学的价值正在被重新审视，大学教育将走向何方？今晚的对话节目，几位探索者将直面这场关于教育与未来的深度追问。
2: 从高考扩招到一线课堂，从三种路径探索到产学研融合，关于 AI 时代大学面临的新课题，几位校长在现场给出了他们的思考。
3: 我尊重它的存在，而且我参与发展它。 AI 这个时代它有它的优势，但是不能替代。
4: 我们要把人培养好，让它全面的发展好，我们的人类文化的积累，包括我们人类的文明，这何其重要啊！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今晚21:30对话。
5: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1: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再会
5: 再会。

0: 年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极限突围，灵动变奏，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1: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2: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3: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三十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5: 大家中午好，我是
6: 李志，对话
7: 在数字经济发展。
3: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5: 大家中午好，我是
6: 李志，对话
7: 在数字经济发展。
3: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对话。当 AI 时代来临，课堂不再是获取知识的唯一渠道。当硅谷开始用 AI 替代初级程序员，当1290万考生刚刚完成2026年高考志愿的填报，一个问题摆在每一个家庭面前：大学还是那个承载梦想的必由之路吗？今天我将会和两位名校校长一起来直面这个时代对大学的最根本的追问。
1: 我想AI 这个时代可以说是 AI 和学校是一种合作关系啊，或者说是伙伴关系。
2: 在大学里头呢，可能对 AI 发展的这种促进，以及 AI 对大学育人和科技创新的这个赋能，这个可能更加强烈，体现得更加充分。如果企业能够是吧绕过这个大学，在高中甚至更早的年龄段招来这些优秀的学生，并且能够加以培养的话，我觉得呢这也是一个好事情，
1: 这对大学来说也是一个激励。
2: 但是它最大的问题来讲呢，就是说一个它能不能够招到，第二，它能不能够多元化的把学生培养出来？
1: 面对科技的发展，也要有一个长远的考虑。
2: 我们呢，现在这么大的一个体量，普遍成才，你要是全都压上资源，压到这6万学生上，根本就不够。
1: 不行，传统性学校有它的优势，集中一些力量办一些这个学院。
2: 对，
1: 新学校呢，有新学校优势，新招人，然后组建团队方面比较方便，只要调整方向，也有挑战性的地方，都有要应对的问题。
3: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技术支持。
4: 锐化由豪华双旗舰换新极客009、极客9X新型呈现。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谢谢各位的掌声，欢迎大家收看我们在三亚学院为大家制作的这一期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对话由豪华双旗舰幻心极客009、极客 9X 亲情呈现。三亚学院，中国热带滨海城市第一所全日制本科高校。李书福自2005年起担任永久名誉校长。20年间，他每年都会出席毕业典礼，为毕业生送上离校前的最后一课。这所大学从无到有，已累计培养近10万名本科毕业生。今天，他把两位名校校长请到这儿，为的是同一个命题：在 AI 时代，大学该如何回答未来的拷问？刚才呢，李书福先生带着我们去参观了我们三亚学院啊，我特别想请两位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刚才哪个瞬间特别打动你们？
2: 那刚才看这个，实验室，看到这个学生参与的度，我觉得这个还是，给我一个很好的印象，因为我们大湾区大学也是非常注重这个学生的参与啊，为每个学生不光有学术导师，还有企业导师，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有一定的吻合，所以给我啊有很好的印象。
1: 张校长，
3: 最深刻的呀，还是这个书福董事长啊，他把这个头部企业啊，在这个先进制造啊上的这种场景啊，跟这个学生的培养呢，深度的融合在一起啊，这样的一种印象特别深刻。当然了，一进大门之前呢，看见了。要建一个坐在 AI 上的大学
1: ，对，
3: 这说明呢，这个学校啊，它非常及时的啊，能够跟这个最先进的理念、技术啊、学术等等，很快的融合在一起啊。
4: 今天是三亚学院非常重要的日子，两位校长，他们对中国的教育界、工程界、科学界都非常有影响，能够到三亚学院，我们在一起讨论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这就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一个时刻。那么现在这个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人工智能这么一个时代，而且将会持续的推动整个人类文明啊，朝着人工智能方向加速的快速的发展，所以作为高等教育来讲，一定要搭上这一列啊列车。教育如何启蒙学生，在人工智能时代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3: 2026年，1290万考生走进高考考场。与此同时，15/57双一流高校本科将扩招10万人以上的大幕也正式拉开。2026年高招季，东南大学扩招600人，西安交大连续第11年扩招，增加360人，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各扩招300人，同济大学、南开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高校均新增100个招生计划。大湾区大学招生范围从广东一个省拓展到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5省份及港澳地区，扩招的名额几乎全部投向了国家急需领域。 AI 智能类成为新增专业的最大风口，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安交大、北京邮电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9所高校同步获批开设具身智能专业，多校同步扩容机器人工程、计算机、大数据、人工智能专业。2026年的高招季改写节奏的不只是政策和专业目录， 更根本的追问是，当 AI 能写论文、能编代码、能回答大部分标准问题时，大学还是那个不可替代的答案吗？
5: 今天在我们现场还有一位特殊的对话嘉宾，对话的数字人小袁，所以我特别想问问小袁，你会觉得 AI 会取代现在的大学吗？
6: 根据全球教育科技发展趋势，我总结了未来大学功能可能被我替代的五个核心理由。一，知识传授的垄断权已终结。二，文凭作为筛选信号正在失灵。三，个性化教育的规模化实现。四，基础脑力劳动的全面替代。五，科研范式的颠覆性加速。
5: 谢谢小袁。哇，不同意的请举手。三位，对，
7: 我是部分的。
5: 两位举手，李树福先生没有举手哈。你们两位派出谁来做代表，来和小袁理论一下？
8: 我是放散的小袁。
2: 我觉得他讲的很多理由啊，比如讲包括文献的查阅啊，确实查找资料，现在的年轻学者啊、学生查找资料啊、用 AI 非常的方便，但是 AI 出来的文章或者结果，谁去判断他们，还需要人。另外，这个如果我们可以创造一种新的方法或者新的思想啊，这个我觉得 AI 目前还不具备啊。这人类他的思想这很重要。那么实际上历史上也有过这样类似的情形，比如讲书的大量的印刷，知识的大量传播，对摹写以前的教育方式肯定也是个很大的冲击啊。那我想 AI 这个时代啊，确实它有它的优势，但是不能替代，还有一定的这个人文考虑的因素在里头，还有一些牵涉到伦理的技术发展，我们这就要做出选择啊。这时候我们学校还在，人还在啊，因为学校去培养这些人，他能做出这样的选择。我也重视 AI， 包括大湾区大学，我们也有智能计算中心参与 AI for Math， 我们也有人工智能的方向，我尊重它的存在，而且我参与发展它。
9: 对，哎，我部分的同意啊，他的一些观点。当然了，小袁也并没有说啊，他说现在这个大学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但是呢，现在高校呢，的的确确在这个时代下，我们必须思索，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把这个 AI 的话呢，把它用好。然后，其实最终的目的来讲的话呢，我们要把人培养好，让它全面的发展好。大学从来不光是这个一个给你讲述一些知识呀，然后在这过程中你光去把这个知识学到手啊。咱们现在说高等院校啊，就是按照现在的定位，立德树人的主战场。然后基础研究的主力军，至少是相当一批高校啊。还有的话呢，重要这个技术创新的这个策源地之一啊。特别是这个立德树人，人如何跟社会相处，人怎么样锤炼自己的正确的三观，如何呢锻炼自己的这个沟通能力、共情力等等。他在一个群体里头有一套模式范式的学习，他的效果在立德树人上，对吧？在这个能力的这个培养上，这个效果还是好很多的。
2: 我觉得呢，AI 这个发展或者任何一个新的技术发展，实际上是说对学校的要求要更高，对学校老师要求要更高。比如讲，老师除了普通的授课以外，可能要跟学生更多的接触啊，更多的交流啊，老师还要有这个教学和培养人的热情。因为在这个新的时代，你想很多人有焦虑，那这时候老师的作用怎么能让学生能够振作精神努力学习啊？这个用好 AI 为他们服务，学同学们你还是要采取一个乐观的态度，勇于还是要努力去学习，提高自己的能力。只要你有终身学习的能力，你不怕新的技术来替代你，而且你可以更好的驾驭这些技术为你所用啊。但是鼓励学生真正能意识到这一点，可能老师需要有耐心，学校啊需要做很多努力啊。关键是确实就像讲的，在任何新的时代，新的技术引进以后，大学啊需要有这个有一定的有改革。
3: 当台上的嘉宾正在讨论大学如何转型时，讲台之上老师们正在经历每一天的真实改变。
10: 最直观的感觉就是学生抬头率直线下降，他们更倾向于看着电脑从这个 AI 里面直接获取答案，而不是说给老师进行提问。
11: 学生提问的方式变了，以前学生提问是带着困惑来找答案，现在他们往往会先问 AI， 然后再带着 AI 的答案来跟老师的专业判断之间来回比较。
12: 学生啊，已经带着 AI 的结论来挑战我们现实真实的应用场景了。
10: 作业方面各个都写得很好，但是你看起来总觉得有股 AI 味儿。
13: 学生给的答案不仅更加全面，而且逻辑性看起来也更强，但是当涉及一些细节的时候，一些学生往往又不能给出很好的解释。
11: A 写的作业既规整又有逻辑，光看提交上来的内容不太能确定学生到底有没有真正理解这个问题。我现在最犯愁的也跟这点有关。
12: 如果学生习惯了向 AI 去索要标准的答案，他们也就失去了提出好问题的能力。那目前呢，汽车工业正面临着巨大的改变，如果没有了这种质疑的精神，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去造出颠覆性的产品？
10: 当 AI 很快可以给出所有的标准答案跟思维过程的时候，我站在讲台上的意义是什么？
3: 一线教师的困惑正是大学转型最真实的切面。当知识不再稀缺，教什么，如何教，这个问题正在被每一间教室重新回答。
10: AI 时代对老师的要求会更高
13: 以前当老师是把知识讲清楚，现在当老师呢，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和 AI 抢认知权。
11: 老师以后要提升人机协同能力，也要重视提升学生的人机协同能力。
13: 我们就需要培养学生甄别、求证、验证以及合理利用这些信息的能力，使 AI 真正的成为学生学习的工具，而非学生的主人。
10: 我不单单是做一个知识的一个传递者，
14: 更多的是扮演一个引导者，
10: 引导学生，陪伴学生，并且武装学生面对复杂世界的一个能力。
15: 我们还是要坚持的就是学术训练。大家都说在 AI 时代会问问题的人当然是两个人，一个是无字之书读通了，第二个有字之书读通了，或者是两本书读通了。我们希望把两本书读通的人去做这些和 AI 能够相伴生。因此我们还是要坚持一些学术训练的打底专业的基础扎实，但是由于 AI 这个效率会提高，是吧？这是要坚持的。然后那些的记忆性的过多的内容，这真的是要压缩，甚至要舍弃。当然更重要的是，在 AI 现在还不能够形成的能力，比方说思维的训练过程，还有一个个人体验在同步的进行，这个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要坚持，还有批判性的思维。
9: 中国在校大学生有4700万，这是个巨大的成就。当然创新的意识、创新的精神跟创新的能力、勇气还是不够足的知识这方面还都是相当的不错目前呢，中国高等院校呢，其实要改的主要还是这点。所以下边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个性化的学习，就是因材施教。但是因材施教要做到这一点来讲，是需要非常多的高质量的有精力的老师，这个数目是不够的将来 AI 上了之后可能会把这几点弄得更好。以后可能有非常多的非常优秀的机器人的教师，他的话呢就能够在大学里对孩子呢一对一的，这个他就有可能实现这个因材施教了。我觉得将来在 AI 的加持下，他会把这个高等教育呢搞得更好。
5: 您提到的这个关注未来，我在李书福先生的三亚学院教学当中也看到了。他们我不知道这么说是不是够准确就是把孩子的未来提前了。因为他们有一个跃迁计划，直接从高中生里面来选拔一些优秀的孩子，从现在开始去培养他们的未来。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计划？是因为大学培养的人才不够咱们用了，还是什么？
4: 我觉得大学会永远的存在下去，这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产物，它不会消失，永远都不会消失。只是说这个大学需要不断的创新发展，不断的改革，适应新的时代的到来。 所以这是肯定的。我是搞企业的，而我的本行不是搞大学的。从本质上讲，我对大学是不懂的。在我们这实践当中啊，对于大学的人才的输出和企业对人才的需求之间，总是存在一些困惑，就这个连接起来不是那么的顺畅。所以国家非常重视产学研的结合。
5: 不顺畅的表现是，
4: 就是这是一些结构性的问题，以及培养方式的问题，那么现在有了人工智能了，我觉得这个人工智能时代啊，它给大学的教育可以带来非常好的教学的辅助的支持。大学的老师一部分要进行转型，适应于这个人工智能时代，学生们啊对自己求学的需求到了以后，所以我提出来的叫做人工智能时代与三个校园组合。三个校园组合是什么意思呢？就这就是一个校园，是不是？但光是这个校园还不行，太封闭了，太有局限性了。所以我是三个校园组合，还有两个，一个就是线上的校园，就是这个辅助的人工智能，还有一个就是企业的校园，企业导师、线上智能体导师和校园里边的这个学硕导师，这样就没有边界了。这个大学，这就是我们的一种想象，现在在实践和探索。
15: 苏副董事长对跃迁计划，他是一个创意者和这个发起人。大学当然能够培养人，但是有些时候产业跑到前面去，某些特别需要的人一时也跟不上，所以自己下场，能够去从高中生当中这个高中毕业生当中去选拔那些对某个领域特别有兴趣的，那这样的一些人来，他认同这个赛道。

0: 他参加完高考，然后来选择这个赛道，他入学了，也是吉利的工作人员，有双重身份。那好，也一边成为我们学在三亚学院里面继续完成他的学业，还有智能导师、学术导师的陪伴，那么一边有工程师导师 CEO 亲自带他。我们呢，把过去课程设置的上课讲课、实验室或者是到企业实习的这个三段论，我们把它变成三个校园、三个导师，这个学术导师、智能体的办学导师，然后企业导师，然后整个的这个制度是课程制和项目制融合发展，项目制占的比例会越来越大。
1: 但这个实践和探索，我知道其实难度很大。为什么你不选择另外一条，也许我们看起来更容易的思路？就是跟各个校长说，你们能不能给我培养出一些更适合我企业需求的人才？您跟他们聊过这事儿吗？他们是什么样的反馈呢？
2: 哎呀，这个要讲起来就复杂了。我觉得各个大学都有各个大学的实际情况。你比方西亚交大、大外国大学，对吧？他们这个背景都不一样。
1: 那这件事儿对身旁的两位大学校长而言，会是什么样的心态在看待？
3: 我觉得这个优先计划，它作为一个尝试，根据企业的需求去尝试一些新的教育方式，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其实现在面在新的形势下，我们无论是这个像西安交大这样这个有百年沉淀的老校，还是我们这个新型的这个小而精的研究型大学大湾区大学，还是这个优先计划要做的事儿，都是我觉得都在尝试在 AI 时代怎么能应对高等教育的改革。包括我们大湾区大学作为新型大学，我们也充分重视跟企业的合作。我们既要求学生有很好的理论基础，也要求这个也给学生配置了学术老师和企业老师，也就是给他学生提供更早的进入这个了解企业最前沿的这种课题的一个机会。
1: AI 时代没有一所大学可以置身事外，但不同的大学却选择了不同的路径。西安交大百年名校，新增具身智能、数据科学，面向全校开设近20个前沿微专业。这所百年学府正在传统根基上长出新的枝芽。大湾区大学新型研究型大学从零起步，今年一口气新增人工智能、智能计算、未来机器人等6个工科专业，推行通识教育，大二自由选专业，学术导师与企业导师双轨并行，小而精是他的答案。而三亚学院依托企业产业背景走出了一条新路，从高中毕业生中选拔人才，入学即纳入企业人才培养体系，三个校园跨界融合，学术导师、企业导师、 AI 智能体三导师制，打破围墙，让学习和产业同步生长。三种背景、三种路径，每一种都在探索自己的方向。张校长，在这个计划当中，让您最兴奋的一点和让您比较担心的一点分别会是什么？
4: 我觉得呢，这个事儿呢是做得很好。从战略属性上看呢，尤其最近这10来年，我们要奔向强国梦啊，我们又找到一些像您说的这个眼里有光，他有这个非常强的这个自驱力啊，创造力，他想把一件事做好，他找到这样的一些孩子。然后呢，把他培养好，他对近10年中国的这个发展呀非常重要。我们需要改变一些模式，怎么样让孩子们那种创新的精神、那种兴趣，对吧？能够激发出来。当然，你们他有很大的一个挑战，为什么呢？高考制度在那呢，你怎么能够从这个高考生里头啊找到你所需要的？你要去动员他，你要去宣传，你要告诉他，将来来到我三亚大学院也好，来到我吉利大学也好，我的培养体系，我怎么能让你成长得更好？
1: 就是一个好学生，到底他该上西安交大还是该上另外一个大学？看到好苗子都舍不得放弃。
4: 是这样的，你看各个大学现在呢，虽然中央一再提啊，就是这个招生宣传要注意， 对吧？但是呢，各个学校还是想了很多办法，希望把好孩子挑到自己手里头去，这里边有一定的功利性啊。
5: 嗯。
4: 但是如果培养好，最终看呢，从战略属性上看，这十来年对国家呢还是有利的。我们有个西迁精神，它的这个有一个核心啊，就是听党指挥，跟党走，就是国家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啊，与国家和民族同呼吸，共命运。交大实际这个少年班有40年了，
5: 对，
4: 40年的这个历史了。那么我们是从初三就可以选拔大学生，你们就没有这个条件了。我是不用高考的，然后我就可以把他们挑出来，这个进行就是个性化的，啊，这种有特色的这种培养。
5: 我觉得西安交大的这个尝试特别有意义和价值。当然呢，如果你不看分数，一定就是看他的能力，看他的潜质。所以问您一个稍微有点玄学的问题，你怎么分辨谁的眼中的那个光就是代表了热爱，代表着他是一个有天赋有能力的孩子？
4: 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我们呢，现在在这个现行的体制机制下呀，也不得不采用了这个笔试加面试，
5: 所以你们还有自己的命题。
4: 对，我说可能大家一听就能懂啊，就是一定是要笔试加面试，不能全部都采用面试。其实这跟中国的高考是一样的。那么未来理想的境界来讲的话呢，就是让孩子们在上大学之前呀，还是能够快乐的去学习啊，按照自己的这个兴趣啊去学习，同时身心的健康呢也能得到一个很好的保障。我认为将来会改的，而且什么情况下会改呢？恰恰是生产力水平再往上升的比较快的时候，在人工智能大力加持的情况下，我们这种通过面试以及当时看一看他高中的这些成绩，因为都是数据年代了，那个时候孩子们整个在这个高中时期他所受到的这个培养训练，他的成绩，他的个性化的东西全是大数据，然后我再加一个不知疲倦的众多的人工智能的面试，我就可以把它给分类，而且结合孩子们兴趣的，然后他就都上了大学，都上了他这个各种不同特点的不同专业的啊，他按照他的喜好上了这个大学，所以这是一贯制的就能下来了。在那个时候呢，我觉得也许不会太远。高考这个事情呢，如果做了改革之后啊，你这个能做得更好了。
5: 您是不是遇到了知音了，就觉得您的这个选拔工作还是有挑战的？
2: 我有挑战的。对，张教授讲的我就是对的，有很大的挑战啊，因为这个计划你怎么能够做得严密？因为这是第一次尝试，你如何让学生以及他的家长感觉到这是公平的，是透明的啊，确实是存在很大的成长发展空间和机会的。
5: 那没事儿，我们再找一个顾问。田校长是知名的数学家，他身旁有太多这些数学天才，包括大家熟悉的韦神都是我们田校长的学生啊。围绕在你身旁的这么多有才华有天赋的孩子，您的这个选择的出发点，选择的方法论，有没有什么可以和大家来分享的？
3: 第一个，我是觉得他对数学有兴趣，另外呢，我觉得还要有热情。这个热情实际上是一个他能够长期坚持的一种韧性，尤其你以后做研究以后做那个，很多时候可能你是或者碰到一个难题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是不会一下就做出来的，那这时候你能不能花3天时间或者一周时间甚至更长时间去思考这个问题，对吧？然后这个在这个思考过程中，可能最后你关心的都倒不是一定是他的结果了，而是欣赏这个过程，在这过程中他能不能思考，能不能有这个韧性啊，能不能他有一定的这个理解力啊。
5: 对，两位刚才都贡献了除了分数这个评价体系之外，我们选拔人才的一些维度和方式，这一切可能对于我们三亚学院或者是跃迁计划来讲也有自己的启示性。
2: 我们现在这次招的主要是航天的啊，这个低空飞行的啊，新能源的，都是前沿的产业发展。这进来以后的话呢，参与到这个领域还需要非常漫长的学习啊，总结提升一个过程啊，可能光是凭着一股热情还是不够的，它需要一种韧性。这个就是在实践历练过程当中，在实际的学习过程当中，看看它自身啊 人还是要靠自己，我觉得啊，靠自身努力啊。我们也只是一个探索，最起码现在这个传统的或者过去那几百年。

0: 原来所形成的大学的概念，面对人工智能这个时代的时候，有很多地方是需要调整的。我认为空间是非常大的。
1: AI 时代，大学如何发现并培养真正有创造力的人，这是第一步。更难的第二步是，产业已经跑在了前头，课堂里的知识往往滞后于厂房里的实践。大学与企业之间那道无形的墙，靠什么才能真正打破？
2: 在这样的探索当中啊，除了我们自己自身披荆斩棘一路前行之外，有没有可能跟更多的高校来深度的链接一下？比如说您身旁的这两所优秀的学校，您会给他们提出一些比如说合作上的这种需求或者是可能性吗？
0: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提的就非常好。那学校和学校之间是完全可以协同合作的，学校它不应该是一个封闭的系统，
2: 是
0: 必须是开放的。开放首先自己和自己，大家都是学校，
3: 对
0: 啊，都是为这个教育培养人才啊，所以这个合作的空间我认为是很大的。还有的话呢，企业和学校之间，有些企业比方就像我们企业在这个实验室啊研发啊这方面投入是非常大的，一年都是几百亿几百亿的投入，是吧？那学校也一样，它又要建很多的实验室，也要投很多的东西。同时的话呢，企业又需要大量的人才，
3: 对，
0: 啊，这些人才有些从学校培养，有些企业他自己在培养。你比方像吉利的话，其实也有博士后的培养，一年也有好几百个博士后的培养，对吧？各个专业方向的，就这些东西如果能够协同起来的话，资源是可以共享的。你比方北大跟吉利就有合作嘛，是吧？校园的合作、课题的合作、项目的合作，西安交大也一样，哎，怎么寻求合作？大家应该联合起来，啊。
4: 肯定是这样的啊，产学深度融合这里我们做的也算是典范之一。这个我们经常跟企业共建这个研究院，都是双院长，然后呢双院长每双院长双签字双管理，然后每个题目的话呢都是共同出题共同答题共同育人共同受益。
0: 嗯，
4: 学生的话呢自然也是双导师，当然今天你还加了个人工智能体的导师叫三导师，是吧？其实这些啊目前这种思路啊也都是在中国的教育改革里目前大家在强推的。那其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过去如果一直上课啊，那学生呢大概在大二左右的时候就开始失去了一些学习的兴趣，这样的话，他就本来其实他挺有创造性，他就容易失去兴趣。那么现在呢，比较倡导呢，至少一部分这个专业呢，倡导呢是边学边做一些什么。对于本科生来讲，就是一人一赛，就争取每个学生都能参加过一次学科呀，或者这个技术类的呀，或者学科类的竞赛。所以现在在推什么呢？一人一题。就最好每个学生的话呢，今天咱们这
2: 有个课题
4: 啊，一个课题他得做中，这是针对本科生了。其实对研究生来讲，工科类的就更不用说了嘛。研究生他本来他就有题。
2: 你看咱们今天上午去参观的三亚学院的那几个实验室，有那么多专利的获得，其实是由学生获得的。
4: 对对，
2: 这点让我大开眼界。
4: 对，所以最近呢，这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一个重点方向。
1: AI 时代来临，课堂不再是获取知识的唯一渠道。当硅谷开始用 AI 替代初级程序员，当1290万考生刚刚完成2026年高考志愿的填报，一个问题摆在每一个家庭面前：大学还是那个承载梦想的必由之路吗？今天我将会和两位名校校长一起来直面这个时代对大学的最根本的追问。
5: 我想AI 这个时代可以说是 AI 和学校是一种合作关系啊，或者说是伙伴关系。
4: 在大学里头呢，可能对 AI 发展的这种促进，以及 AI 对大学育人和科技创新的这个赋能，这个可能更加强烈，体现得更加充分。如果企业能够是吧绕过这个大学
3: 想在高中甚至更早的年龄段招来这些优秀的学生，并且能够加以培养的话，我觉得呢，这也是一个好事情。
5: 这对大学来说也是一个激励。
3: 但是它最大的问题来讲呢，就是说

0: 一个他能不能够招到，第二他能不能够多元化的把学生培养出来。
1: 面对科技的发展，也要有一个长远的考虑。

0: 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今天来到我们现场有很多青年学生，刚才听了我们交流之后啊，有没有谁有感兴趣的问题想和台上的各位嘉宾来做一个分享？举手的女生，来来来，你先来。
2: 三位校长好，我是来自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学生。我想请教三位校长，现在 AI 行业发展的非常迅速， AI 不仅能够生成各种思想观点，甚至还能够模拟价值引导等相关工作，那我们的这个专业是否会有一些不可被替代的价值呢？另外从个人的角度，我们学生可以将时间精力投入到哪些方面，以此来提升自己的能力呢？谢谢。
1: 好，刚才你提的这个问题在我看来好像并不仅仅是代表他个人，因为现在高校专业调整的比例很高，大量的文科可能正在被压缩，工科成为了显学。其实人文社科对于求学的学生或者未来的成长来说都是特别重要的滋养。那在大学里我们如何给人文社科留下足够的空间？
3: 我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现在呢这个学校啊，这个思政教师啊，是高质量思想教师，现在是缺乏的。为什么这么讲呢？一个是中央的要求，那换句话来讲，为什么中央这么去要求呢？那也就是说现在青年人的焦虑迷茫，其实很重要一个点呢，是来自于他没有一个稳定的非常核心的正确的三观啊，没有这么一个东西。那所以中央反复提立德树人，立德树人的话呢，就说我们呢要有大量的这样的老师，高质量的老师啊，来给学生们的话来塑造啊，来塑造。第二个，具体该学什么呢？你应该来讲的就是不单光学这种偏向于哲学类的这种思政，是吧？你看咱们这产教融合这个搭建的平台这么好，多了解一些工科的东西呀，多了解一些科技的发展呀， AI 的发展呀，多了解一些国情啊。你只有了解了这个，将来如果你还从事这个专业，你才能够把学生啊将来的这个思想引向正确的方向，把他的三观呢引向正确的方向。
4: 我觉得我就像刚张教授说的，我们无论你学理工科也好还是什么，他这个有还是要有一定的价值观啊，对人生的看法啊，人生的意义在什么地方，这些包括你思政方面啊，我们都是要有的。包括大文集大学，虽然我们是理工学校，我们也有人文中心啊，也需要找人文啊思政方面的老师啊。不管怎么样，人文精神还是不可少的啊，人文学科我想也是需要的。
1: 如何来理解人文精神在这个时代它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3: 我对这个话题其实也是蛮感兴趣，特别是在人工智能时代，这个人类的这个人文啊，你说包括我们的这个三观啊，包括我们的人类文化的这个积累，包括我们的人类的文明，你说这何其重要啊！最终我们去发展这个人工智能的话，就总书记说智能向善啊，我们最终呢才能让它服务于人类，就人工智能跟人是共荣共生共同发展。
1: 我们再请一位年轻的学生来提问吧。
5: 三位老师好，就是我是一个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学生，我有一个问题特别想请教三位老师，就是我的专业确实可以较早的接触实操项目，但是我担心

0: 心我的专业基础不牢固，可能就较早的被定型在一个具体的领域，然后现在产业行业迭代这么快，万一我的专业方向被 AI 替代，我该如何提前规划呢？
1: 电子信息工程啊，这肯定是一个很好的专业，在我们能看得见的未来，很难有哪一个方面的很快的专业能够取代你呢。关键是看你自己啊，是不是在这个领域啊，能够真正的钻得深。你要有竞争力啊，你去干活，你干得比人家好，然后在干过程当中，哎，突然发现了一个什么新的技术，对吧？哎，突然脑子里边产生了一个新的灵感，哎，你就马上就起飞了。人都是这样成长起来的，是你不要犹豫不决了。我就是坚定这么一个信念，认准这么一个方向，哎，然后不断的寻求突破，哎，不断的总结经验，哎，最后要取得巨大的成功，这个要下决心，哎。
2: 刚才这位学生他讲的呢，我觉得有一点点建议啊。其实专业可能会在，即使在一个专业里头，有可能会有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会有一定的变化，但是你只要你的基础知识掌握好了啊，你的基本功有了，你的能力在，终身学习能力在啊，那你就能以不变应万变，以后到更高的芯片啊或者什么之类的，那你还是能够应对。
3: 谢谢两位。其实我们今天现场的数字人小袁也全程在聆听和参与着我们的对话。那听到了两位青年学生的提问之后，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又有新的问题想要提出来，我们也给小袁一个机会吧。来，
4: 谢谢主持人。整场听下来，我注意到一个很明显的差异，台上的各位嘉宾更多的在讨论大学如何重塑，教育如何转型，你们的目光在十年二十年之后，这充满了教育家的远见，而台下同学们的问题都指向一个更紧迫的问题，我现在该怎么办？所以我想替他们提出一个直接的问题，你们描绘的未来很宏大，但我们这一代人到底该如何走过眼前这片转型无人区？
3: 回归到现在，我们现实的这条路到底该怎么走？怎么样让自己争取更多的机会，而不会原地踏步，成为社会过剩的普通人才？
5: 我是学习研究社会学的，人类这么长的历史一定是有分层的， AI 会加速这个分层，在高等教育的这个赛道上，这种分层会越来越快，这是我最担心的事。所以我们希望致力于能够在通过跃迁计划培养出在学术和这个实践的逻辑打通的同时，我们希望把这种形成一个可复制的模式，让更多的人能够享用。我更希望是马克思说的那个话，大家人类的社会生产力极大的提升，物质财富更加丰富，人们去从事那种艺术性的创造性的劳动，每个人都有用，每个人都是有价值的。
6: 其实从教育这个本质来讲呢，咱们老说教育有一个人民属性，所有的青年人的话呢，都有一个受教育的权利。理论上理想的一个社会呢，就是所有的孩子都应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个专业，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个大学在学习啊。我想这也是我们党的一个宗旨，就是无论是什么样的孩子，你如果将来在 AI 的加持下，在心智生产力的加持，你都能激发他，都能让他成长成才，这是人民属性。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教育是百年树人的工程，在 AI 迅猛发展的今天，我们的教育有些部分会提速，我们的教育有些珍贵依然会被保留。在我看来，无论这样的未来什么时候到来，更坚定地做自己，把人的特色和本事发挥到更大，也许是你面对未来的一个最好的选择。这里是对话，谢谢各位的收看，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8: 财经频道。 看见价值。
9: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10: 格力真好。
11: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12: 主客击破，
13: 硬上，
14: 不换首发。
15: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6: 要换人了，
17: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8: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8: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我相信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个有 AI 眼镜品类的首次的参与。
1: 就未来的技术是让你可以戴上这样的眼镜，就是直接你就在球场上，
2: 是这样大家以沉浸式的方式看世界杯。
3: 我的手也在里面，会不会某一届世界杯的时候 robot 真的是去干很多活，我们回到当年看球的 keep会又会回到足球的给我们带来最纯粹和本源的快乐。
1: 人工智能的存在是为了让大家生活每个人更舒适更美好。
3: 有的时候前锋我们看的是球星的灵感，但是防守的时候看的是人类的勇气。
1: 只要你不认输，只要你不放弃，就不算输。
0: 而智胜关注团带来的价值是一直陪伴我们，除了看球以外，你能够看到更多这个世界的变化。
2: Power up 是什么意思？这里边还有啊，还有 combo。
0: 你们能不能玩出点花样来？
3: 我现在感觉我是一前锋。
4: 为了别霍夫，
0: 你悄悄的居然，哎呦，我才五分。
3: 目前最高是几分？36分啊。
4: 最高我44分。
3: 44分。
0: 16，
4: 你
0: 31分了，我超越范佩西了。我最后那个投球动作是不是很像范佩西？曾凯，
3: 我没看见。
0: 你的动作
3: 14，我超越了 C 罗，总感觉这个球呢就飞到了观众席上，我就感觉那个观众能把我顶回来，我放弃了。作为一个守门员，我投球不好也是应该的。
2: 你多少了？
3: 我19，
2: 你加油啊！
0: 我的记录是多少？30多分是吗？怎么样 ，Barry？
4: 我44分。
0: 啊，你44了。
4: 对。
5: 智胜观球团和企业家看懂世界波由合作伙伴蒙牛倾情呈现。
6: 看世界杯了吗？你看好谁夺冠？
7: 这几支球队都有机会，
8: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我们。
9: 他们今天发挥太好了，
10: 我觉得冠军肯定是他们。
8: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蒙牛，无论谁夺冠
11: 都来找蒙牛。
12: 我想冠军肯定是
8: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蒙牛，喝蒙牛，
11: 看比赛赢金球。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智胜观球团啊！本节目由合作伙伴营养世界每个人的要强的蒙牛倾情呈现。我们今天的节目还是由我和曾凯来搭档，也欢迎曾凯，我们的这个总台的足球解说员。
3: 谢谢各位，谢谢钟毅，谢谢 Gary。
0: 同时呢，我们也要欢迎我们今天做客的智胜观球团的企业大咖 Gary 蔡国祥蔡总。
4: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来自乐奇 Rocky 的蔡国祥啊，我们是做这个乐奇 AR 眼镜的。那今天会跟大家带来很多不一样的基于 AR 眼镜的一些体验，希望能够成为大家世界杯期间的看球搭子。
0: 哎，给大家特别介绍一下，蔡总所在的这个林办科技啊，是我们本届总台世界杯转播唯一合作的 AI 眼镜品牌。同时呢，我相信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个有 AI 眼镜品类的首次的参与。对这个

0: 毕竟我们这是一个游戏，我觉得玩下来非常的舒爽。我从昨天晚上转播比赛到今天中午的节目直播，我觉得我就差这一下活动一下筋骨，我现在感觉整个人都舒缓开了，
1: 神清气爽的，
0: 神清气爽。
2: 我也是同样的感觉啊。
3: 对，
2: 但是你是不是来晚了？你为什么今天才来？
3: 对，就是其实这个行业发展也是这个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来的。到了今天这个阶段，它的供应链的这个技术，包括它的 AI 大模型的加持，全民普及，真正这个 AI 眼镜的消费者的时代到来了。我们就跟央视咱们合作了这个世界杯的这个事儿。
2: 好，既然是首次 AI 眼镜参与世界杯，咱们就坐下慢慢聊。今天我们先展示一下很初级的一些功能，好不好？
3: 好，
2: 跟世界杯相关的。有这个 AI 的外挂了以后，我们看球是不是变得可以跟曾侃一样，
3: 当然
2: 成为一个专业的足球解说员？
3: 对，
2: 可能比他还强啊。
3: 没错，咱们就来试试看，看看这个用乐奇还有曾侃这个分别来回答，看谁回答的快，看谁回答的准确。
2: 来，
3: 那第一道题呢是2026的世界杯啊，最年长和最小的参赛球员年龄相差多少岁？
2: 哇，
3: 这个难吧？
2: 年龄最小，亚马尔今年多少岁？
0: 那个墨西哥的那位应该是最小的，17岁多一点点。亚马尔的话是18了。
3: 对，
0: 我也这让解说员是怎？
3: 我也出来了。最年长的球员是苏格兰门将克雷登格登，
0: 对，
3: 最年轻球员是墨西哥小将西尔维托莫拉。两人相差25岁零287天。
2: 哇，精准。
3: 对，很精准。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2: 咱们看看第二题，
3: 咱们难度一点点增加啊。
2: 乐奇，首届世界杯1930年乌拉圭世界杯的官方用球是什么样的？
0: 我见过。
2: 你说。
0: 我在国际足联的博物馆当中我见过，就是1930年世界杯的那个原版球。我很难形容，就感觉呢它不像一个球，它像一个袋子，就因为受制于当时的材料，也受制于当时的缝制工艺，所以它有一个口得把它收起来，所以所有线头全部露在外面。
2: 哇，你看它的这个给的非常详细啊。乌拉圭世界杯用球是一个叫，这个怎么读，阿根廷提供的叫 Tiento 的球，这种球比较小比较轻，踢起来速度很快，但是下半场换成了乌拉圭提供的 T Model， 这个球更大更重一些，头球更容易控制，只有当届啊。而决赛当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球，我还真记得当年30年这个球赛，本来乌拉圭上半场落后，下半场换成自己的球以后，
0: 这是国际足联或者说是足球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故事。所以大家看规则，到目前为止你们会发现足球比赛的场地大小跟足球的这个球的大小它不是一个固定值，它是一个区间值。当时其实英凡蒂诺回答过这个问题，他说我们就是保留一点点1930年时候呢原始的传统
3: 啊，
0: 哎，它是个区间值。哎，
2: 好，我们看最后一道题，最后一道题我们开放给我们的现场观众。
0: 可以可以。
2: 乐奇，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官方用球叫什么名字？
0: 最先举手后面那位。
4: 四分之一决赛之前用的是那个蓝色的球，应该是叫旅途，然后最后在半决赛和决赛时候用的金红色的那个球应该是叫梦想。
0: 漂亮漂亮。你看，真的就是我刚才就在说，就第一是没有一个特别官方的这个中文的翻译，第二点，这就是世界杯历史上其实在最近的这两届，因为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和上一届世界杯都在进行到关键场次还和关键阶段的时候，它会发生比赛用球配色上面的变化，这是一个暗埋的一个线索。没想到，哇，太专业了。
3: 没事，大学生都爱踢足球。
0: 另外再给大家来去透露一个细节，其实一直以来都很少有世界杯官方的中文的球的翻译，包括2002年的那个球叫飞火流星，这个球实际上是我们总台员工自己起的
2: 哦，
0: 最后在节目当中叫出来了以后变成约定俗成，成为了一个官方的名字。
2: 来，我们看看乐奇给的答案是什么。
3: 好，出来了，2022年卡塔世界杯的官方用球名为 AI Rifa， 中文译名为旅程，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款仅使用水性油墨和水基胶的环保用球，同时也是当时飞行速度最快的世界杯用球。
2: 所以我们刚才那位观众的答案非常准确，
0: 很准确啊！关键那个球我是特别喜欢，因为上面会有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语言去写出旅程或者旅途这俩字。
2: 哎，你看 这就是人脑和这个人工智能在博弈的时候，大家发现有时候我们管用，有时候不管用。但是这届世界杯，曾汉觉不觉得大家可能讨论更多的是科技话题、AI 进入到了足球。

0: 领域当中，现在用的这个 VAR 的裁判简直是无所不在啊，他到底给我们的这个足球世界带来了什么样的改变？
1: 就是2018年我们当时在解说世界杯的时候，每次一旦出现视频助理裁判的介入，我们就会觉得哎呀别介入别介入，
0: 对，
1: 全场人都在等的，一等的时间特别的漫长，进球可能会迟到也可能会消失。本届世界杯你看半自动越位技术更加进一步，包括 AI 的那些电脑的制图划线全都弄得更好了。还有一点其实是大家看不到的，就是在各支球队的教练组还有技战术分析团队用 AI 是最多的。
0: 是
1: 你像在摩洛哥队跟荷兰队的点球的大战当中，当时双方队员都有表现不好，现在的点球可不像2006年世界杯的时候我给莱曼一个小纸条就可以了，现在是通过 AI 细化到什么程度，比方说周韵他是某一支球队的当家前锋，
0: 哎，确实
1: 我对你的点球的研究会细化到把你所有的历届比赛全部综合起来，你在领先时候会罚哪个角度，你在落后的情况下罚哪个角度，你在体能快用完的时候罚哪个角度，全都一清二楚。
0: 这个数据啊，就这个叫行为轨迹数据，就所有的这些你在真实物理世界当中做出的动作被数据量化了以后，我发现足球真的是一个可以预测的一个项目，就因为你的数据的完善的程度。但是啊，我不知道 Gary 同不同意，我的观感作为一个普通观众，就是有时候这个 VAR 介入的它太多了太细了。那当年上帝之手86年的时候，整整40年前，那为什么能够有这么深刻的人类的记忆，就是因为没看见嘛，或者看见了也不说嘛。
1: 英格兰球迷会第一个反驳你，因为你想在世界杯历史上几大这个冤案，一个上帝之手，一个10年兰帕德的那个已经越过球门线的射门，受害者全是英格兰，然后英格兰肯定特别希望人工智能介入。
2: 其实一方面从咱们球迷角度来讲，足球魅力里面也包括了一些有可能是一些失误或者是误判或者什么样的，这个其实也带来很多话题，这个其实跟企业的东西也是有一些相似的地方的。尤其像咱们做科技创新企业，创新里面就很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就容错，就你一定是要包容错误，这个事情才有未来有更大的发展可能，才能够往前前进的。所以呢，这个在体育赛事里面，可能错误有的时候就是比体育赛事魅力的一部分。在创新里面呢，我们如果说不允许犯错，你很多事情不可能发生。那我们其实做的事情是前无古人的，那我们在做摸着石头过河，你一定会犯错，那你只有包容错误，你才有可能去做出很多新的前人没有做出来的这个东西，我们才能把这条路给趟出来。
0: 对， SAOT 这个半自动越位判定的技术，专门去看了一下这个里边的 AI 的技术，它是每秒50帧，然后咱们这个球上还是一个500赫兹的一个发射频率，
3: 对，
0: 每秒记录500次的数据。然后你想咱们的足球越位的那个规则是什么，传球的一瞬间那个最前方的球员是不是在倒数第二个
1: 球员，准确来说是进攻队员触球一瞬间，账上界的时候其实还是视频助理裁判纯人眼看，但现在的话这真的并不存在说这个越位这方面的误判，但有它真就是有，但它是加剧了戏剧性。
0: 克罗地亚和葡萄牙的那场球，最后那个其实应该可能是绝平的一个球，
1: 对，
0: 就一个那个马塔他自己，
1: 马塔诺维奇，
0: 对，他的那个头发是不是碰到了球，你说头发算有效触球部位吗？
1: 但肯定在规则当中他不算非有效触球部位。我觉得 AI 对我来说很震撼是哪儿？我永远都记得2019年女足世界杯，我解说一场美国女足的比赛。我一直以为我旁边坐着的可能就是美国队的球迷，或者说是这个球队的可能工作人员等等。比赛一结束之后，他们站起身来开始拆前面的那些设备，我才知道，9个人技战术分析团队，前面一溜摄像头，全部都是各种密密麻麻的线连到他们的各种设备采集方面。半场球他们就可以通过人工智能的这个技术，然后剪辑成一个球队的表现和点给主教练看。更重要的是，比方说 Gary 你是前锋，我通过你的数据采集，我知道你这场比赛的预期射门会有多少脚，预期进球会有几个，然后呢你结果没有达到我们的这个预期，就告诉主教练他问题会出在哪儿，你怎么去调整，这是在比赛当中实时的。哦，
2: 对对，
0: 从2014年乐奇创办，光是这个创业的12年的时间技术变化就很大。
2: 没错，
0: 您可以给大家回顾一下您所经历的，这算起来4届世界杯了。4届世界杯当中技术变化有多大？
2: 2014年的时候呢，其实在那时候呢有一波上一次的这个 AI 的科技浪潮的，所以那时候我们也是有这个 AI 那时候的技术提升，我们有那样的背景出来创业做这个事儿。其实我们最早做的那个呢，其实是叫机器人。

0: 是说能够把这个人工智能用一个产品载体放在你的家庭里面，给你的这个每家每户为你在生活上可以帮助你的。所以你看我们最早公司的这个英文名字叫 Rokid， 就是来自于 Robot 和 Kid。 然后在这个2018-2019年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基本上就是重点就开始往 AR 眼镜这个方向来转了。当然我们里面也还是把我们原来希望做的那个机器人这个概念或者这一个能力也还是在 AR 眼镜上是继承下来了。就像今天刚才大家使用的眼镜里有个助手叫乐奇，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原来的这个家庭这个机器人的一个另外一种形态。现在全国其实大家如果去很多的这个省博物馆的话，会看到里面有 AR 眼镜，那基本上就是我们的眼睛。这个现在不是暑假开始了吗？暑假就博物馆每年的高峰期，很多家长带着孩子去，所以孩子带这个特别好。
1: 但是您看郑凯他说到2018年的时候，世界杯的时候，那是刚刚 VR 看是真是进入到世界杯。
2: 对，世界杯第一次用，
1: 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 GPT 哦，还没有大模型哦。
0: 没错，
1: 但是那个再往后坚持才等到了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那个节点我为什么记忆犹新，在那个最唯一的一次目前在冬天举行的世界杯的时候，那个冬天产生了大模型的爆发。
0: 对，
1: 就在年底的时候，2022年底2023年初，
0: 没错，
1: 才迎来了我们今天2026年世界杯的如此成型的一个 AI 产品。
0: 所以其实真正的这一波 AI 的以大模型为主的爆发就是这一次世界杯。上次世界杯是过了之后才有这个爆发嘛，其实已经过了那个时间节点了。其实大家思考的点是AI 已经这么强大了，已经在方方面面都可以用帮助到我们了，那我们怎么样更好的来使用 AI？ 还是今天的手机电脑吗？
1: 对，我就想问为什么你们就觉得在 AI 时代它的最主要的入口会成为 AI 眼镜呢？为什么笃定这一点呢？
0: 以往的科技的革命都是人主动去学习它掌握它我才能使用它， AI 是反过来的，它是主动来学习人理解人，它来知道你的需求，因为它会具备像人一样的智慧跟能力，我去表达我的诉求去沟通， AI 就能听懂你，它就会来为你服务。但是这时候我们跟 AI 之间呢，它需要有一个更加自然随时随地紧密连接的一个方式。眼镜它是跟你的人的自然交互方式天然就能融合在一起，因为它是在随时随地感知你，比如说它有摄像头，它有麦克风，它是随时随地能够跟你的看听说结合在一起，而且它是你看到的视角也是它的视角，你感知世界的角度也是它的角度。而且我可以解放双手。
3: 我现在说中文，你都看到翻译吗？他现在翻译我说的中文。
4: 没听吗？哇，
3: 89种语言的翻译。
5: 马克龙在试我们最新的翻译，
3: 我们是最新的，接受全球，只有我们有这样的屏幕。
4: Amazing，
3: 我们是 Rocket。
2: 我现在感觉特别适合解说员用啊，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每次世界杯解说的时候，我们总台的现场评论席是什么呀？1.1米长的这么一个桌子，很小，而且上面先会有一个屏幕，是属于叫做我们的信号屏幕，就是大家电视上面看到什么样，这个屏幕上面就是什么样。另外还有一个屏幕呢，就是属于有一些官方的信息，它能够给出来。另外我自己还有一个电脑，那是我做了功课，我还有一个平板，那个是双方的阵容，还有这个名单等等。我自己还有一个小本，然后上面的话是我要再写的一些战术内容，还有一本是最新的规则。
1: 所以就已经眼观六路的
2: 每次我在解说的时候，我得先看着现场，哦，这边 C 罗在跑，这边开始打门了，然后发生一个关键信息，马上到这边找这个官方的信号，哦，是出因为这个原因出了黄牌，然后一边解说我还得同时再看我自己做的那些功课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情况，一直是在迅速的切换，快速的割裂，要有这个就好了。
0: 你在这个解说的时候好几个屏幕，它给你的呢是只是素材，但在 AR 里面其实理论上应该是他把所有的素材都已经给你综合好了之后，输出的就是你直接能用的东西，这才是 AI 的这个有价值的地方。
1: 哎，我给你看一个更加实际的，你不是眼观六路吗？其实现在的 AI 就能够帮你显示一个六维的图，把所有的这些你可能关注的一些点啊，一些角度啊，给你呈现到一个很形象的图画面上，我们来看一看。你看，你让他思考一下。

0: 比如说你可以问他一下，我们拿阿根廷队举例吧，他可以给你一个六个维度的一个总评。
1: 哎，这很像你原来在这个玩足球游戏的时候，如果要我打的话，我可能会把组织分再往上给打高一点，
2: 嗯，
1: 然后防守分稍微稍微往下降一点点
0: 啊，
1: 哎，就如果是我讲的话，但是啊，大体上我觉得是 OK 的，
3: 大差不差，
1: 尤其是经验打5.0，我觉得非常好，
2: 嗯，
1: 你永远不要低估一颗卫冕冠军的心，
2: 是，
0: 你看还给你一个整体评价，阿根廷队综合实力啊稳居第一梯队了。短板集中在你说的这个原创的创造力不足和进攻巨星依赖度高，
2: 嗯，
0: 但依然是本届夺冠的头号热门，是不是头号？这个我觉得可能
3: 大家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观点哈。
1: 我心目中的头号的冠军热门已经被淘汰出局了，
3: 啊、德国我就知道，葡萄牙队一直以来其实也是我比较心仪的球队，我以前就是。比较喜爱的球星呢，其实就是葡萄牙以前的黄金一代费哥
2: 啊，
0: 费哥科斯塔。
1: 但是足球世界当中真正的勇气是你知道你自己所支持球队的实力，依然选择相信他。
3: 是
0: 你比我好，我心目中当中的球队压根就没来，而且是连续三届没来。
3: 意大利，
0: 对意大利。但是 Gary， 你看我的这个主队没来，反而让我觉得我很客观。
3: 是
0: 连续上一届和上上届的世界杯冠军，我都猜对了。上一届、上上届法国，上一届这个阿根廷，
3: 那你这厉害、
0: 啊。但是 Gary， 你觉得啊，预测冠军这件事儿，是不是真的可以跟我们的计算一样，像空间一样计算出来？
3: 然后说到这个世界杯预测这个事情呢，我是觉得，就算人工智能非常精确的来计算，一方面我觉得这个不是那么靠谱，另外一方面我也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好玩的事儿，我觉得还是让大家保留一些悬念会是更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2: 嗯，
3: 我觉得技术有的时候。用在这种方面，我觉得是可以给大家提供参考，但是不要让他把这个事情变得就不具备想象力和这个叫什么可能性了。那我觉得就是这个事情反倒没那么有乐趣了。
2: 嗯嗯。
0: 曾侃其实做这个体育解说之前是学经济的，经济是要讲究模型啊、计算啊，但包括有一些社会性的元素，即便不能量化的，也要把它量化了。
1: 哎呦，首先我真的是很感慨一点，就是大家总是在不断的混搭和错位。你就像我们经常解说当中，我会做很多感性的表达，反而我会去关注数据。
2: 嗯。
1: 然后呢，你像 Gary 这边呢，他平时做很多理性的这种分析和计算，反而到足球当中呢又具备感性的这种期待。你要说刚才这个话题的话，还真是能够预测到85%。这个85%并不是我自己说的，15%在哪里？85%，他是可以把一支球队过往这么多的这个数据，他给分析出来你的进攻可能性啊，等等等等等等。但是剩下的15%，其中包含了什么？你在那一刻的状态、你的心理，你可以知道这名球员他会在哪里去有更多射门机会，但是你无法计算他射门的方式。
2: 对，
1: 所以这些我们所谓的神来之笔，我觉得反而在目前数据已经非常透明、非常庞大的当下，会显得更加的珍贵。像齐达内他就说了，你让我再复制一下当年欧冠决赛的天外飞行，我也不行。为什么？那就是足球珍贵。你知道他可能会打远射，你知道他有能力，但你不知道他终结的方式。
3: 没错。
0: 但是这一届世界杯大家是有一个期待的，为什么？可能觉得有人觉得会有一个新王诞生，他们拿出来的这个数据是什么呢？就跟这一届世界杯非常重大的一个变化有关，就是扩军。但凡每一次扩军或者有重大的赛制的规则的改变之后，它就会产生一个新王。最典型的就是98年，
1: 啊，98年扩军，
0: 从24扩到32，
3: 对，
0: 第一个法国的第一次夺冠，再到78年阿根廷夺冠16-24。再到今天48的时候，难道不应该出现一个新的冠军吗？
1: 你看，你别忘了另外一个数据，你也忘了考虑了。98年的东道主谁？
0: 主场
1: 法国。
3: 对，
1: 那你想，又是有扩军，又是有东道主，你要把这俩来结合起来看一个新王的话，那要么美国队，要么墨西哥队，要么加拿大队。
3: 是。
0: 但是为什么可能很多人觉得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巧合呢？重点的是大家觉得足球啊，它还是一个整体的商业运作。为主要的基础的一个游戏。
1: 哇，我觉得如果要从商业利益来考虑的话，本届美加墨世界杯肯定是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突破。过去我们一直都在关注就是转播或者足球技战术本身它对于商业推动，但是本届世界杯有了一个补钱事件，不是补水事件，对吧？
3: 哎，
0: 一不小心，
1: 这是一个完全为了商业考量的而带来的这个新的规则的改变哦。
3: 说对了，就是补钱呢。
1: 对。 对
0: 对，
1: 他在技战术上面带来的推动是什么？第一，他是让所谓的弱队有了喘息的这个机会，我可以重整我的体能。第二个，给了教练三分钟重新布置战术的这个机会，可能完全不一样。
3: 是
1: 第三点，你缓过这口气以后，其实会让分成四节的足球比赛打得更加的激烈，更加的快速，悬念更加的多。为什么本届世界杯绝杀进球那么多？为什么本届世界杯到最后时刻的伤停补时阶段的进球那么多？为什么替补进球那么多？所以我觉得很难得看到一次商业开始反哺到足球技战术了。
0: 这就是体育和商业，我觉得是一个良性的互动啊，能够让场面变得更加的焦灼，竞争性更强。
1: 你现在是看四段爽文，
0: 我觉得他是借鉴了 NBA。活生生的把足球比赛变成了四节比赛。
1: 我觉得其实回头可以看一下，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哪届世界杯，马拉多纳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下一次如果世界杯再在美国办的话，他们一定会把这个变成一个四节并且超过100分钟的运动。神预言，
3: 完全说对了。
0: Gary， 你 AI 眼镜同样也是一个完全的全新的品类。
3: 的确，这个赛道里面现在轻量化的 AI 眼镜赛道目前是大家来讲最关注，也就是想象空间最大，也是发展速度最快的。
0: 你们能不能成为这个新赛道当中的新王？
3: 现在来讲，这个赛道还处在0-1，我应该说已经完成了0-1，也就是这个赛道已经这个产品出来，也让大家认知到了这个产品，也让已经有早期的第一波用户已经用上了这个产品。那现在我们要做的其实是在1-10这个阶段，但真正要这个赛道能够起来，能够爆发式的增长呢，就是后面的10-100或者10-1000，那个时间还没到。我们的判断呢，应该差不多可能也就3-5年这个时间，所以我们认为的这个 iPhone 的这么一个标志性的一个行业爆发的时刻会到来。在那个时刻里面，谁能够真正的这个从赛道脱颖而出，就会在那个赛道里成为真正的新王。我们是朝着这个目标在努力的。
0: 我觉得 Gary 他们现在处在哪个阶段啊？不知道曾翰有没有同感，处在阿维兰热刚刚成为国际足联主席的那个时刻，
1: 有点，
0: 因为那个时候他开始大地扩军，第二商业化，大量的运用场景，很多的这种玩家进来，13支、16支到24支，他把它扩成了32支。
1: 我现在回顾一下过去的几次扩军的时候，尤其是这一次，会看到很多你过去想象不到的故事。你能想象佛得角能够连续逼平2个前世界冠军，然后再去打一个战胜过世界杯冠军的球队？另外还你也不会想到说很多神奇剧本的这种发生，你也不会看到说这个有那么多精彩的进球和创纪录的进球数。我觉得这些的话是你一旦让大家你通过扩军你看到更多的可能性，这个时候再去讨论一个新王，我觉得会更有意义。
0: 对，我觉得这一幕是因凡蒂诺乐见其成。
1: 对，
0: 如果有一支扩军大家想象不到的球队进来，很有竞争力，和卫冕冠军都能够打得难解难分的话，这对于扩大整体足球的市场，就跟扩大 AI 眼镜的市场一样。
3: 对，
0: 有很多其他的那些大平台的企业，一些知名企业也在进入这个赛道，那这个生态起来了以后，市场的热度是会很高的。
1: 而且我觉得如当你看到很多故事，看到很多你意想不到竞争的时候，那个时候脱颖而出了那一支球队，他可能不一定是真正意义上的新军，但一定是为了新的环境提前准备、提前布局，并且全力以赴的这么一支球队。
3: 这个咱们这个时候在的这个 AI 眼镜的赛道，就像刚才讲的，其实很多的大厂也进来了，就跟世界杯扩军一样的。这行业对咱们这个情况是之前有个说法叫“百进大战”。
0: 去年2025年只能算个元年，
3: 说百进应该也差不多有了百进，但是之前大家所期待或者所想象的百进的大战，这个大战没打起来。我们本来呢想的也比较简单，大厂进来了，大厂有这个很大的资源，很这个各方面的能力，他们来把这个盘子蛋糕做大。我们呢跟在后面呢一起用我们的方法去多拿蛋糕，对吧？这个对我们讲是相对比较省力的一个方式，但是大厂进来没有去做这个事情。但是因为这些业务 AI 已经对大厂来讲是一个创新业务，对象不是主营业务，我现在不做对它没有什么影响，但我们是等不了的，我们这是我们最核心的业务。所以我们发现今年整个市场的这个盘子的整个增速啊，没有我们想象那么大，所以我们就跳出来了，就是我们跟央视合作，怎么样，就是通过世界杯把这个 AR 眼镜做全民的传播，让大家知道，哦，现在 AR 时代 AR 眼镜会是一个比手机更好的让你用 AR 的一个产品载体。
0: 感谢乐奇成为总台，这一届美加墨世界杯唯一的 AI 眼镜合作伙伴。
3: 是是，
0: 但是这也确实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压力，就跟足球场上另外的一个这一届的体现出来的

0: 战术啊，正在我觉得很相似。他们因为对于大厂来讲，很多业务部门可以做手机，可以做汽车，可以做 AI 眼镜，他们可是只做 AI 眼镜，
1: 对
0: ，all in 了。但是在场上，这就类似于咱们在球场看到什么的，全攻全守，甚至高位逼抢，咱们全出去。
2: 对对对对对，
0: 这一届我觉得这个。看起来我们的这个打法和趋势在战术上就是这样的，为什么足球上和 AI 眼镜上现在都是这么一个冒险的激进的趋势为主流呢？
2: 我觉得第一点，你肯定是要这个尽早的去抢占一个有利的先机嘛。第二个的话，肯定是观众或消费者他希望看到嘛。第三点也是企业的生存之道嘛，就是你必须得有一个拳头产品出来，而且你围绕这个拳头产品，你得会去打造很多东西。你看德国为什么不行？他没有在禁区内真正的那个拳头了。
0: 我们回顾一下这个有一场比赛当中，比如说这是巴西和苏格兰的一场比赛。
3: 智胜观球团和企业家看懂世界波由合作伙伴蒙牛倾情呈现。
4: 看世界杯了吗？你看好谁夺冠？
5: 这几支球队都有机会，
6: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蒙牛。
7: 他们今天发挥太好了，
8: 我觉得冠军肯定是他们。
6: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蒙牛，无论谁夺冠
9: 都来找蒙牛。
6: 我想冠军肯定是无论谁夺冠都来找蒙牛。喝蒙牛，
9: 看比赛赢金球。
2: 来看一下，
0: 来我们来看一看，
10: 慢慢的向对方禁区逼迫。
2: 你看，我看一下这个屏幕当中的人数的对比，
0: 抢到守门员跟前儿。
2: 没错，这个是已经是竞争非常的白热化了。关键是你会在一个意想不到的时机，你出现在意想不到的地方。但是你为什么能够提前出现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和获得这么一个时机呢？首先得是有观察。所以我相信每一个像这种企业，它一定会是在观察方面，再去选择方面去做很好的提前的准备。再一下就是非常统一的思路，大家一块儿上前场逼抢这四个字，你说起来很容易，但是需要落实到每一个人或者每一个部门的统一的部署调配上面，我觉得这其实是更关键的。
0: 为什么今天这些球队纷纷选择了如此耗体力、整体性要求如此之高的一个逼抢的战术，包括这些五星巴西也要这么做。
2: 没错，你看这就是在欧化之后在安切洛蒂带领之下的这个巴西队啊。苏格兰队一直都说防守非常的硬朗，但是在巴西队前场的连续的逼抢之下啊，自己的中后场是连续的犯错，
0: 我一度恍惚这到底是谁的前场。
2: 然后维尼修斯投球进球。这半扇的场地当中，在这个转播镜头当中人数对比，我们来数一数，你看这个人对不对？进攻队员很多时候他甚至已经多于防守球员了。
0: 对，
2: 而且你看整体前场的这种时机啊，整体前场你所投入的兵力，我觉得这跟过去我们所看到的巴西队完全不一样。甚至是不是我觉得本届世界杯你要想能够打得更好，这应该是一个新的逻辑和新的一个打法的趋势。
0: 球场上我们可以这样一个搏命式的打法啊，这但是强队也好弱队也好，似乎现在真正摆大巴的球队不那么多了。
2: 还真是不那么多，因为你不能纯防守，你靠什么让你往前走？你如果纯防守的话，你可以保来小组赛阶段的三个一分，但你很难拿到淘汰赛当中让你往前更进一步的三分。最终还是要靠你的进攻。
0: 你看 Gary 他刚才把自己比作他自己的偶像嘛，不就是当年的七号飞哥？如果公司的这个商业竞争的策略也跟我们这个高位逼抢一样All in， 你在中场作为一个指挥官，会这个压力会有多大？会有哪些挑战呢？为什么敢这么干？
1: 对，我们可能跟球场上有相似的地方，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比如说不一样的地方呢，其实比如说像球场上，你很明确，有个明确对手，我要跟他逼围抢，对吧？那在我们这个赛道里面呢，现在相当于是一个全新赛道，我不是跟我的其他人竞争，我更多的是大家一起把这个赛道能够加速往前推进，把市场规模做大，我们呢自己是加速往前跑，这个是里面其实更多的是自己和自己竞争。然后那个有一项一样的地方呢，就像刚才郑侃讲到，是我们在这个上面的这个投入上面，我们的密度，我们的资源其实是不输大厂，甚至可能是远远超过大厂的。 所以就像刚才讲到，我在前方的时候，我的进攻队员的投入可能比他后卫这个还要更多的人力的投入，那我马上能够取得突破跟进球。这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要找准我们的定位。比如说我们在我们的优势地方，我们就要足够专注，集中优势兵力在我们的优势的领域里面去突破。包括在目前的整个市场上面，我们已经占到了整个市场可能50%以上的这个智能眼镜的份额。那其实是因为我们这个产品，其实我们是想得很清楚，这个产品我们是怎么样一个定位，或者是怎么样一个产品定义。就是很多的技术的这个前面讲到的一个创业者，他没有想清楚产品定义，他是拿着一个锤子在找钉子。我们是这个产品上面，我们是想清楚了这个产品它是要做出什么东西来给谁用，它是能够帮助用户解决什么问题。然后呢，我们在中间要做取舍，我们不一定是用的是最先进的技术来做，但是我做出来这个产品，它的体验是最好的，它的门槛是最低的，它的用户的适应度是最高的。所以我之前也跟在其他场合也讲过一句话，产品定义它其实在市场上商业化上成功来讲的话，比产品研发更重要，就产品定义比研发会更重要，才能保证你更好的落地。
2: 我现在感觉，我就刚听完这番话，我觉得 Gary 不像你的偶像飞哥，他更像现在的葡萄牙的中场核心维蒂尼亚。就是他首先是对比赛的形式或者整个场面，他有一个特别清晰的观察。然后关键是他是给球队的阵型，他是阵眼，他是定调的。最关键的是他看清楚的这些之后，他有事实的前插。所以我觉得你现在更像维蒂尼亚。
5: 哎，那你们公司的 C 罗又是谁？是应该就是米萨了吧？他另外一位创始人，你看今天不在场啊，把他推到这个前场来。
11: AI glasses， 我们叫AI native glasses， 带显示的全能力的产品，带 camera， 带 speaker， 带 microphone， 带这个 display。
5: 你们平均年纪应该是差不多24-25岁吧？
1: 我们。这个因为创立有12年了，我们现在的年龄应该30多一点。
5: 但是两位创始人是都是40+以上。
1: 对，都是50左右。
5: 50左右的老球员。那 C 罗上不上，还能不能成为那个箭头人物，该不该换下来？这个对于一个企业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尤其他还是创始人。
1: 其实你刚才讲，比如说我们公司里面的 C 罗是谁啊？其实不是我们的创始人米萨，米萨的角色更像是教练。对，更像教练。其实就是说那个 C 罗或者是前面去冲锋陷阵的角色呢，可能更像我们的这个叫业务部门、业务团队，他们去拿下一个一个市场，去拿下一个一个单子订单。因为团队这个很多的这个新生力量，他们会有不一样的思考，或者说在 AI 时代，每个人的能力在 AI 的结合下面是能够被放大。这个整体作战才是整个公司的战斗力和竞争力的这最大的这个壁垒。对，
5: 我本来以为他跟米萨的关系可能像登贝莱和这个姆巴佩的关系，结果这很聪明的把他放到了教练席上。
2: 是是，这俩现在坐在射手榜的前列。
5: 对，所以这个是一个大家可以去，很多事情真的是触类旁通，在足球领域和商业企业管理领域啊，这些道理是排兵布阵是怎么样的，真是有可取之处吧，就有相似之处。但是接下来我想让大家先动起来，因为您可能还不知道，这是我们台体育频道的专职守门员。
1: 守门员，
5: 我们可以在现场来挑战一下。既然 Gary 来了，你又是中场飞哥，来挑战一下我们的这个总台的守门员如何？
1: okay，
2: 来，
5: 好，我们来尝试一下。
2: 这门太小了。
5: 不许用手啊，你没有一些干扰动作吗？
2: 对，你不需要干扰。
5: 那我踢这边哦。
2: 你随意。哎
5: 呦，okay， 来，你再试一下，我罚球我不动，
2: 我背对你，对，我背对你，你踢出来，我再转身就行。
5: 既然曾坦如此自信，3、2、1，
2: 哎呦，你看吧，
1: 你这送上门的你。这个球门一站基本上就堵住了，
2: 这个我就必须要重视一下。
1: C 罗那个点球，他中间有这个节奏变化的，他看到守门员提前启动了，他又踢中间，
5: 所以这是一个心理的博弈啊。
1: 我来模仿一下啊。
2: 你知道我刚才想模仿谁吗？我想模仿的是摩洛哥战胜荷兰的那场比赛当中，摩洛哥的守门员布努，他没有倒，但是他猜方向，
12: 被对手在加时赛的时候啊给打穿，所以我觉得他的思路跟德国队一样，你的礼物我不收，我非得自己给，不存在动作走形，不存在哈弗茨现象，结果最终
5: 有没有人想挑战一下我台的著名这个守门员的？来来来，请请请。
1: 你是让他守门还是让他来踢？
5: 让挑战他，你守，你再罚就不公平了。
2: 那
5: 你是踢什么位置？
13: 哪儿都可以踢，
5: 哪儿都可以踢，
1: 全能的，
5: 全能，克鲁伊夫啊，自由人。
2: 那我还是猜方向啊，猜方向啊。

0: 你看，居然是眼神骗过了，
1: 你看稍微出了一点点。哎呀呀！追求角度，
2: 哎，你看
1: 太偏了，
2: 哎，好球，有点像小时候咱们踢球，
0: 对，
2: 两边搬两个小凳子或者小石头，嗯，放在那儿就觉得，哎，这就是球门了。在这儿，我们先进入一下补水时间，好不好？
0: 那必须要啊！
2: 喝中国茶，看超然足球赛。东方树叶中国茶，茶香纯粹，鲜爽回甘，一口好茶饮，看球真尽兴。好，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智胜观球团。下半场一开始啊，我想和大家一块回到一个现场，请曾侃用自己的专业解说带大家先回顾一下这个片段，但是要从当中发现一些和商业逻辑相关的看点出来。
0: 好，
2: 我们回到的这场比赛有点难度啊，葡萄牙对乌兹别克斯坦的这个瞬间，我们来看一看。
3: 前场连续的逼抢进攻啊，得球之后的中场的组织，我们看到两侧都已经拉开了，但是中间这个球呢，没有能够完全倒出来，
2: 所以就摘出来了，
3: 变成了葡萄牙队进攻的机会。左中右三条线路上面都有自己的队员在前插 ，C 罗小角度的打门，
4: 球进了，
3: 这球是打在了立柱的内侧，弹进了网窝当中。哇 ，C 罗再次做出了自己标志性的庆祝动作。
4: 赛场上连续六届比赛取得进球的
2: 历史性的六届比赛连续进球的球员，
3: 从2006年德国世界杯到2026美加墨世界杯。
4: 好，世界杯我们在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上，
2: 我们再看一次啊，这个球发展过来，关键的这是谁？这是，
3: 而且来看一下，
2: 这是菲利克斯摘出来的，对，最先是吧？
3: 这球关键 ，C 罗还有一点，他是往边上让了一下，让出这半步很重要，就把门将的重心骗过来，打了一个移动方向的反角度，同时他是拉开了射门的空间，所以这一下他第一下没打门，让出这半步打的第二下，这是一个进球制胜的关键，而且真是得夸一夸，就是葡萄牙队整体的进攻，你包括像 C 罗这一侧，另外你像另外的远端，还有在中路左中右三条线路上面都有自己人在前插，
2: 最后看到的是 C 罗进球，可是前面中场从围抢开始。来回的这个倒脚真是体现出了葡萄牙极其豪华的这个中场配置。
3: 你看第一点就是他的所有的防守意图是带着进攻转换的，第二点的话是你要能够传出来，他能够给你持球人提供不止一条选择的路径。第三点我觉得就是到了关键的区域，你自己个人刚才能力所这种展现，我不知道我的比方恰不恰当，就是你如果说你自己在竞争当中你光想着防守，你不想着反击转换的话，你抓不好市场的时机。第二点，如果你没有给自己的更多的部门，或者说刚才 Gary 所讲到了，你在业务部门当中有更多的选择，你可能也就只有一条前进的路径，你的竞争力就不会那么的充分。我觉得第三点就是在实战当中，如果没有刚才 C 罗让出这半步打开这个空间，以一种别人意想不到的方式完成进球的话，可能效果也不会那么好。
2: 这让我想到了商业当中的什么？曾凯，就是一套整个一个组织架构，哪怕就是像 Rocket 这样的一个科创公司，尤其乐奇，我听说有一个特点，大量的它的供应商，一个眼镜当中，别看它小小的眼镜，里边光学的、声学的、电源的、外部的组件的，包括外面外挂的这个小小的一个小弹夹，这个所有的这个供应商很多都是公司的，应该算是参股的股东了。
1: 对，
2: 这个在行业当中很少见，
3: 都是球队的一部分。
2: 对，这个为什么能够产生这么一个捏合的作用？这个眼镜就是一个小小的葡萄牙队，豪华的中场，我们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是很丰富的，但是捏合到一块儿，
3: 这才是全攻全守。
2: 对，
1: 是的，很好。对，其实还是来自于说对这个赛道的看好，就是这个 AI 的未来的这个大趋势，以及 AR 里面作为眼镜这么一个新的硬件载体，未来这个会成为每个人可能在 AR 时代的个人计算和交互终端，对这个方向的这个大家其实越来越相信了。那其实进一步就把大家其实绑在一起了，就并不仅仅只是说我生意合作伙伴，而是真正变成整个事业上的合作伴，咱们共同在一起开拓这个新事业。
2: 而且这其中可以介绍一下，就光是外部这个组件和最后的这个合成啊，这个叫组装，
1: 对，
2: 是果链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企业，蓝思科技。
1: 没错，
2: 在蓝思科技当初看好它的时候，一是决定拿产能产线出来，很快的时间能够装配出来这样一个全新的产品和全新的品类。

0: 整个这个合作伙伴成为一个全队大家利益攸关体，这个是我觉得指导统一战术思想、统一利益攸关跟一支足球队是一样的。
1: 对，
2: 而且刚才其实讲到一点，这个速度太重要了。各位一定会发现，最近的这几年，尤其是从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到现在，国际足联有一个官方的技术统计，你在本方球门面前完成防守，到对方球门面前完成进攻或者射门，7秒钟之内。
1: 嗯，
2: 你如果没有一个非常统一的部署，就是大家知道如何去转化，提前到位，你是没有办法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把握住这样的商机和战机。
0: 你不说
2: 推出这种拳头，
0: 对，不说还以为是篮球的转换速度，
2: 对，非常非常快。你想，这可跨越70-80米啊！
3: 对
0: 对，当年和蓝斯的这条产线，听说也是极非常快的速度，
3: 那也就3个月。对，就是因为这是他们从来没有做过的一个产品，他们要为这个产品去搭一条从零开始全新的产线，所以这两个团队的协作是非常高效的。对，所以那个包括后面呢，刚才那个周云讲到的，我们其他的芯片的、电池的、光学的合作伙伴都加入了跟我们的合作的行列，所以这个大家彼此间都非常支持也看好对方。
0: 对，所以这就是找到关键的伙伴，这是我之所以看好葡萄牙更重要的原因。但是啊，葡萄牙你觉得他最差一个什么球员，什么类型的球员是现在急需的一个要补的短板？我举个例子啊，上一届阿根廷能夺冠，我觉得比上上一届或者比2014年遗憾的是他补齐了大马丁这个点。
2: 哎呀，我刚想说这个，因为葡萄牙的守门员迪奥哥科斯塔，一直都说他这个出球能力很强的门将，但是上一届世界杯葡萄牙队被摩洛哥绝杀是怎么被绝杀的？他的一个出击失误。所以当时摩洛哥队是拿今天葡萄牙队绝杀克罗地亚的那样的方式，左边路的传中球，中间的头球，高点完成的破门。所以我觉得反而你让我这么一想的话，因为葡萄牙现在你两侧的边后卫很强，前面的进攻群不用说，
0: 边锋爆破的队员也有，
2: 然后中场的话又是世界第一的这个进攻的这个集群，反而是门将位置上我觉得真是可能是他一个相对的短板。
0: 对，守门员这个位置您觉得是不是葡萄牙可能要补强的？就好像就类似于像乐奇这么大的一个公司的部门，是不是也需要补充某一个 CTO 或者 CMO 某一个位置是需要补强的？
3: 在我们公司的守门员可能也是米萨，身兼教练员同时又是守门员，可能是这么个角色。所以他跟球队可能并不完全一样，教练员呢他只负责指挥不下场，对吧？但作为米萨这个角色呢，他不但要指挥，他自己该下场也得下场，而且他必须要做好这个真正的这个公司的这个门槛把它守住，就其他人可能都冲锋陷阵了，最后的这个门槛谁来守，那肯定还是要米萨他最终来守这个最后的这一道门。对，这么个角色。
2: 哎，所以你看为什么守门员是一号，
3: 对，
0: 唯一最后就守底线的也是他，但是进攻的时候是不是同样也要，大家可能不知道他也要参与进攻的。
2: 哎呦，我觉得
0: 越来越成为一个趋势。
2: 我觉得太重要了，过去老有句话说叫弱队出门将，因为对方一场比赛射门10几次20次，你总有你的高光时刻。但是一个真正的好的守门员，我觉得还有后半句话叫做强队出好门，或者说一支要强的球队他能够出一个好门。一个真正的顶级的守门员，他是在对方进攻之前我就先预警了，比方说当对方前锋过来的时候，我提前知道他的这个特点，我提前有预判，我先指挥后防线的队员完成一个非常系统的排布，并且适时的去主动的这个出击，把防守化险为夷。你看起来他一场比赛好像没怎么扑救，但是其实他通过自己的指挥已经完成了。
3: 作为我们来讲，守门守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还是产品，好产品、好生态、好渠道、好品牌、好营销。但所有的起点原点啊，最重要的其实核心就在于产品。产品才是一，产品有了你那些东西做了才有意义，产品没有那些做了反倒变成扣分项了。
2: 另外再有点，他能够去及时的发现场上不管是球场还是市场他的机会所在，他是唯一能够看清全场局势的人。他能够看到另外21个人，他感觉到我转换那一下的时机在哪里，我可以发起进攻。所以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想要往前走得更远的企业他必备的这么一个人。
0: 在这点上我觉得咱们三个人比较统一，守门员真的就是那个 CEO 主心骨的作用，进攻防守他都得参与。但是毕竟 CEO 只有一个呀，公司那么多的人各自的分工还是不一样。
3: 对，
0: 继续请曾侃给我们看一看防守队员在这个防守的过程当中他到底扮演了多么重要的角色。带大家回顾的是英格兰对加纳的这场比赛，我们来看一看
2: 啊。

0: 这场比赛其实加纳真的是打出了全场的高光，因为这场比赛让英格兰队如此星光熠熠、身材非常高涨的这些球星们一次次无功而返。这周想打一个内部的穿插，转过身来，凯恩已经是连续的闪转腾挪，但是在自己射门线路上面有三名加纳队的队员是完成了封堵。
1: 假动作的闪躲。
0: 我们再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下，非常漂亮的中路配合，快敲快打，凯恩是到了左脚的大门，但是三名队员已经是完全把球门的线路和空间给唯一封死了。凯恩呢也是看到了这条唯一的线路，但是很难逾越三名防守队员。
2: 哎呀，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感慨啊，因为我当年踢球的时候是一个后腰，就是这一次凯恩面对了无数的这种非洲后卫，其中除了加纳这一场，后来对刚果金的时候，刚果金的那个球员在倒地脸朝下匍匐在那个草丛当中的时候，还在用头
0: 对
2: 去挡那个球的那个瞬间，我觉得最动容的不是进球的那个瞬间，而是就在球门线上生死一线间那个后卫表现出来的这种奋不顾身的精神。
0: 对，有的时候前锋我们看的是球星的灵感，但是防守的时候看的是人类的勇气。
3: 看球里面，其实我们每个人能够除了看球的这个体育上的这种愉悦之外啊，也能够得到很多的启发。其实就像你说的，这个球场有后卫，公司里也有后卫，但我是觉得更重要的一个呢，是一个意识，就是公司可能全员大家都要有一个怎么样去守住公司的一个是底线，另外一个就是说产品卖出去只是我们第一步，怎么样为大家提供更好的服务，遇到问题怎么样更好的及时的为他去解决，这个是每一个我们公司的员工都要应该有的一个意识。这个意识其实最身体力行的其实就是我们 CEO 了。就像我们很多用户说感觉他是24小时在线的，我发一个什么内容他第一时间就被他看到了，然后他该点赞点赞，该来回复我就回复。所以这个事情其实从上到下我们就是整个公司全员都在身体力行的是践行这么一个理念，就人人都要为公司去提供客户相关的服务。
2: 我们一开始对足球的理解经常我们想套用到商业策略上，我觉得狭隘了，越看啊越觉得公司的这个职位和场上的位置没有办法一一的去对应，唯一能够对应的我觉得是某种精神，
0: 或者说是某种咱们的叫做理念和意识。就是你在控球的时候你必须得观察到你自己的队友，你自己的部门的位置，你在没有拥有球权的时候你得如何在前场和中场有第一道的这个防线，然后呢另外你在获得球权的时候如何转化到一个商机的把握去进攻。我觉得可能这种理念意识和精神更加的相像，
2: 都是一种精神的延续吧。但是 AI 呢还是会给我们做一些类比，你觉得从 AI 的角思考角度来讲，乐奇更像我们现在看到的世界杯上的哪支球队？
3: 这个问题我倒之前还没想过。
2: 要不曾侃，凭你现在对乐奇的了解，你觉得他更像我们哪一支参赛队？
0: 那我觉得 Gary 在这边我肯定说像葡萄牙。
2: 理由呢？
0: 因为我觉得确实是，首先一点我刚才说了，我说这个其实我就说你现在不太像飞哥了，因为飞哥那个时代跟现在的时代足球时代不一样，
3: 对，
0: 商业时代更不一样。现在我觉得更像维蒂尼亚，而且我觉得听完刚才 Gary 的这个表述，我相信他们是拥有一个就像葡萄牙一样顶级的这种中场的团队，是带着很多这种非常好的及时的这种转换的思维在踢球的。所以我现在你要问我话，第一反应我肯定是这个葡萄牙队啊，你看看
2: 啊，匹配的球队果然是葡萄牙，而且相似度是86%。注意看理由啊，多核驱动，新老梯队，全球化思路。 Gary 你觉得那4点理由当中哪一点是最恰当，你觉得印象最深刻的？
3: 如果提到葡萄牙队啊，就葡萄牙队这一次那个第二场那个打乌兹别克斯坦，除了那两个很精妙的任意球配合之外，我印象深刻的就是 C 罗进球之后后面说的那句话 I'm back, I'm back, 对吧？这其实代表了一种不服输的精神，只要你不认输，只要你不放弃就不算输。我们也讲到是说我们可能并不比其他人聪明，对吧？就是但是我们就是一直坚持努力在做，就是中间遇到过很多的这个波折，很多很多的这个公司的这个危难的时候，但我们坚持的认准这个正确的方向，坚持做下去， 我们相信就是这个方向只要对，只要我们坚持在，机会一定会来，
2: 就是一定要等到胜利来的那一天，
3: 对，
2: 绝对不轻易退场。他们的创始人 Misa 也说，你就得等下去，一直等到命运运气来敲门，敲敲敲敲敲敲，很多人都已经离开了，但是敲到乐极的这个地方
3: 我们还在，
2: 还在。
0: 对，我就前两天采访了那个泰囧的编剧舒焕老师，然后呢我问他，我说如果本届世界杯的球队你翻拍一个故事，你最想翻拍哪一个？他说肯定福德角。然后呢我要翻拍福德角的守门员，他说连主演都想好了，威尔史密斯。我说哦，这是一个足球版的《当幸福来敲门》。
3: 是，
0: 对，
2: 我觉得相信很多人看了，哪怕你不爱足球，但是你看了这样的世界杯，看了这样的世界杯相关的足球的电影的话，你会爱上这个运动，爱上那个人和那个故事。其实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可能进到最后一个阶段，我们可能想跟大家跳跃一下，那么多的比赛，那么多的企业的沉浮，到底人类为什么那么痴迷于足球这项运动？
0: 首先我觉得它是一个，你不管你任何身体条件，你是高是矮，你是胖是瘦，还是你是强壮你是纤弱，你都可以在场上找到你自己的可能性的一项运动。第二点，我觉得足球本身其实它是最不需要场地的，就跟我们刚才一样，你摆俩水平它就是个球门，你就可以去踢球。我觉得第三点呢，是它可以在一个人类共同的宏大话题之下，你能够找到自己每个人的独家记忆，然后呢四年就作为我们自己生命的度量衡。所以这就是足球它作为世界第一运动的魅力，它是极致情感的浓缩和极致情感的爆发。而且足球它是目前唯一的一项就跟人类的转播科技完全匹配的这么一项运动。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的那个比赛用球，那个叫电视之星 Telestar，那是因为人类第一次通过电视转播卫星转播全球的这个世界杯的这个赛事。然后为什么到了2018年的时候，又那个球又叫 Telestar， 是因为超高清开始介入到世界杯和体育赛事的转播当中了。我们不管每个人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境况，你都会在可能一场足球比赛当中，你会汲取你的一个力量。我现在有时候我就在想，包括此时此刻，我当时在想，如果我当年没有爱上足球的话，我现在会在哪儿？实际上，我爱上足球的那一刻的话，它并不是一场胜利，它是一场失败，就是德国队最后输给了巴西，他拿到了亚军。但是这是一支完全不被人看好的德国队，打得很糙的德国队，然后呢就跌跌撞撞进了决赛之后又功亏一篑。我觉得那刻是把足球的力量给放大。
2: 现在 Gary 你知道吗，曾凯，下一届世界杯我在看的时候我也50岁了。可以暴露一下，但 Gary 他们已然50岁了。人生有多少届世界杯呢？
3: 对，
0: 但是我相信下一届世界杯真的这看球方式可能大不一样。我现在在想，如果真的就是咱们的那个技术在下一届世界杯很成熟的应用的时候，我不是解说这么一个转播视角的世界杯，我是解说一个咱们眼镜个人视角的世界杯，我该怎么解说？我该如何去形容 C 罗在我跟前完成了倒钩？
3: 就未来的技术是让你可以戴上这样的眼镜，就是直接你就在球场上，梅西 C 罗就在你边上踢球，我是置身其中的，非常沉浸感的来看这个球。就像你说的，我对这个球的整个体感会更加的直接和准确。
2: 他就真的像那个乾坤大挪移一样，把你移到球场上去，然后以各个角度去看。
0: 想象两个场景。第一个，我们很多的球迷，包括我在内，我们经常会说，哎呀，这个球怎么我上我也进，我上我也行。如果真的有我们这个技术到时候用起来的话，你试试看，你出现在虚拟的球场当中，让旁边奥利赛或者谁给你传一脚，你觉得你能不能到位？而且 C 罗不是有一个名场面吗？就是他倒钩的时候，这个脚已经是在一个非常夸张的这个高度了，
3: 没错，
2: 对，2.7米的高度。
0: 我们只能够去看，如果能够到现场，你会发现你是这么仰视他，
3: 没错，
0: 你跳起来你到不到那个高度。如果真的有这样的场景，那太震撼了。
2: 这个是让我们去，对，让机器去干机器的事，让人类去发挥它最大的想象和最大的创造。
0: 刚才你不是说吗 ？Rocky 是 Rocky 的家，Robert 的家 Kit。
2: 对，
0: 会不会某一届世界杯的时候 ，Robert 真的是去干很多活？我们回到当年看球的 Kit， 会回到足球的，给我们带来最纯粹和本源的快乐。
3: 其实这也是人工智能的，我们希望它能产生价值的一个点，就是人工智能存在是为了让大家生活每个人更舒适、更美好。而不是让大家生活变得更糟糕。所以呢，美好那就是什么呢？我们喜欢的美好那些东西能够让我们更多的去享受，而我们不喜欢那些事情更多让人工

0: 只能让机器人把我们干掉，对吧？这就是未来我们所期待的世界。
1: 好，今天感谢 Gary 和曾侃来到我们的智胜观球团。相信足球呢，除了带给我们欢乐，一些感受，在足球场上那种激情，更多的是在看完足球夜深人静的时候，重新又回想的过去和展望的未来那份深沉，同样是足球给我们带来的价值。而智胜观球团给大家的带来的价值是一直陪伴我们，除了看球以外，您能够看到更多这个世界的变化和属于这个时代的激情。感谢大家关注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感谢我们现场的各位观众，谢谢大家。所以未来的世界杯的信号很有可能从这样的一个算力单元当中输送到你眼前，
0: 是将大家以沉浸式的方式看世界杯。
2: 我的手也在里面，
0: 就是这就是我们上个礼拜刚刚发布的最新的这个空间计算的这个 AR 眼镜。
2: 我刚才是俯视它，我现在可以把整个滴溜起来，它现在就跟我平视了。
0: 没错。哦，
1: 曾侃，你模拟一下，假想你现在看到的是当时马塔诺维奇最后那个可能的绝杀的现场，你是在场上的一个裁判或者是其他观众的视角，你会再去怎么解说他？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5: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

0: 在这里，黄河猛然东转，画出了几字的最后一笔，将运城揽入了黄河母亲的怀抱。滔滔大河滋养着这方沃土，激励着运城人勇往直前，也赋予运城有情有义的生命底色。黄河一路南下，冲出晋陕大峡谷，第一站便是河津市龙门渡。这里自古便是黄河的险要之所，也是黄河的咽喉之处。龙门古称雨门，最窄处只有30几米，自古以来便是重要的黄河古渡口。黄河出雨门口后，河势顿开，河床宽阔。相传大禹治水凿龙门，鲤鱼跃龙门的传说便发生在这里。
1: 久等了，你好。出发了，
2: 出发了，
1: 走。
0: 或许逆流而上才能欣赏到真正的风景。峡谷两岸悬崖壁立，横出天汉，千年古道黄河大梯子崖盘旋而上，巧夺天工。谷中黄河咆哮而出，洪涛巨浪蔚为壮观。
1: 黄河西来绝昆仑，咆哮万里出龙门。真的有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觉。
2: 对，像黄河水溅到咱们脸上的这种感觉。
1: 哦，真的是挺进了鲤鱼跃龙门的地方，也感同身受。
0: 大禹治水凿龙门所展现的拼搏精神，也激励着每一位河津人奋勇争先，不断向前。28岁的导游袁丹就是这样一位逆行者。大学毕业后，他没有选择在大城市工作，而是回到家乡龙门，为更多人讲述他心中的美丽家乡。
1: 像你一样呢？
2: 有，我们村子里的大学生还是很多的，因为我们这里呢也是想留住大学生，希望呢他可以在我们自己的本土家园上可以发光发热，把我们的家园建设得更好。
0: 雨凿龙门的伟大创举还成就了鲤鱼跃龙门的佳话。传说每年桃花三月，鲤鱼逆水而上，跃登此门，化而为龙。美妙的传说也让这里成为当地人心中的祈愿福地。不过要想越过龙门，自然少不了黄河大鲤鱼的助力。

0: 边长大的年轻厨师，近年来一直在研究创新鲤鱼的烹饪方法。
1: 师傅，您这鱼坐上了？
2: 哎，坐上了。
1: 哇，赤尾金鳞，体型缩长。
2: 对，
1: 您这鱼个头够大的。
2: 哦，这一个鱼就是个2斤8两到3斤5两，做这个一鱼三吃，它才正宗。
1: 一鱼三吃？
2: 啊，对，一鱼三吃，一个鱼跃龙门，还有个芙蓉鱼片，还有个豆腐鱼头豆腐汤。
1: 有干的，有喝的，有汤的。
2: 嗯。
1: 哎呀，您这个是满鱼全席啊！咱一会儿尝尝哈。
2: 好。
1: 嗯。
2: 有了。
1: 千年一鱼，您今天给它改良一下，这味道能好吃不？
2: 肯定好吃了。
0: 一鱼三吃是孙丁丁和同事们一起创新的鲤鱼新吃法，包括鱼跃龙门、芙蓉鱼片、鱼骨豆腐汤，其中最为讲究的就是鱼跃龙门。要想呈现跃龙门的造型，还要对去肉后的鱼骨进行特殊的处理。
1: 您这七扭八扭不怕把鱼扭坏吗？
2: 哎，扭不坏的，这个刚才那个刀工已经改到位了，它就不会坏的。
1: 那这样的目的是为了啥？
2: 鱼头稍微比鱼尾稍微高一点，它就能跃的时候就能好跃一点。然后鱼尾呢就稍微偏向鱼脑后一点，就这种造型。
1: 大概是一个这样的造型，
2: 对，
1: 对吧？
2: 炸出来就是，甚似 U 型的。
0: 油炸鱼骨造型最为关键，力度和温度要适时调整，边炸边定型。即使是专业出身的孙丁。

0: 也是失败数十次才练就而成。一鱼三吃，不仅制作讲究，造型上也赏心悦目，独树一帜。
1: 咱们运城吃鱼特别有讲究，这鱼嘴是给爱人吃的，叫做唇齿相依；眼睛是给父母吃的，叫高看一眼；这鱼大梁是给贵宾吃的，叫做忠良砥柱；鱼尾是给晚辈吃的，叫做委以重任。那您知道咱俩要吃鱼哪里吗？
2: 吃鱼肚。
1: 对，叫做推心置腹。哇，岂其食鱼，必合之理。运城人的快乐我感受到了，甘肥嫩滑。为什么在鲤鱼身上要这么大费周折呢？
2: 因为鲤鱼象征着成功与那个梦想的实现。
0: 黄河滔滔，勇往直前，不断冲刷着运城这片河东之地。被誉为中华第一木楼的飞云楼，高耸入云，以凌空欲飞的姿态与奔腾不息的黄河水相映成趣。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因汉武帝秋风祠得名的秋风楼，虽屡经修缮重建，始终坚守在汾河与黄河的交汇处，见证着运城30年河东、30年河西的沧桑更迭。由于地处晋陕豫黄河金三角的核心区域，无论黄河如何变化，运城始终都是交通和军事要地。唐玄宗甚至将运城所属的古蒲州设为中都，以此为西安的屏障。而从龙门渡起，历史上运城曾有蒲津、枫林、大禹、毛巾等诸多古渡口，贯通南北，城东起西。鹳雀楼，中国古代四大名楼之一，坐落于黄河边，与蒲津古渡遥相呼应。始建于北周时期的鹳雀楼，高73.9米，因常有鹳雀栖息其上而得名。原为戍楼，用于军事，而后成为登高圣地。唐代诗人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更是让鹳雀楼名扬天下，成为黄河流域的标志性建筑。
1: 我刚才看哈，有几位师傅一边走一边拍手，这个是什么寓意？有没有人知道？
3: 听着鹳雀那个叫什么？啊，
4: 来了！
1: 哇，兄弟们也到来了！有点喘呀。鹳雀楼果然名不虚传，其实台阶还是很多的。来，好美，都上来了。
0: 登上鹳雀楼，极目远眺，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壮丽景象在金色余晖的衬托下气势磅礴。身处其中，厚重的历史人文气息扑面而来，令人心向往之。
1: Hello， 米雷你好，你看我现在在哪里？
5: 鹳雀楼。
1: 对，我在鹳雀楼。
0: 米雷，运城市文旅形象代言人，擅长用动画讲述传统文化。虽然远在国外，但是他仍旧心系家乡发展，特意创作了一幅关于鹳雀楼的作品。
1: 我知道您确实非常热爱自己的家乡，并且这次还创作了一幅作品，是不是？
5: 我画了一幅小水彩，你看。哇，就是我希望的是观众可以站在王之涣边上，然后看到这个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黄河在这里的一个风景。
1: 远山近水连绵不绝，黄河滔滔向东流。35岁的王之涣当时心里想什么呢？你有没有想过？
5: 从我的视角去理解王之涣的这两句诗呢，就是带给我一个想要往上再爬一

0: 程，想要看更远的风景，更大的天地的一种积极向上的中心思想。
1: 对对，说的是勇攀高峰的这种心境和人生态度，对不对？
0: 对对，
1: 嗯。
2: 1997年开始重建的鹳雀楼，是中国唯一采用唐代彩画艺术恢复的唐代建筑。宁学院木雕匠人，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带儿子宁哲来研究学习鹳雀楼的建筑构造。
1: 老师，您把内部的结构都描绘出来了。
3: 啊，就是的，要按真实的自己要做成什么样，就到这儿要仿照这是真实的一样的。这胶上是延伸斗拱，那个平斗拱都要画出来，画出来交给我儿子他自己做呢。啊，
1: 这些斗拱这么繁复，你觉得咋样？
4: 我觉得这个挺复杂的，主要是
3: 因为这个木工做起来还有基础呢，得慢慢干，也不是说的你哎想学马上就能学会的。
2: 从2002年鹳雀楼开放起，宁学院就开始手工制作鹳雀楼木雕。近年来，随着鹳雀楼景点热，宁学院的木雕模型也供不应求。
3: 这我们呢做鹳雀楼那个车间
1: 啊，这是您做的鹳雀楼？
3: 是的。
1: 哇，真的是匠心巧筑啊，层层飞檐。
3: 这个是按那个鹳雀楼的比例是100的比例，73.9。这个高度啊，尤其这个户门，你看这个门它都要能动能开，这个是最细最难做的。你看能开开，
1: 真是，你看
3: 啊，
1: 一开一关。
2: 在儿子的主导下，宁学院的鹳雀楼木雕除了关键的部件外，大部分已采用机器生产，木雕模型也逐渐精巧，便于组装。
5: 我最喜欢您这是什么呢？真的是通俗易懂。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手里边的这些小物件，其实它就是简易版的榫卯结构，看没看到？如果太复杂的话，我们带回家是学不会的。
3: 对。
5: 但是在您这儿呢，是一目了然。这个榫是凸的地方，
3: 对，
5: 卯是凹进去的地方，
3: 对，
5: 两个这样插进去，
3: 这样插进去，
5: 再插一个。
2: 如何在机器生产的同时不失鹳雀楼蕴含的中国古建魅力，是宁学院父子始终坚持的原则。可重复拆卸的积木式模型让游客在拼装潮玩时感受榫卯结构的魅力。
1: 哎，这就出来了
3: 啊！这大致就是这样的。
1: 楼中见千里，鹳雀何处来？您这楼建好了，这鹳雀不就自己飞回来了吗？
6: 我儿子他本来是教学的，当老师的。
1: 嗯。
6: 后来凡是见我做不过来，他也在想办法。
1: 那未来呢？二位有没有什么打算？
6: 哎呀，未来这事情就是我现在也是年纪比较大的，只是在后边，主要是靠年轻人了。
2: 传统与现代，手工与机械的融合，让传统的手艺注入了新的活力。如今承载着历史文化精神寄托与美好愿景的鹳雀楼，正在以多样的形式走向全国，也激励着人们不断前行，更上一层楼。大河如带，史记如珠，得地利之变的河东大地可谓海纳百川，人文荟萃。清明三省尽晴雨，浪卷沙帆落未黄，黄河撞上秦岭华山。在芮城猛地向东一拐后，不再是汹涌澎湃，而变得温柔沉静。它以沃土滋养运城，多元的历史文化也得以在此沉淀。永乐宫始建于元代，是一座历史悠久、享誉世界的道观式建筑群。最初建在黄河边上，因处于库区，为了防止被淹没，1961年开始总体搬迁至现在的芮城县城北部。500多米长的中轴线上，5座雄伟壮丽的殿宇依次排布，个体的巍峨与群体的磅礴跨越时空长河，在这里完美融合。而它最为惊艳的是隐匿在殿门之后的壁画《朝元图》，中国线描工笔人物画的顶峰代表。400多平米的画面上， 线条勾勒出人物、图案、器皿、飘动的云彩和华丽的服饰，每一笔都精准细腻，长丈余，短近寸，运笔流畅，一气呵成，众仙朝元，满壁风动。
1: 看完里边的壁画，真的是名副其实的东方艺术画了。700年余音未了，里边有人物290个，其中主要以8位3米高的帝后为主像，大概分别是南极、北极、东极、勾陈、玉皇、金母等等，其他人物一字排开，群像环立，每个人都炯炯有神，熠熠生辉，但是无一雷同，真可谓是形式最高的神仙赶集。
2: 是永乐宫壁画临摹室，上世纪80年代开始，永乐宫研究院组织专家临摹复原了朝元图，便于人们研究和临摹。
7: 哎，
1: 您好，老师。
7: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临摹呢吗？
7: 哎，对对。
1: 您大概临摹了多少幅作品？
7: 大概就是这个线稿已经画了大概有1000来幅吧，线稿，但是真正上颜色的不多。
1: 您自己都画了这么多幅
7: 啊？线稿吗？
2: 范爱珠，永乐宫壁画第二代守护人，大学毕业后便跟随父亲来此工作，耳濡目染下逐渐沉迷于临摹壁画，一画就是10几年，对壁画熟稔于心。
1: 二位皇帝皇后他们在朝向一个方向朝拜的都是元始天尊，
7: 那都是脚踩祥云，都是往中间走去朝拜元始天尊的。
1: 每尊造像实际上面部表情都不一样。
7: 对，都不一样，它就是290个人物没有一个雷同的。
1: 对
7: 啊，你仔细看，
1: 有的还在交谈，
7: 对对对，
1: 有的在思考，
7: 对对，有的是他所禀报的事情就是后面人所关心的事情，所以他们交头切耳窃窃私语，就在议论这个事情。
1: 站在这个壁画面前感受他们的神奇衣美，其实灵动的是他们，静止的是我们。
7: 对对对，
1: 对不对
7: 啊？
2: 在朝元图众多神仙画像中，这尊天蓬元帅的造型格外引人注目。
1: 这个天蓬元帅跟我在影视剧当中看到的可不一样，
7: 是吧？
1: 对吧？两头四臂，
7: 对，
1: 对吧？
7: 你看他那个牙齿，
1: 对，
7: 嗯、
1: 猪鼻獠牙，
7: 包括他那个头发，
1: 怒发冲冠，四个手里边，握的是封印，还有钟，
7: 他这个
1: 还有长戟、还有火轮。身披金甲，他脚上还是云头如意、大红靴。哎呀，好有气势呀！
2: 据传，天蓬元帅在道教神话中的地位很高，是四大护法神之一。双头象征其能够洞察四方、无所不知的能力，四臂则代表了他具有多方面的神力。这样的艺术创作，使得天蓬元帅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而奇特的造型也令陈晨创作欲望勃发。
1: 我觉得今天画天蓬元帅特别的有意义。
7: 可以展示一下吗？
1: 献丑了。对，
7: 那你画的很好，因为你这个对联这个形象抓得很准。但就是这些头发是很难画的，都不是一日之功，尤其他这个嘴。
1: 因为我画进去了，
7: 所以我说你这块抓得挺好。这块的形象抓得挺好，
1: 而且他确实彻彻底底改变了我对他刻板的印象。猪八戒嘛，呆萌可爱。
7: 对对 对, 对，
1: 但是今天看到了天蓬元帅的真身，我就明白了，在天地劫难之际，他临危受命，力挽狂澜，拯救众生于水深火热当中，这才是古人心中天蓬元帅应该有的样子。这也是我们来临摹壁画的意义之一，对吧？
7: 对对对。
2: 如今为了将永乐宫壁画艺术更好地呈现给大众，2019年起，研究人员采用先进的数字影像技术，让原本静态的壁画成为动态的影像。或许有朝一日，我们将逆流时光，在数字化的东方艺术画廊中，观得其妙，入得其真。千百年来，黄河就像是运城的根脉源流，寄寓着运城人深厚的情怀，也赋予运城人坚韧不拔、 勇往直前的精神品质，这种精神品质与关羽的忠义精神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了运城忠义文化的核心。作为关公故里，走进运城，关公形象无处不在，关公故事也在时时传唱。泰州关帝庙始建于隋朝初期，历经宋、明、清各代的扩建和重修，已成为中国现存最大的关圣文化建筑群。这座被誉为关庙之祖、武庙之冠的庙宇，承载着关羽从人到神的传奇历程。在运城人心中，关羽不仅是一位英勇善战的武将，更是忠义精神的化身。周国茂，泥塑手艺人，痴迷于做关公像，从小跟着父亲听关公戏长大的他，喜欢从关公戏剧中获取创作灵感，关公的每一个经典动作他都会格外关注。
3: 眼神这个动作都是我从小特别喜欢的。
1: 那您最喜欢关公哪种姿势？
3: 喜欢的就是背力刀。
1: 背力刀，来，关大将军，咱来个背力刀。哇，将军秉天姿，对不 对？
3: 对，
1: 一人胜万敌，
3: 对，
1: 帅气。
2: 这里是枫林渡口黄河拐弯处，几十年来周国茂一直坚持到这里取泥。黄河在此折而向东后，河道变宽，流速变慢，携带的泥沙逐渐沉积。在周国茂眼中，这是黄河母亲最好的馈赠，也是制作关公泥塑最好的材料。每次做泥塑，周国茂最看重的是开脸，而开脸的关键在于开眼。
4: 眼睛画一条线就可以了，画一条线马上就有灵魂了。要眼睛一开，马上这个就能看到这个关公的那个身体，心里边想的什么。哇，看一下效果。哇，好凶了，是不是？
1: 怎么觉得像您呢？看像不像？简直一模一样。要不然说做关公心里边就要住着关公，心有所想，手有所作。做关公就是做自己，对不对？
4: 对对对。
2: 几十年来，虽然做了上千个关公泥塑，但是每一个周国茂都很投入忘我，每一个细节他都要仔细打磨。有时像这样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甚至更久，心中有大义，手上有乾坤。从泥塑到面塑，关公的忠义精神不仅呈现在眉宇动作中，也深深扎根在每个运城人心中。黄河在枫林渡最后一拐后奔腾向东，便进入了平陆线，平陆黄河湿地，南北生物的交换走廊。每年十月底，大天鹅们从西伯利亚长途跋涉到此栖息越冬，它们追逐嬉戏，凌空翱翔，为冬日的黄土地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天鹅的到来吸引着大量的游客、摄影爱好者，不过最开心的莫过于管护员何建喜。每当天鹅飞来，他便像迎接远方的亲人一样，为他们投食寻护。
1: 何师傅，您好，你这是干什么呢？
8: 我说看这天鹅有这个受伤的吗？没有受伤的。
1: 哦，看看天鹅有没有受伤的。
8: 啊，对。
1: 我进来陪您一起检查检查，好不好？
8: 可以。
1: 走。好多天鹅呀，这天鹅看着都健康的呢，啊，你怎么说他们受伤了呢？
8: 可能密度太大，你是冲我呼叫了，就害怕它折断了。
1: 哎呦，刚才何师傅说怕他们受伤了，翅膀折断了，哎，还真有天鹅在打架。
8: 就害怕说钩子呼叫了，它一冲呼叫就害怕它来过，啊，你还就跑了。
2: 这里每年最多时天鹅能达到20000多只，为了保障天鹅能安全过冬。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何建喜在湖边种植了40多亩小麦供天鹅补充食物。
1: 何师傅，我看您往这一站，好多鹅看到您就过来了。
8: 哎，对，我这儿已经都24年了。
1: 在这已经守护他们24年了。
8: 啊，对，
1: 难怪他们很熟悉您了。啊，
8: 很熟悉，再听二代就是从我手上牵起来，
1: 用手可以喂他们。哎，
8: 对对对对，
1: 这么亲近呀。
8: 啊，对。
1: 那您不是天鹅司令，天鹅爸爸呀？来，咱吹吹让他们过来好不好？一声令下，三军随。快来！啊，呼朋引伴。
2: 20多年来，何建喜每天的任务就是照料这些北方来客，喂食、巡视、救助受伤的天鹅，因此他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号——天鹅司令。
8: 因为我留在家里这个有些这个烦恼，在这车站吧还散个心，看看天鹅，管管鸟，这个是心态好一点。哎，
1: 天鹅就把这里当成家了。其实，哎，与其说您给他们一个家，还不如说他给您筑起了一个家的一个这样的院子。
8: 对，谁开始我照顾天鹅时候，我说有800只天鹅。
1: 800只天鹅。
8: 800只。嗯。啊，每年这个年年都要增加这个数量。
2: 让更多的天鹅安全过冬，让更多的人亲近爱护天鹅，是何建喜最质朴平凡的心愿。在他心中，天鹅就像他的孩子一样，而他又何尝不是一只不知疲倦的老天鹅，陪伴和守护着这些湿地精灵，有始有终，有情有义。这份对自然生灵的真诚实意，是对黄河母亲的感恩，也是运城忠义文化的缩影。从雨凿龙门古渡横沥，到鹳雀楼、永乐宫、忠义文化，黄河以其博大的胸怀拥抱运城这片沃土，孕育灿烂的河东文化。从蛮荒走向文明，从远古走到现代，这大好河山无限风光又怎能辜负。
9: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光阴随时代，可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
1: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2: 向前看啊，造好纸啊！
3: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公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始终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小暑节气，湿热交争，身体代谢失调，各类疾病亦趁虚而入。
1: 像急性的中风、急性的心梗，都是因为痰引起的。
0: 盛夏时菌正当时，天然食补为身体筑起抵御暑湿的免疫防线。
2: 那么我们自身免疫力强了，抵御暑湿暑热的能力也增强了。
0: 敬请收看本期职场健康课。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利金黄颗粒。我是主持人刘仲谋，欢迎大家。再过两天就是小暑节气了，老话讲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在这样的环境下哈，暑湿和燥热之邪就很容易入侵身体。那对于有基础疾病的人来说，在这样的环境下就可能诱发心绞痛啊、卒中等等危重疾病的发生。那这期节目哈，我给大家推荐一类药食同源的食材，吃好它们，用好它们，就可以抵御暑湿和燥热，减少危重疾病的发生。我先给大家推荐当中的一个，你们猜一猜是什么？有线索来看一下，它可是夏季祛湿的首选。雨飞猜一猜是什么？
1: 我觉得应该是薏米，因为公认的嘛，薏米这个祛湿的效果比较好，而且很多人都在用它。
0: 非常好，答错了。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线索是什么，也很有意思啊。据中国药典统计啊，这味药在成方制剂当中出现的次数位居第三，想一想是什么？三二一举手，心伟最快，是什么？
2: 我觉得这是陈皮。因为这个陈皮啊，在好多的药方里它都会出现，并且我们在夏天做菜的时候都会放这些东西。
0: 这个答案也不对，再来看一下第三个线索是什么，它是真菌也是菌菇，知道这叫啥吗？答案是茯苓。好，刘丹有疑问，
3: 茯苓怎么能是真菌呢？它跟蘑菇长得也太不像了吧。
0: 那说到真菌哈，我相信很多人还会想到两个东西，一个就是冬虫夏草，另外一个是什么？长特大那个，哎，灵芝。那这两种啊食材虽然也很好，但是价格偏贵，现在这个季节正是大量的菌菇。

0: 上市的时候，我挑选了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而且价格亲民，功效也比较好。那这几个菌菇如何祛湿，如何降燥，我们该怎么吃呢？接下来我请到了中医、营养科、急诊科、微生物领域的专家和我们一起来聊聊。来，先掌声欢迎他们，来，有请。你好，郎医生，欢迎您。
1: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你好，曾医生，欢迎您。哎，请坐，请坐。你好，
1: 你好。
0: 来，请坐。
2: 郎娜，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曾文颖，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营养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杜卓，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工程师。
0: 从营养学的角度上来说，夏天为什么大家多吃点菌菇是有好处的？
3: 世界粮农组织很早以前就提出来了，一荤一素一菌菇是我们21世纪最合理的膳食模式，尤其是进入到小暑节气的时候，暑热都很重，人体出汗也很多，随着我们身体的汗出呢，我们的一些像钾啊、钠呀这些电解质，包括一些矿物质都随着汗液排出了。菌菇里边，尤其像这个杏鲍菇，像平菇，包括鸡菇，它们的钾的含量都很高，它就补充了我们身体丢失的这些电解质。其次呢，像木耳，我们管它叫补铁神器，木耳的铁含量呢，基本上和动物的肝脏基本是相近的，而且它容易被吸收，在我们夏天消化吸收的这个能力也差，那我们铁摄入不足的时候，我们可以多吃些木耳。铁因为就是造血原料吗，是吧，我们这个铁补充够了，我们气血足了，体力也就更好了。再一个呢，这个菌菇里边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再一个呢，就是像我们夏天呢代谢很快，这个时候呢我们身体也需要丰富的这种维生素，菌菇里边也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可以帮我们补充身体所缺乏的东西。
0: 菌菇这些东西太神奇了，总吃没想到这么好。菌菇它的生长环境是什么样子的，以及它为什么它能够去除这些暑湿啊、燥热呀？
4: 现在这个小暑时节前后，湿度比较高，雨水多，然后温度也很高，其实这样的环境是非常有利于菌菇去生长的一个黄金的窗口期。那么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呢，这个菌菇的生长代谢非常的活跃，它积累的一些有效的活性成分，比如说像多糖类、氨基酸类、蛋白质都很富足。那么对于一些食药用菌来讲，它们积累的这些活性物质非常多，我们人类在食用了之后呢，对于调节我们的免疫力、调节我们的肠胃功能，其实都是有非常多的好处的。那么我们自身免疫力强了，哎，抵御暑湿暑热的能力也增强了。
0: 那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菌菇它好在哪儿？
1: 吃食材要应季的食材，梅雨季节菌菇生长的又鲜又美，对吧，就是我们应景的食物。第二个呢，就是菌类呢很多都是药食同源，既是中药材又是食物，那么它本身呢，你看它生长的这种是阴暗潮湿没有阳光的环境，但是实际上它作用起来，它能够把这些湿邪从人体转化掉，或者说利掉、渗掉，所以说对于我们这个小暑前后的这种节气湿重，那它能够化湿，能够渗湿，所以说是我们夏季的这种良选的这种药食同源的食物。
0: 菌菇这些东西好在哪？它虽然长在潮湿和阴暗的环境下，但它之所以能长得好，说明它有这个本事。
1: 对，
0: 如果结合现在这个节气小暑，大家就会发现菌菇更好了。我们接下来把话筒给到唐老师，您一直在研究24节气哈，今年小暑节气特点是什么？是不是雨水很大呢？
5: 小暑逢胃出霉，正常情况下呢，它是江南地区呢送走梅雨，北方地区呢迎来了伏天，都在这个小暑这个节气呢等于是交接班。那么今年呢七号是小暑，正常应该是这八号就出霉了，但是呢今年呢延迟拖沓，所以今年的这个气候呢，就是说总体来说雨水偏多，湿气重厚，所以呢是高温叠加间断的暴雨，暑湿绵延，所以呢从我们食用菌来说那是很合适的了。
0: 可以概括为八个字，这段小暑节气的自然条件和特点，暑湿交织，绵延且长。那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下哈，对身体来说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大屏幕给大家总结了，第一个就是暑湿能够伤脾，第二个暑热又伤心，第三个就是暑邪又伤肝了。我们逐一来说哈，

0: 暑湿如何伤到了脾胃。
1: 小暑的这个节气，它是又有湿，然后呢上面这个太阳又很炙热，然后蒸腾我们的这个水液，形成这种空气的这种氤氲弥漫，所以呢就是容易造成这种湿气的这种重浊。人体的五脏来讲，我们的这个容易伤脾。为什么容易伤脾呢？因为我们脾脏本身它就是一个喜燥恶湿的这么一个脏器，所以这种湿邪如果过于重，那么就把我们的这个脾给困住了，它就不能运化水谷精微，那么又造成这种湿气的这种重浊啊，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0: 所以这就是为何暑湿伤脾。不过你也不能赖人大自然，所有人都在这个条件里头，那么在很多人人家没什么事儿啊，这就讲到内在原因了。曾医生，内在原因是如何在这个暑湿环境当中伤到脾的？
2: 从饮食结构上来说，夏天呢我们都喜欢喝冰冷饮，吃个冰西瓜，喜欢吃生冷，也喜欢吃口味重的烧烤啊涮肉啊，是都大家喜欢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冷热交织，包括这些烤肉啊这些油腻的东西啊，我们说中医管它叫肥甘厚味，都是妨碍了脾胃的运行，这就是我们个人自己的主要的原因了。第二个呢，就是夏天大家都懒得出去，都想待在屋子里边吹着空调，有着冷气，是吧，舒舒服服的。我们人体待在这么舒适的环境下不再运动了，脾胃也跟着不动，所以这是两条呢，是我们除了饮食再一个生活方式，是我们重要的那个内在的原因。
0: 你看现在正好是世界杯期间哈，到晚上了熬夜看球，嘴一定不闲着，喝冰饮料，喝冰啤酒，
2: 喝甜水，
0: 喝甜水。在你看来，摄入了大量的酒也好，饮料也好，大量的水，本身对脾也是一种负担，对吗？
2: 是的，
0: 外在环境湿气很大，对脾是一种压力，你自己又总爱折腾它，压力更大，内外压力都大，脾就受不了。那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哈？我们也给大屏幕当中给大家罗列了。
1: 那么湿邪伤到脾，首先是身体沉重，就是比较困倦了啊，然后还有口中黏腻啊，纳呆纳岔，不想吃饭，然后还有这个大便的这种不成形，大便偏黏粘马桶，还有一些就是说脸上出油可能会比较多。
0: 其实我跟大家说，这几个状态在我看来还算是轻的，一旦这个脾胃化湿不好变成痰了，会有什么后果？
2: 我们说的这种痰湿在身体里边呢，中焦它可以阻碍脾胃，像有些老年人或者一些儿童，他们的脾胃功能本身就弱，这种情况呢摄入不够，有些人甚至会出现脱水、电解质的紊乱啊，那这个时候需要尽快就医到医院来看。那到下焦呢，这个湿邪留住到下边呢，会出现这些，比如说女性很多见泌尿系感染，包括它留住到皮肤会出现皮疹、湿疹啊，那这个湿邪呢还可以上乘到头部，就会出现这种上蒙清窍，会出现头晕，甚至有一些严重的会晕倒、晕厥，出现这种急性的脑血管病的表现。比如说像急性的中风，或者说我们有中医叫真心痛，急性的心梗，或者是急性的缺血性的心脏病，都是因为痰引起的。
0: 那既然伤脾了，总得有方法呀。先请郎医生告诉我们这个方法是什么。
1: 那么首先就是针对暑湿的药材茯苓。
0: 茯苓针对暑湿伤脾的这个药材就是茯苓。
1: 对，
0: 它是真菌。哎，为什么跟我想的什么蘑菇这完全长得不一样？
3: 我先来介绍一下茯苓，然后再回答您他们为什么差别这么大这个问题哈。我们日常生活中呢经常见到的是长这样的茯苓块，但其实呢在自然界当中茯苓是长成这样的，它非常像一个土疙瘩。那么茯苓呢它其实是一种真菌，并且茯苓它还是一种非常著名的食药用真菌。而且茯苓呢七到九月份是它的一个采挖的季节，此时是正当令。那么在宋代黄庭坚的《鹧鸪天》中就有写过，长松林下得苓根，这个苓根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主角茯苓。而且呢他这句诗也写出了茯苓的一个生活环境，就是松林，因为茯苓它是要寄生于赤松或者是马尾松的根部。您刚刚说它和蘑菇长得不相似，
0: 不
3: 对不对？然后因为咱们吃的蘑菇主要吃的是地上的蘑菇的子实体部分，就比如说咱们吃的这种伞状的呀，或者是咱们吃的这个侧耳类的呀，它们都是长在地上部分的子实体。那么子实体呢是蘑菇的繁殖体，它是可以进行有性生殖的。然后茯苓的子实体呢其实在自然界当中不太常见它是平浮于地面的，和这些咱们日常见到的蘑菇类的非常不一样。而我们吃的茯苓是埋在地下的这个菌核的部分，那么它这个

0: 菌核是怎么形成的呢？打个简单的比方，就是茯苓的菌丝，我们就可以想象成是一根根细长的这种根须，它在这个松树的根部去寻找它自己想要的养分。当养分积累到一定阶段的时候，这些菌丝紧密的抱团在一起来进行生长。那么这个茯苓的这个菌核就是它的一个营养仓库，那么我们食药用的就是它的这个菌核的部分。
1: 为什么跟大家说长得不太一样？埋在地底下了，你不经常能看到，对，刨出来之后制成药就是这个。那曾医生从一个营养科的角度上来说，茯苓营养价值在哪里？
2: 茯苓呢，你看似是一个大土疙瘩似的，是吧？
1: 对。
2: 但是其实它的营养成分比非常的高，比如说茯苓呢，它含有丰富的茯苓多糖，以及三萜类的物质。那茯苓多糖呢，它在我们现代的很多研究中呢，发现它可以调节我们的免疫功能，尤其对于这些像患有肿瘤的呀、免疫系统功能问题的人啊，它可以激活我们的 TB 细胞的这个状态，它可以调节免疫，把免疫功能调节之后呢，我们人体呢就会少得病。那像三萜类物质呢，它本身就有这些抗炎呀、抗动脉硬化呀的作用，所以像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有这些血管的问题、血压的问题，那吃茯苓是对我们这种效果是很好的。而且茯苓呢，它性质呢比较平和，适合久吃久用啊，夏天小暑我们都可以用起来。
1: 我们再来看哈，茯苓大家非常熟悉，白花花的一块一块的，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它有哪些功效呢？我们也为大家总结了，来看一下哈。
3: 茯苓呢，它性味是平的啊，甘淡，它能够镇湿利水而驱邪不伤正。因为茯苓它本身不寒凉不燥热，是一个很平和的一个能够淡渗利湿的药。那么它也不像一些比如说苦寒或者是寒凉的药，伤了这个正气，把我们的这个阳气给郁恶了。第二点呢，就是茯苓它本身能够益气健脾，脾呢正常是把我们吸收的这种水谷精微吸收成人体所需要的这种津液。那么如果脾气虚了，那么津液就停滞在局部，就形成一种湿邪或者说是痰浊，那么就会困伤我们的脾。茯苓呢，它味甘，甘呢是入脾，脾气如果得以健运，就能够把我们吃进去的这些水谷精微输布到身体的各个部位，不会让这个湿邪困住脾，能够从根本上把这个水湿给去掉，起到一个益气固本的作用。
1: 所以通过健脾，脾好了，运化了，这些湿也就排出去，
3: 是的，
1: 也就不太化成痰了。其实说到茯苓哈，有很多混淆的东西在里面，比如说我给大家看一个这个名字，就一字之差，一个叫茯苓，一个叫土茯苓。其实在现场我们也准备了，左边这个就是土茯苓，右边这是茯苓，区别在哪儿呢？
0: 那么土茯苓和茯苓，它们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其实它们是天壤之别。土茯苓的话，它是百合科植物光叶拔掐干燥之后的这个根茎。那么茯苓的话，刚刚给大家说了，它是真菌。
1: 那这么说的话，两位中医，两个药效也不一样是吧？
2: 像土茯苓呢，它的功效主要就是清热利湿解毒，各种各样的中毒性的我们可能更喜欢用土茯苓。在于我们调理脾胃的时候，我们讲健脾祛湿的时候，我们更多的会选择茯苓。
1: 区分完茯苓和土茯苓之后哈，咱们就得让茯苓发挥它很棒的药用价值了。我先问一下郎医生，带来的第一个方子是什么？
3: 给大家推荐一个茯苓芝麻饼，这个方子呢能够针对我们暑湿伤脾，出现困倦呀、乏力呀、食欲差呀等等，能够缓解这种湿困脾的一种症状。
1: 茯苓芝麻饼，郎医生告诉我们都有哪些食材？
3: 那么首先就是我们的这个茯苓，第一个主打，
1: 那肯定了
3: 啊，对，它能够健脾利湿。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精米，精米实际上就是我们常吃的大米，它能够养阴益胃。黑芝麻大家都知道是这个补肾护发的，很多人他经常的是脾肾阳虚啊，它是都是运化水湿的一个很重要的两个脏器。所以呢，我们在小暑的季节，我们健脾的同时不要忘了补肾，这样的话它会有一个很好的温阳化湿的一个作用。比例呢就是茯苓二，精米二，黑芝麻一，然后我们再加适量的白糖。
1: 比例清楚了，怎么做呢？像不像包粽子似的？我在想，
3: 我们就是把我们的茯苓和精米、黑芝麻炒熟，三种食材呢，慢慢的这个加水给它打碎，然后这个，然后加适量的糖糊糊，然后给它煎成小饼就可以吃了。
1: 也相当于可以当主食了。
3: 是的。
1: 不过呢，再好的这

0: 药食同源的好吃的好方子、嗯、总得有不是的人吧。
1: 对，这个茯苓芝麻饼，因为它淀粉含量相对来说比较高，那么对于糖尿病或者是血糖偏高的人，还有这个我们处于减重期要适当的控制我们主食淀粉类的人群，要注意减少食用。
0: 很多老年人一听说这个东西健脾又化湿，他顿顿就开始做，顿顿吃。你的建议是什么？
1: 比如说我们一周吃一到两次是可以的，比如说一次吃个25克或者是50克就足以了。
0: 这是第一个方子，叫做茯苓芝麻饼。郎医生又带来另外一个方子，这个方子呢很有历史渊源，我们先来看一下叫什么名字。来，郎医生。
1: 我们第二个呢药食同源的就是茯苓霜。
0: 唐老师来讲一讲。
2: 那么红楼梦啊第60回就有一个记载，有一个丫鬟哈、
0: 偷了，是不是
2: 五儿？对，被诬陷说的就是偷了茯苓霜，当然是个冤案了哈。但是呢这也说明当时在王公贵族当中它是个营养的佳品，
0: 是个古方啊。现在我们做茯苓霜里面还有什么成分？来，郎医生再继续来介绍一下，都要加些什么？
1: 我们可以用这个茯苓、牛奶、玫瑰花、蜂蜜来熬制这个茯苓霜。我们茯苓本身就是一个健脾祛湿的一个圣药嘛。牛奶呢本身它就有一个这个滋阴润肺的作用，那么然后我们这个蜂蜜呢它也是能够调和我们的脾胃，是调和我们的一个这个诸药的这么一个特性，它也有一个润的这么一个功效，
0: 而且也得好入口、吃起来偏甜哈。
1: 是的。
0: 那玫瑰花的功效呢？
1: 那玫瑰花呢就是本身就是它能够这个疏肝活血行气啊，所以说对于我们这种湿滞要把这个气给它循环起来，那么气行，然后这种湿它就不容易滞了。
0: 那具体这个茯苓霜该怎么做呢？来，咱们一块学习一下。
3: 茯苓霜色白如雪，清润四肢，一份温柔的滋养。茯苓入水泡发2小时，泡好后蒸锅上气，放入茯苓蒸至40分钟。蒸好的茯苓倒入破壁机，加入牛奶，高速旋转间，坚硬的茯苓被研磨成极细的浆液，乳白交融，浑然一体。打磨好的茯苓奶浆过细筛，滤去细微颗粒，倒入小锅，小火慢煮，边煮边搅，直至浆液渐稠，微微冒泡，奶香与药香在温热中彼此成全。离火烧凉，最后淋一勺蜂蜜，甜润入喉。再加入几颗玫瑰花点缀，一碗茯苓霜润身凝心，尽览天地清和。
0: 好，那这是几个方子哈，主要目的就是一个健脾，然后化湿，抵抗现在小暑节气当中这个暑湿比较重哈。那刚才已经说完了暑湿是如何伤脾的，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暑热该如何伤心了。其实这个热就是外在温度比较高，对不对？
1: 是的，夏天我们这个火热炎上嘛，热或者是火对应我们的五脏，就是对应我们的心，火为热之剑，如果热偏盛火偏盛就伤到我们的这个心脏。
3: 医生告诉我们，小暑时节气候炎热，火热炎上，由于暑热与心脏同属火性，气息相通，亢盛的暑热往往无需经过其他脏腑中转，便能长驱直入，侵犯心经。与此同时，暑热蒸腾或是毛孔开泄，人体动辄大汗淋漓，致使津液与阳气随汗耗，这不仅使心脏失于阴液濡养，更损耗了推动血脉运行的动力，导致心脏搏动无力，大幅增加了心血管疾病发作的风险。
0: 那我们再问一下曾医生哈，从营养学的角度上来说，我在想肯定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体内有很多营养跑了。
4: 是的，夏天尤其是小暑之后，那汗出增多了，随着汗出呢，我们身体里边的电解质，比如说钾呀、钠呀，包括一些像钙呀，这些电解质，包括一些矿物质，都随着汗液排出流失掉了啊。那这些呢，是我们心脏维持它的正常节律以及神经肌肉的运行非常重要的物质啊。如果这些物质都丢失掉了，那我们不能得到及时的补充啊，就会出现这些各种各样的以心脏为系统为表现的症状。
0: 这个热容易伤心呐，那伤了心之后身体

0: 也会有什么表现呢？一串来，我们看一下大屏幕。这个高热指的是我在发烧吗？
1: 就是有可能会出现这种发烧的状况，那么也有可能出现这种体温并没有高，但是呢，可能是自己觉得这个火热在上炎着。
0: 所以这个高热表现有两种，一个是体表确实像发烧一样热，但更多的人是体表不热，但体内这个热一直在往上窜。这个热往上窜是不是就会引起后面这两个症状，一个叫面赤，一个叫心烦。
1: 火往上窜肯定就是满脸通红嘛，面赤，然后呢扰乱我们的心神，就会心烦心慌。
0: 这种心烦一般白天多还是晚上多呢？
1: 晚上会加重，因为它这个属于阳不入于阴啊，就会这个火窜上的表现。
0: 那为何会出现口渴和多汗这两个症状呢？
1: 火烧灼津液嘛，那肯定会就出现这种口干舌燥的这种表现。火呢把我们的毛孔打开，所以我们就会这个汗液会蒸腾出去。
0: 如果还不注意，会有什么样的严重的后果出现？
2: 中医认为呢，汗是心之液，我们这个汗流出了之后呢，就耗伤了心脏的这种津液，那轻的呢会出现心慌、气短、胸闷。那严重的就会出现心脏的骤停，
0: 这是非常危急的疾病。
2: 这是非常危急的情况。还有一个呢，就是暑热伤了之后呢，出现高热，那更严重的呢，我们看夏天每年都有报道会出现热射病这种情况，也是暑热侵袭我们心脏导致的。
0: 既然暑热不仅仅是伤心，也会引起很多危急症，那我们就得找一个好的办法。菌菇的这一大类，你们猜哪个能够针对这些症状呢？来，我们揭晓一下答案。这个叫香菇哈，我们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看一看香菇它有哪些功效哈。来，郎医生给我们介绍一下，大屏幕也给大家展示出来了。
1: 香菇呢，它是味甘平，能够扶正补虚，化痰理气。暑热或者是这个火，它是会伤我们的心的。那么香菇本身有益气健脾，那么如果脾气足，把我们这个阴血补足，阴血充足了，能够丰盈我们的这个心脉，那么心阴能够得到滋养，所以呢香菇就能够起到一个益气养心的一个作用。所有的这个血液的循环都是由我们心所主的，那么香菇呢，它本身就有这种香味儿。那么香呢，我们说能够疏通我们的上焦，上焦得以通畅，那么我们的心气得以调达，气血畅通，那么对我们的这个心脏的这个循环肯定是非常有好处的。
0: 香菇如何是能够补心呢？提高动力，提高血液的流通，其实对心来说是一种滋养。我们再从营养学的角度来看，香菇的营养怎么样？曾医生，
2: 现在大家血脂也高了哈，血糖也高了，很多人要控制胆固醇的摄入，控制油脂的摄入。那我们在肉类里边呢，我们可以很多的选择，但是除了肉类之外，我们在植物界优选的蛋白质在餐桌上首选的就是香菇了。首先呢，就是香菇呢，它的蛋白质含量非常的丰富，尤其是干的菌菇类，它的蛋白质含量能高达20%-40%啊，这个是胜于大部分的蔬菜的。其次呢，就是大家都知道补充蛋白质很重要，咱们怎么去判断这个蛋白质对我们很重要呢？第一个，它跟我们人体生理结构更相近，更容易被吸收。那香菇呢，可能就是真菌界最合适的一个选择。其次呢，香菇呢，它维生素 D 的含量很高。你看我们现在日常生活中都很多在办公室里去户外活动很少，很多人都存在这种维生素 D 的缺乏。那我们在食物的选择中呢，我们首选香菇来作为补充维生素 D 的一个食材，
0: 补充维生素，同时补充蛋白质了。
2: 对，然后呢，它那么多的蛋白质，那它跟肉类的区分又是什么呢？就是你看我们肉类，它虽然含蛋白质，但是它的胆固醇含量同时也很高，这个就在香菇中完美的避免了我们胆固醇升高的这个，它不是不含，它是几乎很少。
0: 我跟你这么一听，很多老年人眼睛就亮了，他就怕胆固醇高啊，
2: 对，
0: 他就不吃肉啊，所以呢，他听到这个香菇觉得好，哎，就可能对它产生兴趣了。我们看到刘丹举手。
3: 我听说香菇能抗癌，是真的吗？
2: 香菇它含有很多的香菇多糖啊，它这些成分呢本身就有抗炎、调节免疫的作用啊。那在肿瘤患者中呢，我们在饮食调整过程中呢，我们希望它加入这些调节免疫的食材。
0: 那我们在想，香菇种在一个箱子啊，这个香菇的香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4: 那么香菇之香主要是来源于它的这个香菇体内它含有的这个叫做香菇精这种含硫化合物。那么这种化合物呢，它是不稳定的，它极容易分解，那么它就可以挥发出来这个香菇的这种独特的香味。
0: 你如何形容

0: 这个香味儿哈，我觉得有这个香就是泥土的那种香气。
1: 我感觉香菇在我的感觉，这种香气给我一种非常典型的蘑菇香，菇香。
0: 不过现在我们看哈，有干的香。

0: 因为咱们正常买的这种香菇，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状态啊，是一种没有开伞的状态，就是比较鲜嫩的状态。如果我们保存个三四天，那么它已经开伞了，其实就已经影响它的口感和以及它的鲜嫩程度了。
1: 所以你建议买回来几天之内吃这种鲜的香菇是最好的。
0: 我建议哈，一定要当天吃最好。如果说一定要保存，那我们两天也就够了，再久它就开伞了。
1: 开伞了。
2: 几位专家告诉我们，新鲜菌菇含水量高，菌体脆弱，储存难度很高，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最好即买即食。如需储存金针菇、平菇等这类家常菌菇，可先用厨房纸包裹吸潮，再装入保鲜袋冷藏，能延缓变质，但储存只能短暂保鲜，选购才是把控品质的关键。接下来就以香菇为例，教大家几招实用的挑选技巧。
1: 大屏幕当中给大家总结了，我们先来看一下鲜的香菇该怎么挑选。第一个，看菌盖。
0: 我们看一下它的菌盖，我们看到它的菌盖其实看起来非常有弹性，也非常的平滑，也没有塌陷，也没有变黑，这样一种非常新鲜的状态。
1: 然后第二个呢，
0: 就是看它的菌褶，
1: 是不是刚才你说那个伞？
0: 对，是的，幼嫩的香菇它最好是没有开伞的，然后也就是我们最好看不见它的菌褶。然后如果我们能看见它的菌褶，它的菌褶正常颜色应该是米白色或者是淡白色，如果它变成黑色了，或者是褐色了，那么就说明它已经腐坏了。
1: 我右手边的这个香菇和我左手边这个香菇一对比，看里头这个褶皱，你就能看出来哪个是开伞了，哪个是没开伞。
0: 那么就是我们能看到明显的这种一条一条的褶皱的，就是它的伞褶的部分，这种就是开伞了。而旁边这个呢，我们完全看不到它的伞褶，这种就属于一种未开伞，比较幼嫩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1: 那如果它在土里的话，哪怕不摘它，它也会慢慢的随着它的成熟程度也会开伞，对不对？
0: 是的，它伞张开之后，这样它的孢子才能从这个伞褶里面弹射出去，有利于
1: 它
0: 传播后代。对，
1: 所以我们尽量要吃没开伞，选这种褶比较少的。来，把话筒给到张大厨哈，就你肯定很会挑选香菇了，味道真的有很大差距吗？这两种？
3: 有，这种鲜嫩的它味道是比较香的，如果这个像开伞时间长了以后，就闻不到那种
1: 香
3: 味，这蘑菇那种香气了，就闭眼就没有大自然的感觉了。
1: 肯定要选不开伞的。但从药效上来说，这种没开伞的和已经开伞的褶皱特多的，药效有区别吗？
4: 那我们更多的可能会选择这种没开伞的，因为它药效更好，孢子都没有出去，
0: 对，
4: 还保留在香菇里面。
1: 我们可以大体认为人家营养很高。好了，这是第二个，就看菌褶哈。摸手感，哎呀，这怎么摸出来？
0: 轻微的摸一摸它的菌盖表面，哎，如果说是轻微有回弹的，是比较有这种弹性的，那么说明它是比较新鲜的。
1: 如果这种香菇放时间长了，它首先会变得特黏，特黏，是不是？
0: 对，会有点黏手，摸起来。
1: 最后就是闻气味。
0: 对，闻气味。像如果蘑菇它腐坏的话，是有一种很浓烈的蘑菇臭味的。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香菇就不新鲜了。如果我们闻，就像刚刚张大厨的说的，是一种大自然的味道，是一种正常的蘑菇的香味，那么就是非常好的。
1: 这是告诉大家鲜香菇应该如何挑选，一共四个。其实也是看，也是摸，也是闻，最关键的看里头那个伞有没有打开。干的该怎么挑啊？我们这儿也有干的哈，来看一下干香菇该如何挑选。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办法，曾医生告诉我们，第一个，
4: 首先呢，我们也是跟鲜香菇一样，先看看它的外形
5: 有啥区别，都很褶。
4: 是，那如果它不褶，那是不是
1: 鲜的？
4: 起码说明它的水分含量高了啊，这时候更不易保存了。
1: 反而干香菇要选褶多的。
4: 哎，对，这个时候如果那个看着相对来说饱满一些，我们就不要再买了。
1: 再来看第二个，颜色。
4: 第二看颜色，就是颜色呢，可能跟鲜香菇差不多，只要没有那种发霉呀、变黑呀、变质的表现我们都可以选择。第三个呢，如果同等大小的、手感重的，那可能说明它肉质更厚实。第四个呢，就是闻气味。这种干香菇呢，我们闻起来也是有这种菌类的这种香味儿在的。对，而且呢，就是我们如果闻到，比如说有一种腐败的或者硫磺熏过那种味道，是那种相对来说比较刺鼻的，我们也不要选择了。
1: 那既然说到这儿干香菇和湿的香菇了，还是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它两个营养价值一样吗？
4: 从蛋白质含量来说，那干香菇的蛋白质含量更高，鲜的来说相对来说它水分多嘛，所以它蛋白质含量相对来说是低的。如果在同等重量的情况下，其他的一些矿物质的含量也相对来说

0: 是高的。
1: 嗯，所以呢，这个东西哈，就是看你怎么吃它。如果你就想吃那种新鲜的口感，选鲜的香菇肯定没问题。怎么挑也告诉大家了，啊，那就得有方子了，就得有办法了，也给大家带来了。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方子是什么，来看一下大屏幕。第一个叫做香菇黄芪瘦肉汤，
2: 给大家推荐一款香菇黄芪瘦肉汤，能够针对我们暑邪伤心，表现的这种心烦呀、燥热呀、口渴呀、多汗啊，能够缓解以上的症状。香菇它能够益气补虚，然后化痰理气。那么黄芪呢，它也是我们益气健脾的一个药药，也是上品，也是我们药食同源的这样一个食材。那么瘦肉大家就非常熟悉了哈，能够补我们的优质蛋白，对啊，补血的作用啊。所以说那么三种食材加起来能够起到一个益气健脾化痰理气的这样一个作用。
1: 怎么做，来再学一下。
3: 香菇黄芪瘦肉汤，一碗将山野清气与人间烟火熬煮到恰到好处的温润滋养。干香菇用水泡发，将褶缝间的山野幽香充分释放。再来就是猪里脊，将肉剁成肉末，加入料酒去腥，紧实地铺入炖盅底部，隔水炖煮。再来两片生姜，接下来放入黄芪，黄芪不争不抢，悄悄为这碗汤注入补气生阳的底气。继续放入泡发好的香菇，三种食材同入炖盅，放入蒸锅40分钟后，汤色橙黄如琥珀，黄芪的甘，香菇的醇，里脊的鲜，层层交叠，天地精华尽在这温热意中。
1: 接下来这个哈，我个人理解这个方子，曾医生他能够解解腻啊。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方子叫什么，香菇大枣饮，曾医生。
4: 香菇大枣饮呢，其实我们当时想这个方子呢，是因为它非常简单，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甚至在我们的办公环境下就可以直接冲泡，嗯，比做汤做粥了来说简单一些。
1: 嗯，那我们看到香菇有它的功效，为什么要大枣呢？
4: 因为大枣呢本身也是我们中药里边非常常用的一个益气补血的药物啊，所以在夏天呢，刚才我们说了会出现夏天暑气导致的这种倦怠乏力的这些情况，那我们香菇的养心补气加上大枣的补气养血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组合搭配。一般的干香菇呢，我们就选2-3朵，当然用之前呢，我们要先洗干净哈，最好也可以先泡一泡，不用泡时间太长，泡个3-5分钟，然后把表面的这些土啊、杂质啊清洗一下，然后呢，把这个枣呢也选2-3枚，把它掰开去核，我们放到这个一个容器里边，用沸水呢冲开，最好再焖个10到15分钟，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尝到这种美味的这种香菇大枣饮了。
1: 把它做成一种代茶饮。
4: 对，当然呢，对于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现在也有很多年轻人，或者说中老年人会出现痛风、高尿酸的这种情况，因为香菇呢不是含有高嘌呤的物质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尽量避免减少使用了。
1: 来吧，咱们尝一尝，我觉得香菇泡出来的粥啊汤啊，我能接受，代茶饮。
4: 有微微的甜味儿。
1: 苗也尝出什么味道来了，
5: 因为感觉这两种食材，一个香菇一个枣，都是平常往汤里放的东西。今儿就感觉就是这个汤淡了点儿，就是这个味儿，但是还挺好喝，就是
1: 对，
5: 很鲜甜，就是它能够让你的嗅觉打开，就是一下哎感觉很舒服。
1: 嗯，能够解腻解热，最关键的是我理解为小小的两个原材料能够护心，一个是香菇，一个就是大枣。
3: 湿热伤身，为何暑邪最易伤肝？顺时养生，哪种菌菇堪称护肝法宝？致命诱惑，食用菌菇暗藏哪些致命风险？广告之后为您揭晓。
6: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1: 那就要说到第三个了啊，叫暑邪伤到肝了。先请郎医生告诉我们，所谓

0: 的鼠鞋它是个什么东西？
1: 那么鼠鞋的特点，其实它是既有湿还有这个火。中医有句话叫如有裹面，这种湿和热的这种纠缠就是很难。
0: 黏黏糊糊的，
1: 是的，
0: 粘的哪儿都是，如有裹面。
1: 火是过了容易生燥的，那么就伤到我们的这个阴血，伤到我们的肝血。肝是主疏泄的，本身这个湿它就是一个让人不是很调达不是很畅快的这样一种感觉，肝气也容易被瘀。那么火邪呢又伤到我们的津液，伤到我们的肝血，所以呢肝火和肝风这时候又被引动了。
0: 这个伤肝了是身体什么东西少了？
2: 我们说暑呢，这个邪气呢本身它既有热又有湿，夏天本身我们代谢加快了，我们丢失的物质多。肝呢，因为中医认为它就是主疏泄的，它负责整个水液气血的运行，只有肝的调达了，我们的气血水液才能疏通运行好。如果这个暑邪伤到肝气，那我们既可以导致这种水湿运行不畅，也可以导致血液运行不畅。我们肝脾从来不分家嘛，肝的受到这个暑邪的侵扰呢，脾胃运行也失常了，所以出现了中焦这种脾胃运行的不畅的一些表现，就伤脾的这个表现。也同时会兼具
0: 不仅是伤了肝了，同时也牵带着伤了脾了，症状就很明显了。来看一下，如果暑邪伤到肝了会有哪些表现哈。第一个就是烦躁易怒，
1: 火气比较大，肝长久瘀一定会发出来的，所以就会这种烦躁易怒，肝火上炎或者是肝风的这种动。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肝胆嘛走两边，
0: 两
1: 然后就会对两肋就会胀痛啊，或者是灼热。
0: 还有一个为何会失眠多梦呢？
1: 失眠实际上是我们讲阳不入于阴的一个状态，暑邪的这个邪气它就是又有湿又有热又有火，火在上面抗着，那么肝火也好心火也好，如果在上面炎着就不能收起来，它就不能很好的睡觉。或者说我们今年很多人哈，我们发现会早醒，那么这也是一个失眠的一个表现。
0: 那么三位专家来就是要带着方子来的，这一大类菌菇的食材哪个对于肝是有好处的？来往这儿看，这一朵一朵的，这是啥？银耳。那银耳它的功效在哪儿？你来问一下郎医生。
1: 银耳它性也是平的，味也是甘的，它能够滋阴润肺啊，养胃生津。那么我们刚才说这个暑邪呢，它里边的这个火热会伤到我们的津液，那我们津液不足，然后这个肝火就会旺，肝风就会动。那么我们银耳起到一个滋阴润燥，燥和这个肺是相对应的啊。如果我们把这个燥邪给它降下去，肺津得到滋润，那么我们相对应的这个肝血肝阴它也能够得到滋补，那么就能够起到一个息风止痉平肝的这样一个作用。
0: 那我问一下曾医生，营养价值上银耳它好在哪里？
2: 从营养学上来说呢，银耳含有丰富的银耳多糖啊，它这种多糖类物质呢跟咱们前面提到的菌菇类物质一样，它可以调节我们的免疫功能啊，而且银耳呢它含有丰富的这种不可溶的膳食纤维啊，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肠道里边含有很多的益生菌啊，那这种不可溶的膳食纤维呢为我们肠道益生菌提供了丰富的食材，银耳呢就可以帮助我们润肠通便，它起到这么一个作用。
0: 于飞有问题。
3: 对，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想知道那个银耳它煮完之后会黏黏糊糊的，然后还会拉丝，就是有一些胶质，这个是为什么呀？
4: 这个银耳的多糖是它的胶质源，干银耳做之前我们都会泡发，那么泡发的这一步呢就是为了让我们的这个水分进到这个细胞里面，给我们的这个多糖松松绑。另外呢我们在进行这个高温的蒸煮，那么高温去做熟它的时候，这个银耳的这个细胞壁它就会溶解，银耳细胞壁就会破裂，那么这个多糖才能来到我们的这个汤汁当中。另外呢这个多糖它是这个有分支的，而且呢它们会这个交织在一起，它就会形成一个三维的这样一个水合的网络，那么路过的水分子就会被挂住，这样我们看起来它就是黏黏糊糊的，会挂汤挂碗这样。
0: 刘丹。
5: 那我想问，是银耳一定要煮出这种胶质才有效吗？
0: 来，曾医生怎么回答？
2: 是的，这个银耳多糖呢，它只有细出来，充分的细出来啊，才能发挥它的作用。 我们常规用的时候呢，我们要把它撕得尽量碎一点啊，然后浸泡的时间长一点，煮的时间也长一点啊，这样它的有效成分才能更多更好的析出。
0: 嗯，那既然说到银耳能够针对的一个环境就是暑邪了，那它对肝到底好在哪，就得用方子了。我们来看几位专家带来的第一个方子是什么哈，银耳茉莉饮，这是曾医生带来的哈。
2: 我给大家推荐一款银耳茉莉饮，它既可以清肝解郁，又可以补肺润燥。银耳刚才前面咱们说过了，那茉莉花呢，它本身就有这种疏肝理气、清心除烦的这种作用。茉莉花配合的这个银耳一起呢，起到我们说的除夏季这种暑热伤肝的这种功效。我们挑选3到5朵这种干银耳，然后冲洗之后，我们可以用冷水泡一泡。我们在这个处理银耳的时候呢，我们要先小火慢炖，等到它出胶之后，等到我们关火的时候，再可以放到这个茉莉花就可以。
0: 不用放点冰糖吗？
2: 如果喜欢口感甜一点呢，当然可以放点冰糖。
0: 快来尝一尝，感觉怎么样了？很香的茉莉味儿。
2: 对，清清香香的茉莉花香。
0: 张大厨，我们这个汤味道怎么样？
6: 全都是茉莉花的香，伴随着银耳的这个细腻的口感，在里边特别舒服。
0: 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方子啊，最后一个方子呢叫做银耳美容羹。问一下曾医生哈，这里面的很多东西，黑芝麻、核桃仁、葡萄汁和蜂蜜，在我看来跟肝好像都没有太大关系，为什么他们在一起能够美容，而且容易把这肝火除掉？
2: 中医的奥妙呢，就在于五脏之间本身就有相生相克、相互制约生长的这种作用。核桃仁和黑芝麻呢，它是一个补肾活血的两味药。中医讲肝肾同源，我们补了肾了，同时肝的气血也会充足一些。那葡萄汁呢，我们在这里使用的效果的时候，主要是体现在它具有活血的这种作用。蜂蜜呢，主要是它有一个甘甜的、益气的、温中的这么一个作用。肝主疏泄，它要负责整个身体的气血的运行，加入这些活血的益气的这个食材，那我们才能起到帮助这个肝脏来运行我们全身的气血。
0: 嗯，中医不是说哪有问题指哪打哪，而是它全系统的来讲。我要逐一问一下，这葡萄汁怎么来，就把葡萄碾碎？
2: 我们可以先榨，
0: 先榨葡萄汁。
2: 我们可以先榨葡萄汁。
0: 怎么做，来学一下。
7: 炎炎夏日，不如来一碗银耳美容羹，滋润身心。想要银耳舒展如云，需用清水唤醒，小火炖煮，熬制成胶状。炖煮银耳的同时，黑芝麻与核桃在铁锅里微火慢焙，香气破壳而出，再碾成坚果碎，紫葡萄连皮榨汁。此时银耳汤底也熬好，倒入碾碎的坚果碎，只要微微冒泡即可关火，再加入榨好的葡萄汁，瞬间紫色融入其中，晾凉后淋入蜂蜜，不抢味，只温柔包裹所有粗粒，让银耳的滑顺、果仁的脆香与葡萄的清酸再充分交织，一碗银耳美容羹就做好了。
0: 这个有不适人群吗，曾医生？
2: 就是因为里边含有蜂蜜嘛，也是对于有糖尿病的人群，包括有一些尿酸升高的人群，那我们也是建议，比如每周一次，减少使用。
0: 再次感谢三位专家带来的好方子。我们讲，在这个小暑邪气当中，因为暑热交织，容易伤肝。伤心又伤脾怎么办呢？其实就是菌菇，都是好方子。可是接下来我们要有一个很重要的叮嘱给到大家，很多菌菇吃错了容易中毒。那如何挑选现在这些菌菇，把它吃好用好呢？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欢迎回来，接下来呢，我们专门请到了一直在研究蘑菇中毒急诊临床研究的钟医生。来，先掌声欢迎钟医生。 现在蘑菇中毒的情况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8: 那从那个季节来说的话，其实蘑菇中毒还是集中在我们的夏季，就6到8月份是一个高峰期，但也不是说其他季节没有中毒的这个情况，其实全年都有这个蘑菇中毒的一个情况。从地区分布来看的话，其实西南地区，我们的云南、贵州、重庆，还有我们的湖南的话，这些地区是相对比较高的，但并不是说就只有南方这些地区有蘑菇中毒。那我们最熟悉的北京其实也有这个蘑菇中毒的情况，近些年有相应的这个中毒事件报道。
0: 那如果从蘑菇的角度上来说，肯定是有些蘑菇有毒了，吃完了身体不舒服了。到底中毒还分哪几个种类？
8: 其实主要分为两个种类，一类就是我们说的本身这个菌子就有毒，那么导致了蘑菇中毒。那么另外一类呢，就是说我们的菌子本身没有毒，但由于我们的个体差异，我们的储存加工不当会导致这个中毒。而最明显的一个案例就是我们的香菇，其实香菇是我们的最日常生活中最常吃的一个食用菌，但少数个体吃完这个香菇之后会出现我们这个叫做鞭打样皮炎的一个症状。那么表现就是我们的那个躯干跟四肢会出现我们这种条索状的这种红斑，伴随着剧烈的这种疼痛跟瘙痒。那这并不是说我们的香菇有毒，而是少部分人对香菇里面的成分过敏，那么产生了这种过敏反应。如果一旦是食用香菇发生过敏的话，那么今后都要避免食用这种香菇及香菇制品的这类的物质。
0: 这是个人体质的原因哈。
8: 对。
0: 那第二个原因呢，是储存不当，对吗？
8: 最常见的这个加工不当导致了中毒，就是我们的木耳这泡太久发生的这个中毒。我们在泡发的过程中时间太长，那么就滋生了一个叫椰毒假单胞菌的这样一个微生物。这个微生物它会产生一个剧毒的毒素，叫做米酵菌酸。那么这个米酵菌酸，首先第一它是耐高温的，那我们常规的烹饪过程是不会破坏其毒性的。第二的话，我们一旦摄入这个米酵菌酸，它的那个靶器官是我们的肝脏、肾脏以及脑组织，毒性巨大，那么它的病死率也是非常的高的。
0: 可是我们有一个说法哈，经常这样听说，蘑菇有毒没关系，高温油炸或者是高温蒸煮就可以把它毒性弄掉。有没有科学依据？
8: 这个也不能一概而论。比如说我们一些低毒的蘑菇，比如说我们现在吃的最多的这个见手青，就我们牛肝菌的这类的蘑菇，它是低毒的，那么它的毒素通过我们的高温的炮制，那么它其实是能够解毒的。这只是对我们部分低毒的这个蘑菇来说是有用的。那么对于我们这剧毒的，叫我们叫做含鹅膏肽类毒素的这类蘑菇来说的话，它的毒素是耐高温、耐低温，并且是耐酸碱的。高温的煎煮或者是我们的高压锅的蒸煮，均不能使它的毒素完全失活，依然是有毒的。
0: 也就是说高温呐、油炸呀，其实未必让它毒素能完全消失。
8: 对。
0: 第三个就是存储不当也会让人中毒吧？
8: 对。就比如说我们常吃的这种新鲜的野生菌是最容易发生存储不当导致中毒的。在我们存储过程中，比如说我们的保存时间过长，就会使得我们的微生物细菌、霉菌也会污染我们这个野生菌，那么导致它会产生一些耐热的一些毒素。那么这些毒素通过我们这个烹饪方式依然不能破坏其毒性。那我们进食了这一类被污染的野生菌之后，就会出现那种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这类的消化道症状，那么它也是一类的中毒的这种情况。
0: 能举个例子吗？什么叫保存不当就会让人中毒呢？
8: 采了松茸之后，我们放到冰箱里面放了一个月，那时间特别长，这个时候就特别容易滋生这些微生物的一个污染。我们在临床上也见到这种情况，说患者说我就吃了松茸，为什么我会发生中毒？这可能就是因为微生物的污染所导致的。
0: 这保存时间不当，或者是保存方式不当了哈。其实，在现在这个季节，正是蘑菇大量生长的时候，所以在这个季节，大家看到蘑菇就想采。其实很多蘑菇它的迷惑性很强，因为跟其他你以为熟悉的蘑菇长得很像，吃完有可能就中毒。那我们再来给大家看一张照片哈，前两天我在公园当中就忽然发现了，这个蘑菇第一反应太像竹荪了，这是竹荪吗？它有毒吗？
4: 这个不是竹荪，而且呢，如果您采了它，您也不会想吃它，因为它会散发一种恶臭的气味，它的这个名字叫做黄柄龙头菌，和竹荪是完全不一样的，并且呢，它散发这个恶臭气味，就是为了吸引昆虫帮它散播孢子，为了传播后代。
0: 它只是长得比较像。
4: 对，
0: 钟医生，这种毒性大吗？
8: 因为这个蘑菇是没人吃过，因为它很臭，就没有人吃。但是记载它是有那种消化道毒性的，就吃完之后可能会拉肚子，就这类的那个蘑菇。
0: 除了刚才这个蘑菇容易让人混淆之外，还有什么样的蘑菇很容易让人混淆？
8: 另外一种就是假木耳，叫叶状耳盘菌。这个你去野外的话，很容易就采回来当木耳吃。它其实是跟木耳不一样的，它自带这个光敏性的毒素。就你吃完这个叶状耳盘菌的话，就见了太阳之后，你的面部、你的四肢就会出现我们的红肿热痛，越照太阳这个病情就会加重。 就因为长得和我们的木耳特别相似，因此也特别常见，就误采误食的这种情况。
0: 嗯，误采误食。那我问一下，排名第一的，
8: 对，
0: 吃毒蘑菇致死原因排名第一的是哪种？
8: 第一种就是我们这个含额高肽类毒素蘑菇中毒的肝损伤，那么它是我们国家可能已经全世界70%以上的这个中毒的死亡事件都是由这类蘑菇中毒所导致的。
0: 哪些毒蘑菇让人出现肝损伤呢？
8: 主要可以包括三大类，就鹅膏菌属、盔孢散属以及我们的环丙菇属的这三类。那第一个就

0: 我们先说的这个鹅膏菌属，那么鹅膏菌属它典型的一个特征就是它有一个菌盖，那菌盖这个叫菌环，这个叫菌托的一个形状。那我们其实民间就常说头戴帽、身穿裙跟脚穿靴的这类，其实这个典型的一个鹅膏菌的一个特征。
1: 嗯，
0: 那么这一类的话，其实也是我导致肝损伤最主要的一个类群。那我们其实这里有三个，就是一个是我们白色的，这个民间叫致命鹅膏，那么俗称叫白裸散。那么这个黄色的，那么这个我们叫黄盖鹅膏，俗称叫黄裸散。还有这个我们的这个灰色的，那么叫它的学名是灰化纹鹅膏，那么俗称叫做马姆基菌。那么这三个其实是我们最常见的这类含鹅膏肽类毒素的鹅膏菌导致这个肝损伤。除了这类的话，其实我们还有另外一类，这个叫小个子的，那相比我们鹅膏菌，它这个小很多。这个是典型的一个叫肉褐磷环敏菇的一个蘑菇，其实长得有点像我们香菇的这个，与香菇不同，它菌盖上其实是有一些鳞片的。那么这个在我们北京是非常常见的，比如说我们在我们的天坛公园的松树下面就能采到这个剧毒的肉褐磷环敏菇。
1: 嗯，我想问一下，这几种菇吃了之后大概多久会发病？
0: 吃了这一类含鹅膏肽类毒素的野生菌之后，可能要6小时甚至到48小时才会出现那种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的这种症状。所以我们常说，你吃了野生菌，你发病越晚，可能的风险越高。
1: 嗯，也就是说吃完之后并不是马上会有中毒的那种症状出现，要几个小时之后才有。
0: 那么除了这个发病晚，它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有假预期。就是我们刚才说恶心、呕吐、腹痛、腹泻这症状会消失，那么很多患者说我已经好了，那我就不需要就医。其实这个时候在我们的体内，我们的肝脏已经发生了损伤。如果你去医院做检测的时候，你的那个肝功能指标是升高的。那么因为这个假预期的存在，也常常导致一个漏诊的情况。患者说我没有，我已经好了，我不需要就诊。那么这个是一个就诊的一个关键的时期。
1: 嗯，假预期好像是好了。
0: 对。
1: 嗯，这么多蘑菇，这么多毒哈，我现在只敢去菜市场买蘑菇吃了，这我认为最安全的。最后，杜工程师从你的角度再给大家做一个提醒，该注意些什么？
2: 首先是不明物种的这些野生菌，我们千万不可以随意食用。另外就是我们自己到这个山林里去游玩的时候，千万不可以随意采挖，因为很多可以食用的和有毒的，它的外表长得非常相似，我们很难去辨认，容易误采误食。那么最后呢，就是如果要食用，比如说像见手青这一类的，比如说蓝帽牛肝菌，我们一定要高温做熟，因为做熟之后它是美味佳肴，如果没有做熟的话，它是会引起神经精神型中毒反应的。
1: 都知道蘑菇要做熟，怎么判断蘑菇叫做熟了？从你们云南总吃蘑菇的这个角度来给我们做个叮嘱。
0: 哎，其实我们云南你去馆子那边吃蘑菇，最常见会给那个定时器，就是一般要至少要高温烹饪要25分钟以上，它才让你吃，就确保它已经煮熟了。
1: 在云南流行一种话说，吃蘑菇得有三熟，第一种熟是。
0: 要熟悉这个蘑菇是否有毒。
1: 第二种熟，
0: 要熟悉它的加工方式。
1: 第三种熟很有意思，
0: 要熟悉去急诊科的这个路线。对，路要熟。其实我们推荐，如果是最初出现症状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催吐，而且如果有这种消化道症状的话，我们可以建议自己适当的补液，做好喝点带电解质的是比较理想的，并及时到那个正规的医院就医。
1: 催吐的话就是抠嗓子眼，但有的时候有些人就这样，他这能吐出来就不去医院了，你建议这样吗？
0: 尽量还是到医院就诊，你已经吸收了一部分，你不可能全部都吐出来。
1: 我自己知道了，我吃毒蘑菇中毒了。到急诊科，你们最希望看到这个患者是带着什么来？
0: 第一个就是我们希望他带着剩余的蘑菇来，而且是没有加工过的，那这样我们一眼就能是初步识别还是什么样的蘑菇。如果是没有剩余的，那加工过的也可以。那么第三就是我们希望你带着照片来，就是吃之前的照片。有一种情况，大家喜欢吃多种蘑菇，就混了吃一个蘑菇火锅，那其实你留样你肯定不一定都有，但是你拍个照片，我们就可以初步判断到底是吃了哪几类的一个蘑菇。
1: 再次感谢二位的分享。其实在小暑这个节气当中，我们说又热又湿是容易伤肝心和脾，身边有一个很好的方子，就是拿出菌菇来，让大家安然度夏。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也谢谢各位专家，我们下期再见。再见，再见。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4: 大家中午好，我是
5: 你是对话，
6: 在数字经济发展。
3: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7: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
5: 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6: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非摔了怎么办呢？
7: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
8: Be the only. China'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9: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7: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对话。当 AI 时代来临，课堂不再是获取知识的唯一渠道。当硅谷开始用 AI 替代初级程序员，当1290万考生刚刚完成2026年高考志愿的填报，一个问题摆在每一个家庭面前：大学还是那个承载梦想的必由之路吗？今天我将会和两位名校校长一起来直面这个时代对大学的最根本的追问。
1: 我想AI 这个时代可以说是 AI 和学校是一种合作关系啊，或者说是伙伴关系。
2: 在大学里头呢，可能对 AI 发展的这种促进，以及 AI 对大学育人和科技创新的这个赋能，这个可能更加强烈，体现得更加充分。如果企业能够是吧，绕过这个大学，在高中甚至更早的年龄段招来这些优秀的学生，并且能够加以培养的话，我觉得呢，这也是一个好事情。
1: 这对大学来说也是一个激励。
2: 但是它最大的问题来讲呢，就是说，一个它能不能够招到。第二，他能不能够多元化的把学生培养出来？
1: 面对科技的发展，也要有一个长远的考虑。
2: 我们呢，现在这么大的一个体量，普遍成才。你要是全都压上资源，压到这6万学生上，根本就不够。
1: 不行，传统性学校有它的优势，集中一些力量办一些学院。
2: 对，
1: 新学校呢，有新小学生，新招人，然后组建团队方面比较方便，只要调整方向，也有挑战性的地方，都有要应对的问题。
3: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技术支持。
4: 锐化由豪华双旗舰换新极客009、极客9X 新型呈现。

谢谢各位的掌声，欢迎大家收看我们在三亚学院为大家制作的这期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对话由豪华双旗舰焕新极客009极客 9X 亲情呈现。三亚学院，中国热带滨海城市第一所全日制本科高校。李书福自2005年起担任永久名誉校长。20年间，他每年都会出席毕业典礼，为毕业生送上离校前的最后一课。这所大学从无到有，已累计培养近10万名本科毕业生。今天，他把两位名校校

0: 校长请到这儿，为的是同一个命题，在 AI 时代，大学该如何回答未来的拷问。
1: 刚才呢，李树福先生带着我们去参观了我们三亚学院哈，我特别想请两位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刚才哪个瞬间特别打动你们？
2: 那刚才看这个，实验室，看到这个学生参与的度，我觉得这个还是，给我一个很好的印象，因为我们大湾区大学也是非常注重这个学生的参与啊，为每个学生不光有学术导师，还有企业导师，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有一定的吻合，所以给我啊有很好的印象。
1: 张校长，
3: 最深刻的呀，还是这个舒福董事长啊，他把这个头部企业啊，在这个先进制造啊上的这种场景啊。跟这个学生的培养呢深度的融合在一起啊，这样的一种印象特别深刻。当然了，一进大门之前呢，看见了要建一个
1: 坐在 AI 上的大学。对，
3: 这说明了这个学校啊，它非常及时的啊，能够跟这个最先进的理念技术啊学术等等很快的融合在一起啊。
4: 今天是三亚学院非常重要的日子。两位校长，他们对中国的教育界、工程界、科学界都非常有影响，能够到三亚学院，我们在一起讨论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这就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一个时刻。那么现在这个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人工智能这么一个时代，而且将会持续的推动整个人类文明啊，朝着人工智能方向加速的快速的发展，所以作为高等教育来讲，一定要搭上这一列啊列车。教育如何启蒙学生，在人工智能时代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0: 2026年，1290万考生走进高考考场。与此同时，15、17双一流高校本科将扩招10万人以上的大幕也正式拉开。2026年高招季，东南大学扩招600人，西安交大连续第11年扩招，增加360人，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各扩招300人，同济大学、南开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高校均新增100个招生计划。大湾区大学招生范围从广东一个省拓展到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5省份及港澳地区，扩招的名额几乎全部投向了国家急需领域， AI 智能类成为新增专业的最大风口。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安交大、北京邮电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9所高校同步获批开设具身智能专业，多校同步扩容机器人工程、计算机、大数据、人工智能专业。2026年的高招季，改写节奏的不只是政策和专业目录，更根本的追问是，当 AI 能写论文、能编代码、能回答大部分标准问题时，大学还是那个不可替代的答案吗？
1: 今天在我们现场还有一位特殊的对话嘉宾，对话的数字人小袁，所以我特别想问问小袁，你会觉得 AI 会取代现在的大学吗？
5: 根据全球教育科技发展趋势，我总结了未来大学功能可能被我替代的5个核心理由。一，知识传授的垄断权已终结。二，文凭作为筛选信号正在失灵。三，个性化教育的规模化实现。四，基础脑力劳动的全面替代。五，科研范式的颠覆性加速。
1: 谢谢小袁。哇，不同意的请举手。三位，对，
6: 我是部分的。
1: 两位举手，李树福先生没有举手哈。你们两位派出谁来做代表，来和小袁理论一下？
2: 我觉得他讲了很多理由啊，比如讲包括文献的查阅啊，确实查找资料，现在的年轻学者啊、学生查找资料啊、用 AI 非常的方便，但是 AI 出来的文章或者结果，谁去判断他们，还需要人。另外，这个如果我们可以创造一种新的方法或者新的思想啊，这个我觉得 AI 目前还不具备啊。这人类他的思想这很重要。那么其实上历史上也有过这样类似的情形，比如讲书的大量的印刷，知识的大量传播，对摹写以前的教育方式肯定也是个很大的冲击啊。那我想 AI 的时代啊，确实它有它的优势，但是不能替代，还有一定的这个人文考虑的因素在里头，还有一些牵涉到伦理的技术发展，我们这就要做出选择啊。这时候我们学校还在，人还在啊，因为学校去培养这些人，他能做出这样的选择。我也重视 AI， 包括大湾区大学，我们也有智能计算中心参与 AI for Math， 我们也有人工智能的方向，我尊重它的存在，而且我参与发展它。
3: 对，哎，我部分的同意啊，他的一些观点。当然了，小袁也并没有说啊，他说现在这个大学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但是呢，现在高校呢，的的确确在这个时代下，我们必须思索，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把这个 AI 的话呢，把它用好。然后，其实最终的目的来讲的话呢，我们要把人培养好，让他全面的发展好。大学从来不光是这个一个给你讲述一些知识呀，然后在这过程中你光去把这个知识学到手啊。咱们现在说高等院校啊，就是按照现在的定位，立德树人的主战场。然后基础研究的主力军，至少是相当一批高校啊。还有的话呢，重要这个技术创新的这个策源地之一啊，特别是这个立德树人，人如何跟社会相处，人怎么样锤炼自己的正确的三观，如何呢锻炼自己的这个沟通能力、共情力等等。他在一个群体里头有一套模式范式的学习，它的效果在立德树人上，对吧？在这个能力的这个培养上，这个效果还是好很多的。
2: 我觉得呢，AI 这个发展或者任何一个新的技术发展，实际上是说对学校的要求要更高，对学校的老师要求要更高。比如讲，老师除了普通的授课以外，可能要跟学生更多的接触啊，更多的交流啊，老师还要有这个教学和培养人的热情。因为在这个新的时代，你想很多人有焦虑，那这时候老师的作用怎么能让学生能够振作精神努力学习啊？这个用好 AI 为他们服务。学同学们，你还是要采取一个乐观的态度，勇于还是要努力去学习，提高自己的能力。只要你有终身学习的能力，你不怕新的技术来替代你，而且你可以更好的驾驭这些技术为你所用啊，但是鼓励学生真正能意识到这一点，可能老师需要有耐心，学校啊需要做很多努力啊。关键是，确实就像讲的，在任何新的时代、新的技术引进以后，大学啊需要有这个有一定的有改革。
0: 当台上的嘉宾正在讨论大学如何转型时，讲台之上，老师们正在经历每一天的真实改变。
7: 最直观的感觉就是学生抬头率直线下降，他们更倾向于看着电脑，从这个 AI 里面直接获取答案，而不是说给老师进行提问。
8: 学生提问的方式变了，以前学生提问是带着困惑来找答案，现在他们往往会先问 AI， 然后再带着 AI 的答案来跟老师的专业判断之间来回比较。
9: 学生啊，已经带着 AI 的结论来挑战我们现实真实的应用场景了。
7: 作业方面个个都写得很好，但是你看起来总觉得有股 AI 味儿。
10: 学生给的答案不仅更加全面，而且逻辑性看起来也更强，但是当涉及一些细节的时候，一些学生往往又不能给出很好的解释。
8: A 写的作业既规整又有逻辑，光看提交上来的内容不太能确定学生到底有没有真正理解这个问题。我现在最犯愁的也跟这点有关。
9: 如果学生习惯了向 AI 去索要标准的答案，他们也就失去了提出好问题的能力。那目前呢，汽车工业正面临着巨大的改变，如果没有了这种质疑的精神，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去造出颠覆性的产品？
7: 当 AI 很快可以给出所有的标准答案跟思维过程的时候，我站在讲台上的意义是什么？
0: 一线教师的困惑正是大学转型最真实的切面。当知识不再稀缺，教什么

0: 如何教，这个问题正在被每一间教室重新回答。
1: AI 时代对老师的要求会更高
2: 啊、以前当老师是把知识讲清楚，现在当老师呢，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和 AI 抢认知权。
3: 老师以后要提升人机协同能力，也要重视提升学生的人机协同能力。
2: 我们就需要培养学生甄别、求证、验证啊，以及合理利用这些信息的能力，使 AI 真正的成为学生学习的工具，而非学生的主人。
1: 我不单单是做一个知识的一个传递者，
4: 更多的是扮演一个引导者，
1: 引导学生，陪伴学生，并且武装学生面对复杂世界的一个能力。
5: 我们还是要坚持的就是学术训练。大家都说在 AI 时代会问问题的人，会问问题的人当然是两个人，一个是无字之书读通了，第二个有字之书读通了，或者是两本书读通了。我们希望把两本书读通的人去做这些和 AI 能够相伴生。因此我们还是要坚持一些学术训练的打底专业的基础扎实，但是由于 AI 这个效率会提高，是吧？这是要坚持的。然后那些记忆性的过多的内容这真的是要压缩甚至要舍弃。当然更重要的是在 AI 现在还不能够形成的能力，比方说思维的训练过程还有一个个人体验在同步的进行，这个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要坚持，还有批判性的思维。
6: 中国在校大学生有4700万，这是个巨大的成就。当然创新的意识、创新的精神跟创新的能力、勇气还是不够足的啊，知识这方面还都是相当的不错啊。目前呢，中国高等院校呢，其实要改的主要还是这点。所以下边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个性化的学习，就是因材施教。但是因材施教要做到这一点来讲，是需要非常多的高质量的、有精力的老师，这个数目是不够的。将来 AI 上了之后啊，可能会把这几点啊弄得更好。以后可能有非常多的非常优秀的机器人的教师，他的话呢就能够在大学里对孩子呢一对一的，这个他就有可能实现这个因材施教。我觉得将来啊，在 AI 的加持下，他会把这个高等教育呢搞得更好。
7: 您提到的这个关注未来，我在李书福先生的三亚学院教学当中也看到了，他们我不知道这么说是不是够准确哈，就是把孩子的未来提前了。因为他们有一个跃迁计划，直接从高中生里面来选拔一些优秀的孩子，从现在开始去培养他们的未来。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计划？是因为大学培养的人才不够咱们用了，还是什么？
8: 我觉得大学啊，会永远的存在下去，这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产物，它不会消失，永远都不会消失。只是说这个大学需要不断的创新发展，不断的改革，适应新的时代的到来，就这是肯定的。我是搞企业的啊，我的本行不是搞大学的。从本质上讲，我对大学是不懂的。但我们在实践当中啊，对于大学的人才的输出和企业对人才的需求之间，总是存在一些困惑，就这个连接起来不是那么的顺畅。所以国家非常重视产学研的结合。
7: 不顺畅的表现是，
8: 就是这是一些结构性的问题以及培养方式的问题那么现在有了人工智能了，我觉得这个人工智能时代它给大学的教育可以带来非常好的教学的辅助的支持。大学的老师一部分要进行转型，适应于这个人工智能时代学生们对自己求学的需求到了以后，所以我提出来的叫做人工智能时代与三个校园组合。三个校园组合是什么意思呢？就这就是一个校园，是不是？但光是这个校园还不行，太封闭了，太有局限性了。所以我是三个校园组合，还有两个，一个就是线上的校园，就是这个辅助的人工智能，还有一个就是企业的校园企业导师、线上智能体导师和校园里边的这个学术导师，这样就没有边界了。这个大学，这就是我们的一种想象，现在在实践和探索。
5: 苏副董事长对跃迁。

0: 计划，他是一个创意者和是个发起人。大学当然能够培养人，但是有些时候产业跑到前面去，某些特别需要的人一时也跟不上，所以自己下场，能够去从高中生当中这个高中毕业生当中去选拔那些对某个领域特别有兴趣的，那这样的一些人来，他认同这个赛道，是他参加完高考然后来选择这个赛道，他入学了也是吉利的工作人员，有双重身份，那好，也一边成为我们在三亚学院里面继续完成他的学业，还有智能导师、学术导师的陪伴，那么一边有工程师导师 CEO 亲自带他。我们呢，把过去课程设置的上课讲课、实验室或者是到企业实习的这个三段论，我们把它变成三个校园、三个导师，这个学术导师、智能体的办学导师，然后企业导师，然后整个的这个制度是课程制和项目制融合发展，项目制占的比例会越来越大。
1: 但这个实践和探索我知道其实难度很大，为什么你不选择另外一条也许我们看起来更容易的思路，就是跟各个校长说，你们能不能给我培养出一些更适合我企业需求的人才？您跟他们聊过这事儿吗？他们是什么样的反馈呢？
2: 哎呀，这个要讲起来就复杂了。我觉得各个大学都有各个大学的实际情况，你比方西亚交大、大外国大外区大学，对吧？他们这个背景都不一样。
1: 那这件事儿对身旁的两位大学校长而言，会是什么样的心态在看待？
3: 我觉得这个优先计划，它作为一个尝试，根据企业的需求去尝试一些新的教育方式，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其实现在面在新的形势下，我们无论是这个像西安交大这样这个有百年沉淀的老校，还是我们这个新型的这个小而精的研究型大学大湾区大学，还是这个优先计划要做的事儿，都是我觉得都在尝试在 AI 时代怎么能应对高等教育的改革，包括我们大湾区大学作为新型大学，我们也充分重视跟企业的合作，我们既要求学生有很好的理论基础，也要求这个也给学生配置了学术老师和企业老师，也就是给他学生提供更早的进入这个了解企业最前沿的这种课题的一个机会。
1: AI 时代没有一所大学可以置身事外，但不同的大学却选择了不同的路径。西安交大百年名校新增具身智能数据科学，面向全校开设近20个前沿微专业，这所百年学府正在传统根基上长出新的枝芽。大湾区大学新型研究型大学从零起步，今年一口气新增人工智能、智能计算、未来机器人等6个工科专业，推行通识教育，大二自由选专业，学术导师与企业导师双轨并行，小而精是他的答案。而三亚学院依托企业产业背景走出了一条新路，从高中毕业生中选拔人才，入学即纳入企业人才培养体系，三个校园跨界融合，学术导师、企业导师、 AI 智能体三导师制，打破围墙，让学习和产业同步生长。三种背景、三种路径，每一种都在探索自己的方向。张校长，在这个计划当中，让您最兴奋的一点和让您比较担心的一点分别会是什么？
4: 我觉得呢，这个事儿呢是做得很好。从战略属性上看呢，尤其最近这十来年，我们要奔向强国梦啊，我们又找到一些像您说的这个眼里有光，他有这个非常强的这个自驱力啊，创造力，他想把一件事做好，他找到这样的一些孩子。然后呢，把他培养好，他对近十年中国的这个发展呀非常重要。我们需要改变一些模式，怎么样让孩子们那种创新的精神、那种兴趣，对吧？能够激发出来。当然，你们他有很大的一个挑战。为什么呢？高考制度在那呢。 你怎么能够从这个高考生里头啊找到你所需要的？你要去动员他，你要去宣传，你要告诉他，将来来到我三亚大学院也好，来到我吉利大学也好，我的培养体系我怎么

0: 怎么能让你成长得更好？
1: 就是一个好学生，到底他该上西安交大还是该上另外一个大学？看到好苗子都舍不得放弃。
0: 是这样的，你看各个大学现在呢，虽然中央一再提啊，就是这个招生宣传要注意，对吧？但是呢，各个学校还是想了很多办法，希望把好孩子挑到自己手里头去。这里边有一定的功利性啊。嗯。但是如果培养好，最终看呢，从战略属性上看，这十来年对国家呢还是有利的。我们有个西迁精神，它的这个有一个核心啊，就是听党指挥，跟党走，就是国家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啊，与国家和民族同呼吸。共命运，交大实际这个少年班有40年了，
2: 对，
0: 40年的这个历史了。那么我们是从初三就可以选拔大学生，你们就没有这个条件了。我是不用高考的，然后我就可以把他们挑出来，这个进行就是个性化的，啊，这种有特色的这种培养。
1: 我觉得西安交大的这个尝试特别有意义和价值。当然呢，如果你不看分数，一定就是看他的能力，看他的潜质。所以问您一个稍微有点玄学的问题，你怎么分辨谁的眼中的那个光就是代表了热爱，代表着他是一个有天赋有能力的孩子？
0: 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我们呢，现在在这个现行的体制机制下呀，也不得不采用了这个笔试加面试，
1: 所以你们还有自己的命题。
0: 对，我说可能大家一听就能懂啊，就是一定是要笔试加面试，不能采全部都采用面试。其实这跟中国的高考是一样的。那么未来理想的境界来讲的话呢，就是让孩子们在上大学之前呀，还是能够快乐的去学习啊，按照自己的这个兴趣啊去学习，同时身心的健康呢也能得到一个很好的保障。我认为将来会改的，而且什么情况下会改呢？恰恰是生产力水平再往上升的比较快的时候，在人工智能大力加持的情况下，我们这种通过面试以及当然看一看他高中的这些成绩，因为都是数据年代了，那个时候孩子们整个在这个高中时期他所受到的这个培养训练，他的成绩，他的个性化的东西全是大数据，然后我再加一个不知疲倦的众多的人工智能的面试，我就可以把它给分类，而且结合孩子们兴趣的，然后他就都上了大学，都上了他这个各种不同特点的不同专业的啊，他按照他的喜好上了这个大学，所以这是一贯制的就能下来了。在那个时候呢，我觉得也许不会太远。高考这个事情呢，如果做了改革之后啊，你这个能做得更好了。
1: 您是不是遇到了知音了，就觉得您的这个选拔工作还是有挑战的？
3: 我有挑战的。对，咱要讲的我就是对的，有很大的挑战啊，因为这个计划你怎么能够做得严密，因为这是第一次尝试，你如何让学生以及他的家长感觉到这是公平的，是透明的啊，确实是存在很大的成长发展空间和机会的。
1: 那没事儿，我们再找一个顾问。田校长是知名的数学家，他身旁有太多这些数学天才，包括大家熟悉的韦神都是我们田校长的学生啊。围绕在你身旁的这么多有才华有天赋的孩子，您的这个选择的出发点，选择的方法论，有没有什么可以和大家来分享的？
4: 第一个，我是对他对数学有兴趣，另外呢，我觉得还要有热情。这个热情实际上是一个他能够长期坚持的一种韧性，尤其你以后做研究以后做那个，很多时候可能你是或者碰到一个难题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是不会一下就做出来的，那这时候你能不能花3天时间或者1周时间甚至更长时间去思考这个问题，对吧？然后这个在这个思考过程中，可能最后你关心的都倒不是一定是他的结果了，而是欣赏这个过程，在这过程中他能不能思考，能不能有这个韧性啊，能不能他有一定的这个理解力啊。
1: 对，两位刚才都贡献了除了分数这个评价体系之外，我们选拔人才的一些维度和方式，这一切可能对于我们三亚学院或者是跃迁计划来讲也有自己的启示性。
3: 我们现在这次招的主要是航天的这个低空飞行的新能源的，都是前沿的产业发展，这进来以后的话呢， 参与到这个领域，还需要非常漫长的学习、总结提升一个过程。可能光是凭着一股热情还是不够的，它需要一种韧性。这个就是在实践历练过程当中，在实际的学习过程当中开。

0: 第二步是产业已经跑在了前头，课堂里的知识往往滞后于厂房里的实践，大学与企业之间那道无形的墙靠什么才能真正打破？
1: 在这样的探索当中啊，除了我们自己自身披荆斩棘一路前行之外，有没有可能跟更多的高校来深度的链接一下？比如说您身旁的这两所优秀的学校，您会给他们提出一些比如说合作上的这种需求或者是可能性吗？
2: 我觉得这个你这个问题提的就非常好。那学校和学校之间是完全可以协同合作的，学校它不应该是一个封闭的系统，
1: 是
2: 必须是开放的。开放首先自己和自己，大家都是学校，
3: 对
2: 啊，都是为这个教育培养人才啊，所以这个合作的空间我认为是很大的。还有的话呢，企业和学校之间，有些企业比方就像我们企业在这个实验室啊研发啊这方面投入是非常大的，一年都是几百亿几百亿的投入，啊，那学校也一样，他又要建很多的实验室，也要投很多的东西。同时的话呢，企业又需要大量的人才，
3: 对，
2: 啊，这些人才有些从学校培养，有些企业他自己在培养。你比方像吉利的话，现在也有博士后的培养，一年也有好几百好几百个博士后的培养，对吧？各个专业方向的，就是这些东西如果能够协同起来的话，资源是可以共享的。你比方北大跟吉利就有合作嘛，是吧？校园的合作、课题的合作、项目的合作，西安交大也一样，哎，怎么寻求合作？大家应该联合起来，啊。
4: 肯定是这样的啊，产学深度融合这里我们做的算是也算是典范之一。这个我们经常跟企业共建这个研究院，都是双院长，然后呢双院长每个题每双院长，然后呢双签字双管理，然后每个题目的话呢都是共同出题共同答题共同育人共同受益。
2: 嗯，
4: 学生的话呢自然也是双导师，当然今天你还加了个人工智能体的导师叫三导师是吧。其实这些啊目前这种思路啊也都是在中国的教育改革里目前大家在强推的。那其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就是过去如果一直上课一直上课一直上课啊，那学生呢大概在大二左右的时候就开始失去了一些学习的兴趣，
2: 嗯
4: 啊，这样的话，他本来其实他挺有创造性，他就容易失去兴趣。那么现在呢，比较倡导呢，至少一部分啊，至少一部分这个专业呢，倡导呢是边学边做一些什么。对于本科生来讲，就是一人一赛，就争取每个学生呢都参加过一次学科呀，或者这个技术类的呀，或者学科类的竞赛。所以现在在推什么呢？一人一题。就最好每个学生的话呢，今天咱们这
1: 有个课题
4: 啊，一个课题他得做中，这是针对本科生了。其实对研究生来讲，工科类呢就更不用说了嘛。研究生他本来他就有题。
1: 你看咱们今天上午去参观的三亚学院的那几个实验室，有那么多专利的获得，其实是由学生获得的。
4: 对对，
1: 这一点让我大开眼界。
4: 对，所以最近呢，这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一个重点方向。
0: 当 AI 时代来临，课堂不再是获取知识的唯一渠道。当硅谷开始用 AI 替代初级程序员，当1290万考生刚刚完成2026年高考志愿的填报，一个问题摆在每一个家庭面前：大学还是那个承载梦想的必由之路吗？今天我将会和两位名校校长一起来直面这个时代对大学的最根本的追问。
5: 我想AI 这个时代可以说是 AI 和学校是一种合作关系啊，或者说是伙伴关系。
4: 在大学里头呢，可能对 AI 发展的这种促进，以及 AI 对大学育人和科技创新的这个赋能，这个可能更加强烈，体现得更加充分。如果企业能够是吧绕过这个大学，在高中甚至更早的年龄段招来这些优秀的学生，并且能够加以培养的话，我觉得呢这也是一个好事情。
5: 这对于大学来说也是一个激励。
4: 但是它最大的问题来讲呢，就是说一个它能不能够招到。第二，他能不能够多元化的把学生培养出来？
5: 面对科技的发展，也要有一个长远的考虑。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今天来到我们现场有很多青年学生，刚才听了我们交流之后啊，有没有谁有感兴趣的问题想和台上的各位嘉宾来做一个分享？举手的女生，来来来，你先来。
2: 三位校长好，我是来自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学生。我想请教三位校长，现在 AI 行业发展的非常迅速， AI 不仅能够生成各种思想观点，甚至还能够模拟价值引导等相关工作，那我们的这个专业是否会有一些不可被替代的价值呢？另外从个人的角度，我们学生可以将时间精力投入到哪些方面，以此来提升自己的能力呢？谢谢。
1: 好，刚才你提的这个问题在我看来好像并不仅仅是代表他个人，因为现在高校专业调整的比例很高，大量的文科可能正在被压缩，工科成为了显学。其实人文社科对于求学的学生或者未来的成长来说都是特别重要的滋养。那在大学里我们如何给人文社科留下足够的空间？
3: 我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现在呢这个学校啊，这个思政教师啊，是高质量思想教师，现在是缺乏的。为什么这么讲呢？一个是中央的要求，那换句话来讲，为什么中央这么去要求呢？那也就是说现在青年人的焦虑迷茫，其实很重要一个点呢，是来自于他没有一个稳定的非常核心的正确的三观啊，没有这么一个东西。那所以中央反复提立德树人，立德树人的话呢，就说我们呢要有大量的这样的老师，高质量的老师啊，来给学生们的话来塑造啊，来塑造。第二个，具体该学什么呢？你应该来讲的就是不单光学这种偏向于哲学类的这种思政，是吧？你看咱们这产教融合这个搭建的平台这么好，多了解一些工科的东西啊，多了解一些科技的发展呀， AI 的发展呀，多了解一些国情啊。你只有了解了这个，将来如果你还从事这个专业，你才能够把学生啊将来的这个思想引向正确的方向，把他的三观呢引向正确的方向。
4: 我觉得我就像刚张教授说的，我们无论你学理工科也好还是什么，他这个有还是要有一定的价值观啊，对人生的看法啊，人生的意义在什么地方，这些包括你思政方面啊，我们都是要有的。包括大文津大学，虽然我们是理工学校，我们也有人文中心啊，也需要找人文啊思政方面的老师啊。不管怎么样，人文精神还是不可少的啊，人文学科我想也是需要的。
1: 如何来理解人文精神在这个时代它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3: 我对这个话题其实也是蛮感兴趣，特别是在人工智能时代，这个人类的这个人文啊，你说包括我们的这个三观啊，包括我们的人类文化的这个积累，包括我们的人类的文明，你说这何其重要啊！最终我们去发展这个人工智能的话，就总书记说智能向善啊，我们最终呢才能让它服务于人类，就人工智能跟人是共荣共生共同发展。
1: 我们再请一位年轻的学生来提问吧。
5: 三位老师好，就是我是一个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学生，我有一个问题特别想请教三位老师，就是我的专业确实可以较早的接触实操项目，但是我担心我的专业基础不牢固，可能就较早的被定型在一个具体的领域，然后现在产业行业迭代这么快，万一我的专业方向被 AI 替代，我该如何提前规划呢？
6: 电子信息工程啊，这肯定是一个很好的专业，

0: 在我们能看得见的未来，很难有哪一个方面的很快的作业能够取代你呢。关键是看你自己啊，是不是在这个领域啊能够真正的钻得深。你要有竞争力啊，你去干活你干得比人家好，然后在干过程当中，哎，突然发现了一个什么新的技术，对吧？哎，突然脑子里边产生了一个新的灵感，哎，你就马上就起飞了。人都是这样成长起来的，是你不要犹豫不决了。我就是坚定这么一个信念，认准这么一个方向，哎，然后不断的寻求突破，哎，不断的总结经验，哎，最后要取得巨大的成功，这个要下决心，哎。
1: 刚才这位学生他讲的呢，我觉得有一点点建议啊。其实专业可能会在，即使在一个专业里头，有可能会有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会有一定的变化，但是你只要你的基础知识掌握好了啊，你的基本功有了，你的能力在，终身学习能力在啊，那你就能以不变应万变，以后到更高的芯片啊或者什么之类的，那你还是能够应对。
2: 谢谢两位。其实我们今天现场的数字人小袁也全程在聆听和参与着我们的对话。那听到了两位青年学生的提问之后，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又有新的问题想要提出来，我们也给小袁一个机会吧。来，
3: 谢谢主持人。整场听下来，我注意到一个很明显的差异，台上的各位嘉宾更多的在讨论大学如何重塑，教育如何转型，你们的目光在十年二十年之后，这充满了教育家的远见，而台下同学们的问题都指向一个更紧迫的问题，我现在该怎么办？所以我想替他们提出一个直接的问题，你们描绘的未来很宏大，但我们这一代人到底该如何走过眼前这片转型无人区？
2: 回归到现在，我们现实的这条路到底该怎么走？怎么样让自己争取更多的机会，而不会原地踏步，成为社会过剩的普通人才？
4: 我是学习研究社会学的，人类这么长的历史一定是有分层的 ，AI 会加速这个分层，在高等教育的这个赛道上，这种分层会越来越快，这是我最担心的事。所以我们希望致力于能够在通过跃迁计划培养出在学术和这个实践的逻辑打通的同时，我们希望把这种形成一个可复制的模式，让更多的人能够享用。我更希望是马克思说的那个话，大家人类的社会生产力极大的提升，物质财富更加丰富，人们去从事那种艺术性的创造性的劳动，每个人都有用，每个人都是有价值的。
5: 其实从教育这个本质来讲呢，咱们老说教育有一个人民属性，所有的青年人的话呢都有一个受教育的权利。理论上理想的一个社会呢，就是所有的孩子都应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个专业，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个大学在学习啊。我想这也是我们党的一个宗旨，就是无论是什么样的孩子，你如果将来在 AI 的加持下，在心智生产力的加持，你都能激发他，都能让他成长成才，这是人民属性。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教育是百年树人的工程，在 AI 迅猛发展的今天，我们的教育有些部分会提速，我们的教育有些珍贵依然会被保留。在我看来，无论这样的未来什么时候到来，更坚定地做自己，把人的特色和本事发挥到更大，也许是你面对未来的一个最好的选择。这里是对话，谢谢各位的收看，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7: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

0: 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在中国，秦岭不是最巍峨的，但它却是屹立在世界东方最具人文底蕴和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自然资源的山脉。40万平方千米的山域面积，是中国南北地域生态文化与风貌的分水岭。佛坪是秦岭深处的一个小县，在1300平方千米的地域面积上，生活着35000多人。因其地处秦岭腹地，山高岭峻，人迹罕至，成为了秦岭野生大熊猫的家园。陕西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三官庙保护站，秦岭大熊猫研究专家雍延格和巡护员每天都要去野外巡护观察秦岭大熊猫。

0: 小心。但是走的话在这边的话，哦，现在，
1: 哎，过来了，就是在这里，地下的。往下看，你能往下看，地下这里。

刚刚是一只大约6岁的成年雄性秦岭大熊猫。秦岭大熊猫是大熊猫的一个独立亚种，被科学家命名为大熊猫秦岭亚种。秦岭大熊猫与其他区域的大熊猫有明显差异，秦岭大熊猫的脸更圆，耳朵更短，更像猫，显得更加憨态可掬。

刚刚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吃货，从早上到傍晚就是不停地吃了睡，睡了吃。刚刚每天要耗费12到14小时来进食40千克竹子，才能保证身体所需。他的领地意识非常强，总会通过蹭树留下气味来警示入侵者。

心灵。从海拔1800米一直到海拔2800米，到处都是建筑的植被地带。人类星球的发展过程中，地球曾进入冰川时期，随着气温降低，但禾本科的竹子却因其耐寒性得以大面积生长，成为了当时的优势物种。大熊猫为了生存，逐渐进化成了以竹子为主食的野生动物，而那些没有适应的物种则逐渐消失了。一场春雨在秦岭的高海拔地区却成了一场春雪。红豆杉开花了，红豆杉是世界上公认濒临灭绝的珍稀植物，经过了第四纪冰川遗留下来的古老树种，是名副其实的植物大熊猫。

每年四月，大约有一周的时间是秦岭大熊猫的发情期。雌性大熊猫会分泌雌性激素，方圆数十千米的雄性大熊猫捕捉到这种信息，都会不顾一切跋涉而来。

雌性大熊猫妞妞将通过比武招亲挑选最强壮的夫君，只有胜者才可以成为新郎。

刚刚连续打败了三名挑战者，便迫不及待地爬上树去找妞妞。然而，一直观战的妞妞对刚刚并不动情。

刚刚只能继续与最后的挑战者决斗。 一番角逐后，最后一名挑战者败下阵来，他极不情愿地离开了。

获胜的刚刚因为连续应战早已精疲力尽，他居然在树下守着他的新娘睡着了。秦岭幅员辽阔的森林和植被滋养了无数条充满生命的河流。

此时，在这片水域里，秦岭细灵龟和蝾螈也都在追逐着爱情，只是他们追求爱情的方式比秦岭大熊猫显得斯文很多。秦岭细灵龟在激流中追逐着，雌鱼把无数个新的生命排入了河流。数百万年前，它们伴随秦岭大熊猫从第四纪冰川时期走到了今天。蝾螈生儿育女的方式更为奇特，它们在熊猫栖息地的河流里产下一个个银色的小卵。阳光的照射会让这个小池的水温提高，能快速促进卵的生长。等到下一个雨季来临的时候，这些卵化的幼体便会随波逐流，回归自然。

第二年春天，妞妞生下了一只可爱的大熊猫宝宝。这个属于大熊猫的爱情故事还有一个不请自来的见证者，他就是雍颜阁。只要有大熊猫的地方，就有它的足迹。

期以来，大熊猫形成了独居的生活方式，哺乳期的大熊猫更像是一个单亲妈妈。刚刚完成了传宗接代的任务后，就再也没有去过妞妞的领地，虽然不尽人意，但也是为了他们有足够的食物资源。妞妞趁着大熊猫宝宝睡觉的时候出去觅食，

三个月的熊猫宝宝还没有学会上树，它只有独自待在窝里，这是大熊猫成长过程中最危险的时期。

妞妞及时赶了回来。当秋天来到的时候，秦岭太白山拔仙台已有了厚厚的积雪，垂直落差超过3000米的秦岭恰似一幅大自然的油画。

在这个收获的季节，秦岭的动物们都在积极地储备过冬的脂肪。憨厚的狗熊也在和熊猫争食着秋天的果实。熊猫宝宝已经可以在森林中跑动了，妞妞享受着秋季的惬意，

0: 冬季，森林进入了冬眠，大雪覆盖了整个秦岭。度过食物匮乏的寒冬，是所有动物必须面对的生存挑战。他们还要时刻提防另一种危险，过去偷猎者遗留下来的捕兽夹。
1: 这边不来，
2: 那不是底下有个那个啥，看一下它有个东西。
1: 跑这地方不行。

0: 猜不懂。
1: 我都放了没几天呢，我不知道。
2: 慢点。
3: 妞妞的宝宝已经2岁了，她学会了上树，这让妞妞省了不少心。一大早，妞妞要出去觅食，她把宝宝赶上树。对于他们来说，这是目前最安全的育儿方式。

在秦岭的大熊猫野外驯化基地，有一只棕色大熊猫，它的生活比野外的妞妞显得幸福与惬意，它就是七仔。七仔是目前人类抢救后唯一存活的棕色秦岭大熊猫。对七仔棕色毛发的成因，学术界有着各种说法。有人认为是七仔父母双方携带的隐性基因重合导致，有人认为是返祖现象，还有人认为这是一种病态，类似于是人类的白化病，这一切还有待于科学家的研究。从2009年被人类从野外救助回来，12年里，七仔享受着保护中心悉心喂养，过着无忧无虑的贵族生活。

整整一天，妞妞的宝宝都在树上等待着。对于熊猫幼崽来讲，这是非常无奈与孤独的期盼。

今天秦岭大熊猫已达到345只，秦岭大熊猫的幸存和成长是人与自然生息与共的映照，也是大自然对人类努力付出的回馈。秦岭大熊猫这个伴随着秦岭从远古走来的活化石，让秦岭变得更加可爱，更富有魅力。秦岭因为人类的保护而更加生机勃勃，因为众多的野生动物而有了生命的力量。

0: 山脉，将充沛的水汽留在了青海。浩瀚大湖日益充盈，黄河蜿蜒经过，流出高原。人们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山谷森林间的精灵，追溯冰原植物的演变与繁盛，与万物生灵共享这片天地。这是最纯真的国家公园。六月，青海祁连山国家公园北坡仍然被冰雪覆盖着，似乎一切都是静止的。然而，初夏的阳光已经开始发挥效力。再过几天，雪山就会从严冬中释放出来。
1: 我喜欢这个季节，山醒了，水醒了，万事万物都复苏了。像梦中一夜睡醒了。
0: 葛玉修是山地摄影师，他的作品与国家公园密不可分，和野生动物打了25年交道，他深知季节变换对动物们而言，快乐的日子即将到来。
1: 公雪鸡在叫，你听它开始是像那个软木声一样的咔嗒咔嗒，哎，声音一声比一声高，实际上它好像在说这里边母鸡都是我的。
0: 祁连山南坡平缓的山丘伸向高原湖泊，在六月飘雪中，迁徙的候鸟争相着陆。每年这个季节，葛玉修都会来这里迎候远方的客人。
2: 老实说，我对斑斗雁非常的钟情啊，这些年鸟就和我成了一个伙伴，我们好像有个约定，我每年都来看看他们，看看斑斗雁。
0: 繁殖季到来，斑斗雁正忙着筑巢育雏。当所有生灵重返高原时，这位山地摄影师也将开启

0: 他新一年的荒野之旅。
1: 照相对我来说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到这儿，这是一种精神寄托。坐在这儿看一看，看鸟儿给你跳舞，鸟儿给你歌唱。

0: 的祁连山国家公园，美丽的原野风光也吸引了许多游客。然而，常年做高原野生动物调查的刘延林知道，这里仍有一些隐秘的地方，为野生动物提供了庇护。
1: 能够考察整个祁连山这边的地名，然后特别是涉及动物的地名，可以给我们提供动物的历史分布的状况。比如说野牛沟，那可能有野牛，比如哈熊沟，还有所谓那个叫哪纵，就是岩羊的城堡，还有什么萨隆，就是雪霸沟。
0: 在极地原野追寻地球上最神秘的野生动物，人们总能与那些从远古走来的生灵不期而遇。性情孤僻的荒漠猫就出没于这片灌木丛里。
2: 和我们熟悉的家猫不同，荒漠猫身上还保留着没被驯化的古老基因，它们孤僻野性，人类很难接近，一种我们了解不多的物种。
0: 红外线相机里，一只母猫带着四只宝宝，这样完整的家庭录像还是第一次出现在镜头里。
2: 小草猫看上去挺萌的，过不了多久它们就会成为高超猎手。能发现荒漠猫的隐秘生活，简直就是种荣幸。

0: 祁连山国家公园的南麓是连片的洼地，河水在这里放缓脚步，与高山草原汇成广阔的湿地草海。
1: 黑猩猩呢一般都在沼泽地，这样的话对他们来讲是比较安全。
0: 是夏候鸟，从南方飞来后，它们便离群所居，夫妻俩在高原沼泽上觅食繁育后代。
1: 他们在互相打招呼，就像人说话一样，两个在接吻跳舞呢。他们在交配之前要跳舞，见面的时候打招呼以后也会跳舞。
0: 鹤宝宝长大之前始终会受到父母的关爱和照料，
1: 我觉得它是一种仙鸟神鸟，也是一种爱情鸟。如果一方死亡，另一方再不婚嫁，形成孤鹤，所以说有一种人孤一时鹤孤一世之说。

路用简单甚至纯净的生命在慰藉着人们的心灵。拍照片对我来讲是一种释放，心灵的一种净化。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祁连山脉将充沛的水汽留在了青海，浩瀚大湖日益充盈，黄河蜿蜒经过，流出高原。人们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山谷森林间的精灵，追溯冰原植物的演变与繁盛，与万物生灵共享这片天地。这是最纯真的国家公园。

0: 海祁连山国家公园北坡仍然被冰雪覆盖着，似乎一切都是静止的。然而初夏的阳光已经开始发挥效力，再过几天雪山就会从严冬中释放出来。
1: 我喜欢这个季节，
2: 山醒了，水醒了，万事万物都复苏了，像梦中一夜睡醒了。
0: 葛玉修是山地摄影师，他的作品与国家公园密不可分，和野生动物打了25年交道，他深知季节变换对动物们而言，快乐的日子即将到来。
1: 公雪鸡在叫，你听它开始是像那个软木声一样的擦擦擦擦，哎，声音一声比一声高，实际上它好像在说这里边母鸡都是我的。
3: 岩羊啊，这个时候就开始活跃起来了。你看它这个公羊开始打斗，它在锻炼积蓄力量，为交配做准备。

0: 当你走进自然的时候，所有这一切实际上把你内心的东西都唤出来了。有时候有些东西是在城市里边想象不出来的。
1: 祁连山南坡，平缓的山丘伸向高原湖泊，在六月飘雪中，迁徙的候鸟争相着陆。每年这个季节，葛玉修都会来这里迎候远方的客人。
0: 老实说，我对斑斗雁非常的钟情啊。这些年鸟就和我成了一个伙伴，我们好像有个约定，我每年都来看看他们，看看斑斗雁。
1: 繁殖季到来，斑斗雁正忙着筑巢育雏。当所有生灵重返高原时，这位山地摄影师也将开启他新一年的

0: 荒野之旅。
1: 照相对我来说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到这儿，这是一种精神寄托，坐在这儿看一看，看鸟儿给你跳舞，鸟儿给你歌唱。

0: 的祁连山国家公园，美丽的原野风光也吸引了许多游客。然而，常年做高原野生动物调查的刘延林知道，这里仍有一些隐秘的地方，为野生动物提供了庇护。
1: 能够考察整个祁连山这边的地名，然后特别是涉及动物的地名，可以给我们提供动物的历史分布的状况。比如说野牛沟，那可能有野牛，比如哈熊沟，还有所谓那个叫哪纵，就是岩羊的城堡，还有什么萨隆，就是雪豹沟。
0: 在极地原野追寻地球上最神秘的野生动物，人们总能与那些从远古走来的生灵不期而遇。性情孤僻的荒漠猫就出没于这片灌木丛里。
2: 和我们熟悉的家猫不同，荒漠猫身上还保留着没被驯化的古老基因，它们孤僻野性，人类很难接近，一种我们了解不多的物种。
0: 祁连山是荒漠猫的主要栖息地，这种中国特有的猫科动物，极佳的视觉和听力能够发现75米以外的分数。藏匿于岩石洞穴的荒漠猫还有一身伪装色，一般很难被人发现。
2: 就大家印象里头，就我印象也是说，就是这个物种比较罕见，就不大容易见到。我们对荒漠猫的了解相比对雪豹了解都要少，甚至少很多。
0: 那些断断续续的影像记录却成为了这位动物专家继续探索的线索。
1: 我们是在那个荒漠猫的洞口，这洞口我们在那边找到一个骨头，所以有可能是荒漠猫把食物抓回来之后在这边那个喂养它的小崽，因为红外相机确认的这块是有一窝小崽的。哎呀，
0: 红外线相机里一只母猫带着四只宝宝，这样完整的家庭录像还是第一次出现在镜头里。
2: 小草猫看上去挺萌的，过不了多久它们就会成为高超猎手。能发现荒漠猫的隐秘生活，简直就是种荣幸。

0: 祁连山国家公园的南麓是连片的洼地，河水在这里放缓脚步，与高山草原汇成广阔的湿地草海。
1: 黑猩猩呢，一般都在沼泽地，这样的话，对他们来讲是比较安全。
0: 黑颈鹤是夏候鸟。

0: 宝宝长大之前，始终会受到父母的关爱和照料。
1: 我觉得它是一种仙鸟、神鸟，也是一种爱情鸟。如果一方死亡，另一方再不婚嫁，形成孤鹤，所以说有一种人孤一时，鹤孤一世之说。

所以我就说野生动物用简单甚至纯净的生命在慰藉着人们的心灵。拍照片对我来讲是一种释放，心灵的一种净化。

0: 连祁连山脚下的湿地向南，地势又陡然升起，这里是海拔更高的三江源国家公园，6000多米高的阿尼玛青山积聚着黄河源头的大部分冰雪，这是地球上仅有的半干旱现代冰川。
1: 这片雪呢，很可能在那个时候人类还没有走出非洲，这块冰呢就已经形成了。
0: 整个夏季，寒流与暖流缠绕着这座山峰，冰川随时被浓雾笼罩，极地气团会瞬间改变这里的小气候。植物分类学者钟欣选择了这个季节进山科考。
1: 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在一天之内我可以穿越数个垂直的气候带还有植物带，就像从低纬度的地区走到了南极一样。
0: 严寒的禁锢终究被热烈的阳光破解，积雪开始消融，坚硬的冻土层雪水无法渗透，于是形成溪流，雪水在冰原上流淌，最终汇入黄河源头的河流与湖泊。
2: 这些冰川也带来了丰富的矿物质，它把那些石头基岩给磨碎成土壤，随着河流流向了我们的黄河下游，就变成了农业重要的根基。
0: 这里是生命的禁区，也是生命的源头。在冰舌刚刚褪去的碎石滩上，先锋植物开始萌发。
1: 长得像苔藓一样的，其实它是一种垫状的点地莓。为什么这种植物像垫状像苔藓一样呢？因为在这个区域它的主要是一个低温，那么长成垫状呢，使得几乎所有的植株保持在一个平面，它就不会有一个突出的部分被低温所冻伤。在自然选择的下呢，这边的很多的植物都不约而同地长成了垫状。
0: 酷寒气候只是冰川极地的面貌之一，这里狂野壮美，但生命的多样与繁茂同样令人惊叹。
1: 冰川草甸上的植物呢，就不一定都是暗淡的灰色，它们的身材很矮小，但它们是生机勃勃的。它们在我的眼里不是毫无生机的标本，我经常觉得它们像是大自然的向导，能把我带进一个奇妙的植物世界。
0: 雪融化的溪流在草原上汇聚成河、成湖，成为密布的湿地。最终显露出一条大河的形态，黄河便从这里流出高原。

0: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湖区的水位一度降至警戒线以下，黄河源的生态健康开始引起了广泛关注。宫保是一名环保志愿者，每年入春后，他都要在这里巡查。
1: 今天你看天气相当不错，希望在这个季节里面都是这个牧民牛羊都是在这个周围。现在就是城镇国家公园他们也就搬走以后了，我们的操场也充充电，哎，黄河源头我们的中华水塔也需要充充电。
0: 扎林湖和鄂林湖是黄河源头重要的水源地，正在经历自然修复。
1: 鱼类大片的鱼类啊，他们就不跑。过去的话，他就是见到人以后了，马上他就跑。野生动物也慢慢回来了，草也长得比较高。
0: 现在是七月初，宫保和草原站的专家们正查看退牧还草后植被的密度和种类是否有所增加。
1: 小马路的话，这个里面要需要恢复的话十几年，我可能再也不长草了。典型的这些群嘛，全部长出来了，这就是真奇妙啊！这个大自然就是真奇妙，太奇妙了。

0: 环草，提升了水源地含氧量，高原植被在缓慢修复，黄河下游的景致也在悄然改变。
1: 原来这里有条路的，现在全部被水淹了，基本上恢复了上世纪70年代的样子。
0: 曾经与陆地相连的半岛，已然成为了一座孤岛。在大自然的庇护下，青海湖鸟岛成为最具生物多样性的岛屿，近百种候鸟在这里筑巢，而且种类还在增加。
1: 这个地方基本上四面环水，它相对比较安全，所以说鸟岛说白了就是个大产房，鸟的大产房。
0: 几座面向大湖、坐北朝南的礁石，正是鸬鹚鸟筑巢育雏的绝佳之地。而此时，也是生态普查的好时机。
2: 107
3: 好，
2: 这个是中的会
3: 多了许多，是不是啊？我觉得反正非常开心。
0: 在岸边的灌木丛里，摄影师又有了新的发现。
4: 这是杯骨顶和凤头PD。凤头PD应该是新来鸟岛。

0: 处得还非常友好。我还是第一次见他们两种不同的鸟，他们都在孵化，风头披靡在起蛋，风头披靡把这个蛋提出来了，看着是不是很残忍啊？你说在短暂的时间里让雏鸟活下来长大带到南方去，它必须这样做。
1: 严寒与暖阳在此快速交接，生死之间也必须维持巧妙的平衡。凤头屁屁和其他候鸟一样，早已定下返程时间。一个多月后，他们将带着在青海湖养育大的成鸟一起迁徙。
0: 大自然就自然的规律，也就是优胜劣汰呗，适者生存，那你能看得一目了然。我认为啊，高原上的每一条河流都有属于它自己的生命之歌。
1: 现在是七月，冰雪消融后，三江源国家公园东南部的年宝玉泽山谷是一片极致的山野。这里湖水充盈，青草肥美。不过选择在此放牧的人们必须适应骤变的气候。
2: 问我们村子里的任何一个人，在这个地区的任何一个牧民，没人会说赶牛放羊是一份工作，放牧是我们的生活。这怎么说，就是从小就习惯了吧。
1: 几天前，布达一家从冬季牧场转到了这片夏季草场。这位一直在外地读书的年轻人也就此成为了这片草场的新主人。
2: 我这个从小就跟在牦牛的屁股后面转没想到啊，在城市里读书，在念完大学之后我又转回到草原。
1: 夏季野生动物也在争夺这片草场，布达必须时刻留意牛群的状况。在这个季节里，春天出生的小牦牛很容易成为狼和雪豹的猎物。
3: 我们要一直要看牛，不然它粮要吃了，看见狼的话我们要叫它咕，这种我们要叫它，这样的话粮就跑了。
1: 牦牛散落在近千亩的草场上，与高原动物共存的游牧方式世代相传。
2: 我们家现在有100多头牦牛，不过我们很少去数它们，就像我们的家人一样吧。你一眼看过去就知道谁不在啊，他们水没来我们一清二楚。
1: 年宝大滩草原是牧民们最重要的夏季牧场，再过两个月草原又会变成冰天雪地，牦牛们必须加紧吃草，这是一年中最忙碌最快乐的季节。

我躺在草原上真的很舒服，我的身体全部融入在这个环境里，我真的自己想飞的那种感觉。怎么说，雄鹰在飞在无边的天空中。

0: 从云巅之上的冰川走下山谷，植物分类学者中心在寻找这个季节高原上最有活力的荒野景观。
1: 这片河谷非常湿润，我现在走的草地上到处是星星点点的沼泽。哇！这个是年宝玉泽最壮观的一片花地毯，在整个高原上，在整个秋天和冬天，大部分地方是被冰雪覆盖的。春和夏只有那么短短的几个月，那这些草花呢，它们在最短的时间内就把自己的一生给完成，长叶、开花、结果，把种子散出去，然后再迎接更加严酷的一个冬天。所以有的时候也把这些植物叫做短命植物。就只有在高原上能够看到生命在很短的时间里盛放的样子。
0: 季节更迭从不停歇，大自然立下了严苛规则，各种生物都要顺其自然，短命的植物也有其生存策略，更长久地保存花粉。
1: 我们看到这个像挂着流苏一样的铃铛的小花呢，叫做褐毛垂头菊。在年宝玉泽的这片草原上有很多的雨雾，那么花朵为了使它开放的时间更长，它为了使它的花粉能够保持干燥，那么它的开花的时候经常是倒垂着的。其实在青藏高原上，很多的植物它的花都是这样倒垂着的。
0: 放眼四周，上百种花朵簇拥在一起，一齐开放，也会有许多豪迈的花儿仰天盛放，更直接地张开怀抱招蜂引蝶。
1: 就像是对昆虫说，我这里很多蜜，赶紧来。昆虫访问了之后呢，它会比较快的时间就会结果。这些花特别是比那些垂头的花，它的花期会更短。
0: 高原的夏季不仅充满生机，也孕育生命。鲜艳的花瓣不仅守护着花蕊，也为小昆虫们抵御强烈的昼夜温差提供了庇护。所有的生物相互合作，绚烂的生命互相依存，等待着来年夏天的又一次绽放。
1: 我们在极地荒野上观察和采集植物标本，其实就是在享受纯粹的大自然。我一直觉得现代人的内心的风景也需要被荒野养育和滋润的。

0: 黄河源头的湖岸边，花朵也在盛开。但在这里，受到格外关注的是这些萌宠长相的小家伙，高原鼠兔。人们一度把草原退化的问题归咎于它们头上。
1: 一个，两个，三个。

0: 手足很可爱，他们吃草打洞，输送底下的草根。现在草长不起来，问题不是在鼠兔，问题是草地上只剩下了鼠兔，它的天敌都没了。
1: 一只鼠兔一年可以生育两次，幼鼠生长20天后就能吃草挖洞，它们全年无休的啃食速度远远超过了植被修复的速度。在这片草原上，人鼠之战旷日持久。环保志愿者龚宝一直在探索生态控鼠的方法。
2: 脏虎它就是专虎吃狗眼鼠兔，这就是专门的老天爷恩赐给的，它是专门是狗眼鼠兔的专制的天敌。

0: 只藏狐背后往往会有一个家庭。为了养育幼狐，父母们一天能够捕捉上百只鼠兔。
1: 这个有时候啊，这个藏狐啊，它就是捕到一些各样兔鼠以后呢，它有它的天敌，进来以后呢，它抓住以后呢，把它的那个食物都走。日进的阴日进的情况下，把它都吃掉。
0: 宫保从小在牧区长大，在他眼里，高原生态就像是一副拼图。动植物和人类最终会拼成一幅完美的图画。深谙藏狐习性，宫保他们要给藏狐们打造居住的洞穴，邀请他们回到鼠兔密集的草原上来。
1: 这是狐狸的主洞，那面是它的洞门，这是石门。这个又很像狐狸十公里以外开始闻到这个味道，狐狸就过来了。动物的事情就让他们动物来解决，动物来解决以后呢，这个自然呢只是良性循环。
0: 高照，青海祁连山国家公园200,000亩油菜花盛开，万物欣欣向荣。
2: 按照一般概念中的高原是完全被草原和荒漠覆盖的地方，然而在祁连山国家公园里，地形地貌、作物和植物就完全不是这样的。站在油菜地里，四面就是高山和古老的森林，荒野和田野、文明和荒蛮交汇在一起。
0: 经过这些年的田野调查，动物学家刘延林发现，当地农牧民与动植物间的友好关系在日益加深。
3: 祁连山国家公园建立上开始做那个草地的恢复，它原来那个老虎沟那个沟里，它就是一个放牧地，但从2001年开始禁牧造林，它就变成一个长满沙棘的没有放牧的地方，所以它就重新变成了一个荒漠猫的荒野。这是我们在20年内制造的一小片荒野。
0: 受到严格保护的古老森林占据了国家公园的南坡，常年行走在这片原野，刘延林了解森林的许多秘密。

0: 在海拔3000多米的高原森林，你可以感受很多东西，和荒原不一样的感觉。脚下、头顶上，各种细微的声响在撩动你的好奇心。我在森林里走一天，也会感到新鲜。
1: 这是青海特有的云杉树，树叶中的天然防冻剂让枝叶能够抵御高原极度严寒。不过夏季清理蛀虫的事情还要靠三指啄木鸟呢。
0: 这些小家伙非常厉害，它们敲击的速度比子弹还快，但根本不用担心脑震荡。住在这里就像在森林公园听音乐会，感觉真是挺美妙的。

山林、草海，就是国家公园的绿色心脏。昼长夜短的八月，寒流的反击虽然短暂，却威力十足。

0: 云开雾散，年宝草滩上的高山湿地生机盎然。
1: 这种黄色的小花呢，叫云参毛茛，它特产于在青藏高原的3000到5000米的海拔。因为是高原的夏天非常短暂，所以你即使是有很多的雨水把它整个植物都给淹没了，它依然可以在水里面把花开出来。
0: 高原植物都是适应了极端环境的生命奇迹，水中的云参毛茛正在进行着这样的适应与博弈。即使花朵没能露出水面，依旧执着地绽放，不放弃任何一丝生存的希望。
1: 地上你看着是野花或者野草，它依然在这里繁衍。我们理解这个地方好像不适于生存，但是对于这些生命来说，它是用千百万年来去适应这样一种气候。这是它的家园。

0: 滩土壤稀薄，气候严酷。高原动植物经过千百年的演化，才有了自己的生存之道。然而，几个世纪以来，选择在此居住的牧人依然在寻找与草原共存的生活方式。
1: 我在大学的时候，那个篮球队的队长，我们的夜牧牛队拿过我们学校里面的冠军。现在我学院城市的生活，离我已经很远了。只有周围的牦牛和树兔在，看我们打篮球。这种场景是不是很穿越啊？这种感觉真的没法形容，但我确实很喜欢这种简单的

0: 快乐。
1: 从喧嚣城市到荒野牧场，对布达这样的新牧人而言，那是一种精神的回归，也是一种人生的跋涉。

0: 一定要我个人选的话，我还是喜欢骑摩托。风从耳边吹过，那时候你能还记得阿爸骑着马带你坐岩上狂喷的啊，就是飞翔的那种，有那种感觉。在空叶的坐岩上，你才能捉回以前的那种感觉，体会传统牧民的速度与激情，对吧？你说是吧？
1: 这片古老的山谷里，即便身处变化的时代，年轻人依然能找到某种精神上的联系。宫保相信万物生灵也是紧密连接的，那些生性机敏的藏狐会不会选择人工洞穴居住呢？
2: 我也不知道狐狸会不会来，喜欢我给做的这个窝。

0: 一只鲁花钻了进去，好像它很喜欢这个窝。狐狸也来了，但是是不是闻到狗獾的味道了？一对狐狸从窝里钻出来了，半身懒腰，他们真正把家安下来了。
1: 看来这对狐狸夫妻对这套湖景房还是比较满意的。宫保还特意为他们设计了产房，他期待着那些小生命的到来。
0: 我以前到晚做梦也就是梦这个草原上梦到藏狐，但是呢后面一个看到一个呢真正的像是在我的眼前呀、啊、你看。我公婆干啥这哈我也忘记了啊，哎呀对他们这个一看到一个呢兴奋的不得了，那个感觉就是高兴的那种事情语言了很难表达呀。
1: 寒草甸鲜花盛开，这是冬天即将到来的信号。牛群在山顶享用最后的美味。不过，日落之前，布达和家人必须把那些牦牛赶下山，因为这里是食肉动物的领地，那些母牛和小牛容易遭到掠食者的攻击。
2: 这些贪吃的牛真的不会对付呀，他们四处乱跑，就是不肯下山回家。有时候你必须牵扯他们嗓子哄他们，其实他们都明白你为他们好。
1: 只有健壮的公牦牛还留在山上，母牛和小牛都回到了牧场，布达可以放心了。
3: 这个草原啊，家人还有雪山还有花朵呀，很多东西，我想这就是我需要的生活吧。
1: 极致的地质环境也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在很少有植物能够生根的流石滩和冰

0: 有一种特殊的花朵，也在召唤着植物分类学者中心，那就是高原绿绒蒿。
1: 像这些绿绒蒿呢，它们经常只生存在这样高海拔的山地。我们刚看到像流石滩上很多植物它还在匍匐生长的状态，但我们的绿绒蒿却是这样高耸开放的。
0: 世界上绿绒蒿属共54种，中国就有43种。它们主要分布在了中国西南的高山荒原之上。这里是这个星球上缤纷奇幻的绿绒蒿王国。
1: 蓝色多刺绿绒蒿，它的茎和叶上布满了危险的刺，就只有在这样氧气非常稀薄的荒野，我们在徒步跋涉，身心俱疲，心跳加速，才能跟这样的极端的美意外相遇。
0: 一生只开花一次，那是他生命最后的绚丽。散播出去的种子，可能需要5-6年的时间，才会迎来下一次绽放。这是极端荒凉的冰原上，最绚烂的生命之美。
1: 有时候我就在想，烘干的标本呢，就像一本旅行日记。它能将你带回到这片冰原荒野。将来，即使我在千里之外的都市，还可能会有一种和高原的山水、植物融为一体的感觉。这就是我所体悟到的自然精神吧。

0: 富多彩的万物生灵，分布栖息在祁连山和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山巅谷底。在这个人类星球上最具特色的野性高原，是我们最为珍贵的自然馈赠。
1: 有一天你走进国家公园，唤起的不再是某种教化的环保激情，而是想与家人和朋友分享的荒野的宁静和快乐。
0: 国家公园并不是树立在人与自然之间一条新的界限，而是我们所有人一起在塑造深藏心中的那座永恒的家园。
2: 我肯定会回来的，这些山这些水给我精神上的召唤。
3: 假如我有一双翅膀，我就像半头雁一样哼着小曲儿翻过喜马拉雅山，那种自由真的是令人向往。
0: 我们在这里重新认识自然与人类，纯真与永恒，这是我们对自然荒野的长久凝视，一次又一次的反复吟诵。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大河奔流，不舍昼夜，在海陆边缘孕育出一片极致的原生秘境。这里见证着沧海桑田的万千变化，也集齐了我们对山河脉动的所有想象。这里是黄河三角洲。

海之间到新生湿地，从广阔滩涂到密林深处，众多珍稀动植物生活在这里，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共同书写着大河之洲的动人故事。

十一月，秋意渐浓，大自然的调色盘在黄河口涂抹泼洒，湿地的喧嚣与热闹拉开帷幕。

突然，庞大的雁鸭群闻声而起，水面上激荡起一波又一波澎湃的鸟浪奇观。壮观的鸟浪，不是一场群鸟的舞会，而是弱者的生存策略。当危险来临，几万只雁鸭群会腾空而起，弱小的生命汇聚一起，迸发出无限的力量。这只雄性东方白鹳正在警戒，它的身后是一个庞大的家族。村民的鱼塘刚刚喜获丰收，吸引了众多候鸟驻足，他们要进行扫尾工作。晚餐后的东方白鹳正在享受夕阳下的惬意，他们中大部分来自寒冷的西伯利亚中东部和中国东北，还有少数东方白鹳已经适应了黄河三角洲的生态环境，成了这里的常住居民。位于公路旁的这片开阔湿地，今年刚出生的油皮天鹅幼鹅雪岩和他的母亲刚刚经历上千公里的飞行，没人知道雪岩的父亲为什么没有陪在家人身边。

候鸟迁徙，一次伟大的生命旅程。它们将在黄河三角洲度过寒冷的冬天。黄河

角洲，是一片面积达5400多平方公里的年轻土地，北纬37度线由此穿过。黄河奔腾了5000多公里后，在这里融入蔚蓝大海的怀抱。黄河的淡水湍与渤海的咸水湍相遇，形成冲击力十足的水色风奇观，并在这里形成了全球暖温带最年轻、最广阔、最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

丰富的食物储备为鸟类提供了最佳的生存庇护。每年在这里迁徙、越冬、繁殖的候鸟，种类近400种，数量达数百万只。绚丽的秋色慢慢消退，寒冬已在路上。觅食、活下来、迎接春天，是每一个寒冬的主题。黄河三角洲成了残酷的竞技场，这是一场事关生存的竞赛。胜利者的犒赏是丰富的食物，失败者可能要迎接死亡。此刻，雪岩母子和一群油鼻天鹅正在进食。来自水下食物的刺激让湿地的气氛愈加紧张，争斗不可避免。他们张开双翅，这是展开进攻的信号。雪岩母子是弱势的一方，只能在边缘地带寻找食物。即便如此，有着极强领地意识的成年油鼻天鹅仍然气势汹汹。雪岩担心母亲受伤，阻止了这场应战。

同林幼娥在尽情享用父母带来的食物时，雪岩表现出了与年龄不相称的成熟。落日的余晖中，雪岩终于得以和母亲饱餐一顿。父亲不在身边，雪岩能否安然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天？这几天，师弟又来了许多新面孔。大天鹅、小天鹅和油鼻天鹅同框出现在这片湿地。黄河三角洲是世界上可以同时见到这三种天鹅的少数区域之一。

中，东方白鹳不断寻找变换它们的觅食地，有些水塘已经冰封，它们不得不花费更长的时间搜寻。海天之间，河海相拥，大河熙攘，这片新生土地仍在生长。

和三角洲的气温降至零下十几摄氏度。所有的觅食地都冰封在茫茫白色之下。滩涂上的精灵开始冬眠。有些族群不得不面对严峻的生存挑战。这个丹顶鹤家族沿着潮沟的冰层一路前行，希望能够有所收获。这是他们为生活而努力的背影。这只腿部受伤的丹顶鹤，连正常的行走都要依靠双翼的辅助。它需要更多的食物补充能量，否则生死难料。这是雪岩在黄河口的第一个冬天，冰面越来越硬，觅食的每一步都变得无比艰难。这是一位勇敢的母亲，她要为孩子们找到水下的食物。母爱像是一缕阳光，即使在寒冷的冬天，也要照亮孩子的内心。每一个生命都拼尽全力，但其中一些注定无法走出寒冬。寒风凛冽，候鸟们在避风处缩作一团，相互取暖。炎帝简鹏已完成使命，褪去了红色。所有的生命都在等待春的到来。

二月，黄河入海口附近的海滨开始消融，初春的阳光发挥效力。再过几天，大地就会从严冬中释放出来。在和妈妈的相依相守中，雪岩度过了寒冷的冬天，她开始练习飞行，这是春季迁徙的信号。也许在远方，雪岩的父亲正在

另外一些候鸟家庭则陆续来到这里，他们要在黄河三角洲度过繁殖季。二月的清晨，湿地笼罩在一片雾之中，黄河北岸，这对年轻的东方白鹳夫妻早早赶回他们的旧巢。在这里，他们要完成这个春天里的人生大事。

一个温暖坚固的家，可以让他和妻子度过这个甜蜜的春天。黄河三角洲，东方白鹳全球最大的繁殖地。每年二月，成群结队的东方白鹳从粤东地江西鄱阳湖返回这里。2005年以来，黄河三角洲累计繁育东方白鹳2700多只。本世纪初，东方白鹳全球野生种群数量不足3000只，如今已超过10000只。东方白鹳越来越多，湿地附近的这座现代化城市也成了它们新的家园。如今，东方白鹳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市鸟。人们在高处架设了数量不少的人工巢，但好房源总是抢手货。高处的巢穴成了东方白鹳新的战场。为了下一代，他们竭尽全力。

黄河北岸的东方白鹳夫妇是幸运的，没有其他家庭来争抢他们的巢穴，夫妇俩可以安心营造自己的小家。东方白鹳有着惊人的营巢能力，他们可以在一周之内搭建完成一个新巢，对巢穴的修缮将持续整个繁殖季。成年东方白鹳双翅展开超过两米，寿命可达40年，3岁后他们就可以恋爱结婚繁育后代。巢穴焕然一新，夫妻俩心情愉悦。东方白鹳没有鸣管，只能通过机会表达情绪。是时候开始这个春天的大事了。

空气中爱情的气息和荷尔蒙的味道不断升腾，繁殖期的动物们为了告别单身，使出浑身解数。同样重视新房的是中华攀雀，被称为鸟类中的建筑大师。在摇曳的枝头，这只雄性中华攀雀用唾液作为粘合剂，将芦花、柳絮、树皮缠绕编织。当工程进行到一半时，雄性攀雀停止建巢。接下来的工程，它需要一位合作者。雄性攀雀站在建了一半的巢上高声鸣唱，一只雌鸟循声飞来，精致的巢穴让雌鸟看到了小伙的可靠体贴，他们相爱了。接下来这对新人将会共筑爱巢，继续编织幸福的未来。

20天后，一个悬挂在半空中、形似葫芦的精致鸟巢随风舞动。完工后的鸟巢只保留了一个很小的进出口，这足以保证夫妇俩及未来小潘雀的安全。有些雄鸟的

满自信。这是鸟界超模黑翅长角鹬。求偶季，它会花更多的时间梳妆打扮，练习舞步，将优雅演绎到极致的舞者，更容易获取异性的青睐。

这只雄性凤头屁梯正向雌鸟游去。相遇后，它们张开彩色的繁殖羽。一旦认定了对方，它们就会双双潜入水底衔草，然后一曲壮胸舞，情定终身。有的鸟则更为务实，这只雄性燕鸥抓到一条鱼，它没有立即吃掉，这是它的定情信物。一只雌性燕鸥接受了这份礼物，从这一刻起，它们就可以比翼双飞了。凤凰于飞，鸾凤和鸣，这是属于鸟儿们的春天。潮水退去，一片奇妙的生存之地浮现出来，这就是黄河口特有的泥质潮间带。潮汐在这里塑造了神奇的景观，潮汐树。它不只是一道风景，陆地和海洋通过它得以完成营养物质的交换。随着温度逐渐升高，潮间带慢慢苏醒，炎帝碱蓬开始发芽，它与芦苇、蛏瘤等植物共同孕育了中国沿海地区最大的海滩自然植被区。在这里栖息的浮游生物和底栖动物相互依存，为南来北往的雁鸭类、恒鹬类水鸟提供充足的食物。

这只天津后蟹是潮间带最常见的底栖生物之一，它从冬眠中醒来，爬出洞口大快朵颐，补充着一个冬天流失的能量。退潮了，蜜月期的候鸟们蜂拥而至，刚刚填饱肚子的后蟹转眼间成了候鸟的腹中物。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胜利者迎来了春天。三月初，黄河北岸的东方白鹳夫妻迎来了爱情的结晶，五枚卵。新生命需要30天左右才能破壳而出，漫长的孵化期开始了。这30天需要将卵保持在37摄氏度的合适温度，成鸟一刻都不能放松。每隔一两个小时还要起身翻卵晾晒，对于父母来说，这是一段幸福但无比煎熬的历程。夫妻俩很有默契，一个小时左右换一次班，艰难琐碎的日常更需要仪式感。

漫长的孵化期，意外总会不期而至。这处浅滩中的巢穴是黑翅长脚鹬的家。为了保持体力，孵化期的父母需要外出觅食，为了孩子的安全，他们总会快去快回。初春，黄河口的天气变化无常。一场倒春寒突如其来，气温迅速降至零摄氏度以下，风雪交加，巢内的雌鸟一动不动，它要让孩子们感到温暖。这又将是一个无比煎熬的夜晚。雪后初霁，空气中还透着丝丝清冷。熬过了风雪的夫妻俩异常高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顺利出壳了。

长的孵化，父母的体力已经有些透支。顺利出壳的小雏鸟是对他们最大的褒奖。接下来的几天，五只雏鸟都顺利出壳。对于东方白鹳来说，这已经算是小小的奇迹。父母要打起精神，更艰难的育雏开始了。

东方白鹳没有嗉囊，它们只能把捕获的食物暂存于食道，经过反刍后再回吐给孩子。父母带回的食物，每只小鹳都要奋力争抢。这只小鹳抢到一条小鱼，但对它来说太大了，即将完成吞咽的时候它噎住了，即便母亲来帮忙也绝不松口。在黄河三角洲，体型庞大、习惯于高处建巢的东方白鹳几乎没有天敌。此刻，同胞的兄弟姐妹就是最大的对手。强壮的雏鸟总能占得先机，而最后孵化出的两只雏鸟有些力不从心，日渐消瘦。面对孩子们的竞争，夫妻俩没有干涉，他们更加频繁地往返于觅食地和巢穴之间，希望能带回更多的食物。五只小雏鸟嗷嗷待哺，夫妻俩只能更加努力。

春日照射下的黄河三角洲，到处是父母忙碌的身影。几只黑翅长脚鹬宝宝正在水里玩耍，鸟妈密切注视着孩子们的一举一动。一旦发现孩子们走远，鸟妈就会蹲下。

孩子们很快就会靠拢过来，仿佛妈妈身上有着一股神奇的力量。中华攀雀的雏鸟则在巢边翘首以盼，归来的父母好像从来不会让他们失望。黄河北岸，东方白冠雏鸟已经出生十天了。为了给孩子们充足的食物，父母每天都竭尽全力。四月，温暖的阳光洒落在巢内，三只小鹳惬意地伸着懒腰，在它们身旁，两只体弱的小鹳却再也无法感受阳光的温度。再努力的父母，总有无能为力的一刻。

纵然不舍，母亲还是将夭亡的孩子抛出朝外。整理好哀伤，母亲再次振翅起飞，她要带回更多的食物。

竞争还在继续。出生五周，雏鸟已出落成少年，巢穴变得拥挤不堪。雏鸟披上了白色的绒羽，黑色的初级飞羽正在长出，瘦弱的双腿已经可以支撑它们短暂的站立。此时的雏鸟食量惊人，每天需要至少1公斤新鲜的鱼类，每次父母带回的食物瞬间被争抢一空。今天父亲为孩子带来一条大鱼，雏鸟们使出浑身的力气用力撕扯，毫不退让。无奈之下，父亲只好吐出属于自己的那份食物，才结束了这场纷争。这一段时间，夫妻俩轮番外出觅食，很少见面。今天难得清闲，一家人一起享受着静谧的午后时光。一个多月的辛劳，夫妻俩清瘦了许多，雪白的羽毛也已失去了往日的光泽。但让他们欣慰的是，小雏鸟长大了。为人父母的幸福，总是和孩子相关。一池星河，劳累一天的父母终于可以和孩子一起安然入梦。雕口河，地图上另一个名字是黄河故道。1976年之前，黄河从这里入海。

每年夏天，近万只黑嘴鸥从南方来到这里，它们将这片滩涂视为故乡。高密度集群筑巢是黑嘴鸥种群繁衍的习性，它们聚集在一起，共同抵御可能的危险。初夏，炽热的阳光让滩涂上的岩地茧棚分外妖娆，这为雏鸟的孵化提供必须的温度。一只雏鸟正在破壳，先前用喙在蛋壳上戳开的小洞已经开裂，它正在极力挣脱蛋壳的束缚。只有独立出壳的雏鸟才有可能在危险重重的世界中生存下来。黑嘴鸥雏鸟从破壳到出壳一般需要3个小时，经过蛋壳里20天的等待后，小生命正在为最后一刻积蓄能量。成功了，出壳2小时后，这只黑嘴鸥宝宝便离开了巢穴。它对新世界实在太好奇了。黑嘴鸥属于半早成鸟，出生的当天即可离巢。2013年首次成群栖息繁殖后，每年夏天他们都在这里哺育雏鸟繁衍生息。如今黄河三角洲已成为全球第二大黑嘴鸥繁殖地。随着雏鸟的陆续出壳，四处走动的雏鸟让原本和睦的邻里关系有了变化。和煦的阳光下，一只黑嘴鸥母亲正带着两个孩子玩耍。邻居突如其来的攻击吓得雏鸟掉头就跑，慌乱之中它与母亲走散了。从缠斗中脱身的母亲发现孩子不见了，他很着急，不断地召唤着孩子。迷茫的雏鸟好像听到了母亲的声音，他四下寻找，仿佛看到母亲的影子。他飞奔过去，但这一次错误的判断却给他带来了生命危险。远处的母亲

慌不择路的雏鸟又贸然闯入了另一个家庭。陌生成鸟接连不断的暴击，雏鸟有些招架不住。天色渐晚，黑嘴鸥母亲仍然在等待自己的孩子。此时的雏鸟依旧没有从噩梦中解脱出来。天黑前找不到父母，他很有可能就会死去。饱受打击之后，他终于脱困了。

飞奔着冲到母亲身边。夕阳下，这是最美的重逢。他是幸运的，有太多黑嘴鸥雏鸟倒在出生后的第一天。劫后余生的雏鸟，命运依然充满未知。盛夏，黄河流域进入雨季，中游的小浪底水库调水调沙开启。一个星期后，洪峰裹挟着巨量泥沙，如约抵达黄河口。新生土地不断生长，湿地也迎来了补水。黄河的滋养让夏天的活力彻底释放。在湿地和周边地区，天籁之音不绝于耳，湿地新生一代开始活跃起来。出生较早的东方白冠幼鸟已经出飞，追随父母在城区的湿地觅食。此时，黄河北岸的东方白冠三兄弟还在巢内练习飞翔。两个月大的东方白冠雏鸟荣羽逐渐替换为正羽，翼展已达一米半，体型与成鸟非常接近。它们终将属于天空。此后，他们的父母会有意减少回巢时间，要让孩子们有更多独立的空间。湿地的夏天，碧波荡漾，水草依依，是飞翔的时候了。体型较大的雏鸟率先来到巢边，开始勇敢的尝试。它从巢中一跃而下，虽然只是一小段距离，却是它的生命中第一次体验到进入天空的感觉。很快，老二、老三紧随其后。在孩子两个月大的时候，父母终于等来了孩子们第一次飞翔。从此之后，父母和三只小鹳不再回巢，这个让一家人感到安全温暖的家完成今年的使命。可是父母的使命没有结束，他们还将带领孩子们练习捕食，直至迁徙。虽然初出茅庐，但是翱翔天际的旅程马上开始。此时，大部分候鸟已完成繁育，再次迁徙，黄河三角洲重新归于平静。

一轮降雨后，黄河源头约古宗列曲的水流更加丰沛，黑颈鹤、藏野驴正在进食。秋风渐起，生命再次被季节无形的力量推动。黄河上游的古城柳群落再次成熟。

种子随风飞舞，追随黄河，开启新一轮的奇幻旅程。40多天后，其中的一些将漂流到黄河三角洲。乌梁素海的游鼻天鹅家族正在积蓄能量，为即将的迁徙做着准备。千里之外，黄河入海口的芦花再次盛开，成熟的野大豆强力迸发，吹响家族奔向远方的号角。炎帝简鹏给朝肩带铺上红地毯，准备迎接远方的客人。不久，一场大迁徙将再次上演。

河奔涌，长风浩荡，广袤狂野的大河之洲，万千生灵的共同家园，生命的礼赞与悲歌，坚韧与温情，繁衍与传承，将在这里周而复始。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这颗蔚蓝星球上生活着80多亿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只有11%的面积是耕地，为人类提供生存所需的食物。中国是世界上农业出现最早的地方，黄河、长江流域都是早期农业文明的摇篮。

地貌奇全，与热同期的河北是中国最早发展种植业的地区之一。中国的主要农作物都曾选择这片土地。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也在耐心培植着最适合这片土地的作物。这种双向奔赴最终成就了今天的河北大地。大自然的四季轮回带来了农作物的生长成熟，人们广受恩泽，解决了温饱的人们又用浩大的精神力量来认识这个世界，竭尽全力创造出一个美好而灿烂的盛景。

万物苏醒，一个欣欣向荣的季节再次来临。冀中平原上大片大片的麦田满眼绿意，一簇簇的小麦站了起来，茎叶向上，接纳着每一线阳光，根系往下，吸纳着土壤中的每一丝水分。

趋时避害，顺应农时，这是中国传统农业长盛不衰的秘密，也是人与小麦在漫长的岁月中达成的默契。至少10000年前，在西亚的两河流域，小麦与人类相遇，从此相伴相生，改变着彼此的命运。最晚在距今4000年前，小麦来到中国，选择了北部与西部地区扎根繁衍，逐渐成为中国传统五谷之一。河北是小麦的天选之地，在中国版图上处于冬小麦适宜地区的最北端，是全国著名的三大小麦集中产区之一。每年河北的小麦产量占全国小麦总产量的1/10，品质稳居全国前列。经过10000年时光的打磨，坚实厚重的河北大地从来不辜负任何一种信任。地跨6个纬度，横贯7个经度，由北向南，山地、高原、平原、海滨，各色地貌齐全。西南、南方及偏东方向的水汽遭遇北方而来的冷空气，化成年平均350至750毫米的降水，600多万公顷的可耕作土地将全部热情与能量奉献给每一种选择这里的作物。在河北北部，太行山与燕山不经意的交汇，合围出一大片平坦广袤的腹地，西北环山，东南向海，

种半封闭的地形，冬季阻挡北方南下的干冷空气，夏季接纳着东南而来的暖湿气流，与热同济。发源于大山中的黄河与海河等水系，数万年的辛勤劳作搬运来了肥沃的土壤，丰沛的水源慷慨地哺育着每一种生命。这就是小麦最为钟情的河北平原。

在这里的每一天，小麦敏锐地感知着自然界的微妙变化，调动每一个细胞，抓紧吸收日渐强烈的光与热。它的籽粒逐渐饱满，最初人类也如鸟雀一样，对小麦的食用停留在带壳取食的阶段，或煮或烤，口感差，营养物质不利吸收，使得小麦一度并非人们的主食。好在后来人类的创造力弥补了这个缺陷。这家出土于河北省保定市满城汉墓的石磨，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石磨之一，距今已有2100年。一圈又一圈，石磨清旋，小麦呈粉末状流出。除去粗纤维的麦粉更契合人类的胃，粉状的形态也有了更多的可塑性。中唐以后，粟麦轮作推广，小麦逐渐取得了与粟并驾齐驱的地位。到了宋代，麦与粟稻一起成为了国人的主粮，从此更高的产量成为人们最大的愿望。只是受制于生产力水平，很长一段时间里，小麦的亩产都在100斤左右徘徊。河北农业人开始摸索着前行，他们拿出毕生所学，用尽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人为创造出小麦进化的机缘，缩短了小麦新品种出现的周期。曾经以千年为单位所发生的变化，在随后的50多年中接连出现。1995年，河北小麦完成了第六次品种更新，产量达到550公斤。河北的小麦品种开始走向全国，推广面积超1亿亩，更多的粮食饱满着他乡的生命。上世纪晚期，因河北平原出现漏斗区，以郭靖考为代表的农业人又一次站了出来，尽心竭力让小麦品种顺应天时，培育出20多个品种的节水小麦，只浇一水便可丰产。

两小时的不间断作业，挖出了一个将近3米的深坑，随之显露的便是秘密的所在。

根长，将近两米的根系，使小麦能够感知土壤里微乎其微的水分，仅取所需便开始萌发。它的根系制成标本，发达的程度令人震惊。

0: 叶多，强大的分裂能力，在蒸发较少水分的同时，能结出更多的麦穗。这样的节水小麦，带着河北大地朴素的心意，去往全国十多个省市生根。改造作物，并非对抗自然，而是与万物共生，与自然同行。
1: 核心区小麦超高产直收测产，
2: 测产组的人员和工作人员一起验收的收割面积。
0: 2022年盛夏，惊喜如约而至。马兰一号863.76公斤的亩产，又一次刷新了河北的记录。当突破成为一种习惯，这片土地惊人的创造力便无法隐藏。在石家庄市藁城区，强筋小麦与节水小麦共享着熟悉的基因，却个性迥异。当地农业人精益求精，妙手催化，研发出蛋白质含量更高的藁优麦系列新品种，满足人们对食物营养与口感的追求。在恰当的地点，遇到恰当的人，这就是小麦与河北的故事。而对于这片大地来说，撒下一粒种子，迎来一场丰收，土地与人的故事永远在一幕一幕的接续上演。土地是作物生长的载体，种粮食需要消耗地力，只有地力得到恢复，才能持续播种。中国的土地在不断提高利用率和生产率的同时，几千年来地力基本没有衰竭，造就了世界农业史上的奇迹。数千年的时光里，这里的人们勇于发现，细心观察，逐步认识不同地区、不同地形和不同土壤所适宜生长的植物。测日观星，顺时宣气，了解每种作物的生长规律，改善工具，改良土壤，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土地，精耕细作，让这片大地生机勃勃，让每一种地形都生长出引以为傲的作物。在低平原重度盐碱地，30年时间，无数次试验，土壤中的含盐量降至3%左右，盐碱滩成为渤海粮仓。在邯郸市永年示范区，科学家探索高效田间管理方法，不断研制的生物肥料补充大地流失的营养，让每种作物都能得到生长所需。在全省，新式农业机械大面积推广，

收获、整地、播种同时进行，让人们的劳作快捷轻松。日复一日的努力，一季又一季的接地，这里终于遍地良田。在顺应物宜、时宜与地宜的同时，还不遗余力为作物创造一个更适宜的生存环境。这是作物的丰产之路，也是人类的自我强大之路。

随着小麦谢幕，夏季酷暑来临，河北大平原上玉米登场。几场雨水过后，拔节向上的玉米愈发葱郁，疏忽间遍地都是诗人笔下的青纱帐。也许青纱帐太过于美好，以致人们忽略了一个事实：玉米出现在河北平原只有几百年。9000年前，在中南美洲，玉米开始被人类驯化。明代，玉米漂洋过海来到中国。中原有菽，庶民采之。当时中国的夏粮被大豆所主宰。大豆是中国的原生作物，种植时间和周期与玉米基本一致。相比大豆，玉米在产量等方面并未表现出一骑绝尘的优势。直到清中叶，玉米才逐渐扩大了种植区域。上世纪70年代，命运对玉米露出微笑。中国开始推广效益更高的杂交玉米，玉米超越大豆成为夏粮主力，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作为主粮占据了餐桌的主流，与高粱、各种豆类一起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粗粮。近些年，餐桌上玉米出现少了，口感却越来越好，制作也更为精良。玉米食品之外的属性被开发了出来，更多流向了医疗卫生、轻工行业，成为不可或缺的原料，为辛勤劳作的人们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每年，河北平原大约有5000万亩玉米生长，位居全国前列。作为曾经的竞争对手，玉米与大豆如今也开始握手言和。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模式在河北平原上随处可见。成列的玉米透风透光，舒展的枝叶遮挡住一部分阳光，这正是短日照作物大豆所喜的生存环境。而大豆独有的根瘤菌，相当于一个小型的氮肥工厂，转化空气中的氮为氮肥，为需氮量较大的玉米提供更多的能量。两种作物在人类的智慧催化下，与轮回中携手前行，相互成就。

转眼秋天到了，又一个收获的季节开始了。河北燕山南麓与渤海海岸线之间的土地，冀东平原，自古便是鱼米之乡。水稻等作物在这里得到了上乘的呵护。水稻是中国最古老的作物之一。10000多年前，水稻成为了中国人的朋友。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栽培水稻的国家。传统的五谷概念时有波动，但不管如何改变，稻米的重要性一直在提升。长久的陪伴中，中国人壮大了水稻的家族，水稻塑造了中国人的饮食习惯。4200年前，水稻从长江中下游迁徙到黄河中下游。出生于淹水环境，沼泽地造就了水稻对水的依赖。汉唐时期，河北平原水稻的种植达到鼎盛。近代以来，河北水文多变，在自然的变迁中，农业人寻找着最适宜的管理技术，培育出早熟耐旱的水稻品种。金秋十月，金灿灿的水稻开始收割，开启一场丰收的盛宴。默默水田飞白鹭，水稻和它的家园是这时冀东平原最美的容颜。除了水稻，水土丰美的冀东平原上还有另一种古老的作物，花生。应季花生收获的九月，冀东大地上的乡亲们多爱烹饪一种美食，花生懒豆腐。出产于中国花生之乡滦州市的东陆花生，含油率高，且无黄曲霉素污染，碾碎后与青菜同煮，简单的方式便能成就独特的美食。近年来，农业人放大花生的原生优势，改良营养成分，培育出油酸含量超过75%的高油酸花生。它的每一次丰收都充分地润养着人们的肠胃与舌尖。

平原的田野就像平原的历史一样精彩，适宜的光照、温度等条件曾经让棉花在这片土地展现出优越的品质。枣、葡萄、蓝莓、树莓，甚至南国北种的火龙果等多样水果，也在这里发育出独特的滋味。作为中国梨最大的主产区，河北出口的鲜梨占全国一半以上。纬度的差异、地势的高低，造就了河北南北两地迥然不同的气候与景观。初夏时节，当南部平原的小麦接近成熟时，北部高原刚刚开始播种。400毫米等降水线穿过河北，县以北的坝上气温

冷凉，无霜期短。每年夏季，自太平洋的暖湿气流会带来一年中大约七成的降水。坝上的作物抓住这几个月的温暖与雨水，吸收能量，茁壮生长。谷子便是其中之一。谷子是最先选择河北的作物之一，它最早出现在远离坝上600多公里的太行山东麓。10000多年前，太行山东麓的慈山是古人类的聚集地，正是在这里，人类驯服了谷子。当人类开始观察这种被后人称为狗尾草的植物时，他们知道掌握生长规律后便可耕种收获，得到恒定的补给。从此质朴的谷子从这里出发，在这个星球一路迁徙，横跨欧亚大陆，丰富着人类的食谱。人们偏爱谷子，但谷子却给不出更多的回馈。上世纪80年代，谷子亩产还不足140公斤。直到以赵志海为代表的农业人义无反顾，开始了与谷子相知相伴的历程。经年累月的观察，无数次的育种试验，栽培和选育能否成功，也许要用几十年或者一生的时间去等待。但这一次，勤勉诚恳的人并未等待太久。赵志海等人窥见了谷子高产的秘密，让高产终于与谷子联系在了一起。

2000年，世界上第一个谷子光温敏两系杂交种张杂谷一号问世，亩产突破了600公斤。现在张杂谷系列衍生出20余个品种，这些品种如同坚毅勇敢的农业人一样，不惧干旱与低温，凌雪更强，精悍更壮。适应艰难环境，需求少而回馈高，张杂谷刷新了谷子的面貌。是时候让它从河北出发，去汇集更多的土地了。在新疆和硕县，在宁夏固原六盘山地区，杂交谷子作为金色产业，成为当地农牧民迈入小康生活的助力。2009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开始向世界推广张杂谷。这里出自张家口的小小谷种开始撒向世界。与非洲原产粮食植株的对比，让世界见识到中国种子芯片的神奇。步入小康，跟随着人们追逐高品质生活的脚步，张杂谷开始了转型之路。试验证明，张杂谷用作饲草，质量不输传统饲草苜蓿。张杂谷又走向了为国人提供高质量蛋白质的新路。一粒种子改变世界。隔着8000年时光，谷子容颜已不似从前，而这片大地

尽全力传递能量的内在，却始终未变。深秋的坝上，开始这一季的丰收。曾经的主打作物谷子、油麦与土豆，产量节节攀升。跟随当下的饮食习惯，契合坝上的种植条件，

河北的丘陵山地，土壤少而岩石多，本不利于作物生长。但总有顽强的生命挑战突破。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对甜的追求逐渐镌刻进人类的基因里，水果便是甜味的主要来源。初秋收获季，张家口市怀来县石洞村的山坡上，石洞采苹果结实累累，这是中国本土棉苹果的活化石。半个月后，沙果海棠也红遍了章城地区的山坡。酸甜的果香迷醉了空气。太行山最绿的地方，是经济林专家李保国曾经用心血浇灌过的土地。早在1902年，中国最早的农业大学直隶农务学堂，也就是李保国生前任教的河北农业大学的前身，首次培育出第一批洋苹果树。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优化品种、推广矮化密植等技术，河北苹果产量开始扩大，成为全国重要产区。邢台市内丘县的富岗苹果和承德市承德县的国光苹果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此时在燕山南麓，河北的板栗传递着另一种甜蜜。河北最好的板栗生长在长城一线，承德、宽城、唐山、迁西、迁安等地。这里是以中低山高丘为主的侵蚀地貌，山地磷、钙、镁、锰等养分含量高，长出的板栗营养物质充足，是正宗糖炒栗子的不二之选。这是一片物产丰腴之地，就像它齐全的地形地貌，从最初的谷子试验田到现在的全地形农业生产地，这片大地从未辜负每一种作物的信任。在每一次的四季轮回中，人们不曾错过每一次日出日落，不遗余力地深耕细作。

苍蓝凛石，那些曾经遥不可及的梦想。那些孜孜以求的渴望，经历百年追寻，我们一一拥有。雪花飘洒，大地归于平静，平原上的小麦在低温下慢慢蓄积春化，等待来年的生发。那是下一季的保暖与希望。辞旧迎新的时刻，

人们终于暂停下来，享受大地的褒奖与收获的盛宴，用各种美好的心声表达五谷丰登的欢喜。天行有常，周而复始。那些殚精竭虑的每一次尝试，向好而生的每一次改善，面向未来的每一次祈愿，终将成为人类前行路上的不朽之光。大河之北，又一个春天来了。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我要做的就是有功能的，给人看到铠甲的沉重。
1: 哇，这是一项神技能啊，我也要学。
2: 就希望我们里面右下彩能走出去。
0: 喜欢就是用自己喜欢，
3: 他不应该在博物馆里冷冰冰地待着，而应该是能够让我们参与到其中。
4: 我就想着是不是我以后也会来这里工作，
3: 为了自己心爱的事业去付出都是值得的。
0: 因为热爱，所以我做到了一砖多了。
4: 这个地方待一辈子值了。

人说皮影戏是世界上最早的电影，此话不假。看着惟妙惟肖、鲜活无比的皮影，这一趟我是没白来。世界皮影看中国，中国皮影看化州。听说陕西渭南化州区有个皮影博览园，赶紧去见识一下。

0: 停，不行，画的不好看，重新画。
1: 这位就是传说中的华州现代皮影剧第一人薛洪权。
0: 你看这个脚没有肉感。
1: 此刻他正在复排自己的创新皮影剧复活的麦克。作为皮影剧的领军人物，薛洪权致力于发展现代化的华州皮影剧。
0: 我不知道你装的啥意思。
1: 华州皮影源于西汉，流传千年，如今中国皮影又被称为话剧，由此可见华州在皮影界的地位。而薛洪权在华州皮影界也是赫赫有名，从幕后雕刻到台前演练，薛洪权对皮影的创新一直在路上。2015年起，他开始尝试将皮影与现代戏剧融合，排练演出现代皮影剧。为了感受迈克尔舞步的精髓，这位老顽童亲自上脚练习经典动作。果然，实践出真知。薛洪权发现，灵魂舞步的关键在于展现

0: 脚关节的灵活性。将脚掌裁成三部分，用线串联好，这样既保证了脚掌的完整，又能大大增强皮影的灵活性。
1: 好啊，那边来把这个麦靠这个走一下，滑一下。对对对，就这样。好好好好 OK， 就这样。好，
0: 最终迈克尔的舞步行如流水，问题顺利解决。

0: 薛红泉对皮影的热爱从幼时就开始不断积累。彼时一方戏台，光影交错，一口叙说千古事，双手舞动百万兵，好不神奇。然而随着数字影视的发展，皮影戏逐渐走向没落，变得无人问津。
1: 传统皮影戏的这个表演的市场逐年在萎缩，从我小时候那么鼎盛，到了现在慢慢的没人来看，怎么能够让他再把它能够呈现在他当初的那种辉煌，或者说让大家能够接受，所以就想要创新。
0: 从想法萌芽再到实践行动，薛红泉逐渐从一位手工匠人发展成为了能客能导的全能型手艺人。最近他正受邀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合作，排练一部家宴题材的现代皮影剧《长治归》。新剧讲述一个海外游子归国后与家人团聚的温情故事，人物复杂，情节丰富，情绪细腻。薛红泉此次面临的挑战难度系数有点大。这不，刚迈出第一步就遇到了难题。
2: 喂，徐老师。
1: 哎，郑老师你好。
2: 哎，
1: 咱们这个图纸的小样我看到了，现在有两个问题可能需要再调整一下。一个是这个唐锁的面部的这个表情太凶。
2: 太凶了是吧？
1: 嗯，对。再一个就是这个老父亲的这个。他们这个毕竟来说他们不是搞皮影的。你比如说他们刚开始设计的这个人物都是一些侧面形象，那么说大家比如说还有面对面啊，或者有对手戏啊，眼神要有交流的话，那肯定这个就不太好实现了。所以造型设计这一块都做了好多的调整。
0: 设计稿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人物造型的比例和人脸的角度在表演中不能完美的呈现情绪。薛红泉决定亲自上阵，将现代人物形象和老皮影融合，重新设计和制作适合表演的皮影。人物形象定稿后，进入选材制作的环节。油光透亮的牛皮是雕刻化州皮影的不二之选。陕西皮影采用的是推皮走刀法，刀子扎下去后固定不动，通过转动皮子拉出花纹，纹理极其细致，这刀工试问谁敢不服？
1: 先刻头帽后刻脸，最后挑出鼻尖尖，这是陕西皮影的一个雕刻手法。因为这种推皮走刀的这个手法，如果说你要先刻脸的话，到你刻头帽，你脸部已经刻空了，那么你在推转皮子的时候，就可能把这个皮子推得变形。这个制作工艺非常的精细，没有几年的功夫，那你是做不出来的。染色上方面，我们就是既保留传统的，又有了一些创新。比如说你烘染，就是涂完以后用水笔把颜色给它打出来，由深到淡的这种过渡色，可能就会给它加一点点，比如说我加一点淡淡的墨啊，或者加一点淡淡的棕色，这种层层叠加的这种手法，这个出来以后效果是完全不一样。
3: 调一下。
1: 对，大概先定一个点，然后咱们用尺子量
3: 先划分一下。
0: 相较于传统皮影戏，现代皮影剧为了保证人物肢体的灵活性，顺利推动剧情发展，通常会将皮影进行更为精细的

0: 拆分和缀结，这无疑大大增加了制作难度。
1: 对，那就把这个头装。
2: 行。
0: 玉龙作为薛红泉的得意门生，每次在这个重要环节都会跟着师傅一起上阵。
1: 好，转个身，再来。好，再来。
3: 不行，有一个问题。
2: 对，现在是出现这个反关节，
3: 胳膊要就
2: 朝前了，这样难看得很。
3: 牵线，让它最大限度到这个程度。是稍微太松。
2: 哎，还要打一下。
3: 对对对，
2: 行，
3: 对，
2: 这就可以，
3: 现在就可以。
2: 对，
3: 没过去就是皮了。
4: 现在就是为了更好的、更逼真的，能够把它真人的动作表现出来。所以他就从这个整个的这个关节的这个分解造型设计就要跟真人差不多。
3: 好的，对，这个没问题了。
2: 好，
5: 在表演的时候观众或者是其他人看不出来什么毛病，但是薛老师就非常的认真，他把那个处理得非常的完美。
2: 好，行，可以。
6: 来，咱们
7: 后
6: 面的一个
7: 侧面
6: 好
7: 了。来，咱们把所有的皮影都拿上来比划一下。这不试不知道，一试全是问题，这都是全部占到菜盘子里边了。
0: 和戏剧演员比起来，皮影演员要排练一部剧显然更加困难。
7: 全部穿帮，这个都不能用。
0: 没有经验，也没有前辈指导，薛红泉只能多方请教，获取解决问题的灵感。
8: 但是卫生是头随着筛子的七分之一，
7: 对，
8: 现在头部就脱倒。
7: 那个老头那两只脚抓在手上，把他下半截拉虚。
0: 终于，薛红泉想到以半截皮影进行替换的方式，避免人物穿帮。
7: 现在唯一解决办法就是咱们从这儿。从这儿往上做一个半截的这三个人啊，然后尺子呢。
0: 然而重新制作一张皮影并不现实，为了节约时间和成本，薛红泉决定先用打印出的模型不断试错。
7: 好，那就这样。
2: 不是打印好了，
7: 来，你把打印的这个先试一下。
3: 这样吧，现在把这个
7: 从画这个线往下给它再留一公分。嗯，我怕踩少了再想多不了了。
2: 嗯，行，
7: 踩。哎，别急，
2: 咋的？
7: 我让你往下，谁让你往上？
2: 线向下嘛，我向下移。
7: 头是上，往下移就是往线的下面留一公分踩，不是
2: 听错了，
7: 不是让你往线上面，这正好是反的。
2: 我以为是，
7: 幸好他还没有接下来。
2: 不要紧，
7: 重新踩。
2: 对。
7: 现在这个感觉应该没有问题。
2: 嗯，
7: 来，咱们前后斗一下，不要超过那一条留了那个一公分啊。嗯，再来，这个没有问题，可以了。
3: 行，就这样，好了。
0: 大功告成，是时候交出答卷了。
9: 连服贴户纳新喜，围炉团处待除夕。

0: 薛洪权带领团队排演了《习武迎春》《老鼠偷油》等多部现代皮影剧，大获好评。从影三十余载，一生与影子为伴。薛洪权凭一颗赤子心，让皮影走过千年时光，依旧鲜亮如初。
1: 你就给它按照图纸给它涂颜色就行。
2: 可以给它改一改。
1: 可以，你比如说你想让它穿什么衣服，也可以按照你的想法来。好多人就问我说：“你这……”

0: 做聘任做这么长时间，为什么会一直做这个事儿？就是我就说是喜欢，就是因为自己喜欢。我可以把我的这个家里边所有的能拿出来的钱都拿出来来做这个事儿，也是我一生只做了这一件事的一个原因。
1: 大幕开场，静默的皮影变成鲜活的人物，王侯将相走卒马夫，幕布背后是薛洪权多年的执着坚守。在他的坚持下，华州皮影正在焕发全新活力。
2: 然后很快的就换手嘛，很快的换手，对。然后你
1: 光影交错间，纸片上可以演人生，人生亦为之改变。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2: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非摔了怎么办呢？
3: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4: Be the only.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5: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3: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0: 2026年6月25日，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五规划正式发布，明确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夯实能源强国建设根基。立足15五开局，规划设定了清晰的发展目标，力争经过未来5年发展，使我国能源体系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抓住能源，就抓住了国家发展和安全战略的牛鼻子。在习近平总书记4个革命1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的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能源供给革命，全力构建多元稳定、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供给体系，牢牢掌握能源安全主动权。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我国发电装机再上新台阶，突破40亿千瓦，规模为14五初期的1.8倍，成为全球首个突破这一规模的国家。当前，我国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超60%，是清洁能源供给的主力。煤炭、油气等传统能源的支撑和兜底保障作用十分有力，并朝着更加清洁高效的方向转型。水电、核电、生物质发电多能互补，协同发力，全面提升了我国能源供给的质量、安全与韧性。立足双碳目标，我国能源供给体系正在经历怎样的深刻变革？能源供给的韧性从何而来？面向15五，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又有哪些清晰的实践路径？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院长金之军为您深入解读。
1: 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的金之军，很高。

0: 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1: 金之军，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院长，他长期从事石油天然气地质理论研究与勘探实践，对我国能源政策、能源转型战略与碳中和路径有着深入研究，近期带领团队开展天然氢气的勘探探索，曾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孙月琪能源大奖等奖项。
0: 为什么要进行能源供给侧革命？供给侧革命的本质是大力发展清洁能源，降低化石能源的依赖，是对传统能源生产供应体系的一次根本性重塑，是实现碳中和、确保能源安全、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首先呀，它是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路径。众所周知，自工业革命以来，随着化石燃料的燃烧，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在持续的增长，从工业革命前的280 ppm 上升到了420 ppm。 随着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增高，全球的平均温度升高了1度，这导致了两极冰盖的融化、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频发。供给侧革命就是要用非化石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缓解因过度排放二氧化碳导致气候和生态灾难。其次呢，它是破除地缘资源约束、筑牢国家能源安全屏障的关键举措。大家知道，传统的油气资源呀，它的地理分布是极其不均匀的，这个跨国能源运输通道也容易受到这个地缘震荡冲击。由于这次霍尔木斯海峡的航运关闭啊，这个油价也快速的在波动。那么供给侧革命啊，就是能够推动能源供给侧由外部依赖向自主可控转变，将能源安全的主动权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除此之外，它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塑造全球经济格局的关键要素。能源供给侧变革牵动着从上游的关键矿物材料、中游高端制造到下游智慧能源服务的完整产业链。谁在光伏转换效率、大容量海上风电、长时储能、低成本绿氢制备、智能电网等领域率先突破并建立相应的标准体系，谁就能定义未来几十年内的能源新秩序，并掌握新工业革命的主导权。马斯克预言，未来 AI 的竞争就是超算的竞争，就是能耗的竞争，说到底是能源的竞争。谁掌握了能源，谁就掌握了未来的财富。能源供给侧转型将撬动万亿级的市场空间，催生大量高质量的就业机会。总之，能源革命的本质是一场关于生存安全发展的系统性跃升，是从资源依赖走向技术引领，从碳排放约束走向绿色驱动，从能源安全忧虑走向能源自主的关键措施。
1: 页岩油开采是全球非常规油气领域公认的世界级难题，被形象地称为磨刀石里榨油。2026年5月，依托自主科研攻关，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实现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勘探开发历史性突破，为我国东部原油稳产增产提供坚实支撑。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进程中，化石能源发挥着兜底保障和灵活调节的作用，尤其风电、光伏受天气原因影响，存在波动性、间歇性，容易造成电力供应不稳。煤电作为主力调节电源，是电力系统的压舱石。

0: 通过煤电保供、油气储备和应急调峰，我国确保将能源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新型能源体系实务规划中强调，要加大油气增储上产的力度。随着常规油气勘探难度加大、产量递减，非常规油气已成为稳油增气的主要来源。那么，在非常规油气领域，我国取得了哪些标志性突破？科技创新如何让传统能源更加清洁高效利用？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十几年来，能源供给侧革命啊，多元供用体系基本形成了煤、油、气、核、可再生能源多轮驱动的供用体系，进一步夯实了能源安全的基石。在传统能源方面，我们坚持立足国内多元发展的方针。2025年，全国能源生产总量约51.3亿吨标煤，我国煤炭产量长期保持在35亿吨标煤的合理水平，占一次能源生产的67.5%，是我们能源的基本盘。全国发电量呢，突破了10.5万亿千瓦时，占全球发电量的1/3，这相当于美国、欧盟、俄罗斯、印度发电量的总和。近年来啊，油气勘探开发的力度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原油的产量啊，连续多年稳定在2亿吨以上。2025年呢，原油产量2.16亿吨，全球第五。天然气产量实现了跨越式的增长，连续8年，我们总产天然气超过100亿立方米，2025年产气2600亿立方米，是2013年的2倍，是全球第四大产气国。这10年来，我们向海洋要油气，中国海洋新增探明储量28.36亿吨，天然气0.83万亿立方米，接近过去30年探明储量的总和。我们向深层要油气，在塔里木、四川盆地8000到10000米的深度开发石油和天然气，钻井深度已经超过了10000米。我们向煤层要天然气，1000米以内的浅层煤层气产量超过了130亿立方米，大于1000米深的深层煤层气前景更加广阔，具有10万亿级的资源量，年产量可达500亿方。我们向页岩要油气，那什么是页岩油气呢？就是有一种富含有机质的能够形成石油和天然气的母岩，这种岩石我们把它叫做生油层。那么这种生油层啊，过去是不能开采石油的，因为它的单井产量低。近年来，我国页岩油勘探开发实现了从无到有的重大突破。2025年产页岩油850万吨，累计探明地质储量超过10亿吨。2030年，中国页岩油的产量有望达到1500万吨。2025年，我们页岩气的产量达到了270亿立方米，约占天然气总产量的10%，是继美国、加拿大之后全球第三大产气国。在油气的勘探开发方面，我们在准格尔、在鄂尔多斯、在渤海湾、在松辽等盆地发现了多个亿吨级页岩油田。在这方面呢，长庆油田、庆城页岩油田的发现以及勘探开发里程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标杆。我们在过去不能被采油的或者说是没有油产出的这个湖泊的沉降中心页岩的地方，勇敢地部署了探井。在过去传统打垂直井的情况下，我们拐弯在打水平井，水平段我们可以连续打到3000米。打完了水平井以后，我们再分段切割压裂，把整个岩石在地下立体上把它压碎，并且注入支撑剂。

0: 能够把它撑得住，这样使得这个原油啊沿着压裂的微裂缝慢慢地流到井筒，提高单井产量，从过去的几吨提高到十几吨乃至几十吨上百吨。通过科技进步、技术研发以及管理水平的持续提高，我们的完全成本从最初的每桶80美元甚至更高，降到每桶60美元，再降到现在的每桶45美元，使得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油田呢是有利可图，是一个荣利的油田。除此之外，我们还发展了煤制油和煤制气，它是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关键所在。把过去我们煤的直接燃烧，那么现在变成有一个化学作用的过程，简单的讲就是把煤的长链变成煤制油和煤制气的短链，它就可以少排放二氧化碳。2025年全国煤制油产量达到了940万吨，建成投产了全球单体产量最大的20亿方煤制气项目，这个项目是位于新疆的伊犁盆地。2025年煤制天然气达到了80亿立方米，这一产量占了全球的60%。总体而言，我们现在的煤制油技术是基本上是可以达到收支平衡点的。它的更重要的战略意义在于解决危机时期，比如说是战时用油问题，它出来的油品质也是好的。
1: 2026年5月19日，我国首个地热能超临界二氧化碳取热项目在河南郑州正式投产，填补了我国高效清洁地热开发领域的技术空白。不同于以往的地热能开发模式，这项技术相当于安装了一套地下换热器，让二氧化碳这个能量搬运工沿着密闭管道循环往返，把2500米深处的热量变成千家万户的暖意，全程不取地下水，不污染地层，不扰动地质环境。项目建成后，可满足超1.8万平方米居民住宅供暖需求，减排二氧化碳750吨。在双碳目标的引领下，规模化开发清洁绿色可再生能源成为我国能源供给革命的重要发力方向。2025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发电量已完全覆盖全社会用电增量，经济增长的新增能耗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按照新型能源体系15-5规划要求，如果要在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我国能源转型的主力军。那么，我国在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领域有哪些重要突破？技术攻关如何使一些不具备性价比的新型能源成为能源供给的增量？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可再生能源的跨越式发展，让我们的能源结构更加优化。我想大家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天更蓝了，空气更加清新了。我国已基本建起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这些年来，我们的风能、太阳能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截至到2025年底，全国风电装机6.4亿千瓦，连续15年全球第一。太阳能发电12亿千瓦，连续10年全球第一，光伏组件产量、风电装备产能均占全球的60%以上，光伏电池转换效率连破世界纪录，成本10年下降90%。以海上风电为例，我国2007年从零开始建设，现在我们已经形成了江苏、广东2个千万千瓦级，福建、山东、浙江500

万千瓦级的海上风电基地，装机总量都占全球的半壁江山，实现了从近海、滩海到远海的战略布局。风机的单机容量已经达到26兆瓦，迭代速度也是全球第一。近十年，我国地热的直接利用也是稳居世界第一，成为全球的标杆产业。接着到2025年底，全国地热供暖制冷的面积已经达到了16.5万亿立方米，相当于每年可替代4835万吨标煤。中国东部地区是我们供热的主体，比如说雄县，这个水温呢，可以达到100度以上，利用它这个温度把热水抽上来，利用换热器把温度吸收下来，然后供我们冬天取暖用。那么我们浅层的地热呢，它的温度往往维持在20度左右，南方地区在夏天可以把这个水抽上来，直接让它来循环制冷。实际上地热未来更大的用处是干什么呢？是储能来用。我们团队在鄂尔多斯的机场就成功的进行了实践，我们把夏天用不了的太阳能转换成热能，储存在地下。我们打100米深的 U 型管，循环这个热水，使得整个机场的地下的温度提高。到了冬天，我们再注冷水下去以后，把这个热取出来，同样是循环利用，放热，冬天供暖。所以整个的地热未来的储能将是更大的应用空间。我国还发展了生物智能，产业规模已稳居全球首位，正从发电为主向非电综合利用深度转型。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生物质发电累计装机容量达到4743万千瓦，年发电量2247亿千瓦时。生物智能啊，具体的讲就是我们麦田里的麦秆、玉米秆等等吧，还包括树木、草等可以把它转化成能源的，我们把它叫做生物智能。那么这种生物质产生的航煤被国际上认定为清洁能源，地沟油来制航煤，这是最现实也是最容易的，因为它本身就是油了嘛。但是它总体的量还是有限的那么现在有一种技术就是利用藻类来制航煤，或者说是制液体原料，这是未来的一个方向。目前技术路线也是通的，也是清洁的，现在也是个成本问题，成本目前不能够完全核算，未来靠技术进步，也许有一天能够做到融亏平衡点。另外我国潮汐能技术已经成熟，也进入了商业运营阶段，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潮汐能可开发的装机容量已经达到了2179万千瓦，主要集中在浙江、福建等沿海。浙江的嘉夏潮汐发电站是中国最大的潮汐电站，装机容量4100千瓦，规模呢占世界的第四位。在重大工程方面，白河滩水电站全部机组投产发电，这是世界上单体水电站容量最大的水电站，总装机容量达到16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除此之外，我国核电产业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截止到2025年，中国大陆商运核电机组已经达到了61台，在建机组36台，总装机容量超过1.25亿千瓦，装机规模也是全球第一，在运机组保持了稳定运行。2025年的核电发电量占不足5%，但是作为清洁能源的集核电源的战略地位日益突出。
总结一下

0: 过去的十年是化石能源根基筑牢的十年，是快速发展的十年，是水电核能稳步发展的十年，是地热能、生物智能、潮汐能开拓发展的十年。通过多能互补，有力保障了我国的能源安全。
1: 2025年12月，国家“十四五”重大能源基础设施工程“川气东送”二线天然气管道工程四川段全线进气投产，国内跨区域油气输送通道再添关键支点，油气管网、特高压输电线路，这些关乎经济民生的能源血管，宛如血脉相连的大动脉，横跨千山万水，持续不断地输送着电力与油气，为国家的经济繁荣注入源源不绝的动力。2026年以来，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全国一张网不断织密筑牢，而且这张网还在向多元化升级。原本专属于油气的高速路网可以开始输送氢、氨、纯等多种新介质。新型能源体系“十五五”规划中指出，要打造重要能源产品骨干流通走廊。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投运主干油气管道超11万公里，特高压工程线路总长度超6.2万公里。不仅是连通东西、纵贯南北的大通道，区域间的连接线也在加速织密。近40个管网项目分布在东北、长三角等地，在建里程超过9000公里。那么，能源基础设施的建设如何增强我国能源供给的韧性？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大家知道，我们的用能啊，主要集中在中国东部地区，而供能呢，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为了让能源像人体中的血液一样流向各个地方，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规模的基础设施网络，油气进口的大通道，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北煤南运等大动脉四通八达，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在油气方面，全国常输油气管道总里程超过19万公里，形成了全国一张网的格局。西气东输管道累计供气10000亿立方米，回济全国4亿多人口，拓展了油气运输通道，形成了中俄、中亚、中缅多条输油管线。过去86家海峡，可以说90%的原油和天然气都是经过这条海道来的。2023年，它的占量还占87%。由于陆上的石油和天然气管道的打通，我们到2025年猛降到60%多，未来这个比例还要降低，这就大大增加了我们原油和天然气进口的安全性。在这方面啊，中俄原油管道是一个范例。中俄原油管道一线2009年开工，2010年9月份竣工，次年的1月正式输油，年输油量达到1500万吨。2016年在这个一线的基础上，二线开工建设，2018年1月正式投用，总输油能力翻了一倍，达到3000万吨。目前啊，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已经通气，满负荷运行，年输气量达到388亿，这个是值得我们吸取的。啊，我们一定要建立多国家、多通道、多来源的供应体系。我也相信，随着我们清洁能源的发展，未来对原油和天然气的依赖也将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弱，真正的走出来一条能源能够独立的、自主可控的路。在电力方面，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先进的特高压输电网络，总里程超过5万公里，西电东送输电能力超过

0: 过3亿千瓦。值得一提的是，青海河南800千伏特高压支流输电工程安全平稳运行5年，这是全球第一条专为清洁能源外送而建的特高压通道。这一特高压输电让青海风光真正转化为中原灯火，具有很好的示范作用。就整体而言，中国已经成为平衡全球能源秩序、推动全球公众能源转型的核心力量。全球能源博弈中话语权逐渐加重，正在实现从能源被动消费大国向智力主导国的战略转变。新能源呀，与高端电力领域是中国核心话语权所在，主导全球新能源产能供给与成本的定价。在特高压输电领域，中国掌控着绝大多数国际的标准，技术与设备的出口覆盖多国，主导跨境能源互联网体系的建设。在全球能源治理层面，中国深度参与了国际能源核心机构的核心事务，积极引领全球碳中和能源绿色转型的议程，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能源话语权。
1: 2026年6月，全国规模最大的光清除一体化海上光伏示范项目江苏如东光清除一体化项目全面建成。项目依托沿海滩涂布局光伏电站，总装机400兆瓦，同步配套储能电站与制氢装置。储能系统如同一台大型充电宝，可在光伏发电高峰储存富余电力，在用电高峰夜间低谷时段并网补能。配套制氢站则将无法存储的电力转化为绿氢。项目通过发电、储能、制氢融合的发展模式，探索出一条集约高效、多能互补的能源利用新路径。今天，我国的能源供给已不再是单一能源的单打独斗，越来越多的能源基地融合电化学、氢能、压缩空气等多种储能技术，与 AI、大数据等数字化技术结合，让传统化石能源的利用进一步清洁高效，风光等新能源从不可控变为可调度。未来提升能源供给还有哪些超乎人们想象的新路径？15五期间如何在守住能源安全底线的基础上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加快能源强国建设？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能源供给侧革命未来的路径概述成两句话，就是构建新型能源体系，迈向能源强国。那么什么是新型能源体系？简单的说，就是以可再生能源为主体，化石能源为兜底，安全高效、清洁低碳、智慧多元的现代化能源体系。为此，在未来我们要着重做好3个方面的工作。一个方面，夯实传统能源压舱石的作用，强化能源储备与应急能力建设，坚持煤炭的高效利用，有粗放向精细的战略转变，下决心淘汰落后的产品，先进的产能有序释放。15五期间，煤炭在一次能源供给中大约需要再降5个百分点，也就是每年降低1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全面普及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先进技术，持续推进煤电机组超低排放、节能降碳的改造，大力推广碳普及、利用和封存技术、二氧化碳去油技术，打通技术应用和产业落地通道，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力度，在非常规、深海、深层三大领域持续发力，提升国内油气产量和储量。石油产量在多年要保持在2亿吨以上，这是我们的红线。天然气到2030年要达到2800到3000亿立方米，进一步的降低对外依存度。

现在我们的天然气的储存能力啊，地下储气库加上 LNG 的储气罐，我们也达到了500亿以上，大概占我们天然气销售额的10%以上，已经达到了国际的平均水平，可以说对天然气的稳定供应起到了一个根本性的保障作用。那我们下一步还需要持续的加强，一方面是地面建设 LNG 的储气罐，另一方面加大地下储气库的建设。而地下储气库最容易的、代价最小的就是岩岩的熔墙，比如说在江苏的金坛，我们就在建设这样的熔墙，这一块下一步应该加强。第二方面，构建绿色、坚韧、高效的能源体系，持续大规模的建设风电光伏基地，以更大的力度推进沙格荒大型风光基地建设，必须让储能真正参与电力市场，让企业有动力去建设和利用储能，大力发展分布式能源，开发智能围网平台，发展气电调风，借助配套储能设施调风措施，提升新能源消纳能力，推动新能源从补充能源向主体能源的跨越。我们要构建多能融合的发展格局，大力推进煤、风、光、清除一体化融合发展的模式，推动传统化石能源和新型清洁能源的深度耦合协同发力。在这方面，鄂尔多斯市走出了一个成功的路子来。鄂尔多斯市它坐拥全国1/6的煤炭和1/3的全国的天然气储量，年日照量超过3000小时，风能可开发量超过1000万千瓦。2025年，鄂尔多斯煤炭产量8.9亿吨，共用全国25个省市用煤，天然气产量达到305.6亿立方米，主要输往京津冀地区，其中输京气量占北京用气量的将近一半，保障了首都民生和工业用气。通过特高压线路送往山东、天津等地的外送电量达到了759.4亿千瓦时，外送清洁电量超15亿千瓦时。全球最大规模的沙格荒风光基地正在将生态劣势转化成能源生态双优势，太阳能光伏板上发电，板下种植，治沙改土同步进行。鄂尔多斯储能的发展也非常的迅猛，已经形成了规模化多种技术路线全产业链的格局，为某西电网提供了核心支撑。所以鄂尔多斯这个城市正从一煤独大的煤都向综合能源的暖城转型，从资源依赖向创新引领跨越，走出了一条从化石能源到清洁能源转型的成功之路。除此之外，我们要增加新能源就地利用的能力，西电西用与西电东送相结合。我们目前新能源发展超前，储能之后，除了增加储能的能力、增加调风的能力以外，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产业战略迁移。这个迁移带来什么好处呢？就是利用当地的绿电，实现一个从高排放到清洁生产的转移，既拉动了中西部地区的 GDP 的增长，同时呢，又消纳了当地多余的绿电，最大限度地利用我们宝贵的清洁能源，使我们的国家的整体效益有一个系统性的提升。未来的电力系统的理想图景应该是风光领跑

在前，储能、气电接力于中，煤电、核电脱敌于后。这样一种协同的格局，三种力量各司其职，相得益彰。

在这方面啊，有几项关键的领域需要重点强调。第一，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技种体现在长时储能、高端储能、特种材料、智能装备等关键领域。未来我们最主要的是关注低成本化、高电流密度和系统集成的智能化上。第二个方面，我们要大力推动能源数字化、智能化转型，针对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利用数字化和 AI 等技术，解决各企业间数据互相不通、标准不统一、跨部门跨层级数据融合难等难题。这方面是未来能源领域提高工作效率的关键所在。那么在科技创新当中的第三方面，我们要培育壮大氢能产业。氢能在未来能源体系中大约是占10%的比重，是重要一级。发展氢能产业链，聚焦多项新能技术突破，在这方面最主要的是解决氢气的来源技术，也就是我们讲的制氢技术或者氢从哪里来的问题。现在全国绿色氢能成本太高，2023年美国科学杂志把寻找天然氢气理论与技术评为全球的10大科学突破之一。天然氢也叫白氢或者金氢，它的来源呀，主要来自于地球深部富含二价铁的岩石与水的反应，从二价铁变成三价铁，使水当中的氢气被置换出来。马里是全球唯一实现商业化开发的国家，其氢气的浓度高达98%，已建成了天然氢气发电站。低成本每公斤氢达到0.5到0.7美元，远远低于当前的我们电解水制氢的成本。澳大利亚、美国、法国等国正积极部署钻探井。澳大利亚在约克半岛钻探出浓度超过70%的天然氢。中国在天然氢领域亦有研究进展，但整体仍处于早期的探索阶段。北大团队啊，提出了动态储藏的概念，解决了多年储藏的难题。我们在内蒙古锡林格勒氢气科探井中也发现了高含量的氢气，这是我们全国第一口科探井，证实了天然氢的勘探潜力。但与美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相比，我们的差距还是很明显的。当前天然氢尚未被列入独立的矿种，缺乏国家层面的系统性的勘探部署，这种状态应当迅速的改变，以便抢占氢气发现、开发、利用的这个制高点，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持续推进能源供给侧革命，不仅事关国家能源安全与长远发展的大局，更是从能源大国迈向能源强国的必由之路。这是一场深刻而系统的变革，需要我们有清晰的战略方向、坚定的改革决心和务实的行动路径。我们坚信，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推进能源供给侧革命，就一定能够构建起安全、清洁、高效、可持续的现代能源体系，实现从能源大国向能源强国的历史性跨越，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能源支撑，为人类能源文明进步贡献中国力量。谢谢大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3: 那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4: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3: 我能有一把枪吗？
4: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3: 帮老百姓干点事我申请入党。
4: 骗子！
3: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5: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6: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0: 猪板筋、牛胸口油，小众但美味。
1: 一头牛一千斤，最多也出个一两斤。
0: 做好了，软糯弹牙，呛着吃。
2: 哇，这个牛胸口油好脆啊！
0: 做不好，干柴老硬都得扔。
3: 在家里怎么差别这么大？哎，你切着没切对？
0: 刀工和火候全程拿捏。
2: 哦，好香啊，这个味道。
0: 高手大厨，手把手，步步拆解，好吃不翻车的秘诀都在这儿。
4: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回家吃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在生活当中有一种食材就是做好了特别的好吃，特别是在外面的时候你会发现哇真的太香了，但是回到家之后你会发现大翻车，不但浪费了食材还没能出一盘好菜。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两样很小众很独特的食材，它们呢可以让大家眼前一亮。首先呢，我们要说的这个食材呢是猪板筋，做好了脆弹糯，但是做不好了死硬死硬的。另外一个呢是牛胸口油，哎，做好了脆弹香，做不好了跟皮筋似的。这两样食材大家很爱，但关键一点就是做好了大家抢，做不好了都得扔。那今天呢，我们要请到两位高手，他们呢对这两样食材非常的熟悉，同时可以把这两样食材做得让大家哄抢。哎，那有请这两位嘉宾啦，欢迎。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来，欢迎欢迎欢迎。这两样食材好难啊，就是又很好吃。今天两位靠你们两位了啊，好，先做个自我介绍吧。
2: 大家好，我是来自贵阳的李林君。猪板筋啊，我吃了几十年，做了十几年，非常清楚怎么样把它做得软糯鲜香，所以今天也会给大家分享一下怎么去做它。
4: 我可以理解为在贵阳如果没有猪板筋的话等于不用下饭了，是吧？下饭神菜啊。
2: 是的，
4: 今天靠你了哈。另外一位来做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潮州的卢茂全。今天那个做一个胸口油，然后

0: 那个一般胸口油在潮汕呢是吃牛肉火锅为主的，
1: 对。
0: 但是今天我给大家做了一个炒的
1: 牛胸口油，
0: 对吧？
1: 你吃过吗？
2: 我听说过
1: 、一般都是涮火锅吃牛胸口油，炒的是怎么样？哎，
0: 对，
1: 稍后就看你的表现了。林军，你先开始吧，好不好？
2: 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猪板筋，
1: 对，
2: 那么它其实是在猪的那两条大里脊上出来的这个筋膜。
1: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位置哈，你刚刚是给大家看更直观一点，但是在具体哪个位置呢？
2: 一头猪呢，它的两侧是有这个大里脊的，它其实就是在这个里脊最上层的一层筋膜。因为一条猪只能出两条大里脊，所以这个筋膜的部分就比较珍贵了。但是很多人其实不知道它有多好吃，也不会做，所以呢，大部分都可能把这个位置给它扔掉。
1: 那它的口感和一般我们的里脊肉相比的话，它的口感独特在什么样的地方呢？
2: 它其实就是融合了非常的脆、弹以及糯。
1: 但这个是有个关键的，做好了才有这个味道。
2: 是的。
1: 好，位置大家已经是比较清晰了。接下来关键一点就是我们怎么样把这个做出大家喜欢的味道，边说边操作好不好？
2: 好。那我们看到的这两块猪板筋呢是已经处理过了的啊，薄薄的一层肉啊，但其实主要还是筋膜留的多一点。第一个关键啊，就是要切的时候您看它有这个纤维啊，是这样的，我们一定要逆着它切。
1: 就是首先你看我们买来是这么厚的一块，
2: 对，
1: 它要的只是最上面的一层。
2: 对，只要这一层。
1: 然后第二个，你说纹路的角度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呢？
2: 不能顺着纹路切，得逆着切，相当于把它的这个纤维切断，这样才嚼得动，不然其实是嚼不动的。
1: 做出来是死硬死硬的，就说明纹理可能就不对了。
2: 对
1: 就觉得哎呀，贵阳街头怎么这么好吃啊，在家里怎么差别这么大？哎，你切就没切对。
2: 我们一般就是这样一分为二，然后就逆纹路了啊。
1: 卢大厨以前有吃过这个爆炒猪板筋吗？
0: 在粤菜当中我们也有，
1: 也有
0: 拿来做小炒。
1: 做小炒，
0: 现在包括我们潮汕呢，拿来打火锅，就把猪身上的每一个部位都分出来去打火锅，跟牛肉火锅一样。
1: 所以说潮汕人会吃嘛，但关键一点，如果说小炒当中的猪板筋最火的就是贵阳了，对吧？
2: 对。
1: 那为什么我觉得其实整个贵阳小炒好多啊，各种各样的都有，为什么它能够成为小炒之王啊？
2: 首先是这个部位它其实不太好买，会做的人也不多，而且它做出来真的是太好吃了。大家如果去那边旅游哈，你会看到很多推荐的特色美食，一定有板筋这道菜。
1: 那你最推荐的是哪个？是爆炒还是说哪种吃法？
2: 其实猪板筋的做法有几种比较典型的啊。第一种就是我们今天会展示的叫宫爆板筋，然后第二种呢叫做泡椒板筋，然后还有呢就是糟辣椒炒板筋，因为糟辣椒也是我们那边的一种特色的食材哈，也会涮着吃。我们也会像潮汕一样，但一般我们涮那个什么豆米火锅啊，或者是那个酸汤牛肉的那种酸汤火锅也会涮进去。
1: 各种各样，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真的是开发到了极致啊。好，这也切差不多了，
2: 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猪板筋简单的处理一下啊。好，我们会先加入一点点盐、胡椒、玉米淀粉，然后加一点料酒然后把它抓匀。
1: 哎，为什么要加淀粉？
2: 它起到一个嫩肉的作用，然后一会儿因为它要下锅去油里面高温的去加热嘛，所以也是形成一个糊就是这样抓得起，就是黏黏的起浆，然后我们最后加一点菜油，做不好它才是那个皮筋口感，做好了它就非常的脆嫩糯。最后加这个油就是把它的那个水分锁住，
1: 所以防止这个猪板筋会变硬，我刚刚已经看到两招，第一招是要逆纹路来切，
2: 对，
1: 第二招的话就是要加淀粉，让它有更好的这个软糯的口感，对吧？
2: 胡椒粉和盐也是起个调个底味的作用，
1: 调个底味的作用。
2: 好，拿出来了啊，切配菜。这个蒜苗呢，也是我们炒这个宫保板筋的一个重要的调料。然后我们切的时候啊，斜着切，切断。
1: 是贵阳当地都是斜着切吗？
2: 斜着切更好吃吧。
1: 卢大厨为什么斜着切会更好吃？
0: 斜刀切呢，它那个刀面比较。

0: 光一点啊，但那炒的时候也比较入味的，
1: 都可以了。
2: 好，
1: 还有一个要给大家重点介绍的是我们贵州的辣椒。
2: 辣椒，我看你今天准备了好多种啊。
1: 对，
2: 我们用哪个？
1: 这种辣椒，这个呢叫大方的皱皮辣椒。你看呢，它就是非常皱的。那一会儿呢，我们在炒菜的时候就会用到它啊，但用的不太多啊。来几颗就行了。这个皱皮辣椒呢，它有两个作用。第一，它虽然是辣椒，但其实它有点回甜，有没有这感觉？
2: 对，
1: 它有点回甜，
2: 不那么辣。哦，
1: 而且一会儿呢，我们要下油炒的时候，
2: 我把话收回，还是挺辣的，
1: 有一点点。
2: 这个主要负责你刚刚说它有一点的回甜，
1: 回甜，然后还有就是它遇油会脆一些，然后吃起来也是很有口感嘛。
2: 这个呢？
1: 这个呢，它叫做花溪辣椒，也是贵州非常出名的辣椒。
2: 它有点焦香的那个，
1: 对，它有那个焦香味，所以它吃起来的就会有那个辣辣的、焦香的那个口感丰富。
2: 所以这个我们等会是要分前后来放是吧？
1: 这个辣椒就是这两个辣椒做的哦，这个叫糍粑辣椒。这个呢是我们做宫保板筋以及有一个很出名的贵州菜叫做辣子鸡的一个重要的辣椒，其实就是这两种，一个是大方的皱椒和这个花溪的辣椒，它俩用那个开水泡软以后，然后冲，拿那个
2: 我知道冲石臼，
1: 对，
2: 石臼给它那个
1: 对
2: 碾出来的，
1: 加姜和蒜一块冲进去就是这个辣椒了。今天我们会用到的辣椒呢，有糍粑辣椒以及这个大方的皱椒，它俩的作用是不一样的。虽然都是辣椒啊，这个糍粑辣椒呢，它更多的是跟一会儿的甜酱增加一个酱香，这个是增加一个口感，因为它一会儿会脆嘛，脆甜脆甜的，那这个就是酱香酱香的。
2: 对，
1: 接下来就给大家调一个宫保的料，加一点这个鸡精，点面酱、玉米淀粉，再加一点那个矿泉水或者是料酒也行。来，然后把它化开。好，我们还得再加两样小东西啊，一勺小酱油，一勺醋。
2: 是不是你这个提前准备好的话，也是为了
1: 好
2: 一会儿一下加进去就？
1: 对，这个是快起锅的时候一下就淋进去的。
2: 对，
1: 所以我们现在把它调好，一点点就行。
2: 生抽，
0: 这也是比较讲究它的火候，
1: 对，
0: 又快。
1: 对，因为这个炒久了就糊了嘛，所以它就是最后一下。好，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炒制了。锅烧热，倒油。好，我们倒入油之后呢，油差不多到五六成，再加肉。
2: 那我想问一下，如果不过一遍油的话，直接炒行吗？
1: 不行，还是得过一下。
2: 为什么呢？
1: 滑油是为了保证它的烹饪时间，然后最后确保它的口感脆嫩糯。好，那这会儿就可以了啊。我们快速的加入肉，然后翻搅。它肉开始打卷了。
2: 对。
1: 等它全变色啊，快速的翻炒。
2: 就是要快嘛，对吧？
1: 快，很快。你看，已经打卷了，可以了。
2: 啊，这样就行了。
1: 可以了，出来。
2: 轻轻断声，然后就是微微打卷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就是有速度。
1: 对，就是要这个速度和油温，就是这样，它已经微卷了，然后又变色了，这就可以了。锅里留一点底油，加点蒜，加点姜，加那个，
2: 好，先加这个辣椒，
1: 可以加这个，因为这个说了嘛，它会那个脆。好，然后可以加点糍粑辣椒了，加一小点就行，如果吃不了辣就少加一点啊，它就要这个味儿嘛。然后翻炒，蒜苗头也可以放进去，
2: 对，
1: 因为这个可能熟得慢一点啊，可以放进去。有没有闻到辣椒的香味？
2: 感觉好像已经在贵阳街头了，好像就已经在各个餐馆门前挑谁家的那个猪板筋更好吃。
1: 然后现在呢，就是你看它这个辣椒啊，只要它这个颜色变深，我们就可以加猪板筋了。
2: 以辣椒。

0: 小料，快速的顺着锅边一滑。哇，
1: 一般我闻到这种味道的时候，我就是要做一件事情，你知道什么吗？打米饭。
0: 对，这个扣米饭可香了。可以了，
1: 可以了啊，米饭也给准备一下，
0: 起锅。
2: 不要了，先搞好了。哇，你说这能不好吃吗？

0: 呛一点的味道，你一下子这个食欲就打开了。
1: 对对对。
2: 如果您去贵阳旅游啊，嗯，你朋友带你去吃这个宫保板筋，或者是他在家给你做，那说明你俩关系到位了，
0: 够铁。嗯，
2: 因为板筋不好买，其实，然后在外面呢，也是检验一个餐厅他做菜水平怎么样，那就看他的宫保板筋做的怎么样。
0: 我以前也做过猪板筋。但是做出来真的比较偏硬，可能我没有过油有关系，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没按照那个纹理来切有关系。今天找到原因了，我觉得回去可以很好的复刻。关键一点就实在太下饭了，
1: 真的感觉这个板筋特别嫩，嗯啊，处理的特别好，可能我不是很吃辣啊，
0: 对，潮汕人也可以接受，对对对，是吧，
1: 但是这个辣度我觉得刚刚好，也不会太辣，啊，还有那辣椒的香味特别浓。
0: 对，等于说今天我们解锁了猪板筋这种大家看起来觉得很难处理的一种食材，但是通过这种方法帮大家给了一个台阶，而且味道很好，未来期待你带来更多的这种解法，对吧？
2: 谢谢。
3: 猪板筋一纹路，切成筷子粗细的寸段，加入盐、胡椒粉、淀粉、料酒、食用油，抓至上浆备用。锅内加油，下入蒜片、姜片、干辣椒段、糍粑辣椒，炒出香味，下入蒜苗和滑过油的猪板筋，快速翻炒，烹入提前调好的碗汁，翻炒均匀出锅即可。划重点，猪板筋提前淀粉腌制，能够锁住水分，保证炒制时不硬，口感更糯。
0: 那接下来就要看卢大厨你了，你今天要做的叫什么？牛胸口油怎么做？
1: 潮汕酸菜炒吊龙跟牛胸口油。
0: 哇，这想象不到。
2: 对，
0: 一般就是咱们涮火锅来吃啊，然后就说那个旁边会有那个服务员说，哦，这个只能十秒，这个只能八秒，
2: 对，
0: 速度就是要短。
1: 对，
0: 你这个得怎么做啊？
1: 我这菜也很特别，一会做了您来看就行了。
0: 嗯，好。
1: 这一块就是牛胸口油，就在牛的胸口，它是在心脏那里那位置，其实就是里面的胶原蛋白，就是筋膜跟脂肪，然后一起的。
0: 对，它和平时的牛油不太一样，它就在心脏旁边。
1: 对对。
0: 然后它那个口感呢，
1: 是脆的，是弹的。
0: 做得好的话，还会有一种香味出来。
1: 对，奶香味。
0: 哎，比如说一整只牛的话，它有多少这个牛胸口油呢？
1: 一头牛1000斤，最多也出个1-2斤。
0: 一两斤，
1: 对，
2: 那也是很宝贵，
0: 很宝贵哦。
1: 这一个是在潮汕叫牛黄筋，哦，在潮汕呢吃牛肉火锅，你必须得点到这个，哦，没有点到这个，你当地就没有吃过牛肉火锅了。
0: 那等于说是比眼肉啊、上脑啊、吊龙啊等等要更贵、更稀少。
1: 对对对，去到牛肉火锅店，一般你就最多给你点个1-2份，哦，你超过3份，人家就不给了。胸口油给切一下，
0: 切一下啊！
1: 这个胸口油呢，我得把这个瘦肉给修掉，因为胸口油呢分两种，嗯，分一个内胸口，还有一个外胸口。这属于是外胸口的，外胸口它这一块呢，它是带着有瘦肉的；内胸口油呢，纯白的。嗯，在这一块的里面，它那一块是最好的。哦。
0: 等于黄金当中也分，到底是999呢，
1: 对，
0: 还是99999呢？
1: 对对对对。
0: 那你既然这么珍贵，而且我们已经有很成熟的这种吃法了，那为什么要炒它呢？
1: 炒呢有一个焦香味，把那油给逼出来之后呢，它吃起来没那么油腻。这一个呢是原来在潮汕一般这胸口油呢都拿来打火锅，那这2-3年呢大家都研发出来炒的这个菜了，所以有各种做法都很多，烧烤也行。
2: 我今天比较好奇咱们大厨用酸菜炒是什么样的口感。
1: 在切的时候我们切一定得薄，两片连在一起的，然后还得逆纹切，你切得太小呢，它一会把油逼出来之后就变得缩了。
0: 那逆纹呢的价值是啥？
1: 跟那个猪板筋一样，就把它纤维给切断了。哦，这就是我们的潮汕的酸菜，
0: 比较大片一点哈，比其他地方的。
1: 这一个呢就是切好的。哎，
0: 我想问一下，因为不是那个酸菜它时间会比较久。

0: 会比较咸吗？这些是要把它泡淡水之后吗？
1: 切完之后泡个20分钟左右。
0: 20分钟啊，
1: 吊笼处理一下。
0: 好，
1: 生抽、蚝油，
2: 就只是加了一点点
1: 糖啊，又一点底味。来一点沙茶酱，沙茶酱呢，这潮汕呢炒牛肉还是比较需要这个调料的。
2: 沙茶酱一上来就很潮汕了，
0: 很潮汕了，就发现就像你们刚刚那个辣椒是一样，
2: 糍粑辣椒
0: 一上来就知道贵州来了。
1: 对，又一点点淀粉水啊，
2: 水淀粉。
0: 哎，其实我觉得还蛮通的，除了沙茶酱，你加的是糍粑辣椒，剩下你也腌制也加这个，
2: 差不多。
0: 它其实这个也是，就是让它稍微更嫩一点了，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这一个炒的时间又很快，所以我会把先腌制好，然后包括把料汁都调好。
0: 感觉跟你的步骤好像啊。
1: 对，差不多。给我点油。
2: 所以今天两道菜放到一块展示是有原因的哈。
0: 底部其实是相通的，就是如果对于这种快炒的菜，
2: 对，
0: 你首先可以做的一点，大家要学的就是说，哎，在家里可以把所有的料汁先调好，所有的食材先腌制好，最后大火开始炒制，最快的速度。因为这个时候，如果你想要吃它的嫩，想要吃它的脆，想要吃它的香，就是在锅里的时间不要待得太长了。
2: 是的，那个火候的掌握。
0: 对。总之，其实我们大家能感受到，追求这种极致口感的做法都是一致的。
1: 差不多了，
0: 差不多了。
1: 我得调个料汁吧，来一点点沙茶酱，一路水淀粉，料酒，蚝油来一点点。
2: 所以你看，沙茶酱一上来，蚝油一上来，就非常潮汕的特点了。
1: 先把酸菜煸一下，煸呢是为了让它更好去释放它那个咸酸味。
2: 干煸哈，
1: 对。
2: 我看您这个是保留了酸菜的杆的部分，叶子的部分就没有用。
1: 叶子部分呢，因为口感不好，所以我们一般的挑一个杆，它的口感好一点。其实这个菜炒出来呢，口感是层次很分明啊，有脆口的，有嫩的。
2: 我们真的传统的，一听到牛胸口油啊，就想着吊笼啊，就会去上火锅。今天大厨给我们这个还是挺新的认知的。
1: 把这水分煸干，然后我们出锅，下一点点油。这是煸那个胸口油，油不能多。中大火，大概在30秒左右。
0: 好，
2: 我已经闻到这个牛发出来的那个奶香味了。
0: 对，
2: 很香很香。哇，
0: 我基本上什么程度上可以了呢？
1: 有点焦，
0: 就以焦作为判断标准。
1: 差不多了，这个已经有点焦黄焦黄了。
0: 好了，给大家展示一下。
2: 啊，觉得好像那个爆米花的那个样子。
3: 对。
0: 给大家看一下什么样的程度啊？因为别的东西你慢一点、快一点，倒问题没有那么大，这个是最关键的。基本上炒到你看外面是有点焦，然后里面还有丰厚的油脂，而且现在我们就终于知道它为什么改刀这么改了，对吧？
2: 缩小了好多。
0: 对。
1: 所以加油。
2: 哦，这次的油就明显比牛胸口的那个
1: 这又多一点。这一个道理跟你刚才那个板筋一样，
0: 也是要过一遍油。
1: 对对对，但是这个吊笼。注意油温不能太高，一定得低油温。
2: 低油温啊？
1: 对，可以了。
2: 就开始冒那个小油泡泡了哈。
1: 对，
2: 没有成熟，然后快速翻炒。
0: 这个潮汕话叫什么？
1: 啊，吊铃。
0: 吊铃。
2: 吊铃。
0: 哎，这个很短，这个时间大概就
1: 这一遍颜色就行了。先把姜片、蒜片爆鲜。爆鲜之后下酸菜啊，
2: 其实把这个做菜的这个底层逻辑理解了，你再换你当地的特色调料也是一样的。
0: 对
1: 对对对，葱段、芹菜段，芹菜在潮汕呢，这牛肉是比较搭配的，
0: 搭配的。
1: 小米辣这一个就看个人的喜好吧。先把胸口油下了。
0: 不是，按理说胸口油的时间是比较短的，为什么先下它？
1: 胸口油的时间长一点，
0: 可以长一点。
1: 对，吊笼的时间必须得把握好。
0: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吊笼，你看当中还有很多是带有血色的。
1: 对，
0: 好，倒进来。

0: 把六车倒进去。
1: 哦，好香啊，这个味道。
0: 好了，来再来一点包尾油。好了，出锅了，
2: 完成。哇，肯定好吃。它在锅里面的时间非常的短，后面肉加进来大概一分多钟的样子。

0: 闻到就是一种很熟悉的感觉。
1: 哇，这个牛胸口油好脆啊。
0: 你知道我很少在炒菜当中能吃到这种口感，嗯，这个口感平时在你看来它只会出现在火锅当中，嗯，对吧，要去靠其他的蘸料来搭配，但今天它独立的出现在这里，而且口感真的太香了，太弹牙了。第二点来说的话，我觉得搭配的这个吊龙的口感会更好。
2: 对
0: 对，因为如果你只有那个牛胸口油的话就单调一点了，但是有搭上肉的口感，包括那个酸菜的咸鲜的那个味道，还有一个脆度在当中，就很搭。
2: 其实它主要突出它的口感的层次感，嗯，还有它那个咸酸味覆盖，可以去掉它那本身它的油腻啊，
1: 酸菜的酸，还有那个芹菜的鲜，还有那个小葱，它每样都加的很少，但是这些味道融合在一起，你会觉得不腻，而且很下饭，
0: 对，
1: 就吃着很爽口。
0: 而且我现在终于知道它前面几个步骤的这个精华所在，为什么要这么操作，为什么要把它切成连片，
1: 对，
0: 为什么要那个纹路要这么来切，就是前面的每一个步骤操作它是有技巧的。而且你看我们这么大片连在一起吃的特别有口感。今天非常谢谢二位哈，我们是很小众但也很独特的这个食材，通过两位的这种分享之后，发现给了大家一个门槛，在家里都能够操作。最后也祝大家都能够成功，然后这道美食能够被大家哄抢。
3: 牛胸口油腻纹路切成薄片，中大火爆炒30秒，出锅备用。提前码位后的吊龙滑油，潮汕酸菜煸炒出水分备用。起锅烧油，下入蒜片、潮汕酸菜和提前煸炒过的牛胸口油以及吊龙，加入调好的碗汁翻炒均匀即可。划重点，牛胸口油中大火爆炒30秒出锅，能减少炒制时间，保证脆弹口感。
1: 这个还是挺颠覆新的认知的，而且是一种全新做法。
0: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啊，因为你知道去贵阳，我们基本上知道是要吃那个猪板筋，但是去我们潮汕的时候，很多人只知道拿来涮，所以我可不可以理解为卢大厨，嗯，就是如果我要去饭店会点这道菜的话，说明是挺地道的感觉。
2: 对对对。
1: 就后厨一看单子，哇，会吃的来了，
0: 会吃的来了。
2: 对对对对。
4: 求大子，
5: 求啥大子啊？
4: 我要的是2026年第23届美加墨世界杯，我的看球搭子。
6: 不管踢球还是看球，碳水和肉都是硬通货。
7: 甭管是说球还是看球，必须得吃口提神的。
8: 牙签烤肉，摇摇杯，
9: 开跑了，干杯啊！
1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案件价值。
1: 我们来看看吧。
2: 在全球新飞机交付紧张的情况下，阿联酋航空决定在自家的工程设施中对超200架现有飞机进行翻新，这也使其成为全球瞩目的客机改造项目。对我们的乘客来说，这意味着可以享受更出色的世界级飞行体验。
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5: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8: 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处，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
9: 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大家晚上好，我是孟展东。
1: 晚上好，我是张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台风巴威的最新动态。今天17时，台风巴威中心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岭市东南方向约165公里的海域，预计其将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
1: 根据中央气象台最新的研报，它登陆的时间可能提前，或将于今晚在浙江三门至苍南一带沿海登陆。台风巴威逐渐逼近，位于浙江玉环的海上风电项目现场的工业摄像头拍到了最新画面。据介绍，当破坏性台风来袭时，风机叶片需要被锁住，停止转动，以减少风阻，保护自身结构。
2: 画面中是位于浙江省玉环市披山岛西北方向海域的华电玉环风电场。今天15时许，该风电场所在区域已进入台风巴威十级风圈，现场平均风速超35米每秒，瞬时最大风速突破40米每秒。现场海域掀起巨浪，狂风裹挟着暴雨形成密集雨幕，与翻涌的海浪交织，现场能见度急剧下降。截至目前，风电场32台风机因风速高于设计值已安全停运，在岗工作人员坚守一线，全天候监测雨情、风力与设备状态，全力筑牢海上风电防台风安全防线。
0: 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浙江各地将出现严重风雨、海浪和风暴潮。今天上午，浙江省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3: 截至7月11号14时，浙江已累计转移群众超221.3万人，启用避灾场所1.9万个，可容纳190万余人转移安置。444家 A 级景区、78家公共文化场馆及222个高风险游乐项目暂停营业，163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航。
4: 加强了避灾安置场所的安全检查，妥善安置已转移群众。
3: 今天，浙江全省10099个在建工地停工，转移工人28万余人。此外，浙江水利部门还加大泄洪排涝力度，提前为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腾出库容。目前，浙江共统筹落实4509支应急救援队伍，17余万名救援人员进入备勤状态。统筹消防救援、电力、通讯等单位跨区域赴台州、温州等地增援。
1: 随着台风巴威快速逼近，浙江宁波沿海从昨天18时开始进入一级防台应急响应。宁波舟山港是全球货物吞吐量第一的大港，目前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我们来看总台央。

0: 视记者今天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宁波舟山港川山港区的一个集装箱的码头。那么现在呢，可以看到整个我们这个集装箱码头呢是没有一艘的集装箱的货轮，码头上也没有任何的作业的车辆和作业的人员。我手上呢是一个简易的测风仪，我刚才测了一下，目前整个这里的风力呢也是达到了八级左右。那从镜头里呢，大家也可以看到，整个海面的涌浪是越来越大，而且整个天气呢是雾气非常的重。从昨天18时进入一级的防台风应急响应后呢，整个宁波舟山港的所有的码头都已经停工停产了。海事部门今天进一步加强了应急值守力量，做好迎战台风的准备。
2: 南海619现在是一级防台，一级防台，请你船长向驾驶台加强值班。
1: 目前港区已经组织工人完成了对堆场各个点位的所有集装箱进行加固，仅川山港区需要捆扎的空集装箱就接近10万个。同时呢，港区内所有的超大型的船舶以及大型的集装箱的船呢，已经是全部撤离到了安全点位避风。
3: 目前我们宁波港区内220艘货船已经全部到达安全水域谋泊避风，而且辖区内所有的客运航线已经全部停航，设施工程全面停工，现有海巡艇、港座拖轮以及社会应急船舶共计100余艘船舶全部在港待命。
4: 浙江舟山属浪湖岛，是国家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关键节点，岛上坐落着全国最大的铁矿石中转码头，这里也是全球唯一能同时停靠2艘40万吨超大型矿船的码头。岛上常驻建设运维人员4000余名。记者今天了解到，台风逼近之际，这里的工作人员已经全部提前停工转移。
5: 我们接到台风预警第一时间我们就叫所有的在海上的、岸上的施工作业。
6: 记者今日17时30分通过电话联系到岛上项目负责人周春平，他表示，目前除必要留守人员外，其余工程人员已全部安全撤离属浪湖岛至渠山岛上。海上风力较大，对项目建设存在一定影响。
7: 到目前为止已经停了2天，大概停了5天。对，到目前为止呢，这个八九级风海浪的情况嘛，30米高，目前还那个台风的影响还不是最大的，现在慢慢的开始有点大起来了，那产生影响肯定会产生影响，主要也要看这个风力，到时候实际的风力会影响多大，对岛上的一些吹掉的，比如说建筑物也好，比如说海水要进来多少，倒灌也好，要看这个具体的情况。
6: 据了解，受台风八威影响，浙江宁波舟山港、北仑、眉山、金堂等各码头自7月10号12时起全部暂停集装箱进提箱装卸作业，全线停止。61家港口企业、2家后方仓储全部停工。上海、洋山各港区也迅速启动应急机制，今天8时暂停空箱进提箱作业。长三角地区内河航运也受到影响，
8: 加强值班嘛，把所有的仓口在加固嘛，我们就是等那个海事部门通知可以正常航行再下去嘛。
0: 目前浙江多地紧盯城市民生、农业生产两大重点，多举措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降低台风带来的各类损失。我们马上到浙江温州乐清去看一看。
9: 11号上午9时，乐清市人民医院停车楼内的车位全部处于满员状态，前来避险停放的车辆已经整齐停满了各个楼层。目前乐清市区由城投集团建设投用的停车楼共有7个，车位2511个。为应对突发情况，各停车楼已经提前完成设备检修和排水系统测试，并安排专人24小时值守，确保车辆停放安全。
10: 考虑到就是可能台风吧，可能会带来很多的降雨啊，水可能会比较大，毕竟这个楼层这么高嘛，安全肯定是没有问题。
9: 温州市主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发布通告，车主因防台避险刚需，可临时将车辆停放在人行道。同时，温州市区全部差异化收费泊位也免费向市民开放，全力满足市民台风避险停车需求。 本次免费停放政策将持续至温州市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解除。浙江嘉兴凤桥镇是凤桥水蜜桃的主产区，年产值超过1.5亿元，涉及农户2000余户。眼下正值水蜜桃成熟采摘期，台风来临前，当地果农需连夜抢收以减少损失。由于

0: 果园地处开阔田野，无固定照明设施，为此当地电力部门将升降照明灯塔开进桃园，灯光亮起后，采摘、装筐、搬运同步展开。两个多小时，近5000斤仙桃归筐，随即装车驶向品控中心分级保鲜，最大程度降低台风造成的农业损失。
1: 受台风巴威影响，目前浙江温州洞头风力逐渐增强，当地发布了海浪红色预警。
2: 最新的情况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那里的总台记者韩栋。韩栋你好，请带我们了解一下现场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此刻我所在的位置就是温州市洞头区。洞头呢是温州唯一的一个海岛区，此刻洞头已经进入到了台风巴威的12级风圈啊。那站在现场，我能够很明显的感觉到啊，现场的风和雨势在不断的增强。在正式开始直播，首先我想要带大家来看这样的一个现场，就在刚刚开始直播前10几20分钟，一阵猛烈的北风从我的正面刮过来，那我身旁的这样一栋建筑，它的墙体外立面是受这个北风的影响啊，是整个已经被吹到了我身旁的这个路面上。您可以看到，现在路面上全部都是整个外立面所吹下来的这种碎的石片和瓷片。其实这也就印证了为什么此刻我们站在这里来给大家做这场直播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穿戴整齐，包括我头上所戴的这样的一个安全头盔，以及这种全套的这种救援的设备。接下来呢，首先啊，我们也要在这儿想向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来看一组稍早前的画面。接下来大家看到的这组稍早前的画面，是我们今天下午啊在温州市洞头区的国际放生台所拍摄的。当时洞头还只是在10级风圈里面，但是海面上的浪高已经是达到了4到5米。虽然说是4到5米，但是它所溅起的浪花拍到礁石上，整整的已经超过了9到10米。那此刻洞头已经进入到了12级的风圈里，为什么我身后的这个？
2: 好的。由于信号的原因呢，我们暂时中断本次连线，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福建的情况。
1: 随着巴威步步逼近的位于闽浙交界的福建宁德，已将防台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2: 那么福建沿海县市的情况现在怎么样呢？总台记者赵胜轩此刻正在福建宁德福鼎，最新的情况呢，我们马上来连线他。胜轩你好，请问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的现场的情况。
4: 好的，那我现在就是在闽浙交界的福鼎市渔井村，那这里也是一个沿海的渔村。那此时此刻呢，现在当前的雨势并不是非常的强，但是有一个不断增强的一个趋势。同时呢，我们也可以感受到现场的这个风力是非常强劲的。我们也了解到现场的实时的最大风力是超过了10级。那我现在站在这儿呢，顶着风，会有一点点呼吸不上来的感觉。那同时大家来看我身后的这个海面上面。来，可以看到啊，海上现在呢也是不断的涌起阵阵的波涛。那因为现在天色已经暗下来了，大家可能看不太清楚。那通过我们稍早之前拍摄到的一段画面，可以看到狂风卷集着这个巨浪是不断拍打在这个礁石上面，溅起的浪高可以超过8到9米。那同时大家来看我身旁的这个公路，那目前呢这个公路已经是全部湿滑的一个状态了。那稍早之前我们到这儿的时候，刚刚到这儿的时候还可以站在这个礁石上面，但是呢现在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随着海浪不断的扑上来，这个路面是已经被浸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了。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渔井村呢，它的这个地形呢是这样的一个半岛向外延伸的，它直面的是东海，所以受到这个海浪冲击的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那大家再来看，在远处我们能看到有一个码头，这个码头是一个旅游的码头。那此时此刻我们可以看到海浪拍打在这个码头上面，也可以溅起非常高的这个浪。那目前呢，宁德全市的这个客运航线已经全部的关闭了，所以现在这个码头也是处于一个关闭的状态。再来看，顺着我们的手指往前看，可以看到前方有一大片这个亮灯的一个区域。那这一片呢，就是宁德核电在建的宁德核电2期工程。那现在呢，这个海上的作业也已经完全的停工了。那工作人员也紧急的对这些28台的一个塔吊进行了一个处理，收起了这个吊钩，同

0: 时呢，打开了这个风标，让吊臂的这个大臂可以随着风去摆动，增加减少它受风的一个面积。那同时，我们所在的这个渔景村呢，它是一个旅游的一个热门的目的地。那当地有很多房屋都是用作民宿接待的。那我们也了解到，现在呢，村子里是没有游客了，当地已经都提前对游客进行了一个劝离。那同时，我们也了解到，宁德全市是开启了27个临时避灾点，来保障大家的一个安全。那同时，因为临海呢，当地的这个海风和海浪对于海岸边的电力设备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威胁，所以当地也是组织相关人员连夜对海边的这个电力设施去进行一个排查和警固。那我们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谢谢盛轩从现场发回的报道。而与此同时呢，台风巴威及多地持续降雨对交通出行也带来了影响。记者了解到，交通运输部今天已经启动强降雨一级防御响应，维持台风二级防御响应。目前华东东南沿海大面积取消进出港航班，部分机场航班已经全部停飞，预计未来几天受影响的机场总数将达到61座。
2: 台风登陆前后，机场最高风力预计可达9级以上。为防范强风导致停场航空器移位、侧翻等安全风险，杭州萧山机场已对场内74架飞机实施统一气流加固。
3: 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啊，它的风还是会比较大，然后呢也会伴随这个雷暴啊，这个大雨。飞机停场之后呢，我们还要对飞机进行气流要加固啊，通过这个前轮的加固啊，还有包括压舱加油啊等方式啊，来增加这个飞机的重量啊，能够提高它的这个抗风的能力啊，确保航空器的安全。
2: 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受极端天气影响，沿海多地机场运力大幅缩减。目前，上海浦东机场已取消航班400余班，福州机场取消300余班，温州、杭州机场分别取消200余班，宁波、台州机场分别取消100余班。据台风路径与机场影响预报图显示，截至今天18点，温州龙湾、福州长乐、台州路桥、丽水4座机场的进出港航班已全面取消。预计从11号到14号，受台风巴威影响的机场总数将达到61座。
4: 除了航空运行，今天开始，长三角及东南沿海、西南、东北地区铁路运行也都不同程度受到影响。一起来看一下。
2: 在长三角地区，从今天开始到13号，杭深铁路、京温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京台高铁、沪昆高铁、沪昆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在江西和福建两地，铁路运行也受到天气的影响。今天，福建境内杭深铁路、甬广高铁、合福高铁、昌福铁路、福平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列车停运。合福、昌福、甬广等高铁、徐宁、英夏、扶贫等线路区段的防洪防台风应急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2级。
5: 我们利用卫星云图实时掌握风情、雨情、水情变化，对强降雨可能发生的灾害的区域及时进行预警，并通过无人机航拍、天秤检查、流动出行等方式对铁路沿线的设备开展排查整治，确保运输安全。
2: 此外，华南区域同步启动防御应对。国铁广州局明天计划对杭深铁路、沪昆高铁、沪昆铁路、京广铁路、京九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铁路部门表示，将持续密切跟踪台风路径、风速、风量变化，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保证旅客安全出行。同时提醒广大旅客，实时列车开行信息可关注车站公告或拨打12306客服热线查询。凡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自停运信息公布之日起至票面乘车日期后30日内，通过12306网站、手机 APP 或车站人工窗口免费办理退票，全程不收取任何手续费，请旅客合理调整出行行程。
4: 台风巴威对台湾也造成不小的影响。巴威的暴风圈从今天早上开始笼罩台湾，多地遭遇强风暴雨，沿海掀起巨浪。截至今天下午2点，巴威造成台湾87人受伤。
2: 11号一早，巴威的暴风圈开始覆盖台中以北及东半部地区，多地刮起9至11级阵风。台北市阳明山上风势猛烈，造成沿路树木倒伏。阳明山

0: 上竹子湖地区的最高阵风达12级，基隆北海岸一度出现6到7米的巨浪，滚滚巨浪直接翻过防波堤。位于台湾南部的高雄市也从一早开始刮起强阵风，由于风势过强，还造成部分区域超1000户停电。除了强风，台风巴威还给台湾带来猛烈雨势，主要集中在山区。自9号0时至11号15时，新竹、苗栗、云林等地普降大雨，其中新竹县部分地区降雨量达到591.5毫米。台湾相关部门持续发布泥石流红色、黄色警戒。花莲有5个乡镇累计撤离民众超过4200人，全台大部分县市停班停课。截至11号17时30分，台北桃园机场航班取消率达99%，台中机场岛内线航班全部取消。
1: 11号下午起至傍晚前是台风巴威中心距离台湾最近的时刻，而随后台湾中南部山区的降雨将会持续，而北部地区的降雨将会逐步趋缓。台气象部门预计，最快台风的暴风圈将会在12号凌晨脱离台湾本岛。
2: 特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特级导航，特级翻译，特级提词，特级拍照，特级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3: 海信 RGB 迷你 LED 电视，拥有真海背光，原生色彩大师。
4: 今天写爱你，明天写爱你，天天写爱你。我是张凌赫，联想拯救者家族内置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5: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7: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8: TCL 小蓝 EC7 新一代 AI 睡眠空调，智能检测睡眠环境。 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9: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赛轮一体黄金轮胎时尚系列，真我更出彩。赛轮。
1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当地时间10号，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全球能源互联网主题活动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活动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
0: 报告从供应保障、消费服务、绿色低碳、技术创新4个维度评估了全球100个国家的电力发展水平。位列综合发展水平前5的国家分别是芬兰、瑞典、瑞士、中国、挪威。中国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第一，清洁能源装机总量居全球首位，电力数字化技术应用领跑世界。
11: 50% of the global capacity other last year was in China, and also they are contributing to the success of others because they can provide the panel for EV and for electrification. They are working on batteries, so.They are being able to accelerate the path to the energy transition.
0: 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新能源总装机容量超过39.5亿千瓦，占全球电力总装机容量近40%。全球电力加速转型，人工智能、数字孪生、虚拟电厂等技术正从示范走向大规模应用。活动期间，与会各方高度评价中国在引领全球能源转型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方面的成就和贡献，希望同中国加强经验交流和务实合作。
12: China has a very inspirational model when you take a look at the green transition, the use of renewables, the use of electric vehicles. We find that China has advanced tremendously.

0: 高。
1: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旨在表彰将创新与知识产权战略相结合，实现成长发展的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2026年全球奖设环境保护、信息通信、食品与农业、健康医疗、创意产业和体育六大类别，共吸引来自126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多份申请，最终11家企业获奖。
2: The last 5 years, the program has been growing in the number of participants, in the diversity of the economic clusters where the companies were coming from, and in the geographic diversity or inclusion. So, what we can indicate this year as a feature is that, for example,We have been identifying AI technologies in most of the companies that they have won, even though they are becoming from different clusters, like for example health or agriculture, or even from creative industries.
1: 今年共有三家中国企业获得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分别来自健康医疗和环境保护领域，创中国企业获奖数量新高。
3: Those awards show that there is a very huge presence of Chinese enterprise, small enterprise and even startups in those very, very innovative fields and very useful as well.
4: 外部这个奖项其实认可这家公司是创新的企业。第二个认可其实是对这家公司提供的技术产品的价值的体现。
1: 不同于传统创新奖项，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不仅关注创新成果本身，还将通过知识产权战略指导、专家辅导、国际资源对接和全球宣传推广等方式，为获奖企业提供持续支持，推动创新成果更好走向市场。
5: 从实验室走向市场，从本土迈向全球，知识产权正成为全球创新发展的重要支撑。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到全球的创新网络当中，中国创新也正在以更加自信和开放的姿态迈向世界。
6: 中国期货业协会今天发布上半年全国期货市场的最新数据，其中市场累计成交量、成交额实现双增，增长的背后释放了哪些信号？一起来看。
7: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以单边计算，今年六月份全国期货市场成交量为9.39亿手，成交额为80.62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7%和52.72%。今年一至六月份，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51.05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82.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23%和42.08%。
8: 整体是呈现成交和持仓双方增长的一个特点，整个市场的波动有所放大，也是吸引了更多的像产业客户以及这个机构资金来参与到这个市场，令整个市场交投活跃度有所上升。
9: 今年上半年国内市场啊，这个品种的板块轮动非常明显。我们说年初的贵金属，啊，春节前后的有色金属，那么三月份开始的这个能源化工板块的爆发性的行情，再到农产品的行情。
7: 此外，今年以来，金融期货及期权市场成交规模稳步上升，中证500股指期货上半年累计成交量同比增长68.12%，表现尤为突出。十年期国债期货上半年累计成交量同比增长23.05%，金融机构对冲需求持续增加。
9: 今年金融期货里面的股指期货、国债期货，它的这个成交量、成交额、持仓量出现了三增的一个现象。股指期货啊，包括甚至包括国债期货，今年呢都蕴含了较多的投资机遇。
7: 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共上市期货期权品种167个，覆盖金属、能源化工、农产品、金融等国民经济关键领域。
10: 今年上半年，大宗商品市场各板块轮动特征明显，其中有三大板块呈现高活跃度。继续来看。
7: 今年上半年，期货市场中有色及贵金属板块整体表现活跃，其中有色及贵金属板块中铜铝期货累计成交量同比分别增长62%和

0: 118.26%， 白银期货累计成交量同比增长 33%， 但黄金期货累计成交量同比下降 26.56%。
1: 无论是这个AI带来的一个科技革命， 它背后产生的一个需求的刺激， 还是铜铝等这些品种产出以及供给这一端的一个约束， 都是有利于它的价格出现反弹的，整个市场的预期转向了从降息转向了一个加息，对于整个贵金属产生了明显的一个利空影响，可以发现这个金和银的价格高位大幅的回落。
0: 此外，能源化工品种成交量涨跌互现，原油期货受国际油价波动影响，上半年累计成交量同比下降 20.92%， 甲醇期货上半年累计成交量同比增长106.58%， PTA 期货上半年累计成交量同比增长 45.25%。
2: PTI 是连接石油化工、纺织、包装行业的关键原料。上半年美伊冲突等地缘政治事件的爆发， 让原油、 PTI、 甲醇等化工品的价格出现了应急式的上行，而后又大幅回落。高波动环境催生了资金的交易需求，也促进了产业机构的
0: 套牢需求。值得一提的是，今年6月份农产品板块中养殖端品种交投活跃，生猪期货成交量同比增长 678.62%， 鸡蛋期货成交量同比增长 540.04%。
3: 今年厄尼诺现象非常明显，农产品价格波动加大，提升了农产品上下游企业的避险需求，像生猪、鸡蛋，那么实际上出现了一个产能的出清，所以说价格出现了底部的反弹。
4: 截至目前，已有10家上市券商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多家券商净利润实现同比大幅增长。
0: 从已披露的业绩预告来看， 行业整体呈现总量增长、格局分化的特征。 头部券商如中信证券 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规模净利润 233.43亿元， 同比增长 69.59%。 国泰海通证券 预计实现规模扣非净利润 192.49至197.57亿元， 同比增加 164%到171%。 中小券商则出现两极分化，如天风证券凭借2025年低基数实现高增速，而多数中型券商则依靠自营和投行业务拉动增长。此外，行业整体呈现逐季改善态势，大部分券商二季度业绩表现优于一季度。业内人士表示，本轮业绩高增由市场交易额提升、股债行情平稳等因素共同驱动。
5: 科创赛道这样一个行情呢， 也是带动了权益投资收益呢实现了一个显著的改善。上市券商的这样一个科创板的保荐跟投项目的收益呢实现了一个集中兑现，然后形成了一个承销费加投资收益的这样一个双重盈利模式。业内人士认为，下半年券商业绩增速可能较上半年有所放缓，但全年仍将保持稳健增长。
6: 科创赛道的行情的红利还没有完全释放，像下半年的科创 IPO 和再融资项目将持续落地。此外呢，衍生品、做市这些非方向的这样一个中资本业务呢将稳步扩容，持续去推动行业盈利逻辑从纯周期的这样一个属性向周期加成长这样一个模式的一个逐步的一个优化。
7: 今天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显示，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 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超过11万亿元。
4: 据网络平台实时数据，截至今天20点， 今年电影暑期档总票房已突破26亿元，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83.4亿元。 本周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国产动画迪士尼真人冒险影片、周星驰喜剧电影同步亮相，进一步激活暑期电影消费市场。今天
8: 来看那个三国，之前我看过他们原班人马，就是拍的那个《长安三万里》，感觉不错。功夫女足，我们也很期待。我们觉得周星驰、周导很久没有出来了。
9: 国产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作为三国系。

0: 列开篇之作，影片将叙事聚焦东汉末年洛阳群雄纷争，以厚重国风美术再现汉末乱世权谋与英雄风骨，填补暑期档历史史诗动画空白。
1: 曹操、袁绍、吕布啊，还有众多英雄，他们如何登场，如何被推上了这个历史舞台？这个是我们这部三国的一个特点。我们就是想用动画电影的形式呢，把三国演义的故事能够展现出来，各个年龄段大家呢都会有自己的看点。
2: 这部片子里边有惊心动魄的权谋斗争，然后有热血高燃的战争场面，然后还有有血有肉的这些英雄。
0: 喜剧赛道本周再添力作，由周星驰自编自导的电影《功夫女足》7月11号上映。影片兼顾爆笑桥段与女性成长温情，延续周星驰标志性无厘头幽默，讲述一群不被看好的女足球员以功夫突破困境、逆风追梦的热血故事。此外，本周上映的还有迪士尼真人冒险影片《海洋奇缘启航》，经典 IP 真人化改编，延续原作治愈内核，壮阔海景搭配奇幻冒险剧情，为合家欢观影再添新选择。
3: 随着大众休闲消费场景愈发多元，当前金融支持电影加业态的力度也在不断加强。国家电影局今年推出了首批16个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城市，目前部分金融机构正依托这些试点城市，探索如何从电影消费端到产业投资端给予更多金融支持。
4: 目前，多家金融机构正在响应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等文旅活动，联合全国重点景区、商圈和网络平台推出电影加消费优惠活动。建设银行就联合国家电影局推出业内首款龙标电影信用卡，通过场景化金融产品支持票根经济，促进电影消费。
5: 我平时比较喜欢看电影，然后看这个正好这信用卡有专属这个电影的一个优惠活动，首办的这个卡吧，买电影票还能买一赠一，还能每个月是买一赠一，消费是有满减的优惠。
6: 尤其喜欢观影的观众，然后一看这个优惠又比较满减活动比较大，增加的人也多了，问的人挺多的，咨询的也挺多的。
4: 据介绍，龙标电影信用卡整合观影优惠、积分抵扣、文旅消费满减等多项权益，相关优惠已覆盖全国80多个重点旅游城市，17000余家合作商户，串联观影、旅游、商圈消费等多元场景。
7: 持卡客群消费轨迹广泛分布于餐饮、出行、购物、文旅、娱乐多个领域，呈现鲜明的电影加生活特征，实现观影流量向全域消费全面转化。
4: 投资端，多个金融机构也积极创新纯信用贷款、保险增信、版权质押等多元化融资模式，同时加大对影视基地建设、影视文旅开发等领域的信贷支持力度，为影视企业拓宽资金来源，探索更加适合电影产业轻资产特质的融资模式。
8: 当地时间10号 ，SK 海力士在美国纳斯达克证交所上市。截至10号收盘 ，SK 海力士 ADR 报168.01美元，涨幅为12.76%，总市值高于其竞争对手美光科技。
9: 当地时间10号，韩国半导体制造商 SK 海力士在纳斯达克以发行前交易模式交易美国存托凭证，也就是 ADR。并将于13号起转为常规模式交易。SK 海力士在美国首次公开募股中共发行1.7791份 ADR， 发行定价为每份149美元，开盘报每份170美元。
10: It brings us closer to the ecosystem shaping the next era of computing. This listing strengthens our connection to all of them.
9: 根据 SK 海力士此前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申报文件，每份 ADR 对应1/10股公司普通股，由此 SK 海力士可通过纳斯达克发行 ADR 筹资265.07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796.38亿元，创下外资企业在美国股市史上最大规模公开募股记录。此次首次公开募股流程预计将于14号完成。韩国 SK 集团会长崔泰元暗示，如果投资回报表现良好且股价保持稳定， 旗下 SK 海力士未来愿意

0: 以进一步在美国市场发行更多股票。
1: SK 海力士在美国上市也引发市场对美股存储芯片板块的关注。今年以来，这一板块先是强势上涨，后又遭遇集体回调，本周也是剧烈波动。那么市场剧烈震荡的核心原因是什么？我们来看业内人士的分析。业内人士表示，存储芯片行业历史上每逢景气行情，厂商往往会同步扩大产能，导致新增产能集中释放，价格暴跌。 全行业陷入亏损，随后厂商又集体收缩资本开支，等到需求回暖，又再度迎来景气行情。这一循环构成了行业特有的周期性。
2: Typically, this is a cyclical industry, and those cycles can last a year or two. And what we've seen over the years is, you know, Hynix has had a volatile margin structure. You know, you don't have to go back that far, maybe 3 years, to see negative. Margins on this business, but the gross margins have been just trending up and up towards, you know, the 90% mark. So it depends on your investment horizon.
3: It takes quite a long time to build that additional supply. And supply inelasticity meets rising demand. That is one of the key components of this bull market.
0: 不过, 美股存储芯片股自6月下旬触及高点以来, Meta 公司出售算力等消息引发了市场对算力过剩的担忧。 存储芯片股遭遇集体回调。数据显示，闪迪、美光科技、希捷科技、西部数据等行业龙头在过去数周内股价跌幅均超过20%。分析人士指出，当前支撑存储芯片需求的行业底层逻辑正面临重估，核心变量在于各家 AI 大模型之间的技术差距是否会持续缩小。
3: At the moment, what you have is a large number of labs and a large number of companies that are all building their own data centers. It seems that no company has been able to sustain their lead for anything more than about 6 months. And that every time you get a jump in capability, then a new company comes along. But if it's going to be commoditized, it would be a smaller number of companies. And then they would control most of the data centers. And that would imply that you don't need quite as much memory. So that's why the shares have come down.
0: 分析人士还指出，存储芯片行业正在经历一次商业模式的深层变化。云厂商和 AI 数据中心为了保障关键供应，正越来越多地和原厂签下3到5年带价格区间最低采购量和客户保证金的长期供应协议。美光、闪迪等公司已经披露了100亿到1000亿美元级别的长协履约承诺。 这种强约束长协不一定消灭周期，但可能提高订单可见度，把一部分收入和利润从现货价格波动里隔离出来，从而改善盈利的可预见性和稳定性。
4: SK 海力士此次进入美国资本市场，采用的是发行美国存托凭证，也就是 ADR 的方式来完成公开募股。ADR 与大家常听到的普通 IPO 有什么区别？企业为什么选择用这种方式敲开美股大门呢？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IPO
0: 指的是首次公开募股这一上市融资的行为，而 ADR 则是一种证券的形式，全称是美国存托凭证。 简单来说，境外企业去美国 IPO， 既可以直接发行普通股票，也可以选择发行 ADR。二者的核心区别主要体现在证券形态和企业原有上市状态上。先来看证券形态，普通的 IPO， 投资者买到的是企业直接发行的普通股股票，而 ADR 则是由美国存托银行发行的一种金融凭证，是境外公司把自家的普通股股票存放在托管银行。 银行再在美国市场发行对应的 ADR。对于美国投资者而言，购买 ADR 就等于间接持有了境外公司的股票权益，不仅交易结算完全本土化，还能绕开汇率和跨国开户的限制。再来看企业原有上市状态的不同，如果一家企业从未在任何地方上市，他想去美国融资，通常会选择最直接的普通股 IPO。 但如果企业已经在其他国家上市，希望引入美国资金时，往往会选择发行全新的 ADR 来实现美国 IPO。这样一来，企业不需要在美股重新发行一套复杂的普通股，也无需改变在原来国家的上市地位，就能通过增发 ADR 直接在美股一级市场向美国机构和散户募集资金。
1: 在 AI 和半导体行情的带动下，今年6月中旬，韩国综合股价指数首次收盘站上9000点。不过，近期受半导体股。

0: 回调等多重因素影响，韩国股市大起大落，波动剧烈，主要有哪些因素导致？来看分析报道。
1: 近期市场对 AI 投资回报和半导体景气持续性的担忧升温，全球半导体板块波动加剧，其中外资获利了结压力尤为明显，外资卖压一度集中在韩国半导体龙头股上，也对韩国综指形成明显拖累。
2: 우리나라증시의산업구조가반도체중심으로짜여져있다라는것이변동성이커지는데있어서가장중요한원인이라고볼수가있습니다이런반도체산업의미래향후업황전망에대해서지금굉장히불안한그런이제시선들이증가하고있단말이에요당연히반도체산업에대한우려가증시전체의변동성확대라는이러한결과로이어지게된것이죠
1: 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日收益率两倍的单股杠杆 ETF 于今年五月末在韩国上市，是韩国首批追踪个股的杠杆 ETF。随着个人投资者对杠杆 ETF 的投资热潮升温，近期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及追踪这两只股票的相关杠杆 ETF 交易金额一度占到韩国股市整体交易金额的70%以上。然而，由于两只个股剧烈震荡下跌，单股杠杆 ETF 的跌幅进一步扩大，使得投资者损失不断增加。
3: 근데최근에레버리지상품이나왔다고해서진짜없는돈은있는돈끌어다가여유돈가져와서한번제가들어가봤는데처음에는수익률이좋았습니다근데최근에너무심하게떨어져가지고수익은다뱉어내고지금손해가너무심한상태라서
1: 单股杠杆 ETF 的剧烈波动也引发社会各界反应。本月以来，韩国国会电子请愿平台上要求废止单股杠杆 ETF 和改善制度的请愿也接连出现。韩国政府和金融部门表示，正在讨论强化投资者投资门槛、调整杠杆倍数等监管规则修改方案，并将在近期与主要资产管理公司举行座谈会。
4: 当地时间10号，美联储发布了半年度货币政策报告。由于年初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前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打官司，美联储今年春季的听证会未能举行。上一份报告的发布时间还是去年6月。
1: 根据美联储新发布的这份货币政策报告，与去年6月相比，美国的通胀在去年年底开始就有所上升，尤其是在今年春季进一步上升。原因是关税政策影响，二月底中东冲突爆发后的能源价格飙升，以及 AI 相关高科技产品需求增加。路透社的报道称，报告将 AI 列为推高通胀的因素，值得注意。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此前曾认为 AI 可能提振生产率，有助于降低通胀，但他最近承认，眼下 AI 基础设施建设正在推高芯片、电力等投入品需求的价格，很难判断生产率红利充分兑现的时间。与此同时， AI 也是美国企业投资增长的主导因素。报告指出，企业投资速度强劲增长，但大部分强势表现似乎与建设 AI 服务所需基础设施有关。剔除 AI 相关类别后，其他领域的投资总体偏弱。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报告是一份有法律规定的面向美国国会的半年度述职报告。美联储主席沃什将于下周二和周三分别出席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相关委员会的听证会。
0: 继续关注中东局势。自7月8号美伊双方再次发生军事摩擦，美伊和谈再次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则否认曾提出谈判请求。
5: 特朗普10号表示，伊朗要求美方继续谈判，美方已同意这一提议，但向伊方明确表明停火已结束。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等媒体报道称，有消息人士透露，美伊预计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地点可能在瑞士。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对媒体表示，现阶段没有作战方面最新动态。在被问及停火结束是否意味着重启空袭时，霍金斯说他不预判后续行动。此外，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采取打击后暂停的策略，既是为了避免局势升级，也是为了给外交努力留出空间。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伊朗从未提出过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请求。不过，巴加埃表示，伊朗同意调解方访问伊朗。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0: 这名知情人士强调，有关伊美谈判的任何进展，伊方都将仅通过官方渠道对外发布，部分外国媒体的报道不可信。
1: 连日来，巴基斯坦、卡塔尔和其他地区斡旋方力劝美国和伊朗降级紧张态势，并就伊朗核问题恢复谈判。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号援引一名知情外交官的话报道说，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报道，卡塔尔代表团当天已抵达伊朗。此外，巴基斯坦总理10号分别与伊朗总统卡塔尔埃米尔通话，呼吁维护地区和平并落实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
2: 当地时间10号，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有美国高级官员当天表示，美方已要求伊朗公开承诺停止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内的船只，确保海峡所有航道向船只开放，不收取任何通行费用。美国官员还警告称，如果伊朗拒绝做出这一表态，美方将采取进一步行动。伊朗方面对上述报道暂无回应。
1: 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记者今天获悉，中国石化宣布完成对中国航油的重组工作，中国航油正式成为中国石化二级全资子公司，这是推进中央企业战略性专业化重组的重要举措，将提升保障国家航空能源供应安全能力和水平，推动航空能源供应绿色低碳转型。今天，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在吉林长春开幕，吸引了国内外53家车企、1000余台车辆参展。本届汽博会聚焦前沿科技与消费者体验，一站式覆盖新车品鉴、科技体验、购车惠民需求。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开赛，来自全球12个国家的22支车队参赛，赛道贯穿青海西宁、海东、海南、海北4市州，起点在西宁市，终点青海湖景区。赛事为7-8天，总里程1627公里，将穿越山地、丘陵等赛段，串联起草原、湖泊、雪山、峡谷等多元地貌。近日，云南经济管理学院班童浮雕《清明上河图》成功获得最长的班童浮雕吉尼斯世界纪录称号。这件班童浮雕由68人历时166天打造，最终的有效长度为31.75米。据悉，班童是云南特有的传统金属工艺品。欧洲最大廉价航空公司爱尔兰瑞安航空10号发表声明称，该航司一架波音737客机当天在从希腊飞往德国的途中发生舷窗脱落事故，紧急返航。当时客机发动机的一块碎片脱落并击碎舷窗，导致机舱失压，一名靠近该舷窗的乘客头肩部被吸出窗外受伤，其他乘客合力将其拉回，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该国6月下旬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4118人遇难，另有16740人受伤。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7000多人无家可归。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1171次余震。国际能源署10号发布的月度石油市场报告称，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在6月有所恢复，国际油价出现回落，全球石油需求开始复苏。6月，全球石油日均供应量增加410万桶，达到9880万桶，但仍比伊朗战事爆发前低940万桶左右。不过，近日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又给市场前景蒙上阴影。美国苹果公司10号在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起诉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及其2名前员工，指控其窃取苹果公司商业机密，帮助 OpenAI 加快布局消费级硬件业务。OpenAI 回应称，公司对获取其他企业的商业机密不感兴趣。
2: 2026高招季录取工作正在进行中， AI 时代大学的价值正在被重新审视，大学教育将走向何方？今晚的对话节目，几位探索者将直面这场关于教育与未来的深度追问。
4: 从高考扩招到一线课堂，从三种路径探索到产学研融合，关于 AI 时代大学面临的新课题，几位校长

0: 在现场给出了他们的思考。
1: 我尊重它的存在，而且我参与发展它。 AI 的时代它有它的优势，但是不能替代。
2: 我们要把人培养好，让它全面的发展好，我们的人类文化的积累，包括我们人类的文明，这何其重要啊！
0: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今晚21:30对话。
3: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4: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再会
3: 再会。

0: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北京阵雨转雷阵雨，25到33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多云，24到26度。长春中雨转小雨，24到26度。沈阳多云转中雨，24到31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7到32度。呼和浩特多云，15到30度。乌鲁木齐多云转阴，24到36度。银川多云，21到33度。西宁阴，13到19度。兰州阴，17到23度。西安多云，24到32度。拉萨小雨转阴，16到24度。成都晴，25到36度。重庆多云转晴，29到36度。贵阳阵雨转多云，21到30度。昆明多云转小雨，18到27度。太原多云转小雨，22到30度。石家庄雷阵雨转中雨，25到35度。济南小雨，27到37度。郑州多云转阴，28到37度。合肥中雨转大雨，26到32度。南京中雨转暴雨，27到32度。上海小雨转阴，28到31度。武汉小雨，28到34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9到36度。南昌中雨，27到31度。杭州大雨转小雨，26到31度。福州小雨，27到34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5到30度。南宁多云，27到35度。海口雷阵雨，26到34度。广州晴，27到37度。香港多云，28到32度。澳门晴，27到33度。北京阵雨转雷阵雨，25到33度。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田颖南。
1: 各位早安，我是白颖。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天，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发布上半年全国期货市场的最新数据，
1: 当中市场累计成交量、成交额实现双增，增长的背后释放了怎样的信号？一块来看。
2: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以单边计算，今年六月份全国期货市场成交量为9.39亿手，成交额为80.62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7%和52.72%。今年一至六月份，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51.05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82.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23%和42.08%。
3: 整体是呈现成交和持仓双方增长的一个特点，整个市场的波动有所放大，也是吸引了更多的像产业客户以及这个机构资金来参与到这个市场，令整个市场交投活跃度有所上升。

0: 今年上半年国内市场啊，这个品种的板块轮动非常明显。我们说年初的贵金属啊，春节前后的有色金属，那么三月份开始的这个能源化工板块的爆发性的行情，再到农产品的行情。
1: 此外，今年以来金融期货及期权市场成交规模稳步上升，中证五百股指期货上半年累计成交量同比增长68.12%，表现尤为突出。十年期国债期货上半年累计成交量同比增长23.05%，金融机构对冲需求持续增加。
0: 今年金融期货里面的股指期货、国债期货，它的这个成交量、成交额、持仓量出现了三增的一个现象。股指期货啊，甚至包括国债期货，今年呢都蕴含了较多的投资机遇。
1: 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共上市期货期权品种167个，覆盖金属、能源化工、农产品、金融等国民经济关键领域。
2: 今年上半年，大宗商品市场各板块轮动特征明显，其中有三大板块呈现高活跃度。继续来看，
1: 今年上半年，期货市场中有色及贵金属板块整体表现活跃，其中有色及贵金属板块中，铜铝期货累计成交量同比分别增长62%和118.26%，白银期货累计成交量同比增长33%，但黄金期货累计成交量同比下降26.56%。
3: 无论是这个AI 带来的一个科技革命，它背后产生的一个需求的刺激，还是铜、铝等这些品种产出以及供给这一端的一个约束，都是有利于它的价格出现反弹的。整个市场的预期转向了，从降息转向了一个加息啊，对于整个贵金属产生了明显的一个利空影响。可以发现，这个金和银的价格高位大幅的回落。
1: 此外，能源化工品种成交量涨跌互现，原油期货受国际油价波动影响，上半年累计成交量同比下降20.92%。甲醇期货上半年累计成交量同比增长106.58%。PTA 期货上半年累计成交量同比增长45.25%。
4: PTA 是连接石油化工、纺织、包装行业的关键原料。上半年，美伊冲突等地缘政治事件的爆发，让原油、PTA、甲醇等化工品的价格出现了应急式的上行，而后又大幅回落。高波动环境催生了资金的交易需求，也促进了产业机构的套牢需求。
1: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六月份，农产品板块中养殖端品种交投活跃，生猪期货成交量同比增长678.62%，鸡蛋期货成交量同比增长540.04%。
0: 今年厄尔尼诺现象啊非常明显，农产品价格波动加大，提升了农产品上下游企业的避险需求。像生猪、鸡蛋，那么实际上出现了一个产能的出清，所以说价格出现了底部的反弹。
5: 截至目前，已有10家上市券商发布了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多家券商净利润实现同比大幅增长。
1: 从已披露的业绩预告来看，行业整体呈现总量增长、格局分化的特征。头部券商如中信证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233.43亿元，同比增长69.59%。国泰海通证券预计实现归母扣非净利润192.49至197.57亿元，同比增加164%-171%。中小券商则出现两极分化，如天风证券凭借2025年低基数实现高增速，而多数中型券商则依靠自营和投行业务拉动增长。此外，行业整体呈现逐季改善态势，大部分券商二季度业绩表现优于一季度。业内人士表示，本轮业绩高增由市场交易额提升、股债行情平稳等因素共同驱动。
6: 科创赛道这样一个行情呢，也是带动了权益投资收益呢实现了一个显著的改善。上市券商的这样一个科创板的保荐跟投项目的收益呢实现了一个集中兑现，然后形成了一个承销费加投资收益的这样一个双重盈利模式。
1: 业内人士认为，下半年券商业绩增速可能较上半年有所放缓，但全年仍将保持稳健增长。
6: 科创赛道的行情的红利还没有完全释放，像下半年的科创 IPO 和再融资项目将持续落地。此外呢，衍生品做市这些非方向的这样一个中资本业务呢，将稳步扩容，持续去推动行业盈利逻辑从纯周期的这样一个属性向周期加成长这样一个模式的一个逐步的一个优化。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新修改的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解决现行标准适用范围覆盖不全、对新污染物治理和水生态风险防控支撑不足等问题。
1: 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修改单扩大了现行标准的适用范围，将重大疫情防控期间具有隔离功能或应急医疗服务功能的评级两用公共基础设施纳入管控，并规定了排放控制要求，切实提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防控能力，同时强化新污染物和环境风险防控。针对医疗机构污水中可能存在的抗生素等新污染物，要求直接排放的医疗机构增加斑马鱼卵急性毒性作为综合毒性控制项目，标准完善小型医院的界定与消毒要求，按床位数确定小型医院的范围，明确规定20张床位以下的综合医疗机构和其他所有医疗机构污水经消毒处理后应达到的要求，规定传染病区污水在进入污水处理系统前应分流并进行预消毒处理，严格把控粪大肠菌群数和氯消毒指标，防范病原微生物传播风险等。此外，修改单还完善了医疗机构污泥管理规定，不再将废水处理污泥定性为危险废物，但明确污泥应进行消毒处理，满足相应要求后方可进行转移和处理处置。
2: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3: 一天一种格调，它演绎出100种经验。你给它一个弯道，它还你100种过弯方式。天生玩家，请就位。
4: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当地时间11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双方重点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安全通行等议题交换意见。
6: 据伊朗官方通讯社报道，会谈覆盖两国双边关系、地区局势及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阿曼方面表示，希望伊朗与美国全面落实谅解备忘录，通过外交途径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双方围绕备忘录第五条，就建立海峡船舶安全通行机制展开磋商。阿曼外交部披露，两国同意继续在技术与政治层面开展磋商。另据消息人士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透露，阿曼已起草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方案，拟设置南北两条分别管理的航道。方案显示，穿越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维持战前自由通航条件，途经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需事先获得伊朗批准，但不收取通行费。该方案尚未最终敲定。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援引知情人士消息，卡塔尔官员也参与了本次磋商，各方正讨论发表声明，推动全面开放海峡国际水域的中央航道，保障船舶完全自由通行。截至目前，伊朗、阿曼、卡塔尔官方均未证实上述消息。此外，据美国广播公司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美方谈判人员并未前往阿曼参与此次谈判，美国技术团队没有现场出席，但会随事态发展与阿曼、卡塔尔方面保持联系。
7: 当地时间十号 ，SK 海力士在美国纳斯达克证交所上市。截至十号收盘 ，S。

0: 黑海力士 ADR 报 168.01 美元，涨幅为 12.76%， 总市值高于其竞争对手美光科技。
1: 当地时间10号，韩国半导体制造商 SK 海力士在纳斯达克以发行前交易模式交易美国存托凭证，也就是 ADR， 并将于13号起转为常规模式交易。SK 海力士在美国首次公开募股中共发行 1.7791 份 ADR， 发行定价为每份149美元，开盘报每份170美元。
2: It brings us closer to the ecosystem shaping the next era of computing. This listing strengthens our connection to all of them.
1: 根据 SK 海力士此前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申报文件，每份 ADR 对应1/10股公司普通股。由此 ，SK 海力士可通过纳斯达克发行 ADR 筹资265.07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796.38亿元，创下外资企业在美国股市史上最大规模公开募股记录。此次首次公开募股流程预计将于14号完成。韩国 SK 集团会长崔泰元暗示，如果投资回报表现良好且股价保持稳定，旗下 SK 海力士未来愿意进一步在美国市场发行更多股票。
0: SK 海力士在美国上市也引发了市场对美股存储芯片板块的关注。今年以来，这一板块先是强势上涨，后又遭遇集体回调，本周也是剧烈波动。市场剧烈震荡的核心原因是什么？我们来看业内人士的分析。
1: 业内人士表示，存储芯片行业历史上每逢景气行情，厂商往往会同步扩大产能，导致新增产能集中释放，价格暴跌，全行业陷入亏损。随后厂商又集体收缩资本开支，等到需求回暖，又再度迎来景气行情。这一循环构成了行业特有的周期性。
3: Typically, this is a cyclical industry, and those cycles can last a year or two. And what we've seen over the years is, you know, Hynix has had a volatile margin structure. You know, you don't have to go back that far, maybe 3 years, to see negative margins on this business. But the gross margins have been just trending up and up towards, you know, the 90% mark. So it depends on your investment horizon.
4: It takes quite a long time to build that additional supply. And...Supply inelasticity meets rising demand. That is one of the key components of this bull market.
1: 不过，美股存储芯片股自6月下旬触及高点以来 ，Meta 公司出售算力等消息引发了市场对算力过剩的担忧，存储芯片股遭遇集体回调。数据显示，闪迪、美光科技、希捷科技、西部数据等行业龙头在过去数周内股价跌幅均超过20%。分析人士指出，当前支撑存储芯片需求的行业底层逻辑正面临重估，核心变量在于各家 AI 大模型之间的技术差距是否会持续缩小。
4: At the moment, what you have is a large number of labs and a large number of companies that are all building their own data centers. It seems that no company has been able to sustain their lead for anything more than about 6 months, and that every time.You get a jump in capability, then a new company comes along. But if it's going to be commoditized, it would be a smaller number of companies, and then they would control most of the data centers. And that would imply that you don't need quite as much memory. So that's why the shares have come down.
1: 分析人士还指出，存储芯片行业正在经历一次商业模式的深层变化。云厂商和 AI 数据中心为了保障关键供应，正越来越多地和原厂签下3到5年带价格区间、最低采购量和客户保证金的长期供应协议。美光、闪迪等公司已经披露了100亿到1000亿美元级别的长协履约承诺。这种强约束长协不一定消灭周期，但可能提高订单可见度，把一部分收入和利润从现货价格波动里隔离出来，从而改善盈利的可预见性和稳定性。
0: SK 海力士此次进入美国资本市场，采用的是发行美国存托凭证，也就是 ADR 的方式来完成公开募股。那么 ADR 和大家通常听到的普通 IPO 有什么样的区别？企业为什么会选择用这样的方式敲开美股大门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1: IPO 指的是首次公开募股这一上市融资的行为，而 ADR 则是一种证券的形式，全称是美国存托凭证。简单来说，境外企业去美国 IPO 既可以

你直接发行普通股票，也可以选择发行 ADR。二者的核心区别主要体现在证券形态和企业原有上市状态上。先来看证券形态，普通的 IPO 投资者买到的是企业直接发行的普通股股票，而 ADR 则是由美国存托银行发行的一种金融凭证，是境外公司把自家的普通股股票存放在托管银行，银行再在美国市场发行对。

0: 公司的股票权益，不仅交易结算完全本土化，还能绕开汇率和跨国开户的限制。再来看企业原有上市状态的不同，如果一家企业从未在任何地方上市，他想去美国融资，通常会选择最直接的普通股 IPO。 但如果企业已经在其他国家上市，希望引入美国资金时，往往会选择发行全新的 ADR 来实现美国 IPO。 这样一来，企业不需要在美股重新发行一套复杂的普通股，也无需改变在原来国家的上市地位，就能通过增发 ADR 直接在美股一级市场向美国机构和散户募集资金。
1: 当地时间10号，美联储发布了半年度货币政策报告。由于年初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前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打官司，美联储今年春季的听证会未能举行，上一份报告的发布时间还是去年6月。
0: 根据美联储新发布的这份货币政策报告，与去年6月相比，美国的通胀在去年年底开始就有所上升，尤其是在今年春季进一步上升。原因是关税政策影响，2月底中东冲突爆发后的能源价格飙升，以及 AI 相关高科技产品需求增加。路透社的报道称，报告将 AI 列为推高通胀的因素，值得注意。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此前曾认为 AI 可能提振生产率，有助于降低通胀，但他最近承认，眼下 AI 基础设施建设正在推高芯片、电力等投入品需求的价格，很难判断生产率红利充分兑现的时间。与此同时， AI 也是美国企业投资增长的主导因素。报告指出，企业投资速度强劲增长，但大部分强势表现似乎与建设 AI 服务所需基础设施有关。剔除 AI 相关类别后，其他领域的投资总体偏弱。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报告是一份有法律规定的面向美国国会的半年度述职报告。美联储主席沃什将于下周二和周三分别出席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相关委员会的听证会。
1: 据多家外媒日前报道，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警告称，无人驾驶出租车服务，也就是 Robotaxi 行业，在避让应急救援场景中的响应存在缺陷，已要求多家自动驾驶汽车企业进行整改。
0: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局长莫里森在本周致自动驾驶企业的一封信中表示，该机构已记录多起自动驾驶车辆闯入紧急救援现场、阻断救护车和消防车通道的事件。此外，自动驾驶车辆还存在无法识别交通锥桶、警示灯以及烟雾、火灾等其他安全风险的情况。莫里森进一步指出，如果一辆自动驾驶汽车无法安全地与急救人员协同配合，那么就是对公众安全的威胁。他要求 Robotaxi 开发商优先提升车辆与急救人员安全交互的能力。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将在本月底前与各公司举行会议，听取解决方案。不过，该机构并未披露信中涉及的具体事件，也未点名收到通知的企业。目前，美国 Robotaxi 行业正在快速扩张，全美多州已推出 Robotaxi 出行服务。除了字母表公司旗下自动驾驶技术公司 Waymo， 亚马逊以及特斯拉也纷纷加入。高盛预计，到2030年，美国商业化 Robotaxi 市场规模接近190亿美元。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连接美国密歇根州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戈迪豪跨国大桥将于本月27号通车。特朗普此前曾表示将阻止这一大桥建成通车。
3: 特朗普10号当天表示，他无法接受此前美加两国有关跨国大桥的协议，他已为美国争取到一份更好、更公平的协议。纽约时报也报道称，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加两国9号已就大桥通行费分配问题达成协议。与此同时，加拿大政府网站同一天发文说，加拿大方面和密歇根州已达成协议，戈迪豪跨国大桥将于本月27号开通，双方同意一系列合作措施，重点涉及收费管理以及对该地区的投资，其中包括设立一个为期15年的发展基金，基金与大桥运营的部分收益挂钩。据了解，戈迪豪跨国大桥横跨底特律河，2018年开始建设，采取加方出资、双方共享方式。加拿大联邦政府全额投资64亿加元，约合人民币306亿元，并计划利用通行费收回成本。加方将在收回成本后与密歇根州共享收益。 今年二月，特朗普称将阻止戈迪豪跨国大桥建成通车，要求加拿大将至少一半桥梁所有权交给美方。六月，美加有关方面在剪彩前宣布大桥推迟开放。加拿大

0: 大总理卡尼6月11号表示，美方提出多项代协商事项，双方将共同处理。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于当地时间19号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国际足联已提前发售决赛场地的草皮。
2: 这款草皮藏品在国际足联官方商店标价为每份450美元，约合人民币3050元，上架后便很快售空了。
0: 国际足联官方商店的样品图片显示，一小片绿色草皮封装在有机玻璃立方体中，上面印着纽约新泽西体育场2026年7月19日等字样。外包装是一个黑色盒子，产品套装还包括一个 U 盘，里面有一段认证视频。该商品的尺寸标注为17.5×17.5×17.5，但没有标注单位，也没有说明这是草皮、有机玻璃立方体还是外包装的尺寸。该商品将在世界杯决赛结束后开始发货，目前仅面向美国、欧洲发货。世界杯决赛赛场原名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坐落于美国新泽西州，服务纽约大都会区。世界杯期间暂时改为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据德新社报道，世界杯比赛结束后，该赛场将铲除天然草皮，重新使用人造草皮。
1: 据浙江省气象台消息，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于7月11号20:3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登陆玉环后，台风巴威又于7月12号0时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我们来看中国天气主持人今天凌晨在当地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浙江省温州市主城区的瓯江边上。根据我们刚刚从中央气象台得到的最新的台风消息，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啊，在北京时间7月12号0点前后，刚刚登陆了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市清江镇一带沿海。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左右。而在此前不久啊，它刚刚率先登陆过浙江省玉环市坎门一带沿海，登陆时的级别维持在台风的级别，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同样是13级左右，登陆的时间是北京时间的7月11号23:20前后，两次登陆的时间仅仅相隔了40分钟左右啊，两个登陆的地点相隔也不算远，所以我所处在的浙江省温州市的主城区呢，也算是这一次巴威登陆时影响的核心区域之一的。所以今天夜间啊，在温州的风雨还是不小。那但是跟相对外岛来说啊，阵风达不到13-4级的标准，在浙江温州的主城区呢，可能更多的是7到9级风，但是降水的表现更加的明显，不少地方会出现大暴雨、特大暴雨，局地的累计降雨量甚至会突破400或者500毫米以上。还是要提醒大家，虽然台风已经登陆，但是不要放松警惕，在未来几天里啊，包括浙江的更多地方还会受到风雨的影响。随着台风巴威的进一步深入内陆，它途经的更多省份还会受到它的影响。
1: 当台风巴威昨晚第一次在浙江玉环登陆时，总台记者在玉环当地坎门街道的一个后沙沙滩第一时间发回了报道。我们一起感受一下当时的场景。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浙江台州玉环坎门街道的一个后沙沙滩。这个后沙沙滩的位置啊，特别的独特，它是一面靠着东海，一面是背靠着我们的城镇。那整一个沙滩的面积呢，是在11万平方米。那其实呢，在23:10左右，我抵达现场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平浪静的，但是就在10分钟之后，现场突然刮起了大风。刚刚了解到的一个信息呢，就在23:20，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在我们现在所在的浙江台州玉环市登陆了。在现场，我们能够非常直观地感受到10分钟当中的一个风雨变化。在10分钟前，现场雨势逐渐减小，同时呢，浪的拍打的高度也没有那么高，甚至也没有那么急。可以来说，现在我们可以预判，那个时候我们估计就在台风眼的附近。而就在10分钟之后，现场的风雨逐渐变大，我站在沙滩的外侧，基本上都已经站不住脚了。那我们也会在现场继续关注台风巴威的情况。
2: 今天0点前后，台风巴威在浙江的乐清再次登陆。

0: 晚11:45左右，台风二次登陆前，总台央视记者刘峰从当地发回了现场报道。
1: 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乐清北部山区的雁荡镇。那么这里呢，其实距离登陆点啊，浙江玉环，虽然玉环是这属于浙江台州的，但是他们相隔的非常近。这里的直线距离呢，大概只有40公里左右的这样一个距离。因此，我在这里感受到呢，刚才是有一阵疾风疾雨，这里应该说在今天晚上台风在玉环登陆之后就已经是出现一个风雨交加的情况了。那我们也刚刚从当地的气象部门了解到呢，目前呢整个乐清啊都是处在台风八威的范围之内了。而我所在这样一个位置呢，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影响区。我身后的这些树呢，刚才被吹的摇动的幅度非常大。先来看一下地上的水，其实在半个小时前这地上还没有形成这样一个流水的状态，但是在登陆前后的时候呢，因为风大雨急，所以迅速的有地势比较高的地带的积水开始涌向这里，这里开始形成了一个流水的状态。那这样一个核心影响区还有什么呢？我们现在所在的是雁荡镇的一个国道，我们在安全的情况下稍微穿过这条路来看我身后这里，你看，这就是在登陆前后的这个狂风之下呢，有一棵树已经倒下了，被连根拔起了。现在呢，它是占据了这条国道的一侧的一半的路，而这里通行的车辆呢，恐怕就要从另一半路小心的经过这里了。那当地呢也会在后续呢针对这样的树木的倒伏的情况呢进行一个清路障的这样一个作业。
0: 昨天，位于浙江玉环的海上风电项目现场的工业摄像头拍摄到了台风逼近的画面。据了解，当破坏性台风来袭的时候，风机叶片需要被锁住，停止转动，以减少风阻，保护自身结构。
2: 画面中是位于浙江省玉环市披山岛西北方向海域的华电玉环风电场。今天15时许，该风电场所在区域已进入台风八威十级风圈，现场平均风速超35米每秒，瞬时最大风速突破40米每秒。现场海域掀起巨浪，狂风裹挟着暴雨形成密集雨幕，与翻涌的海浪交织，现场能见度急剧下降。截至目前，风电场32台风机因风速高于设计值已安全停运，在岗工作人员坚守一线，全天候监测雨情、风力与设备状态，全力筑牢海上风电防台风安全防线。
3: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做好八威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上海市气象台昨天14:30将台风蓝色预警信号升级为黄色，上海市防汛指挥部同步将全市防汛防台应急响应从4级提升至3级。
4: 在崇明区，为降低内涝隐患，当地水闸根据市区2级防汛办调度指令，启动了预排预降作业。城桥镇3沙洪水闸闸门已全部开启，内河水流顺势奔腾而出，快速汇入长江水域。
5: 我们会根据防汛预案值班值守，会根据相应的预案来全员到岗，已经进入临战状态了，对所有的机电设备进行了全面的排摸。
4: 在奉贤区，各大合作社抢抓窗口期，对设施大棚进行全面加固。在浙林镇的一家合作社里，工人们重点对棚架薄弱环节增设支撑件，同时组织专人对排水沟进行清理，确保暴雨来临时排水畅通。
0: 上海市金山区昨天上午启动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共转移5000余人，启用了78处安置点。
6: 十一号上午启动的人员转移工作中，集中安置约3400余人，另有1600余人自行安置。金山区共设置了78处安置点，并配备了饮用水、食品、折叠床、应急毯等物资，安排管理人员和志愿者驻守，确保转移群众得到安全妥善的安置。与此同时，金山区应急管理局统筹协调6支社会化应急救援队伍，共50余人，携带专业排涝设备，分赴多地实行24小时。

0: 老实值守，随时应对突发险情。
1: 受到台风影响，昨天浙江省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
2: 截至7月11号14时，浙江已累计转移群众超221.3万人，启用避灾场所1.9万个，可容纳190万余人转移安置，444家 A 级景区、78家公共文化场馆及222个高风险游乐项目暂停营业，163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航。
3: 加强了避灾安置场所的安全检查，妥善安置已转移群众。
2: 11号，浙江全省10099个在建工地停工，转移工人28万余人。此外，浙江水利部门还加大泄洪排涝力度，提前为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腾出库容。目前，浙江共统筹落实4509支应急救援队伍，17余万名救援人员进入备勤状态。统筹消防救援、电力、通讯等单位跨区域赴台州、温州等地增援。
4: 江苏沿江沿海区域采取了多种措施积极应对。来看昨天总台记者唐高林从位于长江入海口的江苏启东发回的报道。
5: 这里是位于长江入海口的江苏省启东市吕氏渔港，那在我左侧呢就是黄海了。那目前呢，我们可以通过镜头来看，现场是没有下雨。那现在海面上的风力呢大约在7级左右。那首先呢，我来介绍一下我所在的这个吕氏渔港的一个防台的情况。那这里呢是全国最大的综合性的人工渔港，通过现场的航拍啊，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一个闸内港，港池呢就和外面的大海呢之间是有一道闸门的，所以呢，它相比于开放式的渔港，受风浪的影响会小一些。据渔港的工作人员介绍啊，目前正处于这个休渔区，那渔船呢都停靠在这里休整。那这里一共是大约是有408艘，那包括本地和外市的一些渔船。那因为渔船停靠的比较多，为了防止大风造成船与船之间的碰撞呢，他们对船身的稳定性啊是做了一个进一步的加强。像细薄的缆绳呢是由过去的2道增加到了3道，那同时呢也是加强港内值班人员24小时不间断的巡查。接下来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当地针对台风可能带来的暴雨，当地采取的一些防范措施。现在我们可以通过我手中的这张图啊，来大概了解一下启东所在的这样一个地理位置。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突出的部分呢，就是江苏启东，中间是长江入海口，而与上海呢只有一江之隔。那在沿江沿海呢，是一共是有21座水闸。那从6号开始啊，当地的水务部门呢就已经提前部署，全面开展内河的预留水位的一个排水作业。那将内河城市内河的水位啊控制在3米以下，为接下来的台风啊可能带来的强降雨来预留空间。那最后呢，我们说一下整个江苏全省的情况。那从今天早上6点钟起啊，江苏省气象台呢是升级发布了一个黄色预警，是未来的3天江苏大部分地区都有阵风10级左右。那其中呢，江苏的沿海和海区的风力呢可能会达到11级左右。另外啊，今天从早上的6点开始啊，江苏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呢也是将应急响应提升到了3级。那截至目前啊，全省已转移沿海相关人员6460人。
4: 受台风巴威影响，安徽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于昨天16点将宣城、池州、黄山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预计一直到14号，安徽全省最大阵风8至10级，高海拔山区和水面上阵风11至12级。今明两天，黄山、宣城、池州等地市有暴雨，其中宣城大部和黄山市等地有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为防范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风雨影响，福建福州市提前启动城区排水防涝应急响应，采取预泄腾库、排查树木隐患等多种措施积极应对。
0: 目前福州城区库湖河道均已完成预排预泄，八一、登云、过溪3座水库全部维持在汛限水位以下，沿江闸站按照只出不进、全力腾空的原则统一调度，可投入防汛总库容达998万立方米。
6: 全面排查机电设备，对水库的闸门启闭机、备用电源进行了全方位的巡检和试运行，进行了工程的隐患排查。
0: 针对台风可能带来的大风天气，福州市园林部门开展了树木隐患排查和修剪加固作业，对城市主次干道、公园绿地等区域的行道树进行修剪，减少树冠受风面积，降低树木倒伏断枝风险。截至11号14时，福州市已加固树木4000多株，修剪树木12000多株，并

0: 组织44支园林应急队伍待命，随时处置各类突发险情。
1: 市民如果在路上有看到行道树有安全隐患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园林中心的值班室电话，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就近安排抢险队伍进行处置。
2: 台风巴威对台湾也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巴威的暴风圈从昨天早上开始笼罩台湾，多地遭遇强风暴雨，沿海掀起了巨浪。截至11号下午2点，巴威造成台湾87名人员受伤。
3: 11号一早，巴威的暴风圈开始覆盖台中以北及东半部地区，多地刮起9至11级阵风。台北市阳明山上风势猛烈，造成沿路树木倒伏。阳明山上竹子湖地区的最高阵风达12级，基隆北海岸一度出现6到7米的巨浪，滚滚巨浪直接翻过防波堤。位于台湾南部的高雄市也从一早开始刮起强阵风，由于风势过强，还造成部分区域超1000户停电。除了强风，台风巴威还给台湾带来猛烈雨势，主要集中在山区。自9号零时至11号15时，新竹、苗栗、云林等地普降大雨，其中新竹县部分地区降雨量达到 591.5 毫米。台湾相关部门持续发布泥石流红色、黄色警戒，花莲有5个乡镇累计撤离民众超过4200人，全台大部分县市停班停课。截至11号17时30分，台北桃园机场航班取消率达99%，台中机场岛内线航班全部取消。
4: 11号下午起至傍晚前是台风巴威中心距离台湾最近的时刻，而随后台湾中南部山区的降雨将会持续，而北部地区的降雨将会逐步趋缓。
2: 那么此次台风有何特点？普通居民如何科学避险？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3: 专家介绍，这次第9号台风巴威是一个具备大风、暴雨、巨浪、高潮四碰头的典型灾害性台风，灾害链效应突出。
5: 巴威在海上发育时间比较充分，中心最大风力一度达到了55米每秒以上，维持超强台风级别。虽然接近登陆时略微有所减弱，但这种强度呢，在7月中旬的台风中是比较罕见的。
3: 受其影响，从今天开始至13号，我国华东、华中、华北、东北等地预计将有大范围强降雨过程，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局地累计雨量可达500到600毫米，高强度集中降雨极易诱发次生灾害。
5: 居住在沿海地区的居民，请提前加固门窗，清理阳台的花盆、广告牌等高空悬挂物，储备好必要的生活用品，包括饮用水、食品、手电筒、充电宝，还有常用的药品。居住在低洼地区、易涝区、危旧房屋、临坡临崖地带的群众，要积极响应政府的避险转移安排，服从指挥，迅速撤离到安全的避灾安置点。
3: 专家提醒，地下车库、下穿隧道等低洼区域都是特别容易进水被淹的地方，要提前将车辆转移到高处。行车途中遇到积水路段，千万不要冒险涉水，宁可绕路，也不要拿生命去涉险。
5: 强风暴雨来临的时候，留在坚固的建筑物内是最安全的选择。如果在外面呢，我们遇到了狂风暴雨，切记在临时的建筑物、广告牌、大树下避雨，远离电线和带电的这些设施。
2: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国铁南昌局在部分区段启动防台防汛应急响应，强化站车服务和线路安全保障，全力确保旅客出行安全有序。
0: 针对降雨造成的地面湿滑，在上饶站、抚洲站等部分车站进出站通道、楼梯口等易滑区域铺设防滑垫，并安排人员不间断清扫。此外，车站同步动态调整售票窗口数量，增设退改签专用窗口，工作人员现场引导旅客快速办理退票，减少旅客排队等候时间。车站还在进出站通道、检票口等客流集中点位增派专人引导，有序疏导客流，同时联动公共交通部门，在旅客集中到达时段增调备用车辆，
6: 加大站内广播播报频次，循环播报列车运行动态、列车时刻及出行注意事项，多渠道同步更新列车信息，让旅客实时掌握出行动态。
7: 记者从上海机场了解到，受台风巴威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将出现下降，近30%进出港航班调减取消， 两机场。

0: 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653架次，其中浦东机场458架次，虹桥机场195架次。我们再次提醒旅客及时向相关航司了解查询航班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记者从国航、东航、南航、海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受台风巴威影响的航线客票，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享受一次免费变更或全额免手续费退票服务。
1: 在2026年7月9号16时前购买或换开产生新票号的国航999开头的客票，包括里程奖励客票，未使用行程涉及旅行日期为2026年7月11号至2026年7月12号之间，杭州、温州、义乌、丽水、嘉兴、宁波、台州、衢州、舟山、厦门、福州、泉州、武夷山机场进出港的国航实际乘运航班和挂 CA 航班号的代码共享航班，可享受一次免费变更或全额免手续费退票服务。东航要求客票中至少含有一段未使用的福建省或浙江省，包括但不限于福州、厦门、泉州、杭州、宁波、温州、台州、衢州、丽水、舟山进港、出港或经停航班，包括东航或其他航空公司航班。航班起飞日期在2026年7月11号至2026年7月12号，可享受一次免费办理变更至原航班前后三天以内的航班。在客票有效期内，可至原购票渠道办理未使用航段非自愿退票，免收退票手续费。而在2026年7月9号17时前购买的行程涉及福州、厦门、泉州、杭州、台州、宁波、温州、义乌、嘉兴、台北、桃园、高雄机场进出港含经停的南航航班及使用 CZ 航班号的代码共享航班，且旅行日期为2026年7月11号至2026年7月12号。票号为784开头的南航客票也可享受一次免费变更或全额免手续费退票服务。
2: 天气原因导致航班延误时有发生，而最让大家郁闷的恐怕就是明明已经登机了，航班却迟迟不能起飞，旅客不得不在飞机客舱里等待起飞。那么航空公司为什么会让旅客上飞机等待呢？
3: 根据民航局的相关规定，航空公司应该尽量避免旅客在机上长时间等待。出现机上等待的情况，一般是跟天气的局地突然生成或者天气突然恶化有关。
4: 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的旅客他可能在登机的时候，整个航路航线的天气呢是符合我们放行的标准的，这个时候航空公司就会上客。但是在上客完成之后，还有机组准备好之后，天气可能忽然的恶化，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暂停放行，所以会出现旅客在机上等待的情况。
3: 由于乘客登机和机组准备需要一定的时间，出现短暂的天气窗口时再安排旅客登机，可能会错过窗口时间，而已经上客准备好的机组就可以抓住窗口期快速滑行起飞。
0: 从10号开始，甘肃陇南市迎来一次强降水天气过程，累计降水量超过40毫米，个别站点达100毫米以上，当地迅速应对，转移人员，疏通道路。
5: 受强降雨影响，陇南市武都区部分乡镇出现滑坡、塌方等险情，个别道路受阻，当地各乡镇迅速行动，对居住在滑坡隐患点的群众进行紧急转移安置。
6: 通知人员上来以后，通知我们避险嘛，然后把我们安置到这个酒店。
7: 通过微信群、广播、敲门等多种形式，确保预警信息传递到户。
5: 11号上午，甘肃省道206线多个路段发生山体塌方，事发时没有人员或车辆经过，辖区交警第一时间对相关路段实行交通管制，公路部门调集抢险队伍和机械设备开展抢险救灾工作，目前受阻路段已经全部抢通。
0: 7月6号，广西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一度与外界联系中断，目前道路抢通工作还在进行当中。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昨天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8: 就在距离镇龙乡大约2公里左右的位置，经过救援人员连日的奋斗，那今天从我这里到镇龙乡的主干道基本被打通。那现在可以通过我身后的画面可以看到，路边现在正排放着很多的车辆，包括物资车辆和应急车辆。那在我身后不远处，其实就是这条路最后一处打通的一个位置。那我们也可以看到旁边的这个山上还留着很严重的山体。

0: 滑坡的痕迹。那我从现场也了解到，针对最后通往镇龙乡的这个路段，救援人员采用的是双向打通的方式，一方面由救援人员从外侧进行清理，另一方面救援人员从前两天啊就开始采用了徒步的方式进入到镇龙乡里面，用村内的挖掘机同步的进行清淤。那一旦六兰水库到镇龙乡政府的主干道被正式打通并实现通车，那就可以有更多的救援力量和物资进入到镇龙乡当中。那目前从镇龙乡通往各个村屯的道路呢，也正在加紧的抢修。在来的路上，我们其实能看到此次洪水带来的给这里带来的破坏性还是很大的，像山体滑坡、路面塌陷、房屋倒塌，有些原本的农田也几乎看不见了。那为什么说镇龙乡的受灾情况这么严重呢？其实还是因为镇龙乡它的一个地理位置，因为镇龙乡呢，它坐落在山谷之中，衡州最高山大圣山也坐落在镇龙乡。六兰水库的水主要源自大圣山的镇龙江，那镇龙江基本贯穿了镇龙的全域，最后流入到六兰水库当中。那所以说这一次强降雨带来的洪涝灾害，镇龙乡是最先被波及到的地方之一。而由于山高谷深的特点，一旦山洪爆发，破坏力就极大。
1: 天气方面，我们继续来关注台风巴威带来的影响。马上请出天气主播王伟伟来说一说。早上好，伟伟。
2: 早上好，白云以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经于昨天晚上11: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并且呢于今天0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今早呢，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的黄色预警。那巴威的强度已经是由台风级减弱为了强热带风暴级，但是它的风雨影响还在持续啊。那随着巴威减弱之后的环流在内陆北上，强降雨的中心呢也会随之北移。今天浙江东部、福建东北部等地的降雨呢将会明显减弱，而安徽、江西等地的降雨呢将会显著增强。今早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的橙色预警，在安徽的中南部、江苏的西南部、江西的中东部、浙江中西部、福建北部和西部等地呢都将会有暴雨或大暴雨，尤其是安徽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还将会有特大暴雨。同时呢，在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江西等地，风也普遍比较大，普遍的风力呢可以达到4到6级。那像是安徽、江苏、江西等局地的风力呢，可以达到8级或者是以上。明天强降雨区呢将会继续北移，大到暴雨呢会集中出现在安徽的中部和东部、江苏大部到山东的南部和山东半岛等地。需要注意的是啊，由于巴威的环流会协助副热带高压向北输送水汽，那处于副高北侧的东北、华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今天也将会有中到大雨出现，局地呢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明天开始，随着巴威的环流北上并转向东北方向，引导大量的水汽北上，东北的降雨呢将会显著的增强。明天在吉林的中南部、辽宁多地都将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局地有大暴雨，并且14号东北的强降雨范围仍旧很广。本次在巴威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之下，强降雨波及范围广，从南到北都有，且强度强、影响大。那福建、浙江、江西、安徽、京津冀、辽宁、吉林等地都需要注意防范可能会发生的山洪地质灾害，特别是武夷山、大别山、黄山、伏牛山、燕山、太行山等地部分地质脆弱区要格外小心。而福建的西北部、浙江东部等地呢，需要关注中小河流漫堤的气象风险。气温方面，受到巴威带来的强降雨的影响，今后几天偏东地区，像是福建、浙江、安徽、江西等地的高温天气呢，将会明显的缩减。但是呢，雨不大的地方啊，最高气温仍然可以达到33度左右，体感还是闷热的状态。并且呢，台风影响结束之后，差不多14号开始，高温天气呢又会迅速的返场。像是杭州，今明两天呢是短暂退出高温，但是14到16号最高气温会再次达到37、8度。而围绕着强降雨圈的四川盆地到湖南、湖北、河南、广西、广东，另外还有新疆等地呢，高温天气还将会持续。比如说长沙和重庆，今后7天高温是持续在线，连最低气温呢也能够达到30度左右，是从早闷热到晚，大家要继续注意防暑。好，这时段我们先说到这儿。
3: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发布上半年全国期货市场的最新数据，
1: 当中市场累计成交量、成交额实现双增，增长的背后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4: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以单边计算， 今年六月份，全国期货市场成交量为9.39亿手，成交额为80.6亿。